0: 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话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如何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美国田纳西州未能成功对女死囚执行注射死刑事件，女死囚的律师表示，她的当事人派克目前昏迷，要使用呼吸机，情况危殆。50岁的派克因为谋杀罪被判死刑，星期三被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姆巴比妥之后仍然生还，由救护车送院。律师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存和行刑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律师指出，监狱人员使用至少七支针头来建立静脉注射管线，其中一支针头拔出时已经弯曲90度。律师说，在接受两剂注射的过程中，可以听到派克哭泣，而且整个过程大声呼吸。州长比尔已经下令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暂停当地今年余下所有死刑。在本港，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於1236元。政府發言人說，在今年的檢討中，當局按既定機制全面考慮一籃子社會和經濟因素，也都仔細聆聽僱主和外佣的意見，深入了解各方的關注和建議。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啦，青云路，屯门青云路来回方。

0: 向啦，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青云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近住杯道路落部分嘅行车线都系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啊，路面情况咧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咧，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啊，车多。咁另外咧，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新墟街市。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北一南，
3: 南来北往，
2: 京港
3: 京港，
2: 话你知，
3: 话你知。
4: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5: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京港话你知。
7: 来到10月，秋高气爽，最啱就是去郊游了，介绍几个内地的城市给大家感受下中国的秋天。
8: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啊。
7: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8: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9: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0: 8:09，
11: 嚟到我哋呢一节咧，就系呢个世界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个世界咧就会俾咗个精华片段大家听先嘅。大家听我哋宣传声，大家都知啦。我哋尖安探访团咧就去到第二站啦，就去咗呢一个那个地方叫黎，算是哪里啊？
10: 算是叫做荃湾。
11: 荃湾都计嘅。
10: 山上面。
11: 我哋喺石围角嗰边啦。咁就去咗呢一间中学，咁大家可以听一听里面嘅精华片段啦。
9: 由苏智政策办公室举办，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治安探访团现在开始。
11: 校长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的主持阿 Lu 何家露。这个活动就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的治安探访团。而我们今次来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要给大家认知到怎样提高我们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些认识。除了有我之外，就有八达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兼技术总监谭永基 Hillman 同我们一起分享，同埋他其实都是这个教育局资讯科技教育策略发展督导委员会的委员，同埋大家头先听到啦，大 AI 联盟的主席嚟嘅。咁我哋究竟点样啊？喺日常生活之中咧，保障到我哋网络安全咧？依家我哋俾在意你啲嘅掌声，希文。
12: 大家好啊，大家好。
11: 咁你哋日常啊，其实用 AI 会攞嚟做啲咩咧？做功课、玩嗱，嗰日同学仔影相，相都真系多噶喎。
12: 真系多。
11: 因为而家咧，即系帮手。AI 執少少咧，張相就靚好多噶啦嘛。咁但係咧，就係呢啲咁容易啊，俾個指令就可以改咗張相咧，分分鐘咧就有騙案發生啦。
12: 係啊，其實而家新程式 AI 當道啦，係咪？舉個例啊，我要設計一個圖片喎，咁設計一個圖片咧就慶祝例如中秋啦咁樣啦。咁我而家用維港嘅一個嘅景色嚟去做啦。喂，咁可能近排維港都變曬一啲裝飾嘅時候咧，你就有機會用緊啲舊嘅資訊啦，或者一啲唔啱嘅資訊咧，就去咗生成一個圖片嘅喎。咁依個就係一個嘅情況啦。
11: 哦，即
12: 係
11: 有機會會生成咗啲錯嘅嘢俾你啦，生活裏邊。即係而家冇得永香港嘅時候，佢幫你今日。

0: 你話自己去咗維港影咗張相，後面有永香江，咁就俾人知道你係假噶啦。
1: 冇錯啦，就係咁啦。咁又或者你可能生成一啲漫畫風喎、哦，原來嗰啲漫畫嘅 character， 即係嗰啲嘅人物咧，可能係有版權嘅喎、
0: 哦。即係唔用得。
1: 其實你攞咗出嚟之後，我唔小心撳咗個掣。share 咗俾其他嘅同學仔，你其實已經觸犯咗發放嗰個版權嘅條例啦。
0: 咁圖片大家可能經常會試啦，亦都有用過啦。咁另一樣啦，就係文章 AI 生成文章，我哋同學仔翻學可能都會上網揾資料，咁、我哋都鼓勵大家可以做多啲 research 嘅。咁但係我哋就唔應該咧係叫 AI 幫我哋做文章，這個就一定要好好咁記住啦，因為咧係會知道嘅。
1: 除了知道之外，還有一樣很重要，就是我剛才講過呢，那些資訊可能不是最新的、你沒有給一些最新的資訊去的時候呢，它生成出來的那些呢，就是用模型裡面的舊有資料，那舊有資料它生成出來，哇，可能是已經過時了，甚至乎那個消息不對的、這樣的時候呢，你再發放出來呢，你就會將一些假消息或者一些不對的消息發放出去了。還有生成式 AI 有一個名詞大家一定要記住的，就叫幻覺。
0: 幻覺是 AI 幻覺，我們經常都說那麼容易就做到這麼多這些虛假資訊的時候，我們怎樣去分真假呢？
1: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 fact check，
0: 要知道怎樣才叫真。
1: 沒錯啦，即是事實查證呢，其實呢不是你叫個 AI 就這查證，個 AI 有幻覺呢，它怎樣都會給一些資訊你的嘛，咁嗰條 link 其實係錯嘅喎、
0: 咁但係我哋咧，除咗話日常生活會遇到 AI 之外咧，亦都會遇到一啲咧釣魚攻擊嘅，成日講。
1: 啱啊！大家有冇聽過願者上釣咧？你可能收到一啲騙徒 send 過嚟嘅一啲嘅電郵，而嗰啲電郵咧係仿真度極高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收過啦，即係例如舉個例。可能在有啲係 DSE 嘅同學仔啦，跟住突然間有間大學 send 俾你，哇！你而家有一個 conditional offer 俾你，
0: 仲即刻撳入去睇？
1: 但係你要俾10,000蚊留位費，OK？ 跟住你望都唔望，你一撳落去，佢就去咗一條唔知邊間銀行嘅 link 啦，叫你過數啦，跟住你就我真係新有10,000蚊咯，或者叫阿爸阿媽。喂，俾10,000蚊咯，我有 conditional offer 咧，阿爸阿媽又好開心喎、
0: 啊。咁都叫做呃咗錢啫喎、啊。有一啲咧，會唔會撳入去咧，就即刻叫做 hack 咗你部電腦，你之後就入唔翻去啦？呢一種咧嚴重啲、啊，我諗同學仔會驚呢一種多啲、啊。嗱，因為錢咧有時自己冇咁多啊，呃佢唔到啊。
1: 其實我哋最常見嘅咧係咩咧？佢會攞咗你部機嘅算力。大家有聽過加密貨幣嘅嗬，係咪啊？即係你可能咧試下咧，聽下你部電腦，哇！點解會啲風扇聲無端端自己喺度
0: 轉得好勁
1: 轉嘅咧？其實依個係可能一個暗示，
0: 即係其實佢用緊你部電腦 hack 咗入你部電腦度啦。
1: 但係而家唔止啊，而家係會有 SMS 啦，亦都有 WhatsApp 嘅一啲嘅騙案啦，係咪 WeChat 嘅一啲騙案啦？都是咁做一個釣魚嘅，
0: 係，所以咧釣魚攻擊其實真係有好多種。咁今日咧其實阿曉文同我哋講咗好多啦 ，AI 嘅嘢有講啦，釣魚網站啦，咁梗係要考下大家噶啦。
1: 好，
0: 咁我依家講啦，阿明咧就收到一個短信，寫住咧緊急通知閣下的會員帳户內有5000積分咧，將於今晚12點前過期，請點擊以下連結。登入換取價值2000蚊嘅名牌耳機，如果你係阿明嘅話，你哋會係點嘅反應呢？嗰度藍色衫嘅同學仔，
2: 先打電話去嗰間，然後問係咪真嘅。如果係真嘅，先做。
0: 係。
2: 如果公司講唔係嘅話，咁樣就唔禁，然後舉報埋
1: 都啱
2: 講嗰個。
0: 係啦，啱啦。好，咁我哋問最後一題啦。咁大家把握呢個機會啦。阿偉咧就喺論壇度收到一個陌生人傳嚟嘅無敵通關外掛檔案啊，邀請佢隨便下載啊。如果你係阿偉，你又應該點做呢 a 就係即刻下載打開佢，相信咧個檔案咧就算有毒嘅話咧，佢都係隨時咧留喺個電腦出現問題之後咧先解決。B 就是時刻提防陌生的信息，絕不隨便下載來歷不明的檔案。如果手快快已經下載，就要先使用防毒免檢進行這個掃描。而 C 就是將檔案傳給全班的同學一起玩。 如果你是阿偉，你收到這個無敵通關外掛，你會怎麼做？欸，這裡
3: 我可不可以選 C 啊？
0: 你想全給所有的
3: 價格？那好東西

0: 家一起分享啊嘛。
1: 但係可能係中伏嘅喎。
0: 咁我揀 B 啊。
1: 啊，咁啊乖啦，係啦，我知道一早知道係 B 嘅啦。嗱，軒文咧今日講咗好多啦，咁啊無論係網絡陷阱啦，又或者係啲新嘅科技啦，咁大家咧都係希望將呢個信息咧好好代實。同埋傳俾你身邊嘅朋友，甚至乎我頭先提住就係你哋嘅屋企人。咁啊，時間夠啦，我哋有機會下次再見啦，拜拜。
2: 二台話你知，哇！這個網購平台竟然有齊曬我想要嘅波鞋款啊，唔使去鋪頭慢慢揾，真係好方便啊！好想即刻落單買啊！
3: 網購雖然方便，但係一定要小心謹慎啊！首先你 check 咗個網址未先？
2: 網址有咩好 check 啊？
3: 好重要噶，落單前一定要睇清楚網址開頭係唔係 HTTPS， 有個 S 字先至代表資料傳輸經過加密。
2: 你等我望下先，有啊，有个 S 字嘅，
3: 有都唔可以松懈噶，仲要提防防务知名购物平台嘅钓鱼网站，黑客好中意用啲细微错别字或者符号差异嘅域名鱼目混珠，例如用数目字零扮成英文个 O， 一唔留神好易中招噶。
2: 哇，咁真系要望多几眼先得、啊。话时话咧，我啱啱收到个自称系银行客户热线嘅 SMS， 叫我揿短信入面嗰条链接去领奖、哦。
3: 合规机构，例如系大部分本地银行嘅官方短信发件人名称，都会以井字头识别。呢、这个连井字头都冇，十居其九都系诈骗短信嚟噶啦。收到可疑推广短信或者电邮嘅时候，千祈唔好直接揿入面嘅链接。应该用翻官方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手动输入正确网址登入。
2: 系嘅，无论短信发件人有冇井字，我哋都应该要保持警觉。点击任何链接之前，必须要睇清楚系咪官方网址，小心查证先至系最稳阵啊嘛。
3: 以上资讯由数字侦察办公室提供。
4: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2: 二台话你知。
5: 好啦，正式咧进入我哋呢个世界嘅部分啦。咁今日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咧，同头先去梁圣德中学嘅嘉宾咧系一样
1: 嘅，一样。Hillman，
6: 早晨
1: ，Hillman。
6: 早晨。
5: 讲下 OpenAI 啦，撤回呢个 GPT 6.1 Astra。咁因为咧个安全测试未过关，真系咁唔安全？
6: 系，其实而家啲 AI 咧，个个都最担心系咩咧？佢自主去入侵人哋啲嘢啊，自主去做一啲嘢，甚至乎咧近排出现一个现象嘅系咩咧？就欺骗大家，欺骗用家。我做完啦，咁样系啦，一句我做完啦。一当佢讲咗我做完啦，其实佢乜都未做过都得噶，系啦。咁佢哋而家就发现咗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即系个模型咧。就會有一個嘅落差，同埋喺未授權嘅情況底下咧，佢係主動去越權，係啊！即係而家啲模型好中意就係、是，咦我都識噶啦，我細鬼即係
5: 得到你同意咩？
6: 係啦，就係咁啊！咁所以咧，佢哋就開始發現，即係都測試多咗喺依一類嘅嘢啦，跟住就點講就唔出住，係啦，整好啲先咁啊！咁但係都係咁講啊，依一樣嘢你點整都好啦。其實就係等於一個人啦，係啦，即係佢突然間發狂咁樣，你係控制唔到噶嘛。即係 AI， 即係或者新程式 AI LLM 就係模擬緊依一樣嘢。咁所以依個位置都要人把關啦。尤其是我哋可能要用一啲我哋叫做代理人啦，或者依個智能體啦嘅時候咧 ，agent 啦嘅時候咧，更加需要去睇一個落一個層，叫做批准層，係啦，即係咁啊，需要人批准先至去。俾啲模型去做嘢啦，即系嗱，人就好衰嘅，就点样贪方便，
5: 又想去聪明，
6: 系啦，跟住就揿个掣 ，bypass 晒所有嘅依个吓、啊，即系人
5: 权限啊等等系，
6: 系啦，跟住之后就大件事啦，
5: 唉，
6: 系啊，冇计啦，啊，所以依个都系我哋觉得系要思考嘅一个问题啦。
1: 嗯，咁啊，另外啦 ，Elon Musk 咧又使钱啦。使121万粒嘅 GPU 咧去做一个演算，
6: 系啊，买好多 GPU 啊，即系我哋都好难买。
1: 大家都知道好贵啦，已经佢仲买咁多，
5: 不过佢有钱、啊，
1: 但系对佢嚟讲可能鸡毛蒜皮。

0: 首先佢有錢，
1: 佢係攞嗰啲嚟變錢噶嘛，因為
2: 佢仲要係買121萬粒喎，即係我哋講緊買一粒都好誇張啦，係咪？佢係買121萬粒啊！
0: 咁基本上佢係包起曬成個廠咁樣嚟，
1: 佢掃咁多，
0: 即掃曬，
1: 咪令到個市場跌出嚟嘅又更加少，又市場跌出嚟嘅又再賣貴啲咯。
2: 係啊，咁。有分析師仲要估計喎，佢係超過$500 million，即係依個嘅投資，咁唔止噶嘛 ，GPU 係要電，
1: 要
2: 散熱地方，係咪？點擺120萬粒咧？
1: 我哋成日話有古怪就係發現睇下電費有冇貴咗，係嘛？
0: 會唔會係擺上太空啊？
2: 要
0: 即係佢擺喺個火箭嗰度射咗上去，雲計算啊，真係做一個
2: 都有機會120萬粒喺個太空度真係。
0: 同埋咪用太陽能咯？
2: 都係㗎。咁
1: 而家已經好多話係用太陽能嚟推㗎啦嘛。
2: 但係散唔到熱㗎、其實因為真空嘅領域其實係調翻轉係散唔到熱，
0: 係
2: 所以佢哋好頭痕嘅，即係技術性兩面啦。咁但係個問題係點解佢要咁做啊？即係買咁多嚟做咩？佢哋係想做個模型，係超越其他對手，係啦，咁啊好短時間做啦。但係其實有 GPU 咧，其實唔代表咧佢做到一個好嘅模型嘅。如果你嘅資料唔好 ，OK， 即係你去 training 嘅資料，嗱，全部咧，我舉個例啊，我抌曬計錯數嘅資料落去，咁你個模型就計錯數噶啦，即係。但係你俾個叻人嘅資料去，個腦擺落去，咁佢咪越嚟越叻咯，就係咁啊！咁依個就係模型嘅一個特性。所以其實究竟Elon Musk 佢有冇一啲好嘅資料咧？依個係一個關鍵啦。第二個問題喎，就係咩咧？佢其實原來而家 Google 咧係租緊佢嘅算力，每個月係俾緊點樣升到而家係用緊9.2億嘅美元啊美金啊。去做依一樣嘢，所以佢哋覺得咧越嚟越會點解個需求大，佢係一個生意嚟。咁啊，大家都知道即係唔買 Tesla 咁啊，而家變咗買 GPU 啦，就係咁啊。
0: 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一個點啦。即係你諗下，有錢人。佢又諗起啊，要點樣要投資又可以揾更加多錢。不過頭先咧，阿 Hilman 都講咗一個情況，就係我哋即係用 AI 啦，又或者係用類似工具咧，其實都有好多嘢要留意嘅。如果一唔留意咧，就會有錯誤出現啦，連白宮都有
1: 出錯啦，係串錯字啊。
2: 係
0: 點解會咁嘅咧？
2: 即係嗱，我哋都覺得好奇怪，依單新聞係就係佢哋要將 AI 依個名字。改做 SI
0: 系
2: 啦，即系 super intelligent 系啦。咁嗱，即系老实讲 ，SI 咧喺有依个简称咧，有另外一个学名，都关 AI 事，叫 social intelligent。OK， 即系一个即系融合啊社会嘅一个嘅智能啦。咁啊，而家咧阿特朗普就话一定要吓、做一个咁样嘅改名吓。咁、但系依个改名咧。好多人都覺得唔得嘅，
0: 係
2: 跟住之後咧，大家都喺網上討論一件事啦。究竟佢會唔會耍花招，令到呢件事咧最後係失效嘅？有人就係覺得佢依個串錯字咧，其實係一個買下一個服侍可以反口，
0: 即
2: 係
0: 專登串錯字，
2: 冇錯啦，可以反口嘅，冇理由一個國家嘅名係嘛？依個係國家嘅名嚟噶嘛，佢係串錯咗喺一個。正式發布
0: 係啊，人哋就 cap 咗圖出嚟，咦？點解串錯咗嘅？
2: 係啊，所以依個位係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究竟有冇人睇過㗎？咁份 contract 冇人睇過，咁真係好大鑊啊！係咪？依啲文件咁重要，
0: 但係冇理由會冇人睇過係嘛？
2: 咁自己嘅國家咩冇人睇錯噶嘛？
0: 係咯，
2: 係啦。咁依個真係一個大笑話嚟嘅，
1: 嗯，
2: 出面。但係亦都有人話，即係Even 啊，阿 Elon Musk 咧，即系头先我哋讲 Elon Musk 啊，佢出嚟去讲发布嘅时候咧，佢自己都讲错咗。佢话 AI， 跟住突然间望一望特朗普，停一停
0: ，SI 喎，而家讲
2: 紧，咁可能呢个错咧，真系捞到乱晒。
0: 系
2: 嗱，但系呢一样嘢咧，如果我哋用翻模型咧，你去谂啦，所有模型都要跟神。因为我哋讲咗 AI 讲咗几耐，
0: 系
2: 都讲咗几十年啦，都系叫 AI 啦，而家叫 SI 咁。

0: 其實根本上是沒什麼可能去轉到的、
1: 嗯、
0: 但是調回轉了，模型會不會串錯 United States 即是這個這樣的國家名呢？
1: 其實是不會的嘛，因為你大數據你、
0: 嗯、
1: 無論文字上面資料網上資料那它會對的嘛，是咯，
0: 咁所以好多人就话，诶、欸，其实呢个系可以反口嘅一个位置，系啦，一个下台阶。
1: O K， 诶，
0: 即系哇，因为要人去讲呢件事，即系讲后系好复杂嘅，所以就系有一个咁嘅情况啦。
1: 嗯，
0: 系。
1: O K， 咁啊，另外又讲下苹果啦。
2: 系苹果呢一个 iOS 27.01.1啊。又即系大家都知道佢搞唔掂啦，咁嘅原因系咩呢？
0: 哦，其实近排咧，即系开好多 app 都突然间弹
2: app，
0: 系啊，弹 app 啊，真系好大件事。咁原来咧就唔关苹果事嘅。
1: 哦，
2: 嗱，咁系咩啊？
0: 系关 Google 嘅一个 Firebase 一个 plugin， 佢攞嚟做咩？可能帮你登录啊，做一啲嘅资料库啊，又或者佢有一个叫 Google Analytics 去分析究竟佢流量嘅。一樣嘢嘅一個嘅我哋叫做套件啦、
2: 嗯
0: 啊、寫程式嘅人咧好多時都會誒唔使自己寫啦啊用住佢嗰個先係啦，用咗佢嗰個咧就可以寫慳好多時間。
2: 嗯，
0: 咁跟住之後咧，依、這個嘅套件同依個 iOS 27.0.1
2: 有相沖啊，
0: 係有相沖啊，唔相容啊，我哋叫成日唔兼容，跟住就爆咗出嚟。咁但係全球嘅 app。即係嘅人，佢通常我哋要做咩呢？當一出新嘅呢啲咁嘅作業系統之前呢，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做一啲測試嘅。測試完之後先至去再可能要 update app 啦，或者上架啦。咁通常即係用家唔記得 update app， 咁咪啊閃退囉。咁跟住之後佢就 update 返，其實冇事。但今次呢，因為近排嗰啲即係作業系統更新得好密啊！根本上我哋冇办法
2: 追唔得，唔够快。
0: 冇错啦，好多 app 都冇即系做一个更新啦，跟住之后一揿落去，全部出事。
2: 嗯、
0: 但系今次咧，因为大家都知道，Google 即系都亦都知道啦，成个闪退率咧系升咗60几%，吓、
1: 嗯
0: 啊，即系好多即系60几%嘅 app 都爆炸啦，你可以咁谂啦。
1: 即系一半以上都系唔兼容嘅。
0: 冇错啦，咁、所以而家呢个情况系点咧？就佢哋要去修正，咁但系唔系 developer 修正，即系开发者修正。结果而家 Google 就佢要修正啊、其实喺使用者条款细则咧，其实你奈佢唔何嘅。即系佢唔使赔钱嘅，但系佢哋都有个责任就应该修正。
1: 佢烦咯，同埋佢要炸就揾人做咯。
2: 系啊，
1: 即系应该比较麻烦啲嘅。不过即系无论点都好啦，咁即系个即系要 update 啲嘢啦。
0: 系啊，
1: 咁啊同埋要测试啦，呢个都系好正常嘅嘢嚟。咁啊，唔该晒 Hillman，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偽冒銀行網站提交個人資料，並以偽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為由，要求安裝惡意應用程式、開啟手機 NFC 功能，同埋將信用卡貼近手機背面，實際盜用信用卡簽帳。另一種新詐騙手法是假驗證真盜款，騙徒假冒客服，以驗證銀行帳戶為由，要求受害人視像通話，指示將指定帳戶登記為新收款人，再要求將假冒網站提供的驗證碼輸入相應位置，實際是轉帳給騙徒。韓國聯合參謀本

0: 部表示，朝鮮星期六朝早六點半左右從元山地區向東部海域發射至少一枚彈道導彈，飛行超過700公里。軍方已經加強監察並保持全面戒備狀態，同時同美國同日本分享訊息。另外，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日前在朝韓非軍事區發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韓方自編自導的新鬧劇，韓方所謂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結論荒唐。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榮提議韓朝圍繞軍事分界線的分歧見面溝通，指發生地雷爆炸事件的核心原因在於軍事分界線分歧。韓國、朝鮮和聯合國軍事和聯合國軍司令部測定的界線都不一樣，如果不解決有關問題，同樣的事故隨時可能再發生。泰國航空董事會因應早前洪災導致航班延誤和大量行李滯留機場事件，解除行政總裁差恩西里的職務。泰航董事會表示，差恩西里被免職的原因在於持續的營運失誤問題，包括大量航班延誤、行李處理混亂和更廣泛的地面服務中斷等。相關問題已經促使公司啟動正式的問責調查，追究高層責任。差恩西里強調會繼續擔任公司董事。泰國全國多處近期暴雨成災，泰航員工因為交通受阻無法翻工，其中曼谷蘇曼那普國際機場有數以千計行李滯留，大量航班延誤。旅遊部長批評泰航應對不力，損害泰國旅遊業形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咧，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现时咧最主要入西贡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南边围路回旋处。重复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主要咧就影响到入西贡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南边围路回旋处。另外啦，屯门啦青云路来回方向近月杯道路咧，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青云路啦，来回方向近月杯道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而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 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8: 周末追剧八。

0: 17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1: 着衫嘅颜色配搭点样先至做得好？
2: 我觉得亚洲人嚟讲咧，鲜黄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除非你皮肤好白或者系偏黑咧，先会好睇嘅。衬色高手咧，可能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唔系太过有自信咧，即系衬颜色方面，咁可能你拣翻啲 basic 少少嘅颜色会好少少咯。
1: 要了解点样着衫着得开心有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4: 阿 Lu、
5: 洪建威，
0: 知识识社。
6: 时间系早上8:37啊，嚟到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时间啦。
5: 呢一节咧，我哋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啊。今日咧，我哋会讲嘅咧就系医管局季节性流感防疫注射计划啊。
6: 嗯，请嚟咧系有九龙西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服务部副顾问医生施荣文医生嘅。施医生早晨，
5: 早晨，施医生。
6: 系啦，咁啊，呢个季节性流感嘅疫苗接种计划咧，就系9月17日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啊，梗系系呼吁啊，同埋鼓励各位市民去支持啦，特别系一啲高风险嘅群组啊，尽快接种呢个流感疫苗啊。咁咧就而家咧就为夏季同埋可能出现嘅冬季季节性流感咧，就大家就一齐做好准备咁样嘅。咁就。主要是为啲咩人士接种疫苗咧？医管局方面，
7: 其实9月17日开始咧，医管局就已经为所有去到公立医院同埋家庭医学门诊诊所应诊嘅所有合资格嘅人士咧，免费接种嘅。咁呢个安排咧，主要都系方便翻啲病人嚟到睇医生嘅时候，咁啊可以顺便打埋嗰个疫苗啦。咁啊唔使特别预约咁样样咯。系啦，咁就其实佢哋除咗可以选择喺公立医院同埋家庭医学门诊诊所接种之外，其实佢哋都可以考虑去佢哋嘅家庭医生啦。是啊，又或者去而家我哋有45间嘅地区康健中心同埋地区康健服务站嗰度接种疫苗都得嘅。
5: 咁但系就话就17日开始咗啦，上个月17日开始咗啦。咁大家听到就可能都快啲去打啦，快啲去打啦咁样。但系如果一窝蜂去打都惊即系会累埋一齐噶嘛。其实系咪都会有一啲人士咧会有优先接种噶？
7: 其實一向咧就我哋政府都有一個優先接種嘅群組建議嘅，係啦。咁2026-2027年度其實嗰、那個優先接種嘅群組咧，同上年冇乜大分別嘅。咁主要都係首先就係當然係醫護人員啦，包括曬嗰啲喺院舍做嘅所有職員啦，係啦。跟住就係一啲50歲以上嘅人士啦，6个月至到18岁以下嘅兒童同青少年啦，孕婦啦。住喺呢啲院舍嘅人士啦，有長期健康問題嘅人士啦，家禽從業員同埋嗰啲要屠宰豬隻嗰啲人士，咁都係我哋優先接種嘅群組嚟嘅。
5: 咁我咧即係自己都有 HA 高啦，咁啊發現咧係都有一個提示咧，我收到個訊息係同我講，是时候可以打啦，即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安排时间啦咁样。
7: 是啊是啊 ,HA 高就由上年开始应该都会有温馨提示的，咁啊提醒返大家啫。是啦，咁啊有针打啦，快啲去打啦咁样。
5: 咁今年打嘅呢一个流感针呢是属于咩类型嘅流感针？
6: 每年都有人问㗎啦。
5: 是啦。
7: 咁今年嗰個咧就係應該全部嘅疫苗都係一啲我哋叫三價嘅疫苗，咁一陣間再解釋下咩叫三價啦。咁所有嘅流感疫苗其實都係香港衛生署啦，佢個衛生服務中心有一個叫做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入面咧，佢哋挑選出嚟嘅。咁佢哋根據翻本地啊同埋一啲全球性嘅病學嘅數據啦，一啲科學嘅實證啦，同埋再根據翻我哋世界衛生組織今年喺個 嗰、那個流感疫苗嗰個建議嘅。咁今年我哋都係配合翻世界衞生組織嗰個北半球流感季節嗰個建議嘅針嚟嘅。咁就係一個三價疫苗啦，頭先提到。咁三價係咩意思呢？

0: 三價咧，即係代表佢入邊係包含咗三個病毒株嘅，咁亦都係三隻最流行嘅病毒株啦。包括而家我哋現時而家九月份爆得最勁嘅甲一型啦，係啦。咁之前可能六七月期間爆得相對比較嚴重嘅嗰、那個甲三型啦，咁同埋另外仲會包含一隻乙型嘅流感嘅病毒株喺入邊嘅。
1: 嗯，就係、是、呢三隻啦，就係、是、呢三價啦。咁、但係個保護力方面，啲人就咁今次三價夠唔夠啊？頂唔頂到真係夏季再加埋即係冬季啊咁樣？
0: 嗯，係咁今年就全部三價啦。其實主要咧就以前我哋聽過有啲叫四價，係
1: 啊，多啲噶嘛。
0: 係啦，咁其實主要咧，其實嗰四價咧就係多咗嗰個乙型流感，佢叫 Yamagata 嘅病毒株嘅。咁、但係其實好幾年咧都已經話基本上都冇乜出現，係啦。咁所以世界衞生組織都已經決定都唔需要理會佢。咁就所以都唔使加多樣嘢落去啦，咁三價就已經好足夠噶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啲數據啊，咁而家我哋嗰個流感季節嗰個病毒咧，其實都同全球嗰個情況差唔多嘅，係啦。咁今年嗰個流感疫苗其實應該都可以配合得到呢一個流感嘅季節咯。
1: 咁但係好多人都成日問啦，打針我哋叫保護到啦咁樣，但係有啲人话，打完之后咧，有时都会有一啲副作用，不过都要话俾大家听，打针咧一定有好处嘅，咩好处咧，同埋点样帮我哋保持到我哋健康，同埋个抗体可以维持几耐咧？等下医生话俾我哋听啦。
0: 咁流感疫苗其实都已经好多年历史嘅啦。如果你讲紧苗疫苗，起码差唔多接近70年历史，所以其实都有好大量嘅数据证实佢嗰个效用咯。系啊，咁佢有效可以预防到流感啦，同埋就算你惹到嘅话都好有效去减低你嗰个并发症啊，同埋入院啦，同埋死亡嗰个比率嘅，系啦。咁副作用咧，其实而家相对因为都可能佢哋改良咗嗰个制法咯，其实嗰个副作用相对都少咗噶啦。咁可能系个针口嗰度会有少少红肿啊，咁啊或者好少部分人有机会可能系发烧啊，或者有啲流感嘅症状，周身肌肉痛咁。但系呢啲一般一两日就会冇晒，系啦。所以其实个风险就冇乜嘅啫，好安全嘅。
1: 系咁，但系个抗体可以维持几耐咧？因为咧，而家我哋都会听到医生讲啊，或者系新闻都会讲啊，即系点解叫大家预早接种咧？就因为接种完之后，可能大概三个星期左右啦，先至系最高效能嘅时候噶嘛。
0: 冇错，咁流感疫苗一般嗰个有效嘅時間咧，就起碼你要接種完之後兩三個禮拜嗰個抗體先開始出嘅，咁所以先至會有效果咯。係啦，咁至於佢維持幾耐咧，咁一般嚟講六至九個月應該都 OK 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又真係九個月到之後，可能嗰個抗體慢慢就會開始減弱，咁所以咪要每年都接種，
1: 都要再打啦。
0: 係
1: 啦，
2: 咁所以咧，其實點解我哋即係好每年啊，我哋呢個節目都會呼籲大家去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咧，都係咁樣嘅原因嚟嘅。咁如果大家譬如都係頭先所講嘅情況之下，即係嘅人士咧，咁咧就即係都要係去接種呢個流感啊！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同施醫生傾偈啊！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同建威
0: 知识识活石。
3: 我哋继续啦，讲翻今日嘅主题啦，就系龟之星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啊！我哋请到咧就系九龙西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服务部副顾问医生萧永文医生咧上到嚟同我哋继续讲嘅。医生，头先我哋就讲啦，即系今次呢一只疫苗系三价啦，有啲咩嘅好处啦，抗体可以维持几耐啦？咁但系都想知道咧，究竟依家咧近期我哋香港咧流感嘅情况如何？
4: 其实而家个流感情况都几厉害下嘅，我哋其实由今年六月开始都见到明显嗰个流感有活跃咗嘅。咁六七月嘅时候咧都明显上升咗啦。咁当时应该系主要系嗰个甲三型嘅流感爆发咯。咁去到而家八月九月之后咧又再进一步飙升，可能即系开始翻学啊咁样样。咁而家最流行嗰个系甲一型咯，系啦。咁都系不断咁上升紧嘅，其实都几高水平嘅，而家其實係啦。咁如果睇翻啲數據咧，佢暫時影響咧，其實我哋比較擔心，主要都係一老一幼嘅群組咯，即係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啦。咁其實衛生署都就住上年嗰、那個流感嗰個季節嘅情況，做咗一啲好深入嘅分析嘅。咁都明顯見。

0: 見到咧，上年度如果冇接種過流感疫苗嘅小朋友咧，佢患重症同埋嗰個死亡率咧，相對比起接種咗嘅兒童咧係高出五倍嘅。而老人家咧，如果上年從來未接種過嗰個流感疫苗嘅一啲院舍院友咧，咁佢哋都相對佢哋患重症同埋死亡嗰個比率咧，比接種咗疫苗嘅人士係高四倍嘅。咁所以都係呼籲大家要盡快去即係打翻嗰個流感疫苗，
1: 係即係睇數據又好緊要啦，
2: 都已經係話到俾大家聽係點樣啦。咁但係流感嗰個情況，頭先醫生就講啦，都即係相對都幾高、幾嚴峻啦。咁其實咧，即係而家我就話今日天氣開始啊，真係驟涼啦嘛。其實天氣凍同熱咧，會唔會影響到那個流感會唔會再勁啲，或者係冇咁勁咁㗎？
0: 咁我哋又係睇翻啲數據啦，即係其實以往我哋見到咧，香港一般係有兩個流感季節嘅。咁一個係冬季啦，咁如果以往就係即係一月到三月度啦，通常冬季流感季節。咁另外一個夏季流感季節就六月到八月左右咯，係啊。不過的而且確依一兩年其實係有少少變化嘅，即係譬如上年咁，其實佢就九月先開始爆嗰、那個夏季嘅流感季節啦，咁啊去到可能十二月零一月咁樣樣啊，跟住嗰個冬季嘅流感季節又反而唔係太明顯啦，係啦咁樣。
2: 所以都會有啲唔同咁啊！你有冇话即系都有预计啊？嚟紧即系因为其实啱啱头先讲啦，就话八月零嘅时候有，跟住开学九月又开始又即系叫做有上升嘅趋势咁样啦。谂嚟紧预计系咪都会持续咁样，都系一个比较高嘅数字？
0: 系啊，都有啲担心，因为始终开咗学啦。咁你开学即系有好多个群体接触咯。咁你一个小朋友惹到之后，可能就即系好多成间学校可能都会有机会感染咯。系咁，所以小朋友系特别需要即系更加要接种咯。都呼吁啲家长可以都響應翻我哋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啦，即係俾啲小朋友去打針啦，咁可以參加學校外展嘅疫苗計劃又得啦，或者你帶佢翻去你嘅家庭醫生嗰度接種都 OK 嘅。
2: 係，我相信即係九月開學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陸陸續續收到通告噶啦，即係都會係話嚟緊邊月邊日啊，就會嚟到學校嗰度打針啦。咁大家家長要簽同意書啊，各樣嘅。咁大家家長們啦，都留意翻啦，因為始終學校群體生活小朋友咧，即係大家好相親相愛噶嘛，攬頭攬頸嘅玩嘅時候，其實真係如果一個中咧，就好容易會傳染噶啦。咁所以都要留意。咁但係咧，頭先醫生都講過幾次啦，即係兒童咧係真係好比較需要嘅去打呢個針啦。咁其實佢哋係咪即係因為年紀嘅問題，佢哋相對抵抗力又會差啲，又所以特別需要呢？
0: 係啊，小朋友佢本身嗰個抵抗力都係相對於大人都會弱啲啦，再加上你即係過往幾年嗰、那個COVID 嗰個爆發咧，咁可能佢哋又少咗接觸啲病菌，咁所以相對亦都係佢哋可能嗰個抵抗力會再比較弱啲咯。咁所以一路其實六個月至到十八歲以下嘅兒童同青少年都係我哋優先接種群組入邊嘅。咁同埋加上頭先提到，即係你始終翻學，你有好多群體接觸啦。係啊，同埋數據都顯示，如果你唔打針嗰個重症啊、死亡嗰個率係高五倍嘅，咁所以都係真係需要打針啦。
2: 不過有時家長可能諗咧，打針一打針咧，佢就鬼殺乜咁嘈啊，因為嗌啊，咁啊門口都唔入啊，入到一知道入去係打針咧，喺個醫生私家醫生門口嗰度就喺度拉扯啊咁樣。但係而家咧，我又聽多咗啦，始終小朋友啱啱就叫入翻學兩年咁樣，就有一種叫噴鼻式嘅，咁其實呢類嘅幫佢叫都算唔算叫接種咧？都係
0: 係咁啊，所以就都因應住知道好多小朋友可能好怕打針咯，咁所以其實早幾年都已經有提供埋一個叫做噴鼻式嘅我哋叫做減活嘅疫苗咯，咁就咁噴落個鼻度，咁佢就唔使打支針咁樣樣咯。咁咁其實可以選擇嘅，咁不過咧噴鼻式嘅疫苗咧就係要適合兩歲以上嘅小朋友嘅，咁所以如果六個月到兩歲以下嗰啲就暫時冇得揀住，可能都要打針咯。咁噴鼻式同埋打針嘅疫苗咧，其實都係兩樣嘢已經比較過，其實個效果都係一樣嘅。
1: 系咁，所以就即系如果系真系惊打针，就可以用下喷鼻式，
0: 系啦，
1: 都 OK 嘅。
2: 咁大家留意返啦，咁呢个季节性流感而

0: 而家都算是高峰期噶啦，咁大家如果有需要啦，就去接种呢一个预防疫苗啦。
1: 系啦，咁今日多谢晒嚟自九龙西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服务部副顾问医生施荣文医生接受我哋访问，多谢你，
0: 多谢医生，
1: 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是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7个省份，累计8300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达到4018宗，病死率48.4%，累计治愈病例2100几宗。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目可能高过官方通报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年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表示，今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土耳其西部马里萨省索马县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说，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9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7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5名被困矿工遗体，2名获救矿工中1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索马是土耳其重要的煤炭产区，2014年曾经发生造成301人死亡的严重矿难。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5.6%，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增长8.5%。政府发言人就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年串盛事，应该是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亦都刺激内地客消费。零售管理协会就预计，本港全年的零售额可以保持单位数增长。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的最坚实后盾。 特区政府九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而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是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表示，开商场没意思，目标是要将 Eleven Skies 建造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增加大量创新娱乐设施和体验，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等。而被称为港版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将会改设于室内。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早前都被原定安排延误通车，事隔多年，政府和港铁说港铁是会就着高铁项目延误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延误，政府就说双方同意不作追讨。高铁香港段原定2015年8月通车，其后延误3年才通车。至于沙中线大围至红磡段和过海段建造期间出现剪短钢筋、部分结构出错等等工程问题，最后分别延误大约2年半和1年半通车。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有传最快本月12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再次召开新皇岗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各个部门在会上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新皇岗早日开通是两地市民的期盼，亦都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向公众公布。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仍然执修紧，令到临床服务展开无期。但大约100名员工工作的血库，去年11月已经搬入去。有血库员工形容，忆述新大楼初期升降机运作缓慢，加上血库位于16楼。员工由血库到离开大楼最长曾经需要大约15分钟。院方是回复说从未接获因为升降机运作异常而导致到血液制品报销的通报个案，又说曾经模拟演练和测试，确保血液送达目的地的时候温度和运送时间符合医疗安全标准。明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零售业连续16个月扩张，国庆黄金周人潮涌动，但是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利率趋升等等的因素亦都对香港经济构成挑战。推动传统零售业转型，优化城市经济，将旅客的流量转为实质的消费量，是有助香港更好发挥独特优势，增强零售业对香港经济的引擎效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认为，目前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但是人均消费未有同步增加。评论说，黄金周人流畅旺，政策 KPI 就应该从旅客人次转变为进一步看旅客停留的时间、人均消费和城市承载力，比旅游发展和居民生活质素取得平衡，令到香港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信报社评。
3: 文汇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将北部都会区是定位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特区政府必须要打破常规，以综合政策包加强招商引才，营造世界级教研环境。文汇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港股在国庆假期之后复市首日遭遇急剧修正。评论话，呢次大跌市再次提醒投资者，港股咧绝对唔系单纯由本地因素主导。北水回流可望提供到短线嘅喘息，但系若果外围利率唔见到回落，任何反弹都可能咧系属于技术性修复，而唔系趋势逆转。星岛日报社论。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啦。咁而家咧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南边围路回旋处，咁出九龙咧就车多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对出咧系由于有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咧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影响到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南边围路回旋处，出九龙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啦，粉岭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粉岭公路啦，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也，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就系、是。讲多次的位置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的意外啦，而家改造全线封闭啊，龙尾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咁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隔田村的意外咧，头先就部分行车线嘅。咁而家咧就最新的消息就是改咗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接近启业村就系龙翔道。

0: 天橋去翻荃灣方向啦，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係龍翔道天橋咧就改咗係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啦。龍翔道天橋近住彩虹村對出有交通意外，咁頭先就淨係去荃灣啦，而家就改咗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嘅。咁而家咧龍翔道去翻荃灣方向，龍尾排到去觀塘道近啟業村。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啦，而家港島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排到去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排到去果欄。咁另外有個天氣消息提一提大家噶，天文台喺上午嘅9:10已經係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啦。天文台喺上午嘅9:10已經係取消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灣區生活一小時。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嚟紧咧，啱啱过完中秋节啦，唔知道大家咧又会去边度玩啦？呢排深圳新开一个嘅地标啊，都想介绍俾大家。如果咧冇乜嘢做嘅话，就可以试下去啦。咁样佢就九月底已经开幕咗嘅，而且会举办一啲唔同嘅市集啦、集文创、手作、传统文化体验于一身。讲紧嘅就系深圳文化馆嘅一个嘅新馆啊，
1: 几好喎、啊！呢、這个可以有机会大家都去睇下啦，或者观察一下啦。呢啲文创嘢咧，其实喺深圳咧都越嚟越多啦。
0: 我成日都觉得深圳新开嗰啲唔同嘅博物馆啦、或者系演艺空间咧，都好庞大啊。
1: 系啊，
0: 个外形咧，个设计咧，已经系好先进、好 modern、好现代。
1: 即系唔好讲艺术啦，因为如果你讲到譬如艺术馆啊，咁佢一定是里里外外都是充满着艺术氛围。我上个礼拜过去南山区那里做嘢啦，经过了一个新起的会展中心。即是我们传统的会展中心站就在福田那边啦。咁有个新的会展中心啦。哇，你睇佢个占地疯狂大啦。跟住呢喺出面睇呢好似外星人降落咗咁样。即是佢系超级科技啊。即
0: 是外形系嘛。
1: 个外形好高端啦，好似外星飞碟咁样，即系成个飞碟咁样，即系靓得好紧要。咁我就问一啲领导啦，话哇嗰嚿嘢咩嚟噶咁样，跟住话啊嗰个系新会展中心啊，因为依家旧有嘅会展中心咧占地已经唔够用啦，所以你会见到咧佢个占地啦，以至喺个设计啦，都系好新、好靓、好大咁样咯。哇，真系好震撼咯呢一件事。所以回应翻你头先讲，即系除咗艺术中心，其实佢啲会展中心，即系讲紧展览中心咧，都越开越多，同埋越嚟越庞大。同埋宏伟啊！
0: 啱啊！我俾你睇下呢一个嘅新嘅文化馆啦，佢嘅外形咧就系咁。虽然佢唔系好似嗰啲飞碟咁样嘅形状啦，但系佢成个咧都系玻璃包围，
1: 透光度好高，
0: 而且佢个顶咧有一大片嘅草坪啊，即绿色嘅植物啦。都好適合我哋現代嘅一種嘅新嘅建築嘅模式啦。
1: 喺邊個地方啊？深圳？
0: 這個我真係要揾下。九月底就會開幕啦。
1: 係。
0: 但係我覺得可以講嘅就係佢入面嘅功能性咧都幾強大。佢入面主要係分咗七大嘅空間啦，包括咗咧就係有多種嘅專業嘅劇場啦。其中咧有一啲大劇院啦，超過1000個座位嘅，適合俾我哋去睇歌舞劇啦、戲曲等等啦。亦都有細咁少少嘅，就係500座到，佢叫先。风剧场俾人睇一啲实验嘅话剧啦，或者小型嘅音乐会。同一时间仲有啲多功能厅啦，仲有一个嘅黑房啊，俾大家睇下啲沉浸式嘅戏剧，都几特别嘅。另外除此之外啦，仲有啲培训嘅空间啦，入面如果系即系小朋友去学唔同嘅课外班嘅话，都可以去到呢一个空间啊，去学书法啦、乐器啦、咖啡
1: 茶。哦，喺龙华区嘅，啱啱我上咗佢哋个网站睇。
0: 太好啦，你揾到、我都未去啊，等佢。啱啱開幕，揾個時間去抽個時間去打個卡先，係啦。咁除此之外，亦都有展覽啦，有閱讀嘅空間、創作空間，同埋有個超大嘅廣場啊 ，outdoor 嘅位置，有機會應該都會開下啲唔同嘅活動啊，或者音樂會咯。咁啊，大家有個全新嘅文藝氣息嘅空間，又可以得閒嘅時候去下啦。
1: 好，聽首歌，轉個頭翻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沙沙，食佢食佢沙。
1: 早晨，早晨，又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嘅嘉宾访谈环节。今日咧都系由大湾区医疗及生命科学创新自付委员会委员 William 林伟业先生喺度噶。早晨 ，William。
2: 早晨啊 ，Yana。
1: 再一次请你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安老康养知识啊，因为上集咧你分享咗好多好有用嘅 tips 俾大家。今集我哋又可以深入啲，仲系有好多嘅问题咧，好想帮长者朋友问一下你啊。
2: 嗯，
1: 首先我哋就上个星期咧都讲咗香港都有一啲嘅政策啦，帮我哋嘅长者朋友翻到内地系有一个更加好嘅康养嘅规划啦。譬如我哋讲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其实都仲有一啲嘅，我哋就请你同我哋一一去解释下啦。
2: 哦，好啊，好啊，嗱，咁啊，上一集都讲咗啦，就有广东院舍计划。咁、其实讲少少先吓，其实有两个计划嘅，一个叫广东计划，一个、另外一个叫广东院舍计划，
1: 好似啊个名，
2: 有啲似哦，系啊，好多人就算好容易混淆嘅。咁、上一次讲过嘅广东院舍计划咧，系特别俾即系喺香港嘅一啲长者喺中央轮候册，即系已经排紧入安老院嘅老人家咧，可以有一个选择咧。到大灣區退休嘅，有個即係我哋叫做捷徑啦，可以快啲啦，咁社署會幫手協調啦，咁去選擇嗰其中大灣區29間嘅院舍入去，咁、而且個福利入面咧，就是、如果你真係選擇入咗大灣區的話咧，喺政府係會包咗嗰個住宿啦。基本嘅醫療啦，同埋飲食嘅，咁嗰成5000蚊噶，差唔多價值都有成5000蚊噶，係啊，咁所以係好多，即係一個好吸引嘅一個福利嚟嘅咁其實都係目標係咩咧？都係鼓勵，因為香港始終安老院嗰、那個或者政府買位啊嗰啲咧，都係好短缺啊。咁、排入去安老院嗰啲老人家咧，都要排比較長嘅時間。咁、所以又唔想長咁多時間，我又需要人哋照顧，咁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大灣區呢一個廣東院舍計劃。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話，喂，我係中產，我又或者我唔係喺嗰個叫做中央輪候冊入邊嘅，我行得走得嘅，咁我點算啊？咁樣咁咧，我係咪有冇得翻大灣區啊？有冇福利啊？嗱、有嘅，嗱、其實就點樣咧？就係、你都係要，不過當然你揾嘅大灣區嘅康養社區啊，或者有關嘅老人院咧，就係、自己俾錢嘅啦。不過咧，你仲可以攞到一個福利，就係我哋嘅生果金同埋或者一啲叫長生津啦，大家講嘅長生津啦。因為咧本身呢兩個生果金啊、長生津嘅福利咧，其實係有個時間限制嘅，即係你逗留香港時間限制嘅。譬如你真係去咗

0: 外國嘅，譬如加拿大，咁其實係唔可以多過兩個月嘅。如果多過兩個月咧，係會冇咗個生果金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咁不過問題咧，如果喺廣東計劃下面的話咧，你向社署已經即係申請咗，我係翻咗大灣區自己退休嘅啦。咁樣咧，其實依兩個香港嘅福利，即係頭先講嘅。生果金啦，长生津啦，系可以继续用嘅，系啦，仍然继续俾你嘅，就咁样。
1: 咁、那个汇率方面又点样去换算呢？
0: 系、啦，嗱，咁讲汇率啊，真系好醒啊 ，Yana 你真系一个好新嘅一个就有另外一个福利啦，就叫做粤港养老通嘅一个福利出咗嚟咧，就系、因为佢哋明白咧，原来。因为而家嗰啲陈先讲生果金啊，或者长生津咧嘅钱咧，通常都系入翻而家香港老人家嘅香港户口嘅。
1: 系啊，
0: 咁如果佢又翻咗上大湾区死啦，咁要老人家自己搬啲钱翻上去咧、就会好多时牵涉嗰个过程啦，系咪？老人家都头都痛埋啦，要揿咁多掣，
1: 开张
0: 卡又要银行同你讲一扎嘢，吓，呢个第一样嘢。咁佢可以呢、这个program 咧，政府 program 咧就可以帮你。香港銀行直接將你錢打入去內地銀行嗰度先，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免咗個手續費。嗱，呢個好緊要啦，
1: 好緊要喎。
0: 嗱，呢個免咗手續費，因為點解咧？本身頭先經好多原本普通嘅平台咧，都要因為個額唔夠大咧，通常都要收一個即係手續費嘅。咁其實喂，我生果金或者長生津，仲要俾你扣走啲錢，咁梗係唔開心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咧喺呢個福利下邊咧係唔會扣嘅。咁第三咧就係佢個，就想問啦個匯率啦，因為咧大家都知而家人民幣都升得幾快嘅、有時咧我未必如果你即刻俾曬人民幣，我可能話會唔會買貴咗㗎啲人民幣？咁、所以咧政府嗰個生果金啊或者長生津出俾你嘅時間咧，都係會用翻香港港幣咧俾翻你先嘅，打入去內地户口，你自己喺內地覺得靚啦個匯率，你先自己轉翻出嚟用。咁你哋就會覺得舒服好多啦。
1: 自己有選擇啦。
0: 自己有選擇啦。咁、其實呢樣嘢對我嚟講咧，我都好好嘅，幫到好多老人家，真係一個好實際，即係用錢嗰方面咧，佢方便咗好多。即係上到大灣區嘅時候，唔需要諗，哎，我帶幾多錢上去，或者每個月嗰個收入好重要㗎，嗰、個長生津都咁。依樣嘢就真係幫到好多老人家咯，都
1: 知道。咁啊，我哋長者都有醫療券啦。咁、如果係政府派發嘅醫療券，去到灣區生活嘅時候，係咪都可以用到呢？
0: 啊，呢樣嘢係好好啦。嗱，醫療券咧牽涉到咧就係好多老人家即係翻到內地要睇醫生嘅一樣嘢。係啦，嗱，咁咧其實香港政府同大灣區各地嘅政府咧都已經做咗好好嘅合作啦。咁其實已經打通咗咧有19间嘅指定嘅醫院咧係可以用到醫療券嘅啦，即係同你。香港用咧系冇分別嘅，嚇、這個亦都方便咗喺大灣區居住嘅老人家嘅，係啦。咁就另外一樣嘢咧，都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因為咧最緊要係個咩啊？個病歷啊。其實我哋做平日做工作嘅時候咧，好多老人家都話：，我上咗去，我喺香港啲醫院嗰啲病歷。內地啲醫生知唔知㗎咁樣樣，咁咧其實而家政府都已經即係好努力做緊呢個銜接㗎啦，咁樣咁今年咧其實已經將醫健通咧630万嘅人嘅醫健通 data 咧已經可以預備擴展到去內地嗰啲醫院㗎啦，咁、不過你話而家試點中咧就有3间醫院咧，如果你上面做完身體檢查咧。譬如嗰啲MRI 報告啊、X 光報告咧，基本上佢可以上傳翻去香港嘅醫管局入邊個醫健通個系統入邊添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試點，慢慢咧會銜接得到。咁於是乎咧，你就喺香港睇醫生或者喺內地睇醫生咧，慢慢地就可以病歷方面都可以打通啦。
1: 哇，方便好多、哦！我見咧係都有納入中醫院。即系唔系净系西医啦，如果中意睇中医嘅长者都可以去用呢一个嘅计划咯。
0: 冇错，冇错，冇错。
1: 话大家如果系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想翻内地康养嘅话，系啦。咁另外喺你嘅经验啦，你都同长者朋友好多嘅接触啦。如果佢哋系平时咧照顾长者啦，或者长者咧想康养退休，佢哋面对啲乜嘢问题咧？
0: 啊，呢、這个非常好嘅问题就系、是。我谂第一样嘢，头先上一集都讲过，可能好多时就系、是、个院舍靓唔靓啊，啲康养啊、医疗啊做得好唔好？我谂呢个系第一下会谂到嘅嘢嘅。不过你真系考虑成咧，另外一个我谂会好多人都未解决得到咧，就话啊死啦！我而家上咗去同啲仔女咪要分开咗咯，咁样样。不过如果真系需要医疗照顾啊嘅时间咧，其实对个老人家自己本身嗰个生活质素啦。或者仔女個照顧壓力咧，

0: 其實都會越嚟越大嘅。
1: 嗯，
0: 係啦。咁當然喺正隔離街，咁啊，梗係最方便照顧啦。嗱，不過咧，我喺一個醫護咧，我會俾試一試，我俾今日俾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大家睇一睇啊。就算喺香港自己本身都好，如果我哋真係喺屋企冇能力照顧個老人家，我哋都要安排個老人家入老人院的話咧，其實問心自己咧，其實24小時入面我可能去探望媽媽嘅時間咧，可能都係不出兩三個小時嘅啫。
1: 嗯嗯，
0: 何況一定冇可能每一日嘅，可能一個禮拜有一天兩天去探望佢嘅啫。
1: 嗯，
0: 啱啱啊？我諗呢個係好容易明白現實嘅一條數嚟嘅。好啦，咁最簡單你會講咧，其實就算你喺香港都好啦，你放咗佢入老人院都好啦，其實你可能都有九成時間咧係佢自己喺老人院即係生活嘅。
1: 嗯，
0: 你有一成時間去探望佢。啱，你好近，你就為咗個一成嘅時間咧，可以好近嘅去揾佢。不過另外嗰九成嘅時間咧，其實佢要喺自己喺嗰、那個老人院入邊生活啊，或者接受嘅。咁所以咧，你問我咧，香港都有好嘅老人院。不過呢，如果你覺得在香港揀不到一間好的老人院呢，可能內地呢是一個好選擇來的。
1: 是。
0: 可以好像上一集講，譬如價錢啦，照顧的質量啦。
1: 又闊啲啦。
0: 又闊啲啦，生活環境啦，質素啦。因為上面呢，因為有醫護啊，真係人手多。我諗大家好明白，真係人手多。係啊，同埋佢入面嘅而家嗰個照顧個配套係好緊貼嘅。吓，咁转转身都转多啲，我都话啦。
1: 最紧要系佢哋住得舒服又安心咯。
0: 系啊，冇错。同埋而家大湾区嘅交通度方面，大致上大约一个至两个钟都基本上去到噶啦。
1: 系系系远少少，不过我觉得最紧要睇你有冇心去探长者，或者每个人嘅选择咧，其实都好唔同嘅。最紧要系拣一个适合你哋嘅，你哋又觉得唔舒服自在嘅就可以噶啦。
0: 冇错，
1: 系啦。咁今日都多谢 William 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安老嘅知识啦，同埋我哋嘅中港两地一啲嘅制度上面少少分别，或者系我哋本身香港咧都有啲嘅政策咧可以俾翻长者咧去参考一下嘅。咁啊，有机会我哋下次咧又再请 William 嚟同我哋倾下偈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受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本港今早多处录得超过三十毫米雨量，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七十毫米。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說協議細節涉及很多商業考量，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和時間表，重新定定打造有關項目。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將項目升級轉型為高端旅遊，兼具體驗活動，配合機場城市的宏觀佈局。資金方面，陳美寶強調，五年規劃有助政府監督機管局的機場市城市發展。由於相關投資龐大和需要貼近市況，機管局要做好商業運作估算，盡量投資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

0: 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三分一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是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七宗交通意外嘅报告啊，就系、是、七宗交通意外噶。咁先讲翻比较挤塞嘅就系狮隧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隔田村对出，咁而家咧就系、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愉田苑，咁同埋沙沥公路咧近住愉翠苑啊。咁再重复多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咁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愉田苑，同埋沙沥公路咧，出翻去狮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愉翠苑。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而家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咁出九龙咧就冇受影响，主要就影响咗入西贡方向啊，就系、是、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啦，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屯門的青雲路由於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近杯道路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的，現在青雲路來回方向近杯道路一段都是車多繁忙。長青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金竹角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長青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金竹角一帶都是車多。而在九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去观塘方向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再讲多次位置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去观塘方向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去观塘方向咧暂时就冇受影响，冇挤塞噶。咁最主要影响到咧就系、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5: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6: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5: 那哪个会争呢？
6: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5: 哦，但你喜欢芝麻。
7: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4: 家庭议会、
7: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4: 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
7: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8: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欣娜，你系咪都有啲近视同埋有少少散光？
2: 我有散光啊，而家、
1: 嗯，
2: 我仲要系做过
1: 激光矫
2: 视。
1: 我先问你一样嘢先，激光矫视咧，对于你嚟讲系咪一个勇气嘅决定？
2: 绝对系啦，我都谂咗好耐嘅嗰阵时，而我咁啱做嘅时候咧，佢系一个新嘅新嘅技术啦。咁我都谂紧究竟做唔做，因为佢真系好新，冇乜嘅科学嘅一个实案出到嚟，咁但系谂完之后，我觉得照做啦，因为都唔戴眼镜方便好多嘛、
1: 嗯。
2: 而且有一个好大嘅原因系我戴唔到 con 啊，即系嗰啲叫咩啊 ？con 系
1: 隐形眼镜系啦。
2: 突然之间唔记得个名。
1: 你点解戴唔到嘅？
2: 好干，一戴一个钟我就要除噶啦，所以唯有做咗嗰个矫形啦。
1: 喂，我揾到一个位咧，同你近似嘅，系啦。有一个位咧唔同你近似嘅，就系其实咧我近视都深嘅，900多度近视啦。
2: 我听过你讲过。
1: 咁跟住咧我又好惊啦，所以我就冇做呢个激光矫视，就长期系
2: 戴
1: 住眼镜咁样啦。
2: 啊，打波点啊？咁戴 con 啊？
1: 打波我都要戴叫做全塑胶嘅眼镜。即係連粒螺絲都係全塑膠嘅，咁變咗咧打波嘅時候咧，就算整到撞到咧，都係塑膠整到你嘅皮膚咯，咁就唔會有金屬啊、或者有啲嘢會懟到你隻眼啦。咁、好啦，咁頭先嗰啲嘢都同你好唔同啦，有咩係同你同嘅咧？就係講緊戴唔到隱形眼鏡啦，因為咧、其實我隻眼睛咧係好細嘅，咁所以咧我咧係每次咧攞住呢個隱形眼鏡咧。因为我隻眼又细啦，我已经劲擘大啦，跟住咧，跟住
2: 伸唔到入去啊！
1: 系啊，伸唔到，真系伸唔到，真噶！
2: 你可以再擘大啲噶，你肌肉嚟噶嘛？
1: 五年级咧，因为我五年级系我最认真打篮球嘅时间嚟嘅，即系我直情系好叻嘅，真系喺成个九龙北区系啊，九北区系好叻嘅一个球员啦。咁我谂住自己我一定要戴 con 啊，因为会窒碍咗我嘅发挥啊，咁样啦。跟住真系练咗两三个礼拜戴 con 咯。嗰时妈咪系咁帮我去戴 con 咧，跟住我觉得好痛好辛苦啊，最后我就放弃咗咯。
2: 但戴到入去嘅，
1: 戴到除出嚟都除到，咁但系就好辛苦咯。每次好似作战15分钟，戴一次除又15分钟咁样。
2: 即系感受到佢喺你眼入面。
1: 系啊，直情有一次咧，只 con 系接住咗喺我眼底啊。你谂下，我系几唔识戴，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你谂下，我只眼系几细啊！真系我劲擘大啦，因为稍眨一眨就已经又夹翻出嚟嗰啲嘢咧。哇！
2: 我第一次听眼细戴唔到，
1: 咁所以咧
2: 笑你噶，但我觉得好可爱嘅一件事。
1: 我都系要
2: 配眼镜啊，
1: 配眼镜啊，咁所以即系关于深圳配眼镜就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熟过我啦。咁但系近排有啲眼镜店就好好嘅，咁佢咧就俾你配眼镜啦，咁即日攞噶啦，一定系讲紧两个钟头就得啦。咁你嗰两个钟头有阵时会有啲朋友落去食啲嘢啊，或者周围溜达下。

0: 行下啦。咁依家深圳咧有啲啊叫做眼鏡店咧，就直情幫你做埋其他護理啊。比方說你係女士咧，咁可能你配咗副眼鏡，咁等攞嘅時候可能個半鐘。咁咧就幫你做下修甲啊、美甲啊咁樣啦。咁男士喂冇得修甲喎，冇得美甲喎，佢又幫你鬆腿。
1: 咁好嘅，今次啲打邊爐要等位嘅時候就可以修甲。
0: 係啊，佢幫你做埋個按摩咯。咁嗱，你講真啦，正常按摩按肩頸或者鬆腿咁樣，大概就60分鐘咁樣。咁當你成個人筋骨疏鬆之後咧，你就輕鬆攞翻副眼鏡，咁就搞掂曬全方位咁嘅服務，係要 extra 加少少錢嘅，不過。我覺得係物超所值咯，因為有陣時咧，你配完眼鏡咧，嗰個幾鐘咧，咁其實你又唔想落翻去下邊，哇！即係又人又比較多啲啦，同埋我自己覺得東門都真係幾多人嘅，同埋都幾唔係我哋譬如去開蛇口啊，或者南山區嗰啲大商場 feel 啦，因為都有一定嘅歷史啦，講緊東門都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可能樓下比較相對污糟少少，或者人多少少雜啲啦，啲人我白啲講一句。咁如果你係好喺上面配眼鏡，其實有埋呢啲 service， 有埋呢啲服務嘅時候，咁就搞掂咯。即係你去一個點，又按埋摩，跟住又順便就配埋眼鏡，跟住就去下一個點再食嘢，再打車。咁其實我覺得都幾好嘅，
1: 條路順好多啊！你唔使咧，你配完眼鏡之後又揾個地方啊，去邊度好咧？個時間應該點樣用咧？直接留喺度。跟住做曬所有你覺得好開心 happy 嘅嘢，拎眼鏡又可以去下一個點。
0: 係啊，喂 Yana， 即係題外話，講開打車咧，我都想成日想同你講呢、這個。我睇下你知唔知道當中嘅迷思。嗱喺內地你會有唔同嘅叫車嘅 app 啦，咁你可能乜乜打車、乜乜打車咁樣啦。咁我通常都會打車嘅，咁就唔會截的士嘅。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咧，我好多朋友都同我講咧話，截的士咧係貴過打車嘅。咁我想问你知唔知点解当中个原因系点咧？嗱，我都唔知噶，我纯粹觉得你知噶咋吓。系啊，你通常喺内地，特别喺深圳，你都会打车啦。
1: 系打车啊，不过以我观察，都真系的士系贵啲噶。
0: 系咯，点解嘅咧？其实
1: 可能个 app 上面有啲优惠。
0: 系、啊，真系、啊。所以啲平台知道点解会系咁啊？嗬。我想问一下一啲相关人士，如果收音机啲听众朋友，嗱你听到呢段广播嘅时候，你解到咧，你可以欢迎 D M 我嘅，即系唔好净系问我啊阿欧啊，阿 Yana 呢个礼拜你哋介绍嗰啲咧，卤水鹅喺边度食噶，或者喺澳门咧边度食啊，好好食嘅一个车胎人嘅嘢啊，咁样类似咁样。喂，唔好问嗰啲字，我想有阵时有个互动，等听众朋友都可以同我哋联动下。喂，究竟喺特别喺深圳啊，或者喺广州咧，点解咧就咁新手牌截的士咧系贵过喺呢个 A P P 去订一架车咧？
1: 我自己仲有一个原因估啊，就系、你的士咧系就咁截就即刻上车噶嘛，咁你 app 有机会要等噶、哦，
0: 系、哦，
1: 虽然个车辆好多，等都系二三分钟，有啲远啲五六分钟。就已經係冇咁方便噶嘛？你覺得
0: 係啊？
1: 咁所以可會唔會係呢個時間關係係其中一個原因呢？
0: 可能你呢個睿智嘅答案就係爭嗰幾蚊就係爭幾蚊，因為其實又唔係爭得多嘅。你截的士可能貴十蚊人民幣或者五蚊人民幣咁樣。
1: 係啊，同埋仲有好多車型車款可以俾你揀添。
0: 咁又係啊，
1: 有啲又貴啲。
0: 好啦，咁啊聽首歌，轉個頭翻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0: 主持阿欧余欣娜。踏入十月的时间咯，都是秋天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plan 下去旅行
1: 呢？唉，好想啊！不过咧，你都知道啦，十一黄金周咧，其实老实讲一句咧，就真系咧，内地咧人潮涌涌啊！你无论去到大湾区啊，以至譬如你去到上海、去北京咧，其实都几多人噶。咁反而咧，就喺呢段时间咧，作为我自己好喜欢去湾区旅游嘅一个朋友仔咧。就
0: 留港消费，
1: 其实香港都好多人，都真系唔知道去到边，可能真系要避走一下曼谷啊，或者去一下新加坡。其实我十月、十一月想 plan 去新加坡嘅，因为 F1 啦、即系跟住又有啲crypto 嘅 event 啦，其实真系好想飞。不过嗰段时间飞新加坡啲机票又好贵啊，因为要努力赚钱咯、不过即系系时候放松下身心都系好嘅。嗱，即系你又未有小朋友啦，我都冇啦。咁通常咧，暑假就旺季嚟嘅。当我哋呢啲即系有伴侣嘅朋友仔咧，其实咧，九月十月咧去旅行系几好嘅，
0: 系差唔多几好。
1: 因为机票平少少啦，又淡贵啲啦，跟住啲除咗机票平咧。跟住啲酒店都會相對地平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去下唔同嘅地區去食買玩咧，都係幾好嘅。有推介係咪啊 ？Yana， 你今日
0: 如果唔飛海外近近地咧，其實都可以北上旅遊嘅。咁我就講幾個好啱秋天去嘅地方啦。咁都遠遠地，咁大家可以諗下 plan 一個嘅遊場啦，或者嘅一個開心嘅假期啦。唔一定要十一黃金周去嘅，可以之後都 OK 啦。咁首先第一站咧就係首都嘅。北京啦，因为北京嘅秋天咧系供应虽然短暂，但系非常之靓嘅。去到香山咧，可以睇下满地嘅红叶，哇，超级靓，影相打卡一流啊！咁另外咧都可以去下颐和园啦，赏秋景啦。同一时间仲有地坛公园咧，嗰边有一个银杏大道啊，成条路咧都系金黄色噶、真系可以带埋爸爸妈妈去下。
1: 银杏树咧真系好。

0: 靓嘅，可以嗱，我讲一次嘅啫，因为我咬字唔好啦，嗰、那个字系好难读嘅，交俾你讲啊，你呢啲前主播咬得叻啲嘅啲字应该
1: 边个啊？银杏树啊？
0: 系啊，你咬得几好，讲得几好啊！我纯粹想讲呢种树嘅品种
1: 系
0: 好靓嘅，有阵时影出嚟咧，影相特别系影相啦，系出嚟个效果咧系非常之咧、啊，有一种美丽嘅意境喺当中嘅、
1: 如果想再继续睇下大自然嘅壮阔感咧，推荐大家可以去下内蒙古啊！阿欧有冇去过内蒙古？
0: 冇、内蒙古反而就真系大江南北，即系嚟紧想涉猎嘅一个地方咯。系、不过又系要请八至九日假咧，
1: 要请假，
0: 一谂
1: 冇办法。
0: 一想到请八至到九日，
1: 大家就唔舍得你噶啦，唔可以走咗。晨光就冇咗你把声。
0: 八至到九日假咧，我就喺度谂，其实系咪应该去埋欧洲咧？咁样，我好多年冇飞过欧洲啦，因为系啊。
1: 但八至九日欧洲又好似唔够
0: 啊，唔够都好过冇啊！我唔理噶啦，我唔理噶啦，照飞噶啦。
1: 你哋始终系难啲抽到身去咁长嘅旅游。
0: 系啊，你都系嘅，其实你慢慢都系。
1: 我以前系成日都去一个月噶。
0: 系啊，几开心啊吓！咁啊，仲有。有啲乜嘢近近地嘅分享咧？
1: 好，咁啊，内蒙古未讲晒啦。内蒙古不嬲，大家都觉得夏天咧去睇绿油油嘅大草原啦。咁但原来咧，佢系秋天嘅时候啦，都可以去下金色沙漠啦，啱晒秋天嘅颜色啦。同一时间，因为内蒙古啦，佢个公共交通比较少，咁大家可以包车啦，同朋友啦一齐去咧，去食下羊肉啦，睇下草原啦，秋天嘅景象啦，都几好噶。我可以介绍埋多一个啦，就系可以去青岛啊。秋高气爽，
0: 你去过青岛未啊？
1: 呢个我真系未去过。
0: 我啊去过青岛，青岛嗰阵时有一部咧好经典嘅电影咧，林嘉欣做嘅，叫《恋之风景》啊，系啊，咁啊真系咧，成个拍摄咧都喺青岛入边发生嘅，哇！估唔到真係有一個咁歐陸色彩咁濃厚嘅城市啦，喺內地啊，好多嘅景點咧，或者好多打卡位咧，其實好似去咗歐洲咁樣噶，係啊，幾得意啊嚇呢個，
1: 又係一個可以值得大家留意嘅地方。
0: 係青島好多好嘢食嘅，同埋近海嘅地方就有。好嘢食
1: 啦！有
0: 佢有个猪手都系好出名嘅，唔、知咩亭猪手，第一个字唔系好识读，系搵翻再同搵翻再同刘亭猪手，我冇记错系停留猪手定刘亭猪手。嗱，听众朋友，如果听到咧，你系青岛人咧，可以同我讲翻，同我交流一下，唔使闹嘅，系啦，唔使闹嘅。不过倾下偈就好开心噶啦，吓。
1: 冇错，咁啱啱介绍咗几个城市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好值得大家去自己发掘。一下感受下中国最靓嘅秋天啊！
0: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我嘅好拍档余欣娜啦。咁啊，国庆快乐都系开心嘅。咁大家咧，即系唔系阻止大家翻去内地玩，一定要玩嘅。不过你要抽冇咁多人嘅时间咯。如果唔系打蛇饼打好耐咧，咁就真系即系令到大家咧。开始同埋收尾个旅程咧，就有啲嘈嘈闭啊，同屋企人，都话叫你早一个钟头翻嚟香港噶啦，搞到咁逼人咁塞车咁样系嘛？
1: 最紧要心平气和啊！
0: 系啊，冇错冇错，家和万事兴。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說協議細節涉及很多商業考量，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和時間表，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將項目升級轉型為高端旅遊兼具體驗活動，配合機場城市的宏觀佈局。資金方面，陳美寶強調，五年規劃有助政府監督機管局的機場城市發展。由於相關投資龐大和需要貼近市況，機管局要做好商業運作估算，盡量投資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對於勞工處將推出青年就業通網上服務窗口，並推展 AI 就業配對通，孫玉涵說希望提供更多資訊，減低市場錯配問題。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紐卡斯爾市發生汽車衝撞人群事件，當地傳媒報道至少9人受傷，其中2人情況危殆。警方指初步跡象顯示事件與恐怖主義無關，涉事汽車的司機。

0: 基当场被捕。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埃曼将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由中国香港队柬埔寨，港队力争在主场捧杯。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寻日抵港，预料将会入场观赏赛事并颁奖。恩芬天奴在社交平台发放照片，形容好高兴能够来港，又指足总成功举办今次赛事，今日的决赛将是历史性。他又和足总会长贝君奇以及主席霍启山会面。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八单事故啊。咁最挤塞嘅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咧系车龙分别排到去沙沥公路近住御翠园，同埋咧沙田路近住沙田第一城嘅。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御翠园。同埋沙田第一城，另外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未清理。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而家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咧已经系嘅封路已经全部解封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嘅意外清场，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啦，就排到去马场。较早前屯门青云路啦，去近住杯道路嘅意外未清场嘅，来回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屯门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咧有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西贡公路咧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嘅交通意外就清场啦，而家西贡公路咧交通就已经系好翻好多。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嘅意外清场，而家咧交通系好翻好多。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天富海湾咧嘅意外就系清场嘅。而家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咧，由天富海湾嘅车龙咧就系有待消散，龙尾香港中文大学。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天富海湾对开嘅意外虽然清咗场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香港中文大学。咁最后一单咧就系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咧都系有意外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近住金竹角系有交通意外，咁虽然冇塞啦，但系经过都请小心。粉岭公路上水方向咧，林锦公路交汇处系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粉岭公路上水方向咧交通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嘅，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铜锣湾花园。咁另外咧，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安哥同学会，
9: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7: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Jackie 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7: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是吗？
9: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同安，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我未访问呢位嘉宾之前咧，我要解答一啲朋友啊或者系听众嘅查询。佢话 Jackie 哥哥啊，你喺乜嘢情形之下你会访问一啲嘉宾噶？咁有好多情况嘅，即系例如佢喺工作上，我哋可以分享佢嘅点滴啦，又或者系佢嘅近况系点样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而今日呢位嘉宾咧，我喺一个演唱会上面咧，我听到佢弹吉他，听到佢唱歌，喺旧年嘅事啦。啊，其实唔系啊，年头嘅事啦，好近啦。我好挂住呢个人，因为佢喺台上面咧，话俾我听，佢系好努力。好用功咁搭上红馆嘅呢位新朋友就係 Region。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Region 林伟俊。Hello，Jackie 哥哥你好。
9: 係啦，正话我同你讲嗰个 opening 呢係真心喎。
11: 我多谢，非常之感激。
9: 係啊，嗰次呢我係记得呢係有一个前辈啊，咁佢就喺红馆呢好似要告别啦演唱会，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嗰个前辈係边个同埋点样安排你去表演呢？
11: 好啊，就是卢老师啊，就是因为上一次去了一个红馆的演唱会，就是去的告别演唱会啦。咁去到我就做到一个嘅开场的嘉宾咁样，咁就暖场嘉宾系啦。咁所以就有机会好开心咁样可以同到卢老师去合作啦，咁真系好开心嘅。
9: 卢冠廷老师俾你个感觉系点样咧？
11: 我觉得卢冠廷老师俾我嘅印象系。好开心嘅，佢好开朗嘅个人，同埋佢系好 supportive 嘅。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喺颁奖礼咧，即系港台颁奖礼嘅时候咧，佢喺后台都有同我讲要加油，继续加油咁样。系，所以非常之好嘅佢系。
9: 系嗱，依家你个心情已经系放轻松啦，你有你自己嘅成绩表啦，一步一步咁行啦。当我再提翻嗰个暖场嘉宾。嘅时候咧，你觉得嗰一次嘅演出系咪俾你一个机会咧？
11: 哦，绝对系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机会俾我添啊！因为系我第一次踏足红馆呢个嘅场地啦。咁首先系一个可能系细个已经好想会做到嘅一样嘢，因为我好中意表演嘅，所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场馆啦，去表演嘅话系超级开心。咁另外就係喺咁多个前辈面前表演，虽然係有啲紧张，但係都係一个非常之荣幸嘅一件事嚟嘅。
9: 仲有呢，面对咁多观众係咪？好啦，当你听到掌声嘅时候，即係你唱完一首歌再唱第二首歌，好似大概唱咗四首歌係咪？
11: 係，
9: 每首歌都有掌声，当其时嘅掌声俾你有啲乜嘢嘅作用呀或者鼓励呀？
11: 是，我觉得啲掌声好紧要，其实真係。因为由第一首歌可能有少少紧张啦，慢慢跟住听到啲掌声呢，其实啲掌声好似一个鼓励俾我，就振作咗我自己嘅，同埋好似本身我有啲 不安嘅時候咧，啲掌聲好似係對我嘅一個肯定咁樣。所以我每一首歌接住一首歌，就覺得我自己就表演稍微越嚟越好啦。係啊，
9: 係永遠都係噶。當一個演出完咗嘅時候咧，哎呀，如果即係多啲時間俾我咧，我更加好。呢個係每一個表演者咧，都係需要有少少時間去醖釀或者做一個熱身嘅。嗱，咁你彈嗰四首歌啦，其中有一首歌咧係同檸檬有關嘅，
11: 係
9: 咪
11: 啊？哦，係啊，係啊，就係、是、Lemon Tree。咁呢首歌係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一首歌曲嚟嘅，同埋係一首經典嘅作品啦。咁我嗰一次都係自彈自唱咁樣唱咗出嚟嘅嘛。
9: 嗯，嗱，你彈吉他嘅時候咧，我睇得到咧，你係好專注，你又唔會特別望住啲 audience， 你係好似個視線喺你個手指同埋嗰個弦線啊，個吉他嗰度，你係好用心咁樣彈嘅。咁學吉他難唔難㗎？
11: 其實我覺得係幾難嘅，真係，因為由細到大其實我本身係自學嘅，
9: 係
11: 到呢兩年開始我就有跟老師去學下，咁所以自學嘅期間，我覺得難嘅地方可能係首先要自己摸索，咁就冇一個guidance 去俾我話俾我聽啊。有啲咩位係可以盡快拿捏到，就會可以容易啲提升我嘅進步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吉他如果自學嚟計係難，而跟咗老師嘅話，我覺得係難嘅地方係要 consistency 去不斷去練習啦。
9: 係咁啊，介紹一啲嘢俾你啊。我哋香港電台咧，第二台咧，星期六咧係有一個咧吉他嘅 program 噶。咁、哦、你 search 下咯，好唔好啊？
11: 好
9: 嚇，好好聽噶，又有老師現場示範啦，有名師老師，乜嘢都有啊。哦、記住咯，
11: 知道
9: 或者。第时你上去嗰度玩下，
11: 哦好，等我进步一下，我就要等我练多啲先。
9: 一定有机会。嗱咁啊，讲翻就即系你弹吉他啦，你自学啦。你细个系咪好中意表演嘅咧？
11: 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系好惊表演嘅。喺我谂系喺小学嘅时候，应该好惊表演嘅、
9: 嗯，
11: 因为嗰一阵咧就好多。我怕表演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是我自己一个人要上台表演那种感觉好像很紧张还有可能有一点点怕樣、
9: 嗯、
11: 但是我就以前都很喜欢玩管弦乐团的管弦乐团就一大班人的时候就很有那种默契感就其实很开心的、
9: 嗯、
11: 还有因为一支小提琴就未必是很好听但是加上整队乐队的时候就一定会是特别好还有观众的反应都很好所以就令到我越来越喜欢去表演樣、
9: 嗯、
11: 去到中学期间我就开始有参加啲音乐比赛嗰啲咁样，咁所以就喺当中就发现咗哦，其实音乐真系陪伴咗好多，尤其是喺音乐嘅时候，因为我系比较有啲可能唔系好开心嗰阵，但系就音乐
9: 失恋啊，
11: 都唔系嘅，都唔系失恋嘅，
9: 唔系咩啫？你话俾哥哥听，
11: 嗰阵可能系唔系好识得同啲同学一齐去沟通相处咁样，咁、所以就比较冇乜自信啦，同埋又自己可能独处嘅时候咧，咁就。有音乐去陪伴我咁样，咁所以就越嚟越觉得音乐对我嘅影响系好深嘅。
9: 嗱、我知道咧，你细个咧就好中意即系念口簧咁样啦，唱歌仔啦，系嘛，成日都即系唱来唱去都嗰几句嘅，系咪有啲亲戚影响你嘅？系咪赞你噶？你同我哋分享呢個兒時唱歌嗰個情況係點樣？
11: 係，其實兒時唱歌，我諗係因為細個嘅時候都有聽下啲長輩去卡拉 OK 嘅時候有聽佢哋唱歌，譬如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甜蜜蜜》嗰啲歌曲咧係比較有深影響嘅，因為首先首歌係好經典，同埋係好入腦啊，所以我都。大個嘅時候，雖然冇乜自己聽嘅，但係都好記得成個旋律嘅喺我嘅腦海裡面咯。
9: 咁、但你明唔明啲歌詞講乜㗎？
11: 都明嘅，尤其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實係我覺得好 sweet 嘅本身係啦。但係因為嗰種 sweet 嘅感覺係好似我自己嗰種收斂，但係又唔夠膽同人哋表白嗰種感覺，但係又唯有用首歌嚟講話，其實你唔使唔信我，唔愛你啦，其實好愛你咁樣。
9: 是噶，呢首歌就系好甜蜜亲切。嗱，咁你细个就听呢啲大人啲嘅歌啦，就唔系好了解嗰个歌词嘅，但系都感觉到嗰种即系甜蜜嘅感觉嘅。
11: 嗯，
9: 系啦，咁样咧就你长大咗之后咧，你接触嘅音乐嗰个范畴又好唔同噶咯。
11: 系， 咁我接觸嘅範疇就多咗，因為本身可能首先細個嘅時候有 classical 嘅樂底咁樣，即係因為我有學鋼琴同埋小提琴啦。

0: 咁所以我就一开始接触咗 classical music， 之后就去到后面可能就开始有参加 choir 嗰啲，咁又可能会唱一下啲唔同嘅歌曲啊，咁样咁就民谣或者系圣诗都有唱过，咁去到后面咧，再自己开始有夹 band， 咁就开始有唱一下啲流行曲啊，或者系少少 rock 嘅歌曲，咁所以喺一路以嚟，我都觉得系好庆幸可以接触咗唔同嘅类型嘅音乐，对咗我而家嘅创作系非常之大嘅影响同埋有帮助。
1: 其实你嘅幸福，你嘅庆幸咧系。應該多謝你爸爸媽媽。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我有位新嘅朋友，就係 Regent Slam 林偉俊。係啦，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如果即係阿林爸爸、林媽媽佢哋即係好信任你，好即係點講啊？好啦，你去玩你嘅音樂啦，你中意喺音樂世界裏面尋求你嘅夢或者追你嘅夢，你個係 head 去玩啦，咁我覺得佢哋對你一個即係嗰個培育嘅態度係非常之好喎。
0: 係，同埋佢哋都好支持我，因為佢哋都好 support 我啦，同埋佢會聽我啲歌嘅都會係啊。
1: 係咪啊？
0: 係，同埋會嚟睇我嘅表演咁樣。
1: 嗱，我知道你曾經咧就點講啊？有一個樂隊，個名等我諗先，係咪叫 Define 啊？
0: 係係。
1: 其實呢個樂隊嘅組成係點樣呢？同埋你喺樂隊裏面，你係擔任乜嘢角色呢？
0: 係，我喺呢個樂隊咧裏面，首先係同啲朋友一齊去組成嘅。咁我哋係其實係自己組合嚟嘅，即係自己組成呢個組合。咁所以係點樣會有一個咁嘅組合嘅誕生？其實係嚟自一個我哋唱歌老師搞咗一個 camp， 咁就係叫即係啲 writing camp， 我哋就入去可能寫下啲歌啊，同埋去學下唱歌同埋跳舞嘅。咁所以咧喺嗰個 camp 裏面，我哋就認識咗大家啦。咁就我哋就開始覺得啊，不如我哋試下組成一團咁樣去做啲唔同嘅歌咁樣。咁另外咧就有個朋友咧，即係其中一個成
1: 員係
0: 啦，團員咧，咁佢就好想做一啲好似 K-pop style 嘅即係跳唱組合咁樣。
1: OK，
0: 咁我哋就話 OK， 好啊好啊，咁我哋試下咁樣。一開始咧我都好驚嘅，其實因為我自己冇話即係都中意睇跳舞嘅，但係我就自己跳舞就未必係特別拿手，我覺得，所以我就都有啲疑惑嘅嗰一刻，係啦，但係就見住大家一齊去成長，由一開始唔係好識學跳，唔識跳舞嘅，到後面學完跳舞之後開始算係合格啦咁樣，
1: 見得人啦，
0: 見得人咁樣。咁嘅時候其實都係一種好有滿足感同埋係好開心嘅成件事。咁所以我喺個group 裏面一定唔係跳舞擔當嚟嘅，
1: 係
0: 我係。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道，我係類似唱下歌咁樣，所以就我算係中間
1: 主音歌手，
0: 算係主音嘅嗰陣。
1: 主音歌手咁樂器方面咧，
0: 樂器方面嗰陣就冇樂器嘅，因為我哋係跳唱，所以就比較多係要用身體嘅 movement 咁樣，所以就冇樂器嘅嗰一排就。
1: O K， 咁高唔高興，開唔開心啊？
0: 其實嗰陣係幾開心嘅，因為開心嘅位係大家一齊去練習咧，係好似每日都會見大家，就好似好 close 咁樣，即係一個好似 family 嘅。因為朋友可能最多每個禮拜見一次，即係可能或者一個月先見一次咁樣。
1: 係啊，都係過零月見一次最好噶啦。
0: 係啊，
1: 咁咪日日見添。
0: 係啦，仲要日日見，又日日練習，又食飯一齊咁樣去做嘢一齊咁樣。咁所以就其實。都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 experience 俾我自己，同埋同我一齊去組團嘅朋友都係好 nice 嘅，所以就好好成件事就覺得係好開心嘅。
1: 咁後來你音樂之路咧就開始有啲改變啦，仲記唔記得係喺乜嘢嘅機會之下係被人發掘，定是你自己即係去寄一啲 demo？俾一啲機構希望佢欣賞你咧，
0: 其實最尾咧係因為大家都諗緊去因為有個團員都係會去韓國發展啊，咁所以我哋之後仲有啲團員都係開始有自己想做嘅嘢啦。咁我嗰陣咁啱咧咁巧咧，就社交平台上面咧有一個訊息咧就話有冇興趣去加入一個 label 咁樣。咁所以我嗰陣就一開始就半信半疑嘅，但去到最後尾發現咗原來係可以真係見到公司嘅老闆，即係而家嘅公司老闆 Gary 啦咁樣。咁我就
1: 係咩唱片公司啊？
0: 係啦，就係環球唱片公司。
1: 哦，
0: 咁我就好開心啦！咁我就一開始就 半信半疑嘅，首先都

0: 因為我都未試過有咁嘅機會，同埋未試過咁嘅 experience。咁我就所以一去到嘅時候都好緊張嘅，
1: 係
0: 啊。但係去到後面咧，開始就傾咗少少之後咧，我又開始作下啲歌曲俾老闆去聽啦。咁開始就大家可能又認識咗我嘅音樂，就好有幸咁樣就入到依間唱片公司啦。而家就。
1: 好开心，
0: 好开心。
1: 嗱，咁其实你喺呢、這个即系被发掘嘅过程里面啦，你都有一啲 preparation 要做嘅，就系、是、你之前嗰对 group 你嘅演出都系有一啲成绩噶嘛，亦都有呢个舞台嘅经验噶嘛，咁但系作歌同埋吉他方面咧就唔多嘅，咁直至到你成为一个 singer songwriters， 咁就开始你要弹好多歌啦，系咪啊？咁系咪会觉得自己喺呢方面咧要下多啲苦功咧？
0: 系本身咧，我就因为好彩嘅系我16岁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写歌，但系嗰阵写嘅歌就系一啲电子音乐，因为嗰阵就唔系话特别叻喺吉他，所以就只可以喺用琴啊或者系喺用个 software 里面整嘅音乐。咁到到后面之后开始，我喺大学咧就有听下唔同嘅歌曲，同埋因为我有个大学嘅朋友，佢就教我唱歌。咁佢系屋企就都系有唱歌，唱开歌，但系唱嘅歌都系啲 soulful 啲嘅嘢，或者系blues 嘅嘢。咁所以令到我影响咗我啦，咁就令到我开始作 R&B 嘅歌曲。系啦，咁去到后面开始自学，到而家咧就真系有下好多苦功嘅，咁就系不断去听唔同嘅歌曲，同埋我有一排有3个月系困咗自己喺房里面嘅，每日就系
1: Covid 啊，
0: 唔系，每日就系去隔离自己咧，去听唔同嘅歌，同埋去作唔同嘅歌，咁系不断尝试，咁好彩就系嗰3个月我就首先开始就。熟练咗啦，对于作曲方面，同埋就系开始理解到啲 pop music 嘅走势系点样嘅。
1: 嗱，咁喺呢一个自己个创作世界里面啦，呢3个几月里面啦，有冇啲作品你即系听完真系觉得唔好听，唔要？有冇一啲作品你觉得真系冇？我唔见得人唔拎出嚟？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出现？
0: 有嘅，有好多嘅其实，因为我作曲每个礼拜都其实有时会作嘅，即系除咗好忙嘅时候，所以每个礼拜作嘅时候都有好多时候系啲歌系，譬如一系就唔够好听啦，或者系我觉得好似唔系好入流嘅时候咧，我就会摆翻直情系可能唔记得咗自己有作过，
1: 有会唔会 delete 佢？
0: 咁又唔会，
1: 系啱。千祈唔好 delete， 即係好似我例如我哋寫稿咁樣啦，咁我係經過幾個階段嘅，即係例如我哋以前係寫稿嘅時候，初初我寫稿嘅時候咧，係張白紙啦，或者好作家型咁喺個餐廳裏面喺個餐紙度都可以寫故仔啦。
0: 哦，真
1: 係係㗎，係㗎，係好浪漫㗎，即係咁啊寫，咁後來就學打字啦，跟住就電腦啦。我都試過有啲經驗咁嘅，我寫咗唔好，但我撕爛咗，但我後悔啦。點解咧？因為其實原來就算你點樣唔好嘅嘢咧，裡面咧都係有你嘅精神喺裡面嘅。咁依家咧，我寫稿啦，咁梗係用電腦啦，係嘛？我好同唔好咧，我都儲埋佢，唔好掉，因為唔知道幾時你唔好嘅嘢就會價值連城嘅。
0: 哎呀，系喎，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提议，我觉得。
1: 嗱，仲有咧，嗱，讲开我哋写稿啦、储存稿啦，有一个我记得咧，有啲朋友同我讲咧，你好中意 match 一啲嘢嘅。
0: 哦，系，
1: 系咪啊？吓，咁样我同你 match 啲乜嘢嘢咧？我哋依家饮啖水先，翻嚟我哋再讲讲你嘅 matching 系乜嘢好嘛？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几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大约70%属400万以下，又只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然可以选择收取现金或者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拣楼，或者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4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5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和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9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殆。警方指初步迹象显示事件同恐怖主义无关，涉事司机当场被捕。事发时聚集的人群正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战听晚在悉尼举行的全国榄球联盟总决赛。市长莫里斯说，涉事的是一名年轻司机，亦是纽卡斯尔骑士队的球迷，当时情绪激动，错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2-3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位置咧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较早前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金竹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长青隧道九龙方向金竹角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带交通就系回复正常。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龙翔道天桥咯，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系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咧而家经过嘅朋友咧记得要小心。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但系咧，而家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博康村。 屯門青雲路近住杯道路的交通意外同樣都是未清理，雖然沒有造成擠塞，經過朋友都請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龍尾就去到華潤大廈。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是車多的。紅隧的九龍入口暫時管道口車多，獅隧出九龍現在龍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將軍澳隧道出九龍現在龍尾就去到欣怡花園。同大家咧讲清楚，长青隧道咧系长青公路，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至于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喺新界清泉路天桥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都系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00，
6: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7: 好，欢迎大家回来安哥同学会，我是 Jackie 哥哥，你们的节目主持人。今天呢，我这位新朋友呢就是 Region， 林生你好。
8: 你好。
7: 有没有人叫你做林生的？
8: 好少。
7: 是吗？咁我叫你林生啦，好吗？
8: 哦。
7: 啊、你高唔高兴啊？
8: 高兴。
7: 喂，嗱，其实你个名呢林伟俊呢啊，喺呢度要你澄清一下先得。因为我初初认识你嘅时候呢，有啲文字呢写你呢个俊呢有好多个俊字㗎喎、
8: 嗯。
7: 有啲係三点水㗎喎、嗯。有啲英俊嘅俊㗎喎。有啲係即係俊朝嘅俊。咁其实係点样呢？
8: 哦，其实係立字边嘅俊，跟住伟字係日字边嘅。
7: 日字边有个伟大的那个位啦，跟住咧俊咧就是立字边，
8: 嗯，
7: 哦，就系、是、阿林伟俊先生你好，
8: 系多多指教，
7: 多多指教啊，好开心啊，同你倾偈。咁我哋正话饮水嘅时候咧，我咪有问你 mesh， 其实 mesh 即系是什么一回事咧？
8: 嗯，系，其实咧我就好中意 mash up 啲歌曲。咁其實 mashup 歌曲呢就係將唔同嘅歌擺成一首歌。咁其實點樣為之擺成一首歌，就係將每一首歌我覺得好聽嘅 melody line 呢就將佢合成一首更加，我覺得係唔可以話更加好聽嘅。因为好见仁见智，但系就系我觉得好吸引嘅一个 melody 咁样整咗出嚟。咁点解会无啦啦有咁嘅灵感？其实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有听过一啲外国嘅歌手有做 mashup， 咁我就觉得啊好特别喎。点解可以将两首我自己都好喜欢嘅歌曲可以成为咗一首歌咧？咁咪表演嘅时候就可以直接可以分享到我最中意嘅歌俾人。咁、
7: 嗯、
8: 所以我就觉得好特别，同埋我觉得啊成首歌。出嚟之后就好有新鲜感，同埋好有突破咁嘅感觉。咁所以到我派台第一首嘅歌曲呢，其实都系有 mashup 嘅。咁就系 mashup 咗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我自己嘅歌曲。咁就系变咗做给月亮的情书啦，而家就叫做。
7: 嗱 ,mash 呢个字呢喺食物各方面都有 mash potato， 我好鍾意食嘅一个薯仔 mash 佢中到佢烂晒
8: 加啲 cream
7: 溶咁样啦，跟住就放少少牛油、
8: 啊、
7: 然之后放少少盐，然之后放少少 parsley， 哇
8: 我都好鍾意食
7: 嘅，係咪讲緊都想食呀？
8: 係
7: 呀，听到都想食呀，咁所以我就係好欣赏你用个 mashing 去将你个音乐呢、你可以话第二次嘅二次创作又得、嗯、你亦都可以觉得佢哋係一个 crossover，
8: 嗯
7: 又得。咁其实呢个 mashing 係唔单止两首歌，可以係五首歌，可以好多首歌。
8: 系，我试过最多系可以试过40首歌喺4分钟里面嘅，好似系40几，唔记得咗 exact number、
7: 啊。记唔记得啲歌名？大概喺讲几个歌名，你记得嘅？
8: 有嘅，我记得之前系有 Wake Me Up 啦，即系一首外国嘅歌曲嚟。跟住之后，都有其他考起我，因为系已经成10几年前嘅事。
7: 系，
8: 不过我记得好似 YouTube 系仲有得听嘅，因为有人录咗我个 performance。
7: 系啦，明噶啦，我叫你睇YouTube 啊，听啦，会听到啦。嗱，咁你几十首歌一齐咁去 match up， 嗰、那个快乐啦，系真系非笔物可以形容嘅。咁有冇一啲 basic 嘅 technique 喺呢个 match up 里面嘅咧？
8: basic 嘅 technique， 首先我觉得系要熟悉啲歌曲嘅，但系其实我觉得熟悉嘅歌曲嘅话就好睇你 resonate， 即系有咩歌系对你有最有共鸣，系啦，咁因为越有共鸣嘅歌你就越记得深刻， 咁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將你覺得好有共鳴嘅歌曲可以擺落去就係最好。另外就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因為佢哋有啲歌詞其實係可以對應到嘅，就好似係咁我就好似我之前排咧就 match up 咗啲心淡同我自己嘅歌曲叫取消追蹤。咁因為咧兩首歌都係講緊啲好慘嘅情歌，又係講緊啲離離合合嘅嘢，離別嘅嘢。咁所以係好對應到嘅，好似係前面一首心淡去對應我嗰首歌嘅歌詞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第二個元素，即係除咗係第一個元素係有咩係有共鳴之外咧，第二就係呢個有歌詞嘅對應啦。第三我覺得係最緊要係個 chord 可能係有少少關係，因為其實雖然可以大家係唔同 key 嘅，但係個 chord progression 係可能要差唔多咁樣先可以 match up 到一齊嘅，
7: 即係唔會夾硬嘅。
8: 嗯，
7: 係要聽你要順意嘅。
8: 嗯。
7: 是吧？
8: 是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很主观，虽然是说有没有些不好听或者好听，但是如果很夹硬的时候就会好像有些奇特的，就是好像听下去好像没有什么连贯性，就好像就变了做 medley 咁样，就好似系播第每一首歌咁样。
7: medley 又唔同啦，就系串烧歌，就即系总之可以串烧埋一齐。
8: 系啦，

0: 就 OK 噶，
1: 就 OK 啦，
0: 就 OK 噶啦。咁但系你 matching 咧，就系要有呼应，要有一个感觉系大家有点讲啊，有啲 interaction 咯。
1: 嗯，系啊，系啊，系啊
0: ，interaction 都好紧要嘅吓。
1: 系啊，系。
0: 咁你喺作曲方面咧，你觉得你自己嗰个经验同埋嘅 talent 系点样咧？
1: 我觉得我好好彩嘅一样嘢系，我系随时都作到歌嘅，因为即系唔需要话系特别有灵感嘅时候先作到，虽然就未必系一定系好好听嘅，系啦，但系就好呢个系我好彩嘅位，但系我觉得我都系要继续去不断听多啲唔同嘅流行曲，因为我本身可能比较听嘅歌系好少听好流行嘅歌曲咧，咁就比较系注重喺个 groove 上面嘅，即系可能系唔会好注重喺个 melody line， 我反而系会好似想整到成首歌嗰个感觉系个 rhythm 系好似系可以好 danceable 咁样，系啦
0: ，OK， 系啦，咁所以明白你想 present 嘅嘢就系、是、其实你个 inspiration 咧会唔会系来自你生活上嘅体验啦，又或者创作好难讲噶，即系你搭搭下巴士，你突然间谂起一啲嘢咧，就系嗰刹那噶。但系如果你唔记低佢咧，你落咗车咧，啊，正话嗰啲嘢已经唔记得噶。你会唔会好多时候即系灵感会突然之间涌现噶？
1: 会噶会噶，我系可以好似我而家都有好多 voice memo 喺我个手机里面咧。其实系我系行下街咧，就无啦啦就录低嗰啲 melody 咁样。咁所以咧，我记得我前几日咧先俾完我经理人听嘅时候，佢就话：咦，你喺一条街度录噶？跟住我话系，因为有啲巴士经过嘅声音咁样。咁所以其实系 melody 系虽然可以突然之间涌现嘅，但系亦都可以系喺间房度静落嚟啦，之后坐低开始自己攞住支吉他就会写到出嚟都得嘅。咁但系其实有时我觉得 melody 突然之间涌现嘅时候，嗰啲感觉系反而系我觉得更 precious 啦，因为系好似系
0: 好珍贵嘅，
1: 好珍贵嘅系，因为可能系你冇谂过嘅，即系好突然之间无啦啦就点解会有个咁嘅 melody， 可能系可能因为今日睇咗套戏里面有少少嘅插曲，令到你影响咗会突然之间涌现咗，或者系可能今日生活上面嘅一啲细节咧，就令到你有咁嘅 inspiration 嘅。咁所以我觉得系突然之间涌嚟嗰啲咧，系特别需要记录低佢嘅。
0: 嗱，阿 Region 啦，咁我又好想同你即系分享一下啦。你又系作曲啦、填埋词啦、唱埋啦，做埋监制，你系咪有曾经有咁嘅工作上嘅经验嘅？
1: 冇嘅，一开始其实好好嘅，我觉得系老板好信任我，
0: 系啊，
1: 佢就直接俾我第一首歌就自己曲词编监全部嘢自己做晒，
0: 系咯，
1: 系
0: 就系、是、咯，吓咁点解佢咁信任你，同埋你出嚟嘅成绩是怎样咧？
1: 一开始其实真系真系冇谂过嘅，其实真系讲真一句，因为首先我都唔系好识得点样做监制嗰啲嘢，但好彩嘅嘢就系因为我之前有试过同啲监制录歌，咁我喺录歌嘅期间我就类似系偷偷地偷咗诗啊，咁亦都有问下佢哋嘅意见嘅，咁好好彩咧，其实之前啲监制都有教下我，譬如好似陈巧威监制咁样，其实佢有教过我点样去写啲 melody 咁样，咁其实佢好好，咁而且好似以前有同个 team 合作嘅时候，我就可以睇到佢哋点样去 process 啲 vocal 咁样。即系因为我以前可能好单调啊，以为系整就咁录一次个 vocal 就可以完成出得噶，
0: 都应该 OK 噶啦。
1: 系啦，以为系咁样，但其实可能可以系有啲位置要加啲 whisper 咁样，即系可能就咁讲嘢跌落去个 melody 度，原来都可以好特别噶。系
0: 会噶，
1: 系
0: 又会唔会喺个 reverb 方面强啲弱啲，你都要做一个调整咯。
1: 系啊系啊，所以就系喺当中我就开始学到呢啲咁嘅 technique 咁样，咁亦都好彩嘅系我都有听唔同嘅歌，所以就可能有少少 sense 去判断究竟要加多啲咩同或者系减少啲咩嘢咁样。
0: 嗱，每一个新人咧都经过呢个阶段噶啦，就即系好多媒体咧都即系觉得你成绩好，鼓励你，咁得到一啲唔同嘅荣誉啦。咁你喺香港电台咧旧年咧吓，攞咗个好似咩奖话？
1: 系啊，好彩攞到优异奖啊！
0: 系 吓嗱咁样咧，我睇你邱议长嘅时候咧，我就听唔到佢宣布嘅，我净系睇字幕嘅啫。但我睇到你个形象，系着得好企理，有。

0: 瞓喺铺床度咧，你系好鬼尴尬嘅。
1: 系啊系啊，真系好尴尬，因为我以前细个其实系真系肥仔嚟嘅，咁、而且系都有试过俾同学去开下玩笑咁样咯。系啊，咁我以前就有啲介意，但系到到而家虽然大过咗，已经 overcome 咗嘅，但系我觉得系都仲有少少紧张，因为尤其是系喺拍 MV 嘅时候，其实都有好多工作人员喺里面，所以其实好多只眼咧都系望住我咁样，我就有啲惊咁样。
0: 吓，咁系咪要你即系上身即系露出啲肌肉，即系瞓喺铺床度啊？系咪？系咪？即系类似咁样啊？个背脊就向天咁样噶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同我哋分享下拍 MV 嗰个过程啊。
1: 好啊，嗰阵嘅过程其实系一开始非常之尴尬，因为我系第一次要露半身去拍一个 MV， 或者系喺镜头前面要露半身咧，所以我有啲不知所措嘅，其实系同埋跟住又唔知要做啲咩啦。首先，因为可能又要我好惊又会唔会系要喐嚟喐去咁样，但系好彩最屘其实系净系要趴喺度嘅啫，即系因为系扮演瞓醒嗰一刻嘅嗰一幕，咁所以其实我最屘发现咗其实都唔系咁可怕，同埋好彩导演都有就下啲 angle 咧，其实就唔会话露咗任何嘅敏感部位或者系
0: 哦一定唔可以出街添啦，敏感部位啊唔会出到街嘅吓，咁但系你克服咗 overcome 咗啦。
1: 其实都未
0: 嘅、你真系聪明，因为我就系仲想问啊，如果下一次，咦，就嚟大胆啲，你会唔会咧咁样咯？
1: 我都系觉得好似打呔着住西装系比较适合我多啲嘅。
0: 系啊，冇错。咁嗱，你未做歌手啦，你有冇喺其他嘅职业或者系工作岗位里面做过嘅？
1: 有嘅，之前其实都有做过 part time 嘅，同埋有做啲少少 internship 嗰啲嘅，系关于 computer science 啦，同埋 part time 嘅时候喺英国嘅时候有做下啲 catering 嗰啲，咁就系负责喺嗰啲event 里面咧就帮手去执下嘢啊咁样咁样。
0: 即系嗱，你唔好介意我用呢个字 bus boy。
1: 系啊，
0: 我都有做过啊，我都有做过。我喺个餐厅里面做 bus boy， 系我好受欢迎噶，因为我执嘢好快噶，同埋好干净。因为咧，客人一走咗，你即刻清佢张台，跟住就嗰个大位嗰位哥哥或者姐姐咧，见你张台咧干净啦，咁佢咪带客人嚟咯。跟住啲 tips， 我哋同个 waiter 一齐分噶。
1: 哦，
0: 吓咁。我
1: 嗰陣就冇 tips， 因為我係喺學校裏面做嘅。
0: 哦，我喺酒店，我喺酒店度做嚇。咁又做過 catering 嘅嘢啦，又做過computer 嘅嘢啦。你係咪讀 computer science
1: 嘅？係，我係大學嘅時候係讀 computer science 嘅。咁最後尾都好彩，碩士畢業都係因為我大學都係 computer science， 跟住碩士都係computer science 咁樣。
0: 咁依家喺呢個娛樂事業啦，又或者我用歌唱事業啦嚇，呢、這個領域啦嚇，即係一個歌手啦。咁會唔會我讀咗嗰啲教育嗰啲嘢，會唔會發揮到咧？即係或者點解會咁樣咧？咁會唔會有呢個咧字咧？
1: 有嘅，一開始我都有少少諗下嘅，因為個諗嘅原因係因為我媽咪都有少少質疑過嘅，即係覺得點解讀完大學之後會突然之間放棄曬自己想讀嘅嘢，跟住就去做音樂呢。咁但我就覺得好似其實音樂先係我覺得最想做嘅嘢，就係因為點解呢？就係我好想做到啲歌曲係可以有共鳴同大家嘅，尤其是喺我中學嘅時候，喺我最唔開心嘅時候呢，我會聽下啲歌，譬如聽 rock 嘅歌就會振作到我自己自信心，喺聽啲開心嘅歌就可以由我唔開心可以即刻變到開心嘅時候，咁我覺得呢件事係首先好微妙啦，咁就覺得原來音樂可以做到一個 buff 出嚟，
0: 一定
1: 可以改變到每個人嘅生活啦，咁所以我覺得好希望都係我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去到而家我都覺得做音樂係我最想，同埋我覺得好慶幸，同埋喺我有能力嘅底下嘅時候，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做到。
0: 唔係趁你依家自己有能力啦，同埋你有嘅係即係有間公司啦，去 support 你啦，咁你咪去追求你個夢想咯。追求嘅途中好好享受咯。
1: 知道。
0: 同埋你一定係會有一個好亮麗嘅成績表嘅。
1: 多謝。
0: 你出咗幾首歌啦，咁係咪未來你個發展會有啲乜嘢計劃啊？
1: 未来发展啊，未来发展我会继续去写多啲歌嘅。

0: 咁其實未來發展，我會想試下多啲唔同嘅音樂，譬如係我想試下做啲 blues rock， 即係好似貓王嘅歌曲咁樣，因為我都好俾佢嘅深深影響嘅。
1: 係係係。
0: 尤其是我記得喺盧冠廷老師個演唱會嗰度咧，其實咧一開始好緊張，但係我係喺個化妝間裏面咧，我係臨出場之前，我係睇咗 Elvis Presley 嘅表演。
1: video
0: 係。咁我就喺度。睇一睇，即係首先可以向呢個前輩睇一睇佢有啲咩。
1: 但係你坐喺度嘅啫喎，嗰晚。
0: 哦，係啊，唔係一開始 Lemon Tree 嗰陣係我係企喺度。
1: 企喺度係啦，係啦。
0: 所以我嗰陣咧，我就類似係好似感覺Elvis Presley 嗰種 presence 喺度咁樣嘅感覺去演繹出嚟嘅。係係。
1: 咁嗰次俾到你一個咁多咁 fruitful 嘅 experience 啦，有掌聲啦，有前輩嘅愛護啦，盧老啦，同埋所有好資深嘅點講啊音樂人啦喺上面啦，咁你亦都有個人真係冇人 disturb 到你咯，你一個人就係四首歌又彈又唱，係咪點講啊？如果話唔係，你應該有好多張好靚嘅成績表，將會陸續登場嘅。但嗰張成績表，你俾自己係幾多分？十分係滿分？
0: 我會俾自己七分嘅。
1: 係
0: 因為我覺得點解會扣咗三分？其實係因為首先我冇背到歌詞，因為我背嘢好渣嘅，真係。但好彩嗰一日係其實有提詞器嘅，咁所以係好好彩啦，都最後尾個演出係非常都係冇甩流嘅。
1: 冇。
0: 但係我會覺得可能係第二就係因為我經驗唔夠多，所以我希望會係之後嘅經驗會更加多嘅時候，我就可以身體嘅 movement 會更加多啦，同埋會有更多嘅感染力。咁可能因為今次比較緊張，我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就好似 Elvis Presley 咁樣咧，即係一彈吉他又加埋跳舞嘅時候，
1: 即刻一行出嚟一掃個吉他，
0: 係啦，就全部人都即刻已經好開心啦
1: ，attention 噶啦。pay attention
0: 我覺得最正嘅可能係同到觀眾嘅互動，即係好似因為我今次嘅 mini live concert 裏面咧，都係有做到一樣嘢，
1: 係咪喺西九？
0: 哦，係，我因為想做嘅嘢就係希望觀眾嚟睇表演嘅時候，唔係淨係睇嘅，即係希望係好似一種好近距離嘅一齊去做成件事，即係好似一齊去 perform 咁樣。咁所以喺我嘅今次嘅 show 裏面都有叫下啲觀眾可唔可以幫手一齊唱嘅？我好想做到呢樣嘢，所以就希望第時更有感染力嘅時候，就可以同到大家一齊製造歡樂嘅 moment
1: 啦。今日咧，我同阿 Richard 咧傾偈傾得好開心，一位新嘅朋友，佢話翻俾我聽，佢好努力喺佢個音樂嘅事業嘅，即係點講啊，默默嘅耕耘，佢有成績表嘅。因为佢真系一个好用心嘅一位音乐人，剩翻少少时间 ，Regent， 你有啲咩说话好想同你啲 fans 或者听紧香港电台安国同学会啲听众听 ？Your Showtime，Regent Lam，
0: 好，希望大家都会每一日过得开心嘅。点解会咁讲呢？其实所有嘢都系心态一转就有我拣，咁就算是落雨都好啦，喺夏天嘅时候落雨，其实系天气会令到你觉得凉爽咗嘅，所以系只要心态一转，每日都可以系好开心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2.35%至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2%至2.5%，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加设指示牌和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期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示口岸布局，同时会透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美宝又认为，分流皇岗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经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巴士和小巴，并接驳至港铁站。另外，陈美宝说，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问到会否加大配额，他强调要稳步推进，不会过分心急。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90.6%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100多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大约70%属400万以下，又指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新

0: 體不適未能到場揀樓，或者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會彈性處理特殊情況。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朝鮮星期六朝早六點半左右從元山地區向東部海域發射至少一枚彈道導彈，飛行超過700公里。軍方已經加強監察並保持全面戒備狀態，同時同美國以及日本分享訊息。另外，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說，日前在韓朝非軍事區發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韓方自編自導的新鬧劇，韓方所謂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結論荒唐。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榮提議韓朝圍繞軍事分界線的分歧見面溝通，指發生地雷爆炸事件的核心原因在於軍事分界線分歧，韓國、朝鮮和聯合國軍司令部測定的界線都不一樣，如果不解決有關問題，同樣的事故隨時可能再發生。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影響廣東沿岸，同時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該區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仍有幾陣驟雨，晚上轉吹清勁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喺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啦，近住锦泰苑噶。重复多次，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啦，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屯門的青雲路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現在青雲路來回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就比較車多。較早前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交通就回復正常，揸車朋友可以走回這一段的龍翔道去荃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繁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现在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为了配合天水围的跑步比赛啦，星期日的凌晨四点钟啦，即是今晚凌晨四点钟至到上午的11:03左右，部分的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15的路段分别都会封闭噶。而多条的巴士啦，同埋新界的专线小巴路线都会因为封路需要改道行驶，同埋停用部分的车站噶，直至到封路重开为止啦。咁详情咧，大家可以浏览翻运输署网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嚟到十月份第一个星期六，十月三号星期六嘅早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有人话咧，一个人系咪成熟咧，唔系视乎佢嘅年龄，而系要睇佢嘅心态。一个人心态成熟，唔系睇你遭遇过几多嘅困难，而系在于你对待事情嘅态度。咁例如啦，当遇到话不投机嘅人，咁所谓讲多错多，有时咧置之不理，可能先至系一种大度。就算咧有几咁讨厌一个人都好，都唔需要咧同对方反面嘅。可能靠住以下呢几句说话，就能够令到你瞬间冇咁讨厌对方。至于有边几句说话呢，第一句咧就系、是、做人赢在格局，输在计较。要同讨厌嘅人讲道理，你唔觉得会有失身份咩？人一生中有几个好朋友就已经足够，咁嗰啲唔重要嘅小角色咧，根本就唔需要放上心。咁再讲啦，其实你同嗰个所谓你唔中意、你讨厌嘅嗰个人咧，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嘅，咁只不过系大家嘅睇法不同啫。Yeah.

第二句咧要记住嘅说话就系、是、看破不说破，看穿不揭穿。俗语话：两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当你咧觉得自己睇清楚咗一个人，都冇必要咧拆穿对方；看透一件事，亦都冇必要说破。心里明白，但系唔讲出口咧，咁样先至唔会伤到自己。正所谓祸从口出，有啲说话咧，只系适合藏喺心里面，并唔适合讲出口。有啲事咧，自己知道就好；有啲人，自己认清楚就够。讲咗出口，就容易得罪人。

有冇听过咧？正在尝试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做事要留有余地，说话要留口德。因为咧得理不必争尽，可以咧留啲宽容。凡事不必做尽，冇必要咧令人难堪。有时咧闭嘴系一种修行，沉默系一种聪明。唔应该讲嘅唔讲，被你看穿看透嘅亦都唔讲。咁样先至系一个聪明人嘅选择。

面对因为佢嘅说话、行为、态度、性格而令到你觉得讨厌嘅人咧，第三句要记住嘅说话就系、是：三观不同，不必为友；层次不同，就冇需要争论，因为争论只会浪费时间同精力。讨厌一个人都唔一定要反面，唔一定要不欢而散。有水平嘅人咧，绝对唔会因为一个层次低嘅人而破坏自己嘅心情。不会因为这样而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也都不愿意和讨厌的人互相纠缠。

正所谓咧，唔系所有嘅鱼都生活喺同一片海洋里面，咁所以唔需要同任何人去争论，因为唔系所有人咧都会明白你嘅处境。将讨厌人看清，不如将讨厌人看轻；将讨厌嘅事情看透，不如将讨厌嘅事看淡。同一个咧，你讨厌嘅人反面，可以话系大多数人嘅本能。咁而当你虽然咧系好讨厌一个人，咁但系仲能够理智对待佢嘅话咧，咁样就系你嘅一种本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

0: 要盡量加設指示牌和透過電子渠道發放資訊。陳美寶在一個電台節目指出，當局期望以清晰的一覽表模式展示口岸布局，同時會透過社交平台進一步推廣口岸資訊。陳美寶又認為，分流皇崗口岸訪港旅客同樣重要，運輸署已經做好相關的全面路線圖，會有來往不同地區的專營巴士和小巴，並接駁至港鐵站。另外，陳美寶說，國慶黃金週的月車南下進入市區，每日預約申請都超過200個配額，需要抽籤。被問到會否加大配額，他強調要穩步推進，不會過分心急。美國田納西州未能成功對女死囚執行注射死刑事件，女死囚的律師說，她的當事人派克目前昏迷，要使用呼吸機，情況危殆。50歲的派克因為謀殺罪被判死刑，星期三被注射兩劑致命劑量的姆巴比妥之後仍然生還，由救護車送院。律師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緊急動議，要求保存和行刑失敗相關的所有證據。律師指出，監獄人員使用至少7支針頭來建立靜脈注射管線，其中一支針頭拔出時已經彎曲90度。律師說，在接受兩劑注射的過程中，可以聽到派克哭泣，而且整個過程大聲呼吸。州長比爾已經下令就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並暫停當地今年餘下所有死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屯门青云路啦，近住杯道路一段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在合和中心对出。在九龙区，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海防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在山林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乐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

0: 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文教组科普节目，
5: 嘥时间。
4: 总结：
5: 林欣雄、
6: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7: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8: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7: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8: 咁我就
7: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4: 嘥时间。
9: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0: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 Gordon Flanders 嘅《不要评论》这首歌。普遍人咧都唔太中意别人会评论自己，或者系咧当听到别人评论自己咧，就会第一时间想讲翻几句去为自己解释。

如果咧你都会有类似嘅做法咧，对于别人嘅评论啦，次次都系有回应嘅，有冇谂过咧，好容易就会跌入一种叫自我证明嘅陷阱呢？一个故事咧系关于咧一位名牌大学数学系毕业嘅女博士生，因为咧佢系以一个好优秀嘅成绩毕业嘅，所以咧佢就拍咗一个短片放上社交平台，想同大家咧分享佢嘅喜悦。点知咧换嚟嘅只有少量嘅祝贺说话，咁其余咧大部分嘅留言咧都系话睇你个样唔似会有咁好嘅成绩，又话佢一定讲大话啦，你想呃 like 咋嘛？总之咧就有好多质疑嘅声音。

唔似会有咁好嘅成绩、啊，又话佢一定讲大话啦，你想呃 like 咋嘛？总之咧就系有好多质疑嘅声音。咁呢位博士生咧就觉得好唔忿气，所以咧就即刻咧 po 咗好多自己读书嘅证明啊、毕业证书等等，去证明自己嘅学历，而且咧仲叫啲网民咧可以随便俾啲数学难题佢去解答。总之，别人对佢嘅质疑咧，佢都会第一时间去揾证据去澄清，务求咧要大家相信佢真系一个如假包换嘅名校博士生。这个情况维持了一段时间，最后博士生就觉得身心俱疲了。网民都终于肯停下来，就说其实你说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都不关我们事的。那即是博士生之前做这么多事，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力气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其实外人一点都不在乎。不过他自己呢就跌入了一个自证清白的陷阱。在生活当中都可能有很多类似的情况，例如你在工作上做得不错，得到老板的重视，得到老板的赏识，就会有同事在背后说你是靠巴结奉承。你稍微做得光鲜亮丽一点，就会有人说你的钱都不知道怎样来的。又或者你生活很节俭，不喜欢多花钱，又会有人笑你生活老道。好多时呢啲评价都係嚟得莫名其妙，越係想去证明自己，结果越係百词莫辩。因为你讲一句，对方有无数嘅怀疑等緊你。你证明得一次，佢就会要你证明无数次。咁但实际上嗰啲质疑你嘅人，佢哋并唔在意你真实嘅样子，佢哋只係想见到你为难受委屈嘅一面。他们完全不在乎你是对还是错，都只是想站在高位去对你进行精神霸凌。如果你将对方的说话放上心，并且很努力去证明自己，其实已经是赋予对方霸凌你的资格。久而久之，你就会逐渐失去自我，甚至跌入那种永无止境去自我证明的深渊。

生活中咧，我哋好多嘅唔快乐，正正咧就系因为太容易跌入自证清白嘅陷阱。别人话你小气，你就会想尽方法咧证明自己一啲都唔小气。别人话你嘅身形唔够好，你又会揾方法去证明对方系乱讲。又或者当有人咧话你系嚣张，会睇唔起别人嘅时候咧，你就会想揾方法去证明自己嘅亲和力。如果我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努力向对方证明我不是你这样想的，但是一味迎合，结果就会令到自己身心俱疲。

证明的陷阱，就等于跌入了一个自我内耗的漩涡里面。因为你无法同一个想冤枉你的人去证明你的清白，你的友善在不熟悉你的人面前呢，可能会变成一种伪善。你的活泼在不喜欢你的人面前可能会变成一种轻浮。有可能你的努力在不认可你的人面前有机会呢变成一种装空作势。意思是有时你无论怎样用力去证明自己都无法得到认同，还反而呢会成为一种诡辩。有没有听过，只要你还是担心别人会怎样看你，他们就能够怒逆你。只有当你不再从自身之外寻求肯定，才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所以与其费尽心力去向别人证明自己，不如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独善其身。因为不会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聪明人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点解咧会容易跌入自我证明嘅陷阱？系因为我哋唔中意被人污蔑，对方话得我哋唔啱嘅就要即时纠正，唔能够咧俾佢得寸进尺。咁但系有冇谂过，面对呢啲诋毁，面对呢啲莫名其妙嘅评价，不堪入耳嘅批评，你越系想同对方计较，其实就已经输咗。因为层次不同就无需争辩，不争吵，不理会，不解释，将时间留给自己，将真相交给时间，所有的是非对错，岁月都自会有它的答案。人的一生真正需要在意的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自己内心的感受。别人都只不过是你生命中的过客，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生活的话事人。所以没必要强求得到所有人的掌声，更加没必要浪费力气去自证清白。做好自己，但求问心无愧，令那些不理解你的声音随风而去。今天的节目就来到尾声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的11点到12点，生活进行式和你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一百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第十一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六比二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六比四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和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一万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三分一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师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

0: 導的調查，總理內塔尼亞胡說真相逐漸明朗，正調查庫基斯是否受人指使，無論幕後黑手是誰都要付出沉重代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两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挤塞啊，龙尾去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位置咧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新界咧屯门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嘅意外咧仍然未清场，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屯门青云路咧近住杯道路系有交通意外嘅，冇造成挤塞，咁但系经过都请你小心。提提大家咧，由于要配合天水围跑步比赛，咁听日咧星期日凌晨四点至到上昼11:03左右咧，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位咧，系分别都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嘅巴士同专线小巴路线咧，系因封路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啊，记得咧，揸车嘅朋友或者搭车嘅朋友都请你留意啦。由于听日咧天水围有跑步比赛啊，咁而家咧系有封路，同埋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军器厂街一段慢车。咁另外喺九龙方面咧，尖沙咀一带啊，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梳士巴利道咧，特别系柯士甸道同埋连翔道交界，而家都系交通繁忙嘅。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

0: 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贤。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Hong Kong。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怡。

0: 10月3日星期六嘅中午。多谢你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是天怡，你好。点啊？国庆之后有冇自制长假期啊？有冇请多日假嚟翻个 combo hit 咧？有嘅话就爽啦。不过好在今日星期六、听日星期日都是打工仔的假期嚟嘅。呢刻嘅你系仲赖紧床啊？定系已经准备出去食 lunch 有你嘅节目啊？无论你今日嘅计划系点样都好，都去听住我哋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20个位置嘅。希望呢20首嘅上榜歌可以点缀到你嘅假期啊！
1: 第20位，
0: 今个星期咧榜上面有7首新入榜嘅歌曲嘅，包括呢一首，呢位歌手相隔咗6年有佢嘅新作品，而佢咧将大家好中意嘅元宇宙啊、宝石啊呢啲嘅电影元素加入去佢拿手嘅情歌当中。今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梁汉文第7火原石是爱情。

曲监制伍仲衡，填词林宝，编曲踢路。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梁汉文第7火原石是爱情。

0: 第十九位。
1: 现实中大部分的关系都未必咁完美嘅，总是有争执啦，有冲动的时候。虽然这个上榜歌的歌名《蚊帐》好像很嬲咁样，但是这位歌手话，其实这首作品想讲的是关于和解，关于释怀内心。全新上榜第十九位，周柏豪《蚊帐》。

0: 像
1: 全新上榜第十九位，周柏豪《云像》。
2: 第十八位，
1: 久违嘅一个名字，佢讲过咧，话佢好唔舍得放手自己作品曲词嘅创作，要自己攞晒上身做嘅。但系今次佢新嘅音乐 project 咧，就系要试一试同其他人碰撞，相信同埋 explore 别人眼中嘅陈雷系点样。全新上榜第十八位，陈雷。人类爱情学。

竟有冇盡頭嘅呢？繼續係新上榜嘅作品。第十八位，炮哥陳雷《人類愛情學》。有冇追过极光呢？有人一次就追到，有啲人呢可能要失望好几次而回。而边时之前去芬兰呢，就是因为追极光追唔到，而有一种对于生活以至生命嘅领悟，继而将佢成为灵感，变成今次作品嘅源头。结果或者不尽如人意，但系过程系可以好好盼望，好好享受。全新上榜，《泳兒存活》第十七位。

作曲 Eagle Chan 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蔡德才。全新上榜第17位，泳儿的《全没》。

0: 第十六位。
1: 一个新嘅名字出现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亦都系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嚟嘅。本地女 rapper 嘉丽签约咗 Eason 旗下嘅音乐厂牌啦。首支作品咧就系由佢自己作曲填词嘅，亦都贯彻佢自信嘅 character， 表达喺声音众多嘅世界之中，点样去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见，同埋保留自己嘅观点。边个有戴轩，跟住有戴轩，加上嘉丽自己。上榜第十六位，嘉丽 ，That's how we mov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一百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十一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六比二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六比四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王泽林做得很好，亦是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的第八金，追平上届纪录，令人高兴，期望继续有好消息。外籍家庭佣工的規定最低工資上調 2.35% 至5220元，適用於今日起簽訂的合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資水平會檢視經濟表現、僱主收入和通脹釐定，如果經濟理想，會有合理溫和升幅。過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經濟較去年好，上調幅度已經考慮所有因素。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研究建設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孫玉涵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首階段採用社署、房署等部門以及醫管局的數據，其後再引入非政府機構數據。

0: 分析不同服務使用者的高風險因素後，需要時會通知相關單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協助。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目標，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的劣質劏房問題。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有關目標清晰，在全港大約110,000個分間單位中，已經收到73,000個登記申請，接近70%，形容進度良好。又指現時有42個單位完成認證，相信未來有關數字會上升。何永賢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如果劏房租客遇到問題，有需要時可聯絡區域服務隊提供協助。他又提到明白簡樸房規管制度涉及大業主、易房東、租客、裝修公司等，可能會出現糾紛，已經與調解機構聯絡，有需要時可提供義務調解服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西九龍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輝道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係擠塞嘅，龍尾就去到海麗村，咁就係西九龍公路啦，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輝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擠塞，龍尾就去到海麗村。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嘅意外咧就清场啦，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车多，现在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去左转红棉路是车多的。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现在龙尾就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连翔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唔该，
6: 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午2:30，港台电视31。
8: RT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10: 继续翻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间。今个星期新一期的龙虎榜一开始头五个位置，我哋率先揭晓嘅全部都系新上榜嘅歌曲嚟嘅，包括第20位梁汉文《第七颗陨石是爱情》，第19位周柏豪嘅《混账》，第18位陈雷《人类爱情学》，第17位泳儿嘅《存活》，第16位唔止系新上榜嘅歌，亦都系一个新嘅名字，本地女 rapper 嘉丽嘅《That's How We Move》。五首新上榜嘅歌曲之后，呢个位置继续都是新上榜。
11: 第15位
10: JJ 梁咏琪新推出的专辑概念就是跟过往的自己对话的，而这一首新上榜的专辑同名作品是回应紧26年前那一位，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火花中那一个倔强的自己，告诉自己知其实可以脆弱，可以释怀。新上榜第15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0: 曲填词梁咏琪，编曲叶树辉，监制陈少琪，新上榜第十五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1: 第十四位，
0: 喜欢 sampling 的呢位歌手咧，今次就用咗《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呢一首童谣喺作品当中，不过咧佢就将星星变成爱，一种捉不到嘅爱。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六级，第十四位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林慧晶。

0: sampling 嘅佢，好有音乐才华嘅。包办晒作曲、编曲、监制、填词嘅咧，就有林宝啊，收录喺佢 Reunion 呢一张首张专辑当中。林伟俊 Region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r 今个星期榜上面上升六级，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原来原本呢首 demo 咧系叫做绽放男孩嘅，但系师兄话：喂，搞唔掂，几十岁人好难再叫自己做男孩咧。而且佢嘅直觉觉得呢首歌嘅歌名咧应该系两个字嘅，所以呢首歌变成绽放刘浩龙。上榜两个星期啊，微升一级，第十三位。

0: 男孩又好，男人都好。总之希望自己在歌唱事业入面继续绽放。讲到明会继续出歌的他，作曲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填词 BC 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编曲就有叶树辉，监制是 Randy Chow。 刘浩龙的绽放上榜两星期，微升一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蔡俊彦加林奕康呢两个名字会摆埋一齐，应该乐迷谂到嘅咧就系早前 Ryan 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啦，因为当时咧就系由佢主唱啦，然后就揾咗阿 Feel 作曲嘅。不过除咗呢首歌之外咧，而家可以加多呢一首嘅合唱作品啦，用佢哋嘅歌声为我哋香港参与亚运嘅运动员打气。当然运动以外，想走出低谷、自我突破嘅你。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留意呢一首歌上星期其实先至新打入我哋龙虎榜，当时一上榜呢已经是第四位㗎啦。今个礼拜呢虽然回落，但仍然停留榜上第十二位，或者好似呢首歌想同运动员表达的讯息一样啦，就係顶住第十二位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1: 第十一位。
0: 原来佢系中意直接嘅，无论系当佢中意一个人嘅时候啦，定还是佢去写歌表达自己嘅时候，可能亦都解释咗点解佢咁喜欢呢一份讲到明啊，中意到想一街都知嘅歌词内容。上榜成个星期，今个礼拜反弹翻八级，第十一位 ，Constance 康提，好中意。

0: 呢首歌入边，佢讲咗几多次中意咧？祝福 Eason Watch Chan Constant Chan。填词 Sorini， 编曲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P， 监制 Eason YH Chan。 今个星期第十一位，由康提的好中意，
1: 第十位。
0: 这几年他形容自己健忘了，但是开心了，觉得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呢就是懂得将啲唔快乐缩细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的点滴，亦都系佢呢一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今个星期第十位，上榜两个星期，回落五级，林海玲《Dinosau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七人榄球赛，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同国家队争夺金牌。争取卫冕的港队在四强以35-14击败韩国。至于另一场四强赛，国家队就以10-7赢日本队。女子方面，上届取得铜牌的港队在准决赛以12-27不敌日本队，将同泰国队争夺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發到興趣嘗試。羅淑佩又說，十一國慶當日有305,500名旅客訪港，277,000人來自內地，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達到全年53,800,000旅客訪港的目標。但是全球局勢的確帶來影響，特別是短途客，機票價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響東南亞旅客來港的意欲。阿聯酋當局繼續調查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總統顧問形容是恐襲行為，涉嫌用刀刺傷機長的副機師在阿聯酋安全工作組陪同下返回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师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真相逐渐明朗，正调查副机师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发起反倾销调查。发言人表示，调查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从欧盟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数量高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例，中方将依法依规调查，充分保障各方权利，客观公正裁决。发言人又说，欧盟自去年以来已经对中国发起28宗贸易勾稽调查，其中大约一半是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宗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要正视自身经贸问题，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乌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级，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级，初時達6级。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初時大浪。沙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级，間中5级，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级，間中5级，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级，間中5级，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级，漸轉吹北風達7级，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西風1级，能見度50公里以上；汕頭吹東南偏東風1级，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2级，澳門吹南風1级，能見度50公里以上；最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1级，能見度30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青云路近住杯道路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亦都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啦，去翻弥敦道咧都系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回长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运输署预料今日下午同埋傍晚时分啦，同埋听日10月4号都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会使用陆路口岸翻香港噶。运输署呼吁入境嘅旅客啦，预早妥善咁规划行程，同埋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RTHK Chart。
6: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8: 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嚟了，先重温一下头先我哋倒数过的位置先。第15位由 Gigi 梁咏琪自己作曲填词的《温柔的存在》。第14位上升6级，都是由他自己作曲的。

0: 包办埋编曲监制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Richard 林伟俊。第十三位微星一级啊，喺佢早前麦花臣嘅个人演唱会上面已经首唱咗呢一首嘅绽放刘浩龙。第十二位呢首歌虽然系回落作品啊，但系上星期一上榜已经系第四位噶啦。林奕匡加上蔡俊彦嘅高空突破。第十一位反弹上升嘅作品，康提好中意。第十位同样地呢一首歌上星期一上榜。好犀利，去到第五位嘅。今个礼拜回落翻五级，第十位有 Ashley 林海玲嘅 That's All。
1: 第九位
0: 呢一团火咧，唔知系讲紧我哋而家嘅天气啊，仲系代表住一种被逼到就嚟要爆嘅状态啦。如果你真系到顶嘅话，可以点呢？或者可以参考一下佢呢一首歌嘅演绎啊，就系放飞自我，帮自己松一松，降一降温。上咗三星期，上升四级，第九位。Jenny。

0: 作曲 AF Dub， 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都系 AF， 即系 Alex 风啦 ，Jenny Overheat 啊，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四级第九位。
1: 第八位，
0: 慵懒式嘅高温之后，俾多一首热辣辣嘅你。呢款嘅力度又唔同，强少少嘅。Spot 嘅三位成员 Ian Marcus Bosco 加埋有呢一首 Bang 新上榜第八位。

七人组合 Sport 点解今次得翻 Ian Marcus 同埋 Bosco 咧？因为喺组成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噶啦。而佢哋三位喺队入边咧，就系呢个跳舞担当啊，所以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 Bang。

0: 监制徐浩，填词 T-Rex Ian Hans， 编曲叶树辉。Sport 嘅 Band 今个星期啊，新上榜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好多人咧都知道止蚀抽身嘅道理嘅，但系做唔做到又系另一回事，所以成日喺心入边不断咁样去挣扎。唔知道听呢一首歌嘅时候，会唔会就系有呢一种自己同自己讲数嘅 feel 咧？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第七位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邓伯亨填词 Oscar， 监制张敬轩，继续 Isaac Chen。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一级第七位。张敬轩《放弃的界限》。Cola Persona 呢一张专辑咧，我觉得都几标志到佢哋更加 creative、更加多变嘅面向嘅。其中呢首作品嘅感觉咧，更加强烈，我觉得有 Marv 有份参与作曲，七个人一起打坏人嘅呢一首歌，上榜五星期，上星期亚军歌回落四级第六位。Siki Siki Sasa。

拍吻 How we dance is gonna be your choice though 装着小的唇准备尝试插嘴 Jocko Wilma, Jono, Music by AP 还有 Mark 平时王乐儿编个 Jono 监制 Team 啊上星期我哋嘅亚军歌，今个礼拜继续评论榜上第六位。Caller， 斯基斯基莎莎。第五位。新人 Vince 苏话一开始咧对呢首歌嘅感觉就系好似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而之后再同填词人沟通咧。就将空气中嘅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向上达成自己嘅目标。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六级，佢都系一步一步向上啊！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常《踏空气的人》。

0: 祝福送上 Johnny 填词雷伟乐，
1: 从来不知轻重。
0: 编曲监制 Perry Love。上升六级第五位，苏永常踏空气的人。
2: 第四位
0: ，MC 话佢好中意今次呢一首歌入边，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咧，摆喺成首歌最后呢一个编排嘅，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咪就系已经足够咯。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啊！今个礼拜我哋嘅电军作品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夺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手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胜，直落两盘取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王泽林做得好好，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会夺得的第八金，追平上届纪录，令人高兴，希望继续有好消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不少项目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和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个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不过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强调，要持续完成完善安理会的制裁体系。孙磊在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表示，国际社会要用好制裁制度，安理会要透过可行的方式推动国际社会推进对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了解，既规范执行制裁措施，亦妥善运用除名和豁免安排。他说，制裁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特殊工具，旨在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但执行过程亦可能对相关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制裁机制缺乏明确可行的退出安排，中方期待安理会推动不断完善制裁体系，更好服务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

0: 的退出安排。中方期待安理会推动不断完善制裁体系，更好服务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青云路近住杯道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梳士巴利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啦去红磡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天星码头啦，巴士总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啦，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柯士甸道少少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一段咧非常之繁忙，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芜湖街啊，红磡嘅芜湖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芜湖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5: 着衫的颜色配搭怎样才做得好？
16: 我觉得亚洲人来讲，鲜黄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除非你皮肤很白或者是偏黑才会好看。衬色高手呢可能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不是太过有自信，即是衬颜色方面，可能你选一些 basic 一点的颜色会好一点。
15: 要了解怎样着衫着得开心有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

0: 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RD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我黄天怡。

0: 最后一节啦，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啦。呢一节我哋会揭晓三甲位置，然后仲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带俾你嘅。咁啊，照旧啦，先重温一下头先我哋倒数过嘅，包括有第九位有 Jin Lee， 用一把好懒融嘅唱腔去唱一首好 hot 嘅歌。第九位 Overheat。第八位新上榜的，同样是一首很 hot 的歌，不过他们的力水要多一点，因为他们要跳爆个舞台 Spot 的 Band。 第七位回落一级就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第六位收录在他们 Persona 这一张的专辑当中，上星期的亚军歌来的，女团 Kola 的 Siki Siki Sasa。第五位这位新人跟他这首歌所写的一样，在我哋榜上面都是逐级逐级咁样向上爬噶。面试数苏永常搭空气的人，仲有电军位置，今次系佢主动 request 要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作曲监制都是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第三位，
0: 今个星期的三甲我觉得是有惊喜的。首先三个位置的歌手我觉得都是比较年轻新的歌手，甚至乎有今年的新人单位，还有就是他们都是尝试着实验一些不同的曲风融入去广东歌当中的。而首先出现的这个位置要恭喜他，因为是他个人发展第一首的三甲作品，而这一首歌呢原先啦啦啦的部分呢没有填歌词，照翻 keep demo 的啦啦啦呢就是他和监制舒文的想法来的。你听到啦，是不是都觉得 catchy 呢？其余的部分他们交给填词的 Y 文拍板，成为他第一首的季军歌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0: 佢话佢录完第一日嘅歌咧，舒文咧应该有 send 到俾 Wyman 听嘅，对方咧就话诶好 impress 喎，估唔到可以唱得几好、啊，令到佢咧自信满满啊！佢话第二日录音系怀住一个好开心嘅心情，好有自信咁录噶。
1: 因我一生欠了你梦，
0: 作曲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班四个星期啊，今个礼拜呢首歌咧系反弹咗14级，嚟到我哋嘅第三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2: 第二位。
0: 除了嘗試 Afrobeat 之外，今次樂活道的排舞，他說都有嘗試一些新的動作的，有些排舞的動作看下去，他說好像小朋友經常現在說的 6-7 做的動作樣，大家呢可以看 MV 的時候留意一下。但總之愛得火熱的時候，無論你跳什麼，你去樂活道也好，去樂事佛也好，做什麼都好，他覺得都是正的。上榜5个星期，上升6级，亚军歌《乐活道》张智豪。

作曲张智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智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张智豪，乐活道今个星期龙虎榜嘅亚军作品。尝试一种佢未试过嘅电子曲风，呢首歌咧，佢话喺歌词上面咧，佢就冇贡献太多啦，交俾填词人发版啦。不过开始嘅时候咧，佢觉得啊，呢一只歌咧有一种颜色嘅，系属于深紫色嘅，同埋佢觉得咧系属于夜晚有霓虹 feel 嘅。用咗七个星期嘅时间，今个礼拜上升15级，成为冠军歌。叶明希，拜拜拜。

0: Tong, 天使小黑，監製 Edward Chan Edwin Tong， 葉美希，拜拜拜。
1: 華夏原創金曲榜。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三甲位置已经揭晓了，季军是 Elka 郑紫棋的洗脑歌，亚军就有 Aska 张慈豪的落活道，冠军是 Gigi 严明熙的 Bye Bye Bye。 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十个位置登场，先由第十位开始了，新上榜子瑜，他首张是个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围绕住他24岁的成长心路历程，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叫《二十四》。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嘅，有吴莫愁嘅《汹涌》，亦都系剧集《这一秒过火》入面嘅音乐作品嚟噶。呢首歌咧系关于喺一段暧昧嘅关系入边，你知道唔可以再玩落去啦，你知道系踩喺钢线度啦，但系你都唔想走，你想沉溺落去。第八位，郭峰融合咗 R&B 节奏，刘宇嘅《月像》。第七位，有我哋香港嘅一位女新人 Kaylin 第一首嘅个人作品《Up and Down》。呢首歌嘅内容咧，就将人生比喻做一场冇剧本嘅现场直播啦。咁即系话有好多意想不到啦，有好多我哋冇办法控制嘅事。但系喺呢首歌当中 ，Kaylin 想提醒我哋。无论我哋经历几多 up and down 都好啦，都要相信我哋系会变得更加好嘅。第六位王力音嘅作品，佢就将自己比喻做一条鱼，不过呢条鱼咧系困咗喺渔网入边嘅，究竟呢条鱼最后系会反抗啊，定系静静咁喺网入边等候发落呢？结局是怎样？你要听这首歌了，王力音的《傻鱼》。去到第五位，属于曾舜晞的作品，一首很治愈的歌曲，叫做《清风微微》，不止歌名很 fresh， 歌词里面都有清风、有香、树影、阳光、笛声这些自然意象在里面，希望歌曲带给大家凉风。电军歌曲，张真源的作品，围绕着重新认识自己和自我和解的主题，歌曲名字《无名氏》。三甲位置了，先来季军歌，黄客野加上黄龄的《过海》，共同演唱的这首作品呢，就是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来的，也都有一首挺有趣，是复古 disco 的作品来的。亚军歌呢，王俊凯的 Baddy Baddy， 唱这首歌录这首歌的时候，不是想要一把完美无瑕的声线，相反呢，制作团队和王俊凯呢，希望可以录到一把就是有 texture 的，有吸引力的声线。

线，咁先可以符合到呢一首歌嘅主题 ，Betty Betty。至于今个礼拜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都系属于呢一套国产动漫电影《八仙》嘅，而呢首系属于主题曲，用鱼嚟做主题。挺有趣的，這部電影其實是講八仙成為仙之前，即是他們凡人的時候的一些故事，好像一個前傳一樣。而這首關於魚的歌就是想講我們凡人無論面對前面的路有多少泥泞，多少的風雨都好，都可以藉著彼此的陪伴無懼前行。今個星期華夏原創金曲榜的冠軍作品有周深加上 Ella 陳嘉華主唱的《全世界的魚》，也都結束今天的龍虎榜了。拜拜。

0: 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滑浪风帆项目，港队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分别攞到金牌。港队今届亚运金牌数目增至十面，超越上届的成绩。滑浪风帆代表黄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在十一轮赛事中取得六轮第一，扣除两轮最差成绩赛事之后，净得分十三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五分。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之下夺得金牌。另一位滑浪风帆代表张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十一轮比赛中有九场攞到第一，净得分九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八分，取得金牌。至于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夺得银牌。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黄冈口岸的日与夜片段，话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七十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三万个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环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车流人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的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比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向人群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九人受伤，其中两人危殆。警方话初步迹象显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涉事司机当场被捕。事发时候聚集人群正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战明晚在悉尼举行的全国榄球联盟总决赛。市长莫里斯话，涉事的是一个年轻司机，亦是纽卡斯尔骑士队的球迷，当时情绪激动，错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快线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而家呢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近住电话机楼。重复位置呢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都好长的了，已经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另外较早前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现在一带车多。漆咸道北油麻地方向宝麒利街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在屯门的青云路近住杯道路的意外终于清场了，现在一带的封路已经是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

0: 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礼顿道一段都系繁忙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系车多嘅。咁另外啦，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位咧，交通都系繁忙。尖沙咀区咧，包括九龙公园径、弥敦道同埋广东道梳士巴利道咧，交通都系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搭空气咁危险。

0: 个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跟着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0: 星期六下午2-3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大家平时呢有没有执衣柜的习惯呢？你执的时候会不会将你衣柜那些衫呢分返颜色去排的呢？身边很多朋友呢最近都跟我讲，发觉自己的衣柜呢不再单单只是得黑白灰几种很闷的颜色，反而多了很多呢粉红啊、鲜黄啊、宝蓝啊，或者一些荧光色，仲要呢唔单止係一件单品咁简单喎。然之后佢就发觉着多咗唔同嘅颜色呢，望落成个人呢都充满活力。呢一种呢可能就係大家而家最追求嘅风格，就係近年都好 hit 嘅多巴胺造型啦。讲起多巴胺穿搭，其实唔一定要着得好夸张，而係透过颜色、图案、层次同埋材质呢，令到你一着上身就会觉得好精神醒神咗，连个心情呢都会靓埋㗎。点解大家都会咁鍾意多巴胺造型？好简单啫，因为而家大家呢都好想透过衣着我嚟表达自己嘅情绪同埋个性。当而家我哋嘅社会都习惯咗比较低调比较安全嘅配饰之后呢，鲜色反而可能系一种嘅革命，唔想大家只係觉得我嘅造型得体，仲要对我嘅造型呢有感觉添。而且亦都有研究同埋时装观察都讲过，鲜明嘅颜色、特定嘅质感，甚至係撞色嘅配搭呢，都会令人感觉你正面更加之有活力嘅心理感受。但係要记住，着得多巴胺嘅造型呢绝对唔係七彩蝦條、彩色堆砌。关键呢就是要先揀主色，再决定你的层次色。最稳定的方法一定是你最有感觉的颜色，例如桃红啊、橙红啊、宝蓝啊或者鲜黄，用了这个颜色呢来做主角，其他的配件呢就是来做衬托，这样呢就会有焦点，亦都不会觉得你很乱，整体呢更加之利落添啊。而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做同一个色系的深浅配搭，例如全身的粉色系列、全身蓝色系列，或者是同一个颜色由浅到深，视觉上呢都好完整，仲会俾人感觉你好有心机去配搭。呢一种嘅着法比纯粹乱咁撞色呢更加容易 carry， 相对嚟讲更加可以系我哋嘅日常造型啊。而第三个重点呢就系唔一定要由头到脚呢都系全彩色。其实如果你平时呢都比较低调嘅话，可以由一件鲜色嘅上衣，或者一条鲜色嘅下身，甚至乎系一个鲜色嘅手袋，再加对特别颜色嘅鞋呢，用呢个重点颜色放喺你平时保守嘅造型，更加会有视觉效果。而如果你想着得靓，唔单止睇颜色，仲要睇质感噶。例如同样都系粉红色，丝质咧就会变得柔和，针织咧就会变得亲切，而皮革咧就会觉得型格啦。所以最紧要记住，多巴胺嘅造型咧绝对唔系要多，而系要啱你。如果某个颜色着上身之后，令你感到自信、有精神，成个人都靓丽咗嘅话，咁就系属于你嘅多巴胺颜色啦。

0: 今日嘅终身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咧旧朋友，有时装设计师 Wilson。你好 ，Wilson。
1: 大家好 ，Hello， 我系 Wilson。
0: Wilson， 你就2019赢咗呢一个 YDC 嘅比赛啦。
1: 系，冇错。
0: 咁我就到现在为止咧，我好中意你咧。当年咧，你因为赢咗比赛啦，就同某一个香港嘅著名嘅大嘅公司咧一齐合作，就出咗对袜啦。我着到现在为止都仲着紧啊！
1: 多謝支持，多謝支持。
0: 我今日都仲着緊，因為我好鍾意呢阿 Wilson 呢你嘅作品呢係一種你嘅態度喺度。係有一種好色彩繽紛啦，同埋令到人哋感覺上呢個世界好童話，但你又唔係嗰種呢主題樂園嗰種童話嚟㗎喎。你有一種呢藝術色彩嘅飄飄地嘅顏色嗰樣嘢擺落你嘅作品度。你同唔同意呢樣嘢先？
1: 我好開心聽到你咁講啊，因為我好鍾意聽人哋點樣形容我嘅品牌 rather than 我自己去讲好多，因为有时咧你讲嘅人哋未必 agree， 但系你有时听到人哋讲嘅啲 comment 又可以 match 翻我自己想带出嘅一啲 message， 我会觉得好好咁样。
0: 系我自己感觉上咧 ，Wilson 你嘅作品就大部分都系男装为主嘅，但系我都觉得你系嗰啲叫做 unisex， 因为而家呢个年代已经冇咗分男女装啦嘛。
1: 系啊，冇错，同埋咧。我都好 surprise 嘅，我以前淨係做男裝嘅時候呢，其實有一班 customer 呢，佢哋係女性嚟，而且係啲比較 mature 嘅女性，佢哋覺得著上身好型。
0: 欸，我明白點解㗎喎，因為呢 Wilson 你自己嘅作品呢有一個幾得意嘅，以前呢可以講以前先，你好多嘅作品呢嗰啲褸呢剛才話女仔好鍾意啦，點解鍾意呢？就有少少似呢我哋細個翻學女仔好中意着男同学嗰件校褛，
1: 冇错。
0: 因为你嗰啲褛咧，你系有少少 boxy 噶，硬朗啲啊，有型啲啊，即
1: 系
0: 可以好简单里边，可能女仔一件背心。
1: 一件
0: T-shirt 就可以加落去。
1: 我覺得而家嘅人著衫簡單啲嘅，即係以前我哋可能會講潮流興乜，我就可能一定要買嗰個 item， 譬如喇叭褲咁樣。
0: 係，
1: 而家可能會比較上係大家著得舒服就 OK 啦。
0: 係，
1: 即係可能再加一件大家覺得型型地嘅褸咁樣去襯一啲小嘅 accessories 去配搭。其实都可以著到大家嘅一啲 character 出嚟咯，我觉得。
0: 有啲朋友啦会讲啦，诶、欸，香港冇咗时尚呢样嘢噶啦，冇咗潮流呢样嘢啦。我觉得唔系冇咗，系只不过大家将个潮流或者将嗰个流行文化、流行元素咧，已经有少少改变咗。
1: 系，
0: 大家对于呢个睇法唔同咗。以前我哋会因为一样潮流，我哋全世界蜂拥去追，但系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嘅潮流咧，系每一个人都有独特嘅潮流，独特嘅元素，你个元素同我元素系咪 connect 咧？你个潮流同我潮流系咪啱啱好升到咧？大家唔同嘅、哦，
1: 嗯，
0: 或者就算咧一件褛你着同我着，都可能咦两个 feel 嚟嘅、哦，
1: 冇错。我谂而家个潮流就系要 create 到自己嘅风格出嚟咯，呢个系我谂系最大嘅方向咯。
0: 系，我觉得你咧最劲嘅一个。潮流嘅風格或者你自己嘅設計或者你嘅方向咧，最叻一樣嘢咩咧？你又將你自己嘅語嘢擺落去你嘅設計當中。
1: 哦，係

0: 潮流嘅風格，或者你自己嘅設計，或者你嘅方向咧，最叻一樣嘢咩咧？你係將你自己嘅語嘢擺落去你嘅設計當中。
1: 哦，係冇錯，
0: 呢個係我覺得你，即係我從來冇諗過個 designer 會咁樣將。系啊，呢个系我嘅弱点，我特登摆落去嘅，或者系我嘅丑事，我摆落去，系咩呢？
1: 其实呢，我好容易会唔记得拉裤链嘅。我谂其实好多人都有呢个问题，
0: 好多男士、女士都会。
1: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就设计咗一条裤呢，因为传统系用拉链噶嘛，咁我就将拉链将佢变成磁石。咁当你要去洗手间嘅时候呢，你只需要打开嗰个裤裆嘅位置，咁你、去完洗手间啦，你就放手呢，佢就会自己合埋。咁其实系一个好方便、好方便嘅设计嚟。咁其实系。for 男性、女性或者是一些傷殘人士都是一個很好的 product 嚟。
0: 你咁講完之後，我突然諗起係，其實拉拉鏈咧，對於小朋友都係個困難嚟噶嘛。
1: 係啊，或者係有時你咁啱隻手受傷，你就用到一隻手，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設計，去令到你避免你再次受傷多次啊。
0: 所以你見好多小朋友啲褲咧，其實佢哋係冇拉鏈噶嘛，橡筋褲頭啦，同埋因為拉鏈咧好容易，你唔知隻手仔會夾到啊，因為同埋嗰啲拉鏈嗰啲牙位咧好。痛噶嘛，好容易。
1: 冇错，咁所以磁石都系一个好好嘅 design。
0: 点解你会谂到用磁石咧？真系有好多方法噶嘛，可能有拍钮，可能有扣钮，即系仲多啲嘅。点解你会磁石咯？
1: 其实我拍钮同扣钮我都有试过噶，但系咧要讲起最方便就系、是，因为磁石咧佢有一个自动嘅动作去粘
0: 合啊嘛，
1: 粘合咗。咁所以變咗你就算唔記得扣留呢，佢都唔會打開囉。即係試咗咁多個方法之後，就揀咗呢個最 automation， 即係最自動嘅方法去做喺輔導囉。
0: 係都覺得因為你呢個呢用磁石嘅方法呢最啱咩呢？有好多時候啲人譬如做 show 啦，你要 quick change 嘛。quick change 嘅時候呢，你諗哎呀點樣幾時最快搞掂呢？
1: 係啊，
0: 磁石真係 perfect。
1: 好多歌手嘅朋友都有同我反映話啊，你個 design 真係好好啊，我唔使拉褲鏈唔會唔記得拉褲鏈。
0: 係啊，同埋有好多朋友即係你去到嗰個咁緊急嘅情況呢，你唔記得咗拉，同埋個褲鏈位呢你好難叫個 jazzer 幫你拉㗎。係
1: 啊，
0: 你一定要自己去拉，即係嗰個位好尷尬㗎嘛。即係你著衫平時嗰啲即係 jazzer 搞掂晒啦，係咪先？咁但係你呢、這個位唔啱。
1: 係啊係啊，用魔術貼又好似好。
0: 魔術貼有樣嘢唔好呢，就係、是、魔術貼呢好容易會黐得好就好咯。
1: 係。
0: 你黐得唔好呢佢會谷起咗。
1: 係啊，你有時會搞好耐囉。
0: 係啊，你要掃返平佢先至可以黐得落去嘛。
1: 咁所以磁石係一個即係好簡單嘅一個小發明，但係真係可以幫到我哋生活上做少一件事囉，我覺得。少一個擔心，我覺得係。
0: 呢、這個直情係你延伸落去去到你嘅衫啊，你嘅外套啊，你都特登用埋呢一個磁石啊嘛。
1: 都有嘅，但係可能係用喺啲袋嘅位置，因為我覺得唔可以將磁石代替咗傳統嘅拉鏈或者鈕嘅完全，因為譬如喺前鐘呢個位置啦，如果你用咗磁石咧，佢可能會無端端自己閂埋。但萬一你好熱咧，你想佢打開咧，咁你咪要成日打開佢咯。
0: 哦，係。
1: 咁我覺得其實咁樣又唔係一個 user friendly 嘅方法咯，所以我都唔會夾硬為咗用磁石而用磁石嘅。
0: 同埋另一樣嘢咧，我覺得你幾得意嘅，就係、是、你嘅作品咧，你好中意咧有啲嘢咧應該係細細地嘅，你又中意擴大咗佢嘅。我記得好似有啲拉鏈啊，或者唔知有啲袋口咧，你有條繩咁樣咧，你將佢突然間咧。平时啲咪可能好细粒嘅啫嘛，
1: 系
0: 你将佢放大嘅，
1: 系
0: 我记得你好似有啲咁嘅作品出现过，我觉得哦都几得意嘅，即系你好多呢啲嘅幻想空间俾人哋去谂噶。
1: 我其实好中意将一啲衫咧，去将佢解构，揾佢唔同嘅细节出嚟，再睇下点样将呢啲细节做一啲变化，譬如啱你讲嘅放大啦，或者缩细啦。或者將佢放喺啲完全唔相同嘅位置，咁有時咁出嚟嘅一件衫呢，其實都會有啲好特別嘅效果，會好好玩嘅，好似砌積木咁樣。
0: 即係咪都係呢個著衫啊襯衫嘅一個formula 嚟咧？你覺得
1: 都可以應用喺襯衫度嘅，但係設計就係另外一個範疇去玩咯。我覺得
0: 係。你其實係咪都會好多時你自己做設計嘅時候，你都要？唔係單單淨係即係自己齋開心去設計嘅，你都會好多時你自己都會企翻喺個用家嘅角度諗好多噶。
1: 我其實反而企喺用家角度度諗會多少少，因為我覺得其實最後我做件衫出嚟咧，我都係想有人著。 咁所以我覺得一個人點樣著到一件特別少少嘅衫，或者佢喺出面買唔到嘅衫咧，其實係我一直以嚟好花時間去研究嘅一個方向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去令到我嘅受眾去明白我嘅一啲 idea 咧，我都覺得我係放咗好多心機。
0: 你覺得你係希望投放一個乜嘢嘅信息俾你啲著衫嘅客人啊，或者投放俾一個公眾？你了解一下我啊，你有冇啲咩諗法嘅平時？
1: 我希望

0: 哦，我嘅衫可以令到佢哋嘅生活可以简化少少啦。譬如啱磁石系可以令到你谂少一样嘢，你唔需要担心唔记得拉裤链啦。又或者系我件衫可以令到你更加有自信啦。呢啲其实都系我嘅目的嚟咯。其实我都冇乜话太宏大嘅 message 去带俾我嘅用家，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衫始终都系衫。有时我觉得如果系太多嘅故事性嘅包装咧，会变咗好似
1: 斋讲故仔，
0: 斋讲故仔，但啲人未必 get 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都系衫嚟嘅，始终其实大家都系要着嘅。咁所以我其实系一个比较实际少少嘅 designer 嚟。
1: 但我就系中意你呢一种嘅实际，呢一种嘅实际咧，再加埋你做男。男装咧，你就会令到大家好似觉得，嗯，我好舒服啊！因为而家好多朋友咧做衫嘅时候咧，无论系男装定女装啦，佢都会好中意就谂啊，究竟我着完呢件衫咧，我会得到啲乜嘢嘅？即系譬如可能女装衫嘅时候咧，嗯，我要着呢件衫咧，我要显示我嘅性感，我要显示我嘅身材，咁你就会好有目标去做一件衫，或者好有目的去做呢件衫。男装有好多时话，哎呀，好似世界冇呢样嘢啦，我特登做啲嘢出嚟咧，令到佢咧好似。wow 啲嘅，勁啲嘅，個 wow factor 大啲嘅，咁係嘅，係靚嘅，但有時就會發覺，嗯，呢件衫我可以著得幾多呢？
0: 同埋喺邊度幾時著咧？
1: 係啦，乜嘢嘅場合著呢？你嘅作品咧，俾我哋好多時都係好似好簡單嘅啫，呢件咪 T 恤咯，哦，呢件咪褸咯，呢條咪褲咯，但係佢係有啲唔同喎，佢邊度唔同呢？你就諗啦，我作為我一個嘅觀賞嘅人嘅時候，哦，邊度有啲唔同？哦，係，哦，你睇下嗰個樓無端突然之間咁大粒嘅，拳頭咁大嘅喎，佢嗰個口，咁你就會覺得幾得意咯。呢一個好似入咗一個童話世界，但係又好似。咦，唔係，呢個係現實當中嚟嘅，只不過係某一個位係童話啫。
0: 係啊，多謝你嘅總結啦。其實咧，我就係要喺平凡之中創造一啲少少嘅不平凡，去令到我嘅顧客咧感受到嗰種特別。
1: 呢個就係我覺得男裝衫咧最難嘅嘢嚟嘅。
0: 冇錯，
1: 男裝衫咧最難就係做到咧，你點樣可以著完出嚟靚，但係唔好譁眾取寵。呢個令到好多男仔係好掙扎嘅，有好多男仔其實好想扮靚，但係佢成日扮靚嘅時候咧，就好驚成為美光燈下嘅嗰一個，大家好注意佢，好留意佢，就喺度唔好啦，都係求其著翻啲佢就算啦。好多佢都係咁噶嘛。
0: 係，同埋我覺得而家冇咁興太過標奇立異嘅，我覺得而家個 trend 係興舒服，做翻自己，
1: 失途啲，
0: 然之後有自己嘅 character 喺度。
1: 系，而你呢有一样嘢呢，我就觉得系比较钟情嘅，就系你好鍾意玩一啲唔同嘅颜色摆落你嘅衫度。
0: 冇错。
1: 你嘅颜色呢嗰种吸引嘅程度呢，你又唔系要大红大紫㗎喎，你系鍾意呢间唔中呢撇两下几滴嘅颜色，你唔系成件㗎喎，你真系好似唔觉意游咗两下咁样游颜色咁游咗上去㗎喎，你好多衫都系咁样㗎。呢个就好迎合到而家成日大家都会讲嘅一种好似系多巴胺嘅颜色文化啦，心情啦。不如转个头返嚟呢讲下，喂，咁你用色系点样去揀，同埋大家可以点样去选择啱自己嘅颜色啦，好吗？
0: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當局表示，團隊致力將出入境人流車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經驗和燈光、大樓座椅以及空調系統等各項準備做得更周全，解決不同困難，令市民有最方便的過關的體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的情况不妙。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和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鲁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家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国正是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和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西班牙国会否决两项政府提出保护租户的法案，反对党敦促首相桑切斯尽快举行大选。一名87岁女长者早前因为无力负担昂贵租金，被强行驱离首都马德里一套她住了近70年的公寓，事件触发全国示威。国会星期五审议的法案旨在禁止驱逐弱势租户，延长租金冻结期限，并对短期租约引入更严格的规定。反对法案的政党认为，措施会减少住屋供应，进一步推高房价。在少数派联合政府的关键盟友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党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倒戈下，法案被否决。发起抗议活动的组织表示，当地星期六将举行更多大规模集会，向政府施压，要求制止驱逐行为。

0: 为解决住房危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车龙好长，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提提大家咧，啟德體育園咧今晚係會舉行足球賽事。咁散場嘅時候咧，港鐵係會加密列車班次。同時候咧，港鐵公司建議前往觀賞嘅乘客咧，係可以使用啟德或者係送往台站。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咧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稍微就车多，龙尾就温思劳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埋传统燃油车不同，咁特别咧系能够喺短时间内咧系加速，咁所以咧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4: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6: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是好善良。
7: 咩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3: 我嘅终身美丽是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哇，讲就终身。
3: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多巴胺造型咧，其实就系用颜色去提升你嘅心情，用配搭表达你嘅个性。你可以由一件鲜色嘅单品开始，慢慢去试下同色系、撞色，甚至系鲜色，去到中性色，找到最适合自己嘅节奏，着得开心，先至系着得最有型啊嘛。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时装设计师，佢系 Wilson。Hello Wilso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Wilson 咧，头先有讲你嘅设计啦，你嘅背后古仔啦，而我最后咧就摆低咗一个问题俾你嘅，即系我会觉得你咧就好迎合到而家咧我哋个成个嘅时装风气啊，大家都成日都会开始讲一个叫做多巴胺嘅一啲着衫方法。多巴胺咧未兴之前咧。我覺得你已經做緊咯，
2: 係啊，因為我其實我係一個好中意顏色嘅人嚟嘅，因為其實我以前咧，我係想做一個 artist 嘅，即係
0: 邊方面 artist 先？
2: 畫畫，
0: 哦，畫畫嘅，
2: 唔係唱歌嗰啲，
0: 我演戲都得嘅，
2: 我都係係啦，畫畫咁樣。但係咧之後就覺得啊，設計都好似幾有趣喎，可以做啲 product 出嚟。
0: 如果你咁講，你話中意做畫家，咁你喺你嘅衫度望得出，你係有嗰種畫家嘅嗰種筆記喺度嘅。
2: 哦，
0: 你真系间唔中你就好似画，譬如我今日呢对袜都系噶，你当年你做嗰对袜，你都好似喺度画画咁样画几笔落去，然之后成为咗对袜噶。
2: 真系嘅，呢、這个图案系我当时喺电脑度画啲 brush stroke 咁样画。
0: 系咯，系，即系你有呢一种嘅风格噶嘛？记得你之前有几贵嘅衫，你都系噶、好似系特登有啲油彩配咗落去，然之后令件衫有多种颜色。
2: 我有一季

0: 咧係用嗰啲噴漆去噴喺啲衫度，即係嗰個 collection 咧係成個 collection 都好 colourful 嘅，
1: 係
0: 完全係好似一幅畫咁樣。
1: 但係好多男仔咧對於顏色咧，佢哋好驚嘅。
0: 係啊，冇錯。
1: 但亦都咁講，我唔好淨係講男仔，而家有好多女士都唔係好中意嘅。
0: 嗯，
1: 即係佢哋永遠都係中意黑色咯，
0: 係
1: 白色咯，最 pay safe 嗰啲咯，
0: 係啊，嗰啲米色啊，
1: 係啦，米色啊，係啦，而家最而家多咗啦，
0: 偏色啊，
1: 但你就唔係咁啊，你係永遠都好似係白色，但你個面嘅顏色咧就唔同啲嘅，仲要唔係得個一種添，幾種嘅，
0: 係因為我覺得咧，如果我自己做一個品牌啦，我淨係做翻嗰啲白色、灰色、黑色、米色，咁其實你可能喺嗰啲大鋪頭度都可以買得到，
1: 嗯。
0: 咁我覺得要做翻我嘅品牌，要做翻一啲我自己 signature 嘅嘢，就係顏色。咁所以我好多時候都會放翻唔同顏色嘅元素放喺唔同嘅產品度咁樣嘅。
1: 教下我哋咁多位嘅聽眾，即係我哋喂，我哋顏色即係有咁多啦。
0: 嗯，
1: 點樣將佢 combine 成為咗我哋可以著上身先？因為好多朋友，譬如而家都仲講緊噶嘛，啊，你一個身體上面咧，你唔好多過三種顏色嘅咁樣。如果多三種咧，你就咧好怪噶啦。但係我自己，我有時覺得係三種係啱啱好，但係其實有時四種五種都可以噶嘛。
0: 係啊，冇錯。
1: 即係只不過睇你點襯。咁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衬，点样令到嗰种颜色摆上我哋嘅身体上面唔会压突呢？
0: 我谂首先呢，你要揀你自己舒服嘅衫先，就算全黑都冇所谓嘅。之后呢，你可以再諗下喺啲配色上啊，係咪可以加啲颜色呢？譬如 tie 啦，男士如果翻工系条 tie 啦，或者系对袜，或者系对鞋，嗯，你都可以尝试加少少颜色去令到你自己造型呢係比较自己望落去会开心嘅。我觉得好重要。如果唔系你成身黑色，其实你可能翻工都好大壓力啦，咁你要望翻自己成身黑色，你點會開心咧？
1: 真，你咁講又係，有啲時候咧，啲顏色咧，你自己會將佢套用咗落去一啲某啲情緒上面噶嘛，
0: 冇錯。
1: 即係某啲顏色，你佢套咗落去，嗯，好似有啲爭啲喎。點解咁多人都覺得紅色？大紅色係好喜慶咧，
0: 係，
1: 因為你係你一見到大紅色嘅情況就係嗰啲
0: 新年
1: 啦、新年啊、結婚啊，你先至會見到噶嘛。你唔會見到有時大紅大紫係嗰啲傷感嘅場地啦，即係你可能會比較深色啊，你就會諗起啊，係有啲格格地或者洞洞地，即係你會有呢啲嘅諗法咯。
0: 係冇錯。
1: 咁你會唔會即係自己諗嘅時候，喂，所以我特登咧，你嘅作品係啲比較 pop up 少少嘅顏色，或者係少少叫做好似暖色，係會唔會咁分呢？
0: 我都會㗎，我會盡量放少少暖色系嘅顏色，譬如我今季咧，我有嘗試放一啲橙色啊、黃色啊、粉紅色啊。係一啲比較 warm 少少感覺嘅一啲顏色放喺個 collection 入面，咁咧啲人就會著上去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精神啲。
1: 係，
0: 因為我覺得而家其實買衫嘅人咧都買太多啲白色、深藍色、藍色嘅衫，其實大家都想嘗試著多啲啲唔同顏色嘅衫嘅，咁所以我呢個 collection 都有少少。多啲選擇咯，我覺得係
1: 點擺咧？你平時係中意，即係你會擺喺光眼處啊，定係將佢收收埋埋啊，定係點嘅？
0: 我會通常我就未必會放喺我著衫個 layer 嘅，我通常會放喺入面少少嘅
1: 深深處，
0: 未必擺衫可能恤衫咁樣呢啲 layer 咧，其實就會好易襯嘅。譬如一啲粉紅色嘅恤衫啊、間條啊咁樣，即係我哋其實可能襯翻啲西褲、牛仔褲或者係啲 cargo 啊，都可以咯。我覺得
1: 都覺得。而家係中意咧，就是、譬如粉紅色嘅衫咧，以前好多男士係好罩忌噶嘛。而家多數係中意做嘅，點解咧？就因為佢哋終於知道咧，喂，其實粉紅色衫咧，你唔係要成件粉紅色攞曬俾人睇噶嘛。
0: 冇錯，
1: 個粉紅色其實係可能係一個點綴嚟嘅啫，就係可能你著完件粉紅色恤衫，咁你呢個面咧，你原來係譬如秋冬之後咧涼涼地啦。你加翻一件冷嘅外套啊，
0: 系，
1: 然之後你可能咧嗰件角頭笠咧係 V 領嘅，咁，你就係得個邊邊少少嘅啫。
0: 係啊，你已經好精神個人望落去，同埋好唔同。
1: 發覺係而家近年咧多咗人哋唔介意著一啲鮮豔嘅顏色嘅原因就因為佢知道咗鮮豔嘅顏色咧只係。某部分要攞出嚟啫，咁但係你好難噶嘛，無端話，我需要件粉紅色嘅恤衫咧，就淨係得個領口，其他位冇嘅，咁你冇呢樣嘢噶嘛？
0: 邊度揾啊？
1: 係咯，你揾唔到
0: 訂做，
1: 係啦係啦。但係如果你單單咁著，你好核突噶嘛，咁你咪成件粉紅色咯，冇所謂啫，你揾嘢遮住佢啫嘛。呢個係而家大家可以去學懂嘅樣嘢咯。顏色呢樣嘢，你係咪好得心應手，定係都要即係不停攞出嚟，係咁搭住搭住試下定點樣㗎？
0: 我其實好中意冒險㗎，即係我可能我譬如我。 見到呢啲

0: 藍色，呢、這個橙色好靚，呢、這個粉紅色好靚，咁我做㗎啦。做出嚟呢，咁佢哋再去襯呢啲衫呢，有時會襯到一個好 unique 嘅效果出嚟嘅，即係你自己都估唔到原來係會咁好睇、嗯。我比較鍾意咁樣撞板囉，最後自然就會襯到㗎啦。我對於顏色襯唔襯呢接受程度比較大可能，所以基本上我都覺得係可以將佢解決到。
1: 但係你就話大啫，如果對於坊間大家嚟講去入門咋喎 ,Wilson。
0: 嗱、其實基本上呢有啲顏色呢係百搭嘅。
1: 係
0: 黑色、白色同埋卡其色。基本上呢三個色呢其實佢襯乜色都得㗎。你可以譬如卡其色你襯一件藍色嘅恤衫又得，你襯一件粉紅色嘅恤衫又得，你襯件綠色嘅恤衫都得。
1: 嗯，
0: 基本上如果你有啲比較係基本嘅顏色喺你個衣櫃度咧，你其實你想襯咩顏色都可以好合理嘅，我覺得。
1: 或者我會覺得係，譬如你有咗一個 basic colour 啦，可以咁講。你外邊再加翻一啲 sharp 少少嘅顏色咧，其實已經夠嘅啦。
0: 係啊，冇錯。
1: 唔係話你要即係全身要真係聖誕樹咁樣噶嘛？
0: 係啊，其實著顏色衫唔係咁複雜嘅啫。只不過係大家有時好驚去變成焦點，咁所以先唔敢去試咯。我覺得。
1: 但係有冇啲乜嘢叫做真係零失敗嘅一啲 formula 㗎？你有冇自己？
0: 我諗我嘅零失敗嘅 formula 就係、是、啊，我衣櫃咧有好多條白色褲嘅。
1: 嗯。
0: 咁咧，我當我著白色褲嘅時候咧，我上身著乜嘢色都得嘅。
1: 啊、
0: 我唔使諗噶，我拎到邊件都 OK 嘅。
1: 即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就原來係我哋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將我哋嘅衣櫃處理咗佢先。
0: 係啦，你可能有多一兩條唔同顏色嘅褲，即係唔好淨係牛仔褲或者係淨係黑色嘅，咁可能就會俾多少少選擇自己去試唔同嘅嘢咯。我覺得，
1: 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對於男仔嚟講咧係有啲困難嘅，成日都會係、
0: 嗯。
1: 但係我覺得男仔，但係你都唔使咁緊張住，因為咧我會自己認為啦，即係譬如多巴胺嘅著衫方法嘅顏色咧，其實都係喺上半身就搞掂嘅。
0: 冇錯，
1: 下半身其實唔使搞佢。
0: 係
1: 啊，即係譬如好似你話好似 Wilson 呢啲即係時裝精嘅時候，冇緊要啦，我即係著白色褲啦咁講。即係有好多朋友係好驚白色褲噶嘛。
0: 哦、
1: 有啲男士係，
0: 其實大家可以試一試，你個人係會好精神嘅嘛
1: ，sharp 好多嘛。
0: 係啊，
1: 白色褲咧，我都有個情況嘅，就係、是、你都要睇翻你個 cutting 係乜嘢白色褲
0: 啊，冇錯。
1: 有啲仲會係攞
0: 太貼啊，
1: 係啦係啦係啦，仲會用緊以前嗰啲咧貼身嘅白色嘅牛仔褲啊，彈性嗰只咧。就唔得啦，
0: 嗯，
1: 我覺得而家嘅褲型咧就真係可能有少少似直腳啊，
0: 直腳
1: 少少闊腳啊，
0: 少少鬆，
1: 係啦，係啦，嗰種你鬆鬆地、嗯、有少少 loose fit 嘅，嗰、
0: 嗯、
1: 種咧就好睇啦，
0: 冇錯。
1: 咁然之後你著嗰條白色褲之後，你上身你著一啲唔同顏色嘅咧都容易啲嘅，
0: 係啊。
1: 但係如果你著一條貼身 cutting 嘅白色牛仔褲咧就難搞啲啦，
0: 同意啊，
1: 係咪咧？
0: 同意啊，
1: 無論係男仔定女仔、啊，
0: 女仔睇下你身材點啊，真係睇身材啦。呢、這個就我覺得，如果你係好瘦嘅話咧，其實著咩都靚嘅。
1: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身形比例好嘅，一定係好啲啦。咁但係有啲女仔咧，佢中意著咧，譬如可能頭先講嘅多巴胺嘅著衫方法，去著全套係一種好特別嘅顏色咯、
0: 嗯。
1: 譬如可能係啲薄荷綠啊，全身桃紅啊。咁有啲人係中意咁著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但係呢個咧就真係未必個個都受到咯。
0: 我諗係要自己舒服先咯，即係你起碼你照鏡，我好 confidence， 我出街我完全冇問題。咁咪 OK 咯，我覺得。
1: 係，
0: 其實我覺得 end up 你著衫都係要自己開心。我著衫除咗係俾人睇之外，都係要自己有自信，
1: 嗯、
0: 即係唔好夾硬著一啲自己以為好好睇，但係其實自己唔係好有自信 carry 嘅一啲衫咯，我覺得。
1: 嗯，呢、這個啱啊，真係嘅。有好多朋友咧著衫嘅時候咧，好多嘢諗嘅，即係可能就算佢著呢件衫嘅時候，哎呀諗不死啦，我今日著呢件衫咧，會唔會可能好吸引到大家嘅目光啊、注視啊？或者會唔會可能未必係著得最好睇啊？膚色問題啊，呢樣嗰樣嘅，即係襯落好唔好啊？如果你太多呢啲嘢煩惱嘅時候咧。唔好著呢件，
0: 系冇错。当你谂咧，其实基本上嗰件衫都未必适合噶啦。
1: 系啊，当你一谂嘅时候就有问题噶啦。
0: 系啊，你唔使谂嗰啲衫咧，基本上都冇问题嘅。
1: 系啊，
0: 因为你著自己中意嘅衫咧，你会散发出一种自信嘅，同、
1: 嗯、
0: 埋有种唔同嘅 energy 系啲人会中意你嘅。
1: 兼且可能系连埋咧，就系你要睇埋嗰件衫嘅质地。
0: 嗯，
1: 嗰件衫嘅质地咧都可以反映到嗰件衫咧究竟系好定唔好。
0: 嗯，
1: 简单系咩咧？嗰啲丝质衫咧，女仔咪好中意着嘅。
0: 系，冇错。
1: 如果可能你咧嗰件丝质衫，但系咧你嗰件衫啊，好多时我发觉而家呢啲丝质衫咧，个颜色都比较sharp 啲噶。
0: 系，
1: 即系可能苹果绿嘅丝质衫啊，桃红色啊，咁你就觉得嗰件衫都好靓。但系如果你

0: 你自己本身个着咗上去，你个身形上面未必系最好睇嘅。
1: 嗯，
0: 因为佢嗰啲系好贴住你身形。
1: 系啊系啊，冇错。
0: 或者可能你嘅内衣唔系最好嘅，
1: 嗯，
0: 佢都会好容易透到出嚟嘅。
1: 嗯，
0: 佢咁透出嚟咧，系因为佢个丝质衫咧，好似佢一搭住落你嘅身体嘅时候咧，你嘅身体上面嘅任何嘅瑕疵咧，佢都会 show 晒出嚟咯。
1: 啊，我知啊，包住你咁好似。
0: 系啊，即系你嗰种
1: 好似保鲜纸咁样。
0: 真系保鲜纸，嗰种保鲜纸咧，系将你所有嘅唔好嘅咧，系凸显得更多嘅。
1: 哦。
0: 如果你穿着呢啲嘅衫嘅时候咧，你就要小心啲咯。
1: 都系身材好好，
0: 系啦，你就如果
1: 自信，
0: 系好有自信，你就冇所谓啊。
1: 系啦，
0: 但如果你本身唔系嗰只款式嘅人咧，你穿呢啲衫咧就好危险啦。
1: 唔好勉强自己，
0: 因为有
1: 千祈唔好勉强自己。
0: 有好多办公室嗰啲套装咧，佢就好中意做啲丝质嚟做嗰个套装嘅打底咁样恤衫，然之后外边着西装褛咁样咧。但好多女仔你穿嗰件丝质嘅恤衫嘅时候咧。好容易会出事咯，即系譬如人哋丝质嘅恤衫咧，其实要着出一种咧系好轻松嘅感觉嘅，
1: 系
0: 即系好似好 free 嘅，即系譬如可能当颈牛唔扣嘅，最下边嗰粒纽唔扣嘅，
1: 系
0: 可以着出嚟咧，肥开嗰件衫嘅，然之后一种咧好似松弛感嘅，但系你如果你着到去咧，绷绷紧紧啊，扣晒纽，然之后蚀埋衫嗰只咧，唔好着呢啲啦。
1: 嗯，
0: 我会觉得系咁咯。
1: 我同意，我觉得个感觉唔同啊，即系你着唔到佢本身嗰种 material 应该要带出嘅嗰种感觉。
0: 系啊，即系同埋有另外一种啦，就系、是、譬如你啲冷衫咧嚟紧，好多人会着嘅。冷衫又经常会好多多巴胺颜色嘅，
1: 系，
0: 因为冷衫系特别地咧，你唔会拣件好似少啲啦。黑色冷衫啊，
1: 哦系啊，
0: 深色冷衫啊，你唔知点解咯，冷衫特别地多咧，中意咧就系一啲鲜色系列嘅，
1: 嗯，
0: 或者可能系多啲花纹嘅，
1: 系，
0: 你会中意嗰啲噶嘛，
1: 系，
0: 咁你嗰啲嘅时候咧，如果你嗰件衫咧咁多色彩缤纷嘅时候咧，诶，如果里边仲着紧一啲咧好似好多颜色嘅打底咧，又唔好睇噶，
1: 嗱，就要睇下你系咪衬得到咯，只色，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系衬色高手咧。可能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不是太过有自信，就是衬颜色方面，那可能你揀一些 basic 少少的颜色会好少少。
0: 白色咯，或者其实黑色衬冷衫都一时时的。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

0: 点解成件衫好似好残残旧？因为佢望唔清楚噶嘛，净系望到你黐咗啲毛咧喺件衫上面咧，好似就黐住一条条嘢喺度咧，
1: 好似污糟，系咪猫咧屋企？
0: 系啊，好核突嘅，会有时系尴尬位咯，呢样嘢都系。
1: 明白，系啊，我知啊。
0: 嗱，你自己咧，譬如你咁中意颜色啦，你有冇试过真系出错过咧自己着颜色？
1: 我谂我比较少，即系当我唔系好 sure 嗰啲色系咪衬嘅时候咧。我就一定會有啲 basic color 去傍住嗰啲顏色，
0: 係
1: 咁就一定唔會衰咯。
0: 即係你都係 pay safe 嗰啲人嚟嘅。
1: 我係啊係啊，我好少，我唔係咁中意著衫撞到七彩嘅。
0: 係你係咪少啲挑戰嗰啲嚟㗎？
1: 因為我可能我係自己做 design 咧，我係中意 create 好多顏色，但我自己唔係咁中意著太多顏色喺身上面。
0: 係
1: 即係可能都係比較 basic 橙色。可能已經是很大的挑戰對我來說，粉紅色我都會穿的，藍色啊咁咯，係，但我都喜歡顏色的。
0: 我自己感覺上的 Wilson 咧，你係比較嗰啲好 I 嗰啲人嚟嘅。
1: 我係啊，絕對係。
0: 即係你 I 到咧，係直情咧，顏色咧都可能會係冇咁複雜嗰啲人嚟嘅。
1: 我唔中意放太多顏色喺自己身上，因為我覺得白色其實係我最中意嘅顏色嚟嘅、因為我覺得白色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以一個光譜嚟講咧，其實白色就係包含所有嘅顏色啊。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個可能係我對白色咁著迷嘅原因。
0: 但白色又真係一個最容易咧令到你破產嘅顏色咯。
1: 哦，係，
0: 因為你每年咧，你嗰啲白色衫，譬如夏，尤其是夏天著好多噶嘛。
1: 係。
0: 咁但係夏天一出汗啊，一唔覺意食下嘢嘅時候咧，
1: 爛曬，
0: 就污糟曬㗎啦。咁你好快就可能，嗰件白色衫又冇得著啦。
1: 哦，所以我係要懂洗衫咯，呢、這個時候就你就要上網揾下啊，點樣洗白色衫咧？其實有好多方法嘅，
0: 浸係咪啊？
1: 浸啊，有用唔同嘅一啲 detergent 啊，咁、樣嗰啲醋啊、漂白水啊、牙膏啊、梳打粉，好多方法嘅。
0: 有啲咩方法可以教下大家先？
1: 最容易係條領啦，我諗譬如白色恤衫或者 T 恤，好似條領會黃曬噶嘛。大家可以試下用牙膏再加梳打粉，呢、一招係幾好用嘅。即基本上所有色
0: 點樣做牙膏同埋梳打粉係浸落去
1: 溝埋啦，之後用牙刷再搽落去件衫嘅領嗰度，跟住咧就可以擺去可能一個鐘度，咁跟住再放入洗衣機洗就 OK 噶啦。
0: 哦，幾好喎、呢個嗱、除呢個咧領口啦，咁、如果真係中間譬如有時啲滴咗啲唔覺意嘅咖喱漬啊，
1: 係。
0: 或者嗰啲奶茶、咖啡嗰啲咧，
1: 呢啲咧其實都好方便嘅。而家坊間咧有好多嗰啲去漬筆啊。
0: 哦，係見到。
1: 大家點一點咧，基本上好多漬都得，紅酒都可以。點完之後咧，你再放入洗衣機正常洗衫，基本上都會冇咗噶啦。
0: 係。
1: 所以其實大家唔需要太擔心話白色衫污糟咗好難洗，其實佢都係一件衫啫。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
0: 我自己都係鍾意就係著衫呢係保持住一個態度，就係唔好理咁多啦，著咗先算啦。
1: 冇錯。
0: 有啲朋友呢係好介意㗎嘛，即係攞住件衫嘅時候睇一睇就唔啱我嘅呢個顏色，唔著囉，唔得㗎。即係成日都會有呢種諗法㗎嘛。
1: 會呀、會呀、
0: 啊。會唔會可能對於亞洲人口啲顏色會真係唔適合呢？其實又。
1: 我覺得亞洲人嚟講呢，其實鮮黃色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因為可能穿上去咧，會令到皮膚咧比較黑啊，望落去。咁所以可能氣色會冇咁好。咁所以黃色，我覺得係除非你皮膚好白或者係偏黑咧，先會好睇嘅。但係對於普遍嘅亞洲人嚟講咧，黃色都係個幾大嘅挑戰，我覺得
0: 係難搞嘅。
1: 難搞，我自己都好少著黃色。
0: 但係黃色會唔會分咗咩檸檬黃啊，定係鮮黃啊，定熒光？
1: 鮮黃係最難嘅，
0: 即最難嘅。
1: 係檸檬黃或者即係好淺嘅黃色，其實都 OK 嘅。
0: 是
1: 但是太鮮的黃色是比較難著的，真的。
0: 哦，即是好像少類似去到金啊那些顏色。
1: 是啦是啦，沒錯。
0: 這種就真的難搞的，會是。這個真的要小心一點，我會覺得黃色其實都挺開心的顏色。即是令到人家會是望落去，咦，好舒服喎、好有一種夏天啊或者春天的感覺啊。而去到秋天就可能是一些少少橙橙地咯。
1: 或者粉紅色。
0: 粉紅色都是的。但粉紅色呢，我是自己有個感覺，就是你看清楚是什麼粉紅咯。因為有些粉紅呢是 shocking pink 的、有些是有少少 dirty pink 的、有些是呢那種淡粉紅好像好像蝦肉那樣的，是 pastel、
1: 是蝦肉
0: 那隻呢，我反而覺得挺喜歡的、因為好像什麼類型的朋友都穿得到，還有、那種粉紅色就會可能是你有時直情是情侶裝都可以咯。
1: 是啊是啊，顏色始終都是一個 可以有好多嘢去試咯，我覺得。
0: 唔係一定要淨係單一方向嘅。

0: 跟住都頭先講嗰幾樣嘢咯，即係可能你睇埋你嘅 material 啦，即係你嗰個材質啦，因為個材質會影響咗你嗰件顏色嘅、
1: 嗯。
0: 即係就算頭先講冷衫好啦，或者可能係有啲絲質衫啦，呢啲會令到你嗰個顏色嗰個色彩嘅飽和度都唔同咗咯。即係譬如令身嗰啲會好似突然間，咦明明嗰件衫冇咁鮮嘅，突然間變咗撲鮮出嚟啦。
1: 佢令面可能就會令到。個色咧更加出咯，
0: 係，同埋我哋可以嘗試一下，就係將嗰啲衫咧，如果你覺得真係好勁嘅顏色，驚驚地揾啲嘢冚翻住佢先咯、
1: 嗯，
0: 或者可能有啲朋友覺得，哎呀算啦，我件衫咧好似好出眾喎，點算咧？可能你有時啲女仔咪有啲披肩好大嘅，嬲嬲佢。
1: 是
0: 已经遮住了很多了，
1: 又或者其实我觉得都未必要遮的，有时呢穿一些鲜色的衣服，你个人的血色和气色都会好一点，即你有时可以拼下在身上望一望，是真的会不同了的，穿一些鲜色的衣服、
0: 哦、
1: 如果你不遮它可能会令你带来更多机会或者桃花，那都不出奇，我觉得
0: 是，还有也有很多朋友呢现在很相信一件事，就是会去找那些比如做色彩分析师呢、
1: 嗯、
0: 不是帮你去安排个颜色的，
1: 是
0: 即有时是对的，色彩分析师是会帮到你某啲嘅、嗯，但我都有时觉得，不如尝试下相信自己先。屋企里边攞件衫出嚟咧，你自己望一望自己，衬一衬落去，好唔好睇？你只望到噶嘛？
1: 系啊，同埋咧，你可能喺买呢件衫之前咧，譬如佢有十只颜色噶嘛，你都试下拼下先，可能会有意想不到嘅结果嘅。即系你以为你一定唔会买嘅色，原来你着上真系最好睇嘅，
0: 系真噶，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呢个系完全你系同意啊、
1: 嗯，
0: 因为有好多颜色以前咧成日都觉得唔得啦，都要着到啊，咁奇怪，但你发觉唔系、啊，
1: 你试下先啦，真系唔同噶、
0: 啊，有啲可能系芥辣绿啊咁嗰啲咧，
1: 系、哦、啊，
0: 你会突然间，咦系喎、啊，又几正嘅、啊，
1: 好白着上身系嘛，
0: 系啊，你会突然间觉得自己
1: 好似好咗、啊，
0: 唔同咗噶，
1: 后生咗，
0: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颜色呢样嘢咧，唔好因应边嗰个情绪咧去安排咗先、嗯，反而咧系尝试一下接触，尝试下咧拼上身，谂、
1: 嗯、
0: 一谂，其实咦，原来唔系，真系着到噶，系啊，咁啊，
1: 唔好俾自己嘅过去嘅睇法局限自己，
0: 系唔好局限自己呢、這个最紧要，
1: 局限自己，
0: 系啊，我哋要开放我哋嘅态度，去睇多啲我哋嘅颜色，点样去着下一啲靓衫。喂，今日多谢晒 Wilson 咧，分享咗咁多你嘅小 tips 俾我哋啦，
1: 多谢你邀请我嚟分享
0: ，Thank you Wilson， 拜拜。

再一次多谢我今日嘅嘉宾有设计师 Wilson 分享咗咁多咧关于颜色嘅配搭啊，多巴胺嘅穿搭咧，从核心从来都唔系喺你身上面有几多种颜色，而系你着上呢件衫之后嗰种发自内心嘅喜悦，嗰种嘅自信先至系重点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万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且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外籍家庭用工的規定最低工資上調 2.35% 至到5220元，適用於今日起簽訂的合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每年外用的最低工資水平會檢視經濟表現、僱主收入和通脹釐定，如果經濟理想會有合理溫和升幅，過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到 2.5%。 本港今年經濟較去年好，上調幅度已經考慮所有因素。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研究建設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孫玉涵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首階段採用社署、房署等部門以及醫管局的數據，其後再引入非政府機構數據，當分析不同服務使用者高風險因素之後，需要時會通知相關單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協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到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话，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嚟到系嚟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访港嘅目标。但全球局势价的确系会带嚟影响，特别系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嘅意欲。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及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师在亚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的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最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72%。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啊。 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近住宝麒利街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

0: 不到儿童游乐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睇一睇大家啦，听日天水围由于有跑步比赛啦，喺星期日嘅凌晨四点至到上昼嘅十一点三左右，即系今晚啦，凌晨四点钟至到大约系上昼十一点三左右，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十五号嘅路段咧，都会分别封闭噶。咁多条巴士线啦，同埋新界嘅专线小巴路线咧，因为封路咧都要改道行驶，同埋停用部分嘅车站啦，直至到道路重开为止噶。咁详情咧就可以浏览翻运输署嘅网页。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去跟风，
1: 有我尹正峰，
2: 有我头仔，
3: 仲有我 Sita。
2: 我仲谂住同大家介绍话，今日我哋好犀利啦！我哋今日咧请咗个即系正值呢个亚运时期啊嘛，咁我就话请咗我哋香港嘅武林界代表过嚟同我哋倾偈。
1: 啊，边个啊？
2: 袁正峰，
3: 系啊，
1: 唔系，你而家咁讲之后，我即刻都系，
3: 系你梗系啦，
1: 亚运选手出嚟，
2: 系、哎、啊，
1: 哇，即刻个心红咗啊，
3: 系，
1: 好劲啊，好劲啊，
2: 嗯，
1: 嗰阵时我就系话啦，嗱，即系譬如我师傅啊，李辉师傅啦，李辉师傅亦都有打过亚运啦，跟住我同期嘅师妹佢亦都莫婉莹有打过亚运啦，
3: 系，
1: 咁然之后我嘅学生啊何燕正又打亚运啦，
2: 系，
1: 咁呢个时候我就有问过网上一个问题就系、是，喂。即系我师傅好明显就系名师啊，
2: 系、
3: 嗯、
1: 何燕正好明显就系一个高徒啦、
3: 啊，
1: 上有名师下有高徒，咁我晾喺中间。
3: 咁你系咩？
1: 两位
2: 系被遗忘嘅一份子。
1: 哇，
2: 唔系讲笑啫，你有其他才能，武术只系你其中一方面啫。
1: 咁样嘛，嚟啦，咁我哋讲翻亚运先。
2: 冇错冇错。
1: 两位有冇留意亚运即系啲赛事？有冇睇？有冇中意睇啲咩？
2: 嗱，我觉得咧，我系好主观地讲一句咧，我觉得亚运咧个接触量嗰个信息传播度咧，当然就唔系世界杯啊，唔系奥运咁高嘅。
1: 系，
2: 因为好似咧，真系会觉得系四年一度嘅盛事咧，就会好想，即系好似我呢啲运动白痴都会想睇下，即系想知边队赢嘅，因为系大家茶余饭后嘅资本啊，倾偈资本。
1: 嗯
2: 咁但系去到亚运咧，就好似我觉得个项目好多，同埋好似咧打开诶嗰啲运动员咧，好似即刻系好多人都系话代表紧港队出战，即系例如话我哋上次咪学咗武术，都有分好多好多款咁样嘅。
1: 冇错，
2: 即系发现呢个项目好多嘅时候咧，同埋啲项目咧就唔系咁近我，即系好似有啲刁钻，即系例如话要即系可能系有啲新兴嘅运动啦，又唔系。我哋睇开最传统，嗱，你话世界杯一定踢波，咁之后可能奥运就大家最留意就嗰啲田径、径项、游水，系啦，咁之后篮球就一定系美国赢嘅咁样噶嘛，即系你只系关心紧个焦点，好容易有啊，即系新闻啲 topic 啲报纸朋友都好易写，咁我就觉得咦，奥运同世界杯嗰个资讯流动或者系推广俾我就会多啲，咁但系亚运对我嚟讲咧，就系、是、咁样，可能我哋开即系个电视新闻频道嚟睇嘅时候咧，就会会讲到边个赢咗啊，夺冠啊，好犀利啊，又打破咗纪录啊，又或者而家可能中国嗰边又系边个又赢咗咁样嗰啲，即系你系睇嗰啲新闻剪落嚟 clips， 但我又冇咁啱话想 mark 低嚟话八点就系港队出战，我又冇特登可能打开嗰个电视就为咗睇呢个出战嘅频道咁样。
1: 系系系，我以前都系呢个谂法，但系今年唔同咗，今年我发现。我投入咗好多，即
2: 係
1: 可能本身即係我做。

0: 即系我而家有份帮手嘅电视台，佢而家系亚运全直播咁制噶啦嘛。咁所以咧，我喺入边工作上，我又会接触亚运多咗啦。跟住头先都讲咗啦，我嘅师傅又甚至乎我嘅学生都有去打亚运啦。我今年对亚运嘅心情系特别强劲嘅。咁所以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就好跳 topic 啊 ，ready 好啊！
1: 我简单啲嚟讲，系咪好似唤醒咗你体内嘅亚运血脉咁样咧？
0: 又唔系、啊，
1: 又唔系，
0: 即系唤醒咗我，即系都原来几中意睇运动比赛嘅一个心态咯。
1: OK，
2: 因为点咧？
0: 点就系、是、嗱跳 topic 啊，就系、是、你哋有冇听过三维生物？同埋四維生物嘅分別喺邊？
1: 有，我知道咧，我哋而家身處嘅世界，科學家嚟講咧，就係叫做3D 嘅世界嚟嘅。
0: 係，
1: 即係我哋有財富高，
0: 係
1: 咁就原來即係我哋成日係立體，係摸得到大家嘅，就唔係平面畫出嚟，冇得跳高咁樣噶嘛。平面就只喺平面上面啊嘛。
0: 咁四維係加咗
1: 時間啦，我知道係。
0: 係啦，時間啦。咁一直以嚟嘅四維都唔係我哋認識嘅東西啦，個概念上我哋都冇辦法接觸。
1: 可以透過科幻電影去接觸。
0: 係啦，科幻。电影是第一个体验啦，但是我想讲就是我呢排就是因为亚运的关系，我体验到做四维生物
1: 吓、啊，即系点啊？你穿越咗时空
0: 吓？咩、啊？
1: 即系 sorry， 即系你而家可以穿越时空，你是可以做救世主啦嘛？系嘛？
2: 佢嘅世界有一条 timeline 可以喐啊！
0: 系啊，即系点解我会咁讲
1: ？OK， 即系你系穿越时间，阮成风。
0: 我喺网上边睇一场比赛嘅时候，我唔知佢胜负嘅。
2: 系
0: 啦
1: ，OK，
0: 但系其实佢嘅胜负发生咗嘅。
1: 我、oh, OK， 即系你
2: 啲似系
1: 唔系？
0: 我睇重播，我睇重播。咁但系嗰场赛事佢都系由头打到尾，我系睇到呢个运动员嘅心理状态，由一开始去摸索对手，跟住同对手竞技，跟住到反超前，跟住胜出，跟住喜悦、不能自信，队伍一齐开心嗰一啲嘅嘢。其实喺个世界上嗰阵时应该系未发生噶嘛。
2: 系啊。
0: 咁然之后有电视台帮佢记录低咗。我嗰一刻就好似你话，唔系个个人都可以打开电视就睇到你最想睇嗰场比赛啦。又话甚至系我会校定个时间去睇啦。咁我去睇翻嘅时候，其实个结果就出现咗。我冇
1: 你知嘅已经系。
0: 我未知噶，即系我亦都特登唔睇个结果。我就系想睇呢场比赛。咁咧，我系有权直接拉到最后。知道个结果先睇场比赛嘅，
2: 咁你有冇咁做啊？
0: 我冇，
2: 少少加速都冇嘅，
0: 冇。但系我有呢个权利。

0: 直接拉到最後，知道個結果先睇場比賽嘅。
1: 咁你有冇咁做咧？
0: 我冇，
1: 少少加速都冇嘅。
0: 冇，但係我有呢個權力。當我有呢個權力嘅時候，我就覺得
2: 我係四圍新聞啦。
0: 我可以啊，即係我有能力拉到後面，我知道結果，我先翻出去睇，咪即係再一次睇。咁我咪睇多啲嘢咯。我唔係，我都仲係一個三維生物嘅思維。我想現場同佢哋一齊體驗曬件事啊，咁就最正。
3: 我覺得
0: 我係避開個分數添啊。
3: 我成件事好有哲學嘅味道啊，即係有啲嗱最好。就是說其實結果不是最重要，過程才是啦，這個其一。
0: Oh, yeah, yeah, yeah.
3: 是啊，我感覺到有這個感受，有這個感悟啦。咁第二樣嘢，我覺得
0: 幾勁喎，陶仔呢個。
3: 我覺得第二樣嘢幾特別嘅咧，就係你唔去跳出個未來，即係你唔會飛去到最後睇翻個結果，先學翻中間點解會有呢啲神情。你唔係用個結果去判斷翻佢過程，你真係享受緊佢比賽嘅每一分每一秒，你真係 enjoy 嗰個 moment， 即係你真係好想睇到佢好慾緊，即係你就諗咦佢咁慾緊呢一分係可唔可以追得翻嚟咧？定係原來人哋更加勁，即係可以又打敗翻你嘅鬥志？咁佢會點算？即係你係真係想全程投入同佢係。同步進行緊呢個運動，而唔係諗住係以一個上帝嘅角度去諗翻佢點解贏、點解輸咁樣咯。
0: 係啊，我亦都唔想啊，我係避免添啊。咁又訪問兩位，如果即係你哋又去睇啦，你哋係會選擇知道個結果睇場比賽，定抑或哇唔得？避結果先睇場比賽，
3: 我係會想避結果嘅。
0: 啊，你都
3: 係
0: 避結果啦，三維生物啦。
3: 係啊，喂，反而去諗翻我以前，即都係講翻世界盃，唔好意思。即係咧，我哋以前可能你有 subscribe 嗰個俾錢頻道啦，咁啊可以點播翻場足球比賽嚟睇嘛。咁我會例如話有時世界盃嘅決賽，唔知點解凌晨四點開播，但係第二日要翻學嘅。
0: 係。
3: 咁好難，因為學生哥冇得通宵睇波，之後你瞌眼瞓翻學校實俾人鬧噶嘛。咁我就想睇翻，好想參與個比賽，但係冇可能嘅，因為咧你一朝早起身。换紧即系刷紧牙洗紧面嘅时候咧，着紧校服嘅时候已经开紧个新闻就
0: 新闻已经话到咩？
3: 系啦，昨晚嘅世界杯决赛咧，巴萨1-0赢咗边个咁样？咦，咁我嗰场比赛开始唔想睇，反而你知道咗个结果，就会中间你知道佢每一个攻势都系
0: 睇啲 clip 咪得咯，
3: 系咯，即系你一日睇啲 clip， 二来系你觉得咦呢个攻势每下冇结果嘅，临尾嗰粒系咩加时92分钟先入嘅，个70分钟嘅攻势系流嘅咁样，你就冇咗刺激。
0: 系 Sita 你咧？你会系
4: 我都被结果嘅，但系
0: 结果嘅
4: 系啊，同埋即系我本身唔好运动啦，咁所以其实如果睇呢个例外咯，系啊，即
0: 系今年阿伟有跳舞啊，
4: 系啦，咁所以系净系睇跳舞咯，
3: 唔系我觉得佢好跳啊，即系你可以佢呢个 concept 系可以应用所有嘢嘅，即系例如话你好似好中意买手袋噶，唔系啊，不过除咗呢个牌子啫嘛，
0: 嗯，
3: 即系咩都系，唔系啊。除咗呢、這个，唔系啊，除咗呢、這个咁样嘅，
0: 大小姐系咁噶啦，
4: 双标啲咯，系嘛？
0: 惯咗啦，你继续，
3: 我耐冇见佢，
0: 你
3: 一撞，
0: 你有睇跳舞，同埋你系即系你系避开咗边个胜出，你先去睇场。
4: 会啊，同埋我觉得可能就系因为跳舞咧，你好多时好多嘢都系即兴嘅，
0: yes.
4: 即系 breaking 嗰啲，你唔会知道嗰个对手佢会做边个动作，同埋。會播咩歌噶嘛？咁就變咗咧，就算知道個結果都好，你都唔知嗰一刻佢比賽嘅時候佢做邊個動作而去攞到呢啲分。
3: 唔好意思，我想插一句啫，我想問下 breaking 嘅跳舞同其他跳舞最大嘅分別係咩？即係我聽到你話有即興呢個 term， 即係佢嗱到你比賽嘅時候，你係唔知道個 BGM 係咩啊，定係咩意思啦？我想問一問。
4: 其實所有跳舞咧，規則都係差唔多嘅。
3: OK，
4: 係。就係個 DJ 咧，佢會即刻播一首歌出嚟。咁呢首歌咧，佢未必係真係成首播曬。可能自己本身是有編曲過的，有剪過的咁樣樣，咁、
3: oh.
4: 你就要即刻聽，即係可能聽一個八左右，你 feel 下，哦，原來 DJ 佢將呢首歌咁樣樣編排過，跟住咧就你就要根據翻你自己比賽嘅嗰個舞種，即係譬如而家講緊 breaking 咁樣樣，咁你諗下啊 breaking 點樣可以食到佢呢個 beat 咧？點樣可以做啲高難度嘅動作之餘，又接得好順，跟住就可以令到佢成隻 piece 係跑得好好睇嘅，咁就評判就會咁樣樣去俾翻你咯。
3: 咁即係同阿遠興玩開嗰種武術打套拳打個型出嚟，兩件事嚟嘅。
0: 係啦，完全兩回事，正正一個極度相反，冇錯，我哋就係編排好曬。有啲咩難度動作，我哋都練好曬，跟住我哋就係睇下喺個場上邊邊個發揮得好。
3: 即係鬥邊個係由零去到一百嘅就係一氣呵成做得最好，最夾個 beat， 即係睇個表演嘅係 performance 為主嘅。而阿 Sita 玩開嗰邊個，即係任何舞種都好啦，但係佢考嘅係臨場反應同埋食到嗰下個 beat， 即係有就算你跳舞其實好勁啊，超曬班，但係原來你臨場對個音樂節奏感掌握係爭少少嘅話咧，就可以令到你贏到個比賽嘅，
4: 系啦，即系所有真系交俾你自己嘅身体， okay. 你冇得提前去操。

0: 卷啊，各樣嘢都冇嘅。
1: 嗯，咁我覺得譬如講到呢一度就係、是、其實比賽究竟係一件乜嘢嘅事咧，或者呢啲運動嘅比賽係咩事咧？我覺得如果以譬如世界盃啦，又或者以外國嘅籃球比賽啦，佢哋其實呢一個係娛樂嚟噶。
2: 系啊，即系大家茶余饭后放工就去食餐饭，之后一路睇住自己心爱嘅球队，耶入波啦！哎呀，争啲啊嗰啲咧。
1: 佢系冇编排嘅表演嚟噶，即系佢哋个赛事边个赢，佢哋点样练习冇人知噶嘛。当下大家就系 enjoy 紧当下嗰下先最劲啊嘛。
2: 系啊，即系嗰九十分钟就系嗰九十分钟嘅热血咯。仲要你行入更衣室之前，你都唔知会唔会可能受伤，你受伤就出唔到啦。唔系话你有个球星有 C 朗有美斯又赢紧噶嘛。好多变。数嘅系啦，玩紧系嗰个 moment 同埋个变数。
1: 咁但系譬如游戏上要有平衡噶嘛，即系如果举个例，咁如果我譬如羽毛球，我净系中国赢晒，咁我就唔使睇啦。
0: 嗯哼，都冇瘾啦。
1: 系啦，都冇瘾啦。如果我篮球，我净系睇美国赢晒，咁又系唔好睇啦。即系虽然亚运系冇美国队啦，即系笑声系啦，即系冇得争，完全赢晒，咁其实就冇嘢好睇啦。咁所以亚运。就會有啲新增嘅項目啦，大家有冇留意？
2: 有嗱，我睇新聞就勁啦，我啊見到咧有個靚女著住嗰個可能打拳嘅衫啦，白色嘅，
1: 係
2: 咁之後咧個嗱佢照打拳，咁但係呢個頭咧就笠住一個好比較厚重嘅大眼鏡，
1: 係
2: 個眼鏡就唔係透明嘅黑色嘅，
1: 咩嚟㗎呢個係？
2: 應該就是 VR 眼鏡啦，我估係啦。佢應該以我所知咧，新聞姐姐同我講咧，就係一個叫做虛擬跆拳道嘅物體。
1: 跆拳道啊，
2: 好似
1: 係，即係佢要係戴住個 VR 同人哋對打。
2: 嗱，係咪對打咧？我就唔係好肯定。但係我記得訪問嗰、那個女運動員佢係咁樣講到嘅，佢就話覺得，咦，其實成件事係新增項目嚟嘅，即係之前係冇呢個項目，就算你要打拳都冇人 expect 你。個比賽要你戴住個眼鏡去虛擬世界度打噶嘛，同埋佢話咧要同嗰個唔同嘅 sensor 去磨合啊，即係因為佢話咧係除咗佢個人要入咗個虛擬世界戴咗個眼鏡之外咧，其實佢身體所有動作啊評分都係要靠係綁咗喺佢身上嗰啲叫做 kinetic 嘅 detector 又好啦，即係嗰啲感應器啊，即係你嗱你打到拳，我肉眼覺得你好靚啫，但你同時間都要令到個機器覺得你好盡喎，呢、這個幅度夠好夠勁咁樣嗰啲。
1: 但其實我想講佢呢個係極。巨观看性咯，即系佢系好似佢系好似嗰啲打机游戏咁，系大家上面有条血条喺度噶，
0: 啊，
1: 系啊，
2: 哦，
1: 系啊，
2: 即系个入边嘅画面系有血添嘅，即系真系虚拟对打嚟，
1: 虚拟
0: 打机咁样，
1: 哦，系啊，即系观众睇嘅角度就系好似睇紧，即系佢哋现实掂唔到对方，
2: 系啊系啊系啊，
1: 但是。佢哋喺嗰個觀眾嘅層面上，就會見到佢哋有一個對打緊，咁就睇下邊條血條完曬就為止，即係輸咗咯。
2: 我完全理解咁樣，即係我哋玩緊嗰啲咩街中霸王嗰啲遊戲咁樣。
1: 係啦，係
2: 嗰啲咁樣啦，係嘛？
1: 呢個係有趣，呢個有趣，呢個我都中意睇。咁我覺得有一個我介紹俾你，我唔知你有冇 Paddle 有冇睇過？
2: 冇啊，我聽過，但我冇睇到嗰個比賽片段。
1: 你知唔知？
0: 唔知啊，咩嚟㗎
1: ？Paddle 中文叫做板網球。
2: 嗱，有板嗱，但板球我聽過，網球我聽到，
1: 但何謂板網球咧？
2: 係咯，
0: 網球有咩分別咧？嗱，好似好似咁咯，聽個名。
2: 我大膽估一下先。
1: 好啊，嚟啊！
2: 嗱，我估嗱，板網球咁啊，網球喺後面，咁可能玩嘅係網球，但係用塊板打咯。
1: 咁網球本身都用塊板打㗎啦。
2: 用板球塊板打咧，
0: 我意思係嗰塊板嗰度冇咗個網，係即一塊木板咁樣樣。
2: 硬板打。
1: 又錯唔曬，
0: 咁咪同 pickleball 一樣咯，唔係咩？
1: 嗱 ，pickleball 塊板係硬身嘅，即係佢係好似一塊膠板，
2: 係啊，膠嚟嘅，
1: 打落去一個硬嘅波度，呢個係 pickleball 啦。
2: 係 ，OK， 即係硬接硬係 pickleball。
1: 係啦 ，paddle 係咩咧？首先就係佢用嗰個波咧，係同網球好似樣嘅，但係
2: 綠色嘅。
0: 有毛嘅，
1: 有毛嘅，但系佢就有佢个弹力冇网球咁劲嘅。
2: 哦，系网球好弹嘅。
1: 系啦，首先呢个系第一点啦，第二点佢个场地咧系有个笼嘅，
2: 会
1: 即系有佢系壁球同埋网球嘅混合体啊。其实佢系
2: 哦，
1: 即系首先佢一个网球场，你当系一个网球场，外边咧就包咗四个板，
0: 系
1: 围住你个球场嘅。
2: OK OK，
1: 好啦，咁而家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系进攻方，我杀波，对面唔接，个波弹到墙，弹埋出去出边咧，都系属于杀波嗰个赢嘅。
2: 哦，即系
0: 冇出界之分，
2: 即系你有本事打我粒波出界咧，都系你赢。最紧要系咩？最紧要系人哋接唔到，
1: 系个波掂咗去对方嘅场地，再弹咗去出边咧，

0: 對面嗰個就要跑出去個籠出面打翻個波去入邊，咁至為止救到個波。
1: 哦，
0: 呢啲就係比較即係 good play 嗰啲球啦。
1: 哦，係喎，因為嗱，我啱啱仲諗緊用壁球嘅 concept 係諗點，即係壁球係冇分你個場定我個場噶嘛，即係任何最緊要我打到再打到正面去彈去邊度都係計贏緊噶啦，只要你接唔到。咁但係你跟翻網球嘅 concept， 我要去入界啊，第一球係打翻去你嗰邊先。咁但係就算佢彈到出界都好咧，都係要接嘅。你係
0: 係又或甚至係譬如對方打咗個波。去好近你後場嘅嗰個半場嗰度，
1: okay.
0: 你冇辦法將佢好容易去正面打翻去對方個場咧。咁、
1: 啊、
0: 我哋係可以將個波打落去我哋後場嗰塊板度，
1: 再撞翻翻去人哋度。
0: Yes, 用反彈嘅力彈翻翻去對方嘅場度，都為之一個合法嘅擊打嚟嘅。呢、這個係。咁、我就會發現，哇！這個運動其實係我係比較中意睇嘅。即係首先佢佢 mix 咗兩樣嘅運動，佢亦都唔係亂咁嚟。佢係將所有嘅最難去控制嘅東西擺曬落去，仲有一點，這個場係一定打雙打嘅。
1: 哦
0: ，paddle 嘅比賽係一定打雙打嘅。
1: 我又想象唔到喎，
0: 冇得單打嘅，呢、這個就係我即係最近留意到嘅嘢。咁 Sita 你有冇留意一啲新嘅？
2: 有啊，其實咧呢個咧我係細個時候睇一啲韓國嘅綜藝咧，都已經有見過啲類似，我唔肯定係咪 exactly 一樣啊，因為就係叫做佢係格鬥運動嘅其中一種，就叫黑柔術。咁係烏茲別克嘅一個運動嚟嘅。
0: 哇，好騙喎、啊！你睇啲嘢真係。
2: 因為咧
1: 喺韓國嘅綜藝睇一個烏茲別克嘅格鬥。
2: 係啦。
0: 咁啊，頭先問佢有冇睇啊籃球啲，冇睇，冇。跟住喂，
2: 睇啲
0: 有冇
2: 偏啲嘅咯？
0: 我睇烏茲別克。
1: 係啊，唔係佢我唔中意運動，除咗 breaking 同埋烏茲別克。應該係咁樣。
0: 介紹下。
2: 係，因為點解咧？嗱，我細個睇韓國嗰個咧，佢係講緊兩個人咧，佢要綁一條腰帶嘅東西，起條腰啦，同埋佢會。其中一邊咧，佢綁住你嘅大髀嘅，跟住呢兩個人咧就要捉住嗰條對方嗰條繩，跟住咧就好似摔跤咁樣樣，要盡量咧令到對方咧跌落地下，但係咧你個人要擲起佢上面嘅。咁、啊、樣樣，即係摔角，
0: 好難玩
2: friend 啊！
1: 哦，唔係摔角，我都 OK 理解。咁佢個烏茲別克式喺邊咧？就要擲住佢，
0: 係就要企喺上邊。M pose
2: 唔係，即係首先，
1: 即係俾人帶落地未輸，只要我唔好俾佢騎住我，唔係真係咁
0: 尊重啦。
1: 唔係，
0: 聽埋先講先啦。哎呀，
1: 係係係，請講。
2: 咁首先咧，呢、這個黑柔術佢個場地咧，其實唔係好大嘅啫，係啦，佢係一個榻榻米咁樣嘅一個框框框住你嘅。咁、你咧，你兩個人咧，只可以喺呢個框框入邊去進行呢個比賽。你出咗去咧，佢叫做危險區域，你就即刻停手，然后翻翻去嗰个 area 度继续玩。
0: OK，
2: 系啦，咁跟住咧，你两个又系啦，一开始咧你就要点样讲咧？好似半鞠躬嘅一个状态，咁又系捉住对方嗰条腰带咁样样。跟住咧，你有限时，好似三分钟定四分钟嘅，有分男女唔同嘅时间。跟住咧，你就要喺嗰几分钟嘅时间咧，用你嘅方式。但是咧，你唔可以出矛招啦，亦都唔可以嗰啲叫咩过肩摔嗰种。
0: 系，
2: 你总之系可以用脚踢啊，或者系用个膊头去撞啊，咁样，令到对方跌落地下。
0: 系，
2: 咁样咁你就赢啦。
0: 系，
2: 咁样样咯。
0: 哦，都系一个摔角对抗嘅格斗嘅比赛类嘅东西。
2: 系啦，所以好多人都会选择可能用脚去撩佢啊，令到佢跌亲咁样。
0: 咁但系譬如去到呢一个位置，但系就会喺度谂啊，譬如我哋头先讲板网球又系将壁球同埋网球摆埋一齐啦、你嗰个又即系你嗰个烏茲別克嗰个又
1: 黑柔术
0: 系啦，黑柔术又会譬如同柔道已经好相近啦。跟住又話甚至係即個比賽嘅模式就係要搭低人啊，跟住又或者係同雙撲又好相近啦，可能要推佢一個圈。好啦，咁點解喺一啲譬如大家都咁相近嘅比賽入邊，亞運又或者喺奧運，我哋都仲要引入一啲新嘅項目入嚟？大家係有冇一個諗法？點解要咁做？
1: 嗱，呢個我就做咗少少功課嘅，因為我都好好奇。咁咧就好簡單啲嚟講，
0: 有冇學術㗎你啊？
1: 咦呀，我已經問過啲 AI 小助手嘅，咁 AI 小助手就係咁樣教我。簡單啲嚟講咧，圖仔就係咁樣的，就係話咧係文化多樣性嘅問題。
0: 係，
1: 即係原來嗱，奧運你納入一個奧林匹克嘅項目，其實要過好多好多嘅標準。即係嗱，最簡單，好似話要70多个國家或地區 OK 先啦，起碼係咁已經難啦。第一個門檻都高啦，因為你黑柔術，喂，我唔識玩喎，我唔同意，已經納入唔到咯喎。咁但係亞運嘅考量唔同，佢嘅嗰個 concept 或者佢出發點係要推廣嘅文化多樣性啦。咁可能佢亦都係希望可能佢講下可能唔同嘅

0: 國家即係推廣烏茲別克，已經嗱聽完運動已經想對呢個國家多啲了解，咁所以係夾埋喺一個運動係一個載體咯。但係我覺得實際上嘅餡係文化共融，同大家做 friend 嘅感覺。
1: 哦，文化輸出。
0: 嗯，我就覺得係咁樣咯。
1: 咁如果以文化輸出呢一個標題去諗嘅話，如果我哋香港要推出一個項目係咩呢？
0: 我覺得就喺金鐘站嘅月台跑去對面先，就快。
1: 即係呢個亞運，如果唔係喺香港搞啊，唔成事啦。
0: 係啦，嗰度我哋香港舉辦嘅時候咧，再嚟過香港咧，我一定會提議呢一個項目。唔知你有咩睇法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力指胜，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至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之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最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嘅，就系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波斯富街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皇后大道中去上环啦，交通回复正常。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返去天星码头嘅巴士总站啦，咁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啦，比较挤塞嘅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中港城。咁另外反方向梳士巴利道啦，去返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永安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挤塞都是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适当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回头睇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4: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0: 又嚟到我哋流量之鬼呢一 part CLS 三部曲。嗱，今日我就请咗两个朋友过嚟参赛嘅，当然就系阮正峰你啦。
2: 突然间咁样介绍，
0: 对战我哋今日 CLS 项目对战嘅对手就系阮正峰 VS Sita，
3: 系
2: 亚运梯，
0: 亚运开题，
3: 系
2: 以一个观众睇得好似激斗啲嘅方式。
3: 即系我哋今日全集都系咁样嘅模式，系嘛？
2: 系
0: 啦，无论你喺四维生物听紧重温嘅你，希望你唔好即刻 skip 去睇。边个赢啊？嗱，如果好似我哋三维生物嘅你咧，可以由头到尾听落去。咁去到今日出题嘅嘢，
2: 呢个咁样兜一兜翻人。
0: 出题嘅就系网络观察员图仔啦。咁今日我咧就准备咗三个贴文咧去分享。
2: 冇翻工几激？
0: 俾两个嘅对手嘅。好啦，第一条系咁样，楼主就话。第一次咧係男女朋友屋企食飯啦，即係男有得，女有得嘅。
2: 係，
0: 好啦，去。

0: 咗即係你嘅 partner 嘅屋企嘅食飯啦。咁阿姨咧就做咗一台送俾你，咁就同你講話：哎呀，阿姨咧，
1: 即
0: 係
1: 八友係嘛？
0: 係八友係啦，我哋叫八友啦，係對面嘅媽咪啦。咁對面媽咪就話：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唔係我識煮飯嘅，做嘅送菜煮嘅嘢咧，肯定冇你媽咪咁好食喎。
2: 點會咧 ，Auntie？ 唔係啊，好好食啊，我搣咗多碗飯啊，咁樣啦。
0: 嗱，呢個 post 係咁講嘅，佢就話：高情商的你如何部署？係啦，啱啊，燕興已經按咗話，即刻裝多碗飯啦。
1: 咩高情商？我呢個係求生本能，
3: 求生欲 max 啊！
1: 梗係啦，喺佢未講完之後，我已經唔係
0: 啊，佢接咗，
3: 好食啊！
0: 嗱，我覺得咧，啱啊，燕興係轉數快嘅，但係我覺得轉數快嘅背後咧，係嚟自一個慘痛經歷。我懷疑你係有 PTSD 咯，其實即係我懷疑你有個女朋友嘅媽咪煮熟係。一言难尽嘅，
1: 唔好超逆啊！继续
3: 真嘢唔好讲，真嘢唔好讲，
0: 真嘢唔好讲。OK， 咁 Sita 咧，嗱 ，Sita 一个煮餸高手，大家都知噶啦。
1: 系
0: 咁，
1: 系我听佢喺度玩啲偏门嘢嘅。
0: 嗱，你系有咁上下功夫先玩到偏门嘢嘅？
3: 我系玩偏门嘢，但我系将啲偏门嘢整得好食啊嘛。
1: 系啊，第时如果佢啲小朋友带另一半翻嚟，佢一定玩呢啲噶。阿姨煮啲嘢咧，虽然好传统，就有啲新颖，不过你唔好介意。
0: 其实阿姨好 open minded 噶。
1: 系翻嚟，
0: 我想问一句啫，咁啊，阿 Sita， 如果你厨艺咁精湛，咁你应该会食得出即系人哋妈咪嘅手势系好定唔好啦？咁高情商的你如何部署？
3: 我会话每一个屋企嘅特色都唔同咯。
1: 系输咗啦，你咁得
0: 啦，即系话拣兜啦，人哋唔得。
1: 每个家庭都唔系好同，但系我个家庭就唔系你个家庭，所以你个家庭就味就唔
3: 系
1: 好啱。
3: 唔系，我就会觉得哦，原来呢个套呢一即可能呢个餸仲有呢一个煮法嘅，我觉得好新奇，我好想试，同埋我会想学咯。跟住我会请教一下佢，点样做噶？可唔可以教一下我啊？咁样咯。
1: 劲，其实想学系
0: 好高嘅赞美，
1: 好高嘅赞美，高招呢、這个即用招去形容嘅话系值得学习嘅，值得学习嘅。
3: 所以唔好听啲唔听啲，你听埋我讲后半句啊嘛。
1: 而家得唔得啊？
0: 总结一下啦，咁即系阿远兄嘅做法咧，系世界仔啲嘅，即系咩都阿谀奉承少少嘅。
1: 点解你会咁正面嘅？但我
0: feel 咁之后咧，就系以厨艺欣赏嘅角度出发嘅。咁不如嗱，两个听完落嚟，听下网民嘅意见系咩啦？嗱，
3: 系
0: 衰格嘅咧就系咁样嘅，佢就话 Auntie 啊，你唔识煮餸，咪慢慢学咯，得闲过去我屋企跟我阿妈学嘢。即系呢个系衰格嘅答法啦，
1: 吓咁玩命啦，
0: 系啊傻啦 ，OK， 咁一个 mile 少少嘅，你可以回答，咁你要加油啦，哈哈，
3: 哇，
1: 直头
3: 你挑人喎，
1: 一煮嘢成咩你都煮嘅，
0: 嗱咁搞笑嘅唔讲啦，讲个认真，我觉得几好嘅，想贴糖嘅就系话，嗱佢呢系高情商嘅答法就系咁样啦，就话妈咪煮嘅餸咧。永远都是妈咪的味道，在大家来讲都是心目中是最好吃的。但是我很幸运，一开始呢，或者现在这一刻呢，是可以试到两位妈咪煮的餸菜，我真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1: Okay？ 我会觉得这种答法呢
0: 有点假，
3: 是好假。
1: 其实是后生仔觉得假的，即是妈咪级听到其实都挺舒服的。
3: 哦，
0: 喂，你这件事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是我看戏啦，有时候去到你嗌个八友，你会不会嗌得出声是妈咪这句说话呢？即係我聽過有咁嘅討論嘅，即係你見女朋友，
1: 我諗結咗婚之後啦，
3: 先改口，
1: 係啊，結咗婚先改
3: 口。你唔會拍拖嘅時候就叫對方嘅媽咪叫媽咪，
0: 係啦，即係認親認戚嗬。你同我女結咗婚咩咁嗰啲？係
3: 咯。
0: 咁但係就算結咗婚，你會唔會叫得出口？
1: 叫得出口，我估係嘛？
0: 我都應該 OK 嘅，
3: 知
0: 即係你唔知，即係你會唔會叫你？
1: 大家都未結婚啊，咪大佬。
0: 嗱，咁我呢條貼文就講到呢度先啦。咁第二條咧就咁樣嘅，好短嘅一句説話，樓主是咁樣講的。当你长大了之后，你会意识到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没有大人这件事情。
1: 嗯，
0: 即是没有成人，原句可能是这样讲，会易理解一点。
1: 嗯，咁
0: 调翻转，
1: 佢系心理上啦，唔系法律上去计呢件事啦。
0: 嗯，咁一定唔系法律上啦。
1: 即系会唔会都系因为呢个世界充斥住太多初级大人啊？
0: 系
1: 啦，
0: 我觉得佢系攞翻个初级大人嘅 concept 去讲，咁但系佢用咗问题嘅方式去讲，我就觉得咦，都有啲系，因为启发到我咧，就系有阵时我记得以前分享过，即系
1: 你买表噶咯。
2: 高級大人嚟嘅
0: 咯。而家 level two 咁樣咯，消費
2: 第二文明。
0: 簡單啲嚟講就係，我啱啱入嚟做嘢，我就會覺得得我係最細個咁樣最唔識嘢，同埋最學生心態去做嘢。但係我發現，咁其實度做多過我幾年嘅人都係邊做邊學。

0: 啦，都係中意偷懶啦，即係未必大家都咁勤力，廿四小時都好想做嘢啦。咁反而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係令到我自己覺得好過咗啲，即係唔會覺得自己永遠都係低人一等嗰種 feel。即係其實，咦，原來你又係人。佢又係人，大家都係有人性噶嘛，即係我哋而家出嚟社會係同緊人類合作，唔係同一啲機器去合作嘅，即係原來可能
1: 你未來可能係啦，
0: 係咯，有機會啦。
1: 喂，但係我覺得，譬如我最近都碌碌下，我都見到就係阿梁朝偉先生，佢有套電影入邊嘅其中一個對白就係、
0: okay.
1: 人都係即係大家都係第一次做人啫。
0: 嗯，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句系好入肉嘅，即系有时有啲嘢大家都系第一次啫，唔需要咁介怀啦。
0: 同埋就算话十八岁系成人啦，咁但系呢十八年你作为一个成人之前，大家经历嘅唔同，即系可能有人一早已经系经历父母离异，可能系拍过好多次拖，
1: 同嘅经历咧，
0: 系唔同经历，同大家嘅情况会唔同，就系、是、造就咗唔同嘅见识啦，或者唔同嘅角度嘅问题咁样嘅。
2: 尤其是翻咗嗰个 full time 之后，我即系因为我系一个唔系可以长期好专注地做嘢嘅，即系我可能做一个钟我就要停一停玩一玩手机嗰啲。
0: 你系一个钟添啊？我三个字咋，我顶顶晒笼。
1: 我唔想同你哋两个讲嘢，我唔系好想同你哋开麦添。
2: 咩啫？
0: 你唔见我而家碌紧电话啦咩？跟住碌电话我，
2: 跟住碌紧电话，跟住我就觉得啊，我做咗一个钟，跟住就碌电话，我觉得我系一个好小朋友嘅一个状态，一个员工咁样样。但去到后面，我发觉原来其他同事都系咁嘅啫。即系甚至佢哋可能会比我更加。
0: 玩得多電話，
2: 遠啲啦，係啦，即係可能佢哋開緊會嘅時候都已經錄緊電話，各樣嘢。咁我覺得，即係 even 係你做咗幾年嘢，同我呢個啱啱畢業、啱啱出嚟做嘢冇幾耐嘅，其實個狀態都差唔多啦。咁我好似冇乜必要去覺得啊，你做咗幾年嘢，所以你一定係叻過我好多啊，各樣嘢。
0: 我覺得阿遠興嗰句 call 翻阿朝偉先生嗰句對白係好正、好精彩，佢總結咗呢一個貼文嘅就係、是。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1: 唉。

0: 簡單總結一下啦，第一個貼文咧就係
1: 白毛煮嘢，
0: 係啊 ，Auntie 嘅餸好唔好食啊？呢個第一個貼文啦。咁第二個貼文咧就係話大家都係第一次做人嘅啫，所以好多嘢都係看開啲，都唔使咁介懷，勇敢都要試嘅。好，咁去到第三個貼文就係咁樣嘅，佢話沖涼同埋沖完涼都係非常舒服嘅一個字啦。咁但係去沖涼咧就會搞到好唔舒服啦。
2: 絕對贊成啊！
0: 係嘛，即係有時。明知可能放工翻屋企好攰啦，你一定系冲个热水凉，即系坐喺张沙发度睇下电视几开心。咁但系唔知点解，你一摆呢个袋嗰下咧，你系会想直接坐低，之后唔肯去冲凉住，会玩下电话先。即系我自己嘅案例咁样嘅，因为你会觉得一冲凉就好似有个大工程嘅 feel。但你明知嘅，你明知冲凉嗰下咧啲热水淋过你个身体嘅，你搽啲番碱嘅时候，或者冲翻走啲番碱啦，或者冲完凉之后成个人好似周身松晒咧，你系明。知个好处噶，但你会觉得做嗰下系好大嘅 concept， 即系好大嘅成本咁样咯。
2: 系你咩样啊？
0: 嗱，而家我见到远兄嘟住个嘴喺度思考紧嘅。
1: 唔系，我喺度谂紧，因为我最近都唔系最近，我一直以嚟都好中意执着呢啲文字嘢噶，即系
0: 系
1: 即系冲凉
2: 系
1: 同去冲凉，点解多咗个字就会咁样咧？
0: 个去字
1: 边度嚟嘅咧？即系嗰个令到人哋感觉唔舒服喺边度？我怀疑系同我哋细个有关。
0: OK， 细个听过啲咩字有关咧？觉得
2: 系咯，
1: 咪就
2: 系
1: 我哋细个净系会听到去冲凉啦。
2: 哦，即系妈咪叫你去冲凉啦，
1: 去冲凉啦，唔好玩啦，去冲凉啦，冲咗凉先啦，去冲凉。
2: 即系嗰种反叛嘅心理系嘛？
1: 即系我哋会觉得去冲凉呢个字系一个
0: 被命令嘅
1: ，yes，
0: 俾人俾 order 嘅
1: ，yes。所以佢就会挂勾住一啲，就系佢要付出一啲嘢去做一啲嘢，跟住然之后为咗就系唔好俾人闹啊。
0: 唔系，我觉得系啱数，我觉得你个观点非常之咁新颖，我唔系想擦你鞋，因为我谂紧。
1: Yeah.
0: 你自己好少可话我去冲凉啦， yeah. 比较多数去冲凉，即系讲呢个字系人哋叫你去嘅。
1: 系啊，自己通常都系，唉，冲个凉先，
0: 系冲凉先，冲个热水凉，松一松先，
1: 叹个凉先，
0: 系啦，即系你可能系会冲个凉都超啲啦，出嚟都有少少关系嘅。咁嗱，我可以分享少少网民嘅 comment 啫啦。咁但系今次就唔想俾啲牵涉，照讲埋啦，就系话
1: 估啊。我想话输紧啊，
0: 系啊，我想话唔系 comment 好少，我想话啲劲嘅 comment 嘅 like 数比较少，
1: 啊、
0: 即系例如啱啱劲嘅 comment， 我拣出嚟嗰啲可能有几千个 like 嘅，呢、這个劲嘅 comment 都系未过一千咁样。
1: OK，
0: 啊，开少少估啦，俾让下你嘅流量之鬼，
1: 做咩咁攻击性？
2: 咪系咯，
0: 嗱，佢咁样讲。

0: 两脚朝天嘅，
1: 有咩咁赞成呢？
2: 我首先首先一嚟就女仔长头发啦，二嚟我头发本身已经翘过好多次啦，即系头发翘咗之后咧，系更加难吹干嘅。尤其是即系首先翘过就已经难吹干啦，跟住长头发又要嘥时间啦。可能去埋夏天呢啲咁热嘅天气咧，就系、是、你冲完凉，跟住仲要攞嗰个风筒，佢系吹啲热风，即系你吹完之后你又系成身汗，即系我唔知道你吹即系冲凉冲嚟做乜咯。就会有阵时有个感觉，
1: 你谂下佢吹头吹到怀疑人生啊！
2: 系啊，
1: 我头先冲凉做乜咧？
0: 系咯，明明我出完汗想冲翻个冻水凉去爽一爽，点知又吹翻光个头去瞓觉？点知而家我条颈都出翻晒汗啦！即系为乜嘢啊？咁样咯，
2: 你又唔可以用冻风吹、啊，因为好容易头痛噶嘛。
1: 我话你
2: 养生咗少少，唔好意思。
1: 呢、這个都系通常都系听话阿嫲讲啊，吹头会入风啊，衰仔。
0: 我完全理解，因为调翻转嗱，我哋分享下我哋男仔嘅视角系点啦。我系唔吹头嘅，即系我比较少。耶、yeah, ，要听
1: 系嗨快先，
0: 系啊，
2: 即系有得自然干嘅。
1: 系啊，
0: 系啊。
2: 哦，
1: 我系答得劲佢。
2: O K，
1: 系啊，
0: 我从来都系靠自然风干法去吹头嘅。
1: 系
2: 系
0: 因为嗱
2: 都好噶，
0: 我啲头发湿晒，咁嗱你我哋会抹头，冲完凉要抹，抹咗一阵之后咧，佢已经得翻少少湿气啦，啲水珠。咁但系你揈下揈下，坐喺个 sofa， 之后行两步，其实你发 feel 到干干地，但其实唔健康嘅，因为
1: 我真系唔健康嘅咩？原来
0: 唔系好似话你其实你以为你摸落干，但系实际上嗰啲发根位应该系湿湿地嘅。
2: 你啲毛孔仲打開緊，
0: 系啦，毛孔應該打開緊啦。咁、okay, 之後黎偉先一瞓覺咧，有個講法就地方就我阿嫲教我咧，咁樣瞓覺咧會入風噶，到時大家會頭痛嘅，因為你成日唔吹頭瞓覺咁樣。
1: 但係真係呢啲我由細聽到大啊，
0: 但係你未頭痛，
1: 我嗰下 proof 唔到佢噶嘛。
2: 但係我又聽過另一個講法，因為之前做節目嘅時候咁啱咧請咗啲長髮男啦，咁其實有好幾個都係髮型師嚟嘅，真係專業髮型師。
0: O K， 係係係。
2: 然後都有問下佢哋平時嘅一啲护发的心得啊，各样，佢哋好一致嘅，全部都是水完头之后唔吹头嘅。
1: 哦，
0: 但系会擦埋发尾油添，我估系咪？
2: 会嘅，即系护发素啊、发尾油嗰啲会擦嘅，但系就全部都好一致，系话唔吹头咯。因为你吹头一定用热风噶嘛，就会令到你头发嗰啲咩毛鳞片打开就会更加鞋同埋唔知咩咁样。
1: 喂，我哋出个 post， 究竟洗完头究竟系吹头定唔吹头？跟住叫唔系啲人哋
2: 投票
1: 改变
0: 嗱，根据我出过咁多题目嘅经验咧，应该系要偏激啲咁讲话。我想同全世界讲，留友讲，其实洗完头吹头嘅都系傻嘅，咁样呢一铺先会爆，即系你要偏激啲，同埋拣过一边个 side 嘅立场先会
1: 偏激啲。我哋揾余锋出。好，我哋而家嚟讨论下三题，我哋讨论边个先 ？Like 数先啦。
0: 好啊 ，Like 数嚟讲，你哋会觉得系妈咪即系 Auntie 煮嘅嘢食嗰个多啲 like 啊，定系人生大家都系第一次做人啦，定系冲凉同冲完凉都好爽，但系去冲凉就好唔爽嘅呢个讲法咧？
2: 我觉得冲凉
1: 系啊，我都系觉得冲凉。
2: 你又抄我，我讲先嘅。
1: 早我少少讲就系叫抄啊。嚟分析一下嚟啊！你各自分析一下我你分析先啦。
2: 因为我本身见到呢一个 po， 我就觉得我自己心里觉得啱啊，即系好真啊，所以我就会 like 咯。但系我唔会去有个冲动想去 comment 咯，因为我唔知 comment 啲咩，即系话啊，我都系咁觉得啊，咁我觉得呢啲 comment 就无谓啦。所以我觉得 like 系最直接去表示你认同咯。
1: 系，我觉得佢就系因为，譬如三样嘢落到去就系，譬如有个 auntie 同你讲嘢，佢煮嘢食难食，呢个机会已经唔系人有。
0: O K， 系啦，大家都会去有佢食饭啦，系真嘅。
1: 然之后成人礼上边唔系有好多人有呢种自觉啊，即系呢个都叫做高阶啲嘅一啲概念嘅问题啦。但系喂，去冲凉舒唔舒服呢啲，个个人都会有共鸣。容易俾 like，
0: O K， 嗱，你 like 数方面两个都赢嘅，我觉得大家可以捉条路啊，做嘢。好 comment， 大家觉得边个激烈啲咧？系 Auntie 主动长大成人，定系冲凉好唔爽
2: ？Auntie
1: 主动，冇得话我抄啦。
0: 嗱，系今次你讲先啊，远兴，两个都啱嘅，真系 comment 最多系 Auntie 主动嘅，
1: 系咪啊？
2: 你问得点样回应，一定有好多人都会展示佢嘅高 EQ 嘅时间，
0: 系高情商即系，我想引你去
1: 回应，真系创意时间，创意问题呢条，讲真，即系你直线答又会有，跟住你谂啲奇怪搞笑嘢答又有，头先你讲嗰啲全部都。
0: 系
1: 乱嚟
2: 啊！
0: 系咯，中晒，犀利啦！两位犀利，
1: 唔好咁讲。
0: 飞机仔，好，斗快讲三。
1: 唔系，我未有谂法，未有谂法。
0: 偷翻又赚，赚完又话有谂法。
2: 要少少时。

0: 时间去分析嘅，所以听众听到喺度嗌。
1: 咁边一个贴文咧喺三个入边系最多飞机数量咧？两位请回答。
0: 我觉得系
2: 圣人礼。
1: OK，
2: 唔系 GS 啊，拜入 GS。
1: OK， 拜入 GS。阿 Sita 咧，
0: 我觉得系大人咯。
1: OK， 两个都系错嘅。最后系共鸣的冲凉最多飞机仔嘅，
2: 系喎。
0: 系啊，等阵先。
2: 因为佢仲有共鸣啊！
0: 哦，
1: 好，一比一打喎，恭喜晒！
3: 我只是好似很细很小，但是并不得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指今年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场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加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名古屋亚运滑浪风帆项目，港队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分别是夺得金牌。港队在今届亚运金牌数目增加至10面，

0: 超越上屆成績。滑浪風帆代表黃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級賽事在11輪賽事中取得6輪第一，扣除2輪最差成績賽事之後，淨得分13分，較第二名的日本選手少5分，在分數越低、排名越高的賽制之下奪得金牌。另一名滑浪風帆代表張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級賽事11輪比賽當中有9場取得第一，淨得分9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選手少8分，取得金牌。至於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級賽事奪得一面銀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到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话，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嚟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嘅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嚟影响，特别啦系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咁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嘅意欲。亚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在亚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返回亚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客机坠毁。亦都有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話，副機師曾經因為極端主義觀點被另一間航空公司解除職務。報道話，呢一名副機師在亞曼國家航空公司任職的時候，因為被認為持有激進觀點而退出訓練項目，他隨後被調派至擔任其他職務。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最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咧现时有紧急维修，去黄竹坑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封闭嘅，咁位置咧就系香港仔隧道有紧急维修，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咧而家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啊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再加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礼顿道一段系车多嘅，咁车龙咧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喺九龙方面啦，尖沙咀一带啊，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啦，特别系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而家都系车多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请小心。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翻到嚟我哋第三节嘅 Gen C 斗。嗱，呢个 game 即系大家都好抗拒啊！好驚啊！
3: 唔係喎，我好想玩，好想挑戰，好想喺呢度贏爆你啊！
2: 係因為你好啊嘛，冇翻工。我哋睇下遊戲規則先。
4: 欢迎来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5: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4: 在每集的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的故事。不过不准照字面读，不准更加不准嗲啊！
5: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的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4: 纸仔到手，故仔开口。
2: 好啦，听完游戏规则啦，咁啊嚟噶啦，咁啊首先一嚟就当然系睇下我哋今日要讲故事嘅 topic 系咩啦，个大主题。好啦，个大主题就系、是，当你拥有咗自己人生第一部嘅机械人，
3: 系
2: 啊呢个就系个题目啦。咁啊，不如既然你咁想，就你先啦，兔仔。
3: 好啦，
2: 攞个钉钉嚟先。
3: 好。Round one。喺好耐好耐之前呢就是咁嘅一个故事啦。咁我哋就买咗嘅机械人啦。咁呢个机械人呢係非常之咁特别嘅，因为呢佢係装咗一个最新嘅 AI 模型入面啦。咁我就真係好想去拥有一个嘅，因为呢记得以前呢喺可能返紧工嘅时候呢，返紧工嘅时候啦，咁好多嘅工作项目呢自己都唔係好熟悉嘅，例如话你知我做项目做摊位咁嘛。咁其中一个项目呢就係话有一位嘅魔术师要去表演，咁但系问题系我又唔系个魔术师，咁我又唔系好识得去点样去整一个摊位俾佢用啦，所以咁我就嗰时用 AI 去做咗一个摊位设计。咁摊位设计之后咧，就决定咗系用一个咁样嘅 concept。但呢个 concept 之后咧，我后来唔好中意。咁呢个 AI 机械人有咩咁犀利呢？呢、這个 AI 机械人咧，仲系搭咗最新嘅语言模型啦，同埋佢系一个专业嘅摊位设计师，同埋佢可以设计任何嘢嘅机械人啦，即系。佢係一個超級勁係 design 方面嘅機械人咯，例如話咧，你就咁係可以 input 任何嘢都可以設計到，例如話你想做一個鋪頭嘅設計啦，一個係鋪頭嘅設計，
5: 專聽佢誒。
3: 即係例如話可以做係嗰啲波鞋鋪啊，或者係賣寵物嘅店鋪咧，都係可以做到呢個設計。咁我就好想有呢個 AI 機械人陪我翻工，等於係咧我個人就喺 office， 但係其實翻緊工嘅咧係佢咁解啦。咁而呢部機械人咧有個特別嘅就係、是、咧，你知啦，我哋見開啲機械人咧其實好大嚿噶嘛。咁但呢個機械人唔係嘅，其實佢係好扁塌塌啦，好細只嘅。所以呢個機械人基本上咧，我收埋喺台底咧，甚至乎係我攞個鎖匙，即係 lock 咗喺個 locker 入邊咧，都係冇人知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咁樣嘅故事。咁所以喺呢個故事入邊，我哋發現咗金錢咧係萬能嘅，只要我哋有好嘅金錢，買咗啲最新嘅科技咧，就咩事都可以迎刃而解啦。Thank you，
2: 幾勁喎！
5: 哇，
3: 我係誒咗少少啫。
2: 首先啊，你係咪用曬四張卡嘅咧？
3: 四張卡都用曬啦。
2: 我恭喜曬。咁但係佢誒咗三次喎，即係話你嘅得分咧係一分，麻煩你 mark 低啦。你第一 round 係攞到一分嘅。
3: 好啊，有一分底分，好嘢。
2: 好啦，咁啊，好咁啊，想問埋你啦。咁你當中用嗰啲卡有冇一啲字係你講嘅時候都講埋出嚟咁樣啊？
3: 有嘅。
2: 有嘅，
3: 我好似都有三张牌系讲咗，直接讲出嚟。
5: 哇！
2: 哇，都
3: 唔系对唔住，我啱啱游戏规则冇听得好清楚，我唔记得要 reface。
5: 你影响咗我哋估呢四张牌嘅，哇！

0: 唔影響嘅係令到你更加易估嘅應該。
1: 咁我覺得譬如人物先啦，唔係我有諗法啫，人物上邊你有冇諗法先啊？
2: 有啊。
1: 系咁啊！我讲先定你讲先啊？我先啦、啊，
0: 你讲先啦、啊。如果唔系，佢会话你抄佢嘅。系啊，记住咗。
2: OK OK，
0: 你周多咁多次嘢啊！嗱，我唔周翻你。
1: 呢个游戏咁散播手。
2: 唔系啊，唔紧要，你讲先，袁兴。
1: 魔术师
0: 系啊，
1: 唔系我谂法系啊。咁你唔俾机会佢答啊？
2: 系咯，你唔俾我讲。
1: 咁你嘅答案系？
0: 系咯，你觉得
2: 设计师咯？
1: 哦，咁咪即系你唔啱咯。好嘢，我啱咗。
0: 佢系扮丽，其实佢系一个伪君子。我都谂住你啱就算啦，佢系要话明听俾大家听先大错。
2: 系啦，
1: 清晰啲嘛。
0: 嗱，而家 OK， 你大家一齐估晒，我先开估。
1: 好啦，地点
2: 。
0: 地
1: 因为头先又讲好多咩活动啊，又食
0: 啊，宠
2: 物店又又公司咁样啊。
1: 我估系嘉年华啦咁。
2: 哦，
1: 其实冇咁高张嘅，佢一定讲咗出嚟啦。
2: 系咯，佢头先啊，佢有三张都讲出嚟，
1: 四张有三张讲出嚟啊嘛。
2: 所以我估公司咯。
1: 你估公司啊？我照估嘉年华啦咁。
0: 两个都咁啱唔啱？其实系斯坦啱重复过嘅就系
2: 宠物店啊。
1: 好可惜啊，斯塔！
2: 你攞几对振兴啊？好，跟住物件。
1: 物件咧，我听到
2: 佢有好多个咯。
1: 唔系，佢后边突然间翻兜嘢噶，佢唔知点解无啦啦翻兜咗喺后边嘅。我估系锁，即系 locker 个，即系佢讲锁匙。
2: 系啦，
1: 系嘛？定锁匙咧？
2: 嗱，我系有几个 option 嘅，即系我谂紧到底系个锁匙啊，
0: locker
2: 定系即系个柜啦，定系
1: 个锁，
2: 定系个台底咧？
1: 哇，冇咁偏啩？
2: 即嗱，总之都系后面，我觉得个物件应该摆喺后面噶啦。但系到底系边一个咧？
0: 系喺后面嘅
1: 锁
2: 柜啦，咁我估即系个 locker
0: 系锁匙啊，
1: 好可惜啊！
2: 喂，争啲噶，
0: 唔系啊！你仲一嚟就已经周到系我谂咩想翻兜个位，讲埋张。
2: 哎呀，
0: 你劲啊，你犀利，远兴
1: 系。
0: 咁最后个形容词你觉得系乜嘢？
1: 形容词佢都好刻意噶，佢都好刻意嘅。佢话个机械人同一般唔系好同，佢话好
2: 细啦，好扁啦，
1: 扁踢踢啊嘛，佢话
2: 系啊。所以我估啊，我估系迷你咯。我覺得係咁啊，
1: 扁
0: 嗱呢個我真係咁啱冇講得咁重嘅，但係遠興係啱嘅，就係個踢踢咯，即係平。
1: 哦，哇
0: 哇，
1: 耶！
0: 係啦，
1: 哦耶！
0: 就啱啱係 trying to say 佢係一個平的物件，咁所以我就諗到，咦嗱，平嘅相反咪係好突咯，咁我就唯有講個機械人本來係好大嚿嘢，咁而家就係好 slim 嘅
1: ，OK，
0: 好扁嘅。咁樣就係扁平個平的啦，咁樣啦。
1: 好好好，喂，咁嚟補一補分先嗱。咁頭先你就
0: 三曬
1: 四張牌，跟住寫咗三嘢啦，咁啊有一分，
0: 係
1: 你啦。咁跟住然之後，我估中咗兩題，我有兩分。
2: 好啦，咁我係零分啦。
1: Yeah!

0: 好，
1: 到我啊。
2: 好，
3: 我全力听内容，你叮佢。
2: 咁我咪冇得估咯。
1: 喂，啲人
2: 夹攻。
1: 好嚟。
2: 好，来。
1: 在好耐好耐之前，其实我一直以嚟都有一个梦想，或者一样嘢好想要嘅，就係机械人。我终于都有机会啦，咁我买咗佢返嚟嘅。咁其实都系因为我自己本身系独居啦，唔系好有人照顾啦。其实我个人都好接好接好接嘅。其实我系好想呢同
2: Stay Air
1: 喂夜咗。其实呢我是很想跟呢即附近住的人的关系都好一点，起码呢即朝头早又讲下即 say hi 啊，回到来啊 say goodbye 啊，不是回到来就 say good night 这样是啦。咁但是呢即譬如即如果太过即黐身嗰啲嘅隔离邻舍又唔系咁好啦，即系唔好成日下下都打个照面咁样啊嘛，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咧就买部即系机械人翻嚟咧就代替我自己咧就同佢哋打招呼啊，咁就自己唔使讲嘢，咁我自己个能量就可以 save 翻落自己度，咁而对外嗰个咧就系、是、我而家呢个嘅 E 人机械人啦，系啦，就系佢系属于一个比较 E 嘅机械人嚟嘅，咁其实咧使用嘅方法亦都好简单。你买部机翻嚟咧，佢成个盒咧除咗机械人咧，就另外咧有个尿袋嘅，系啦，插住个尿袋咧，咁佢就可以运行到噶啦。咁啊有阵时咧，佢仲劲，佢呢个位就系、是，譬如我有阵时成日经常去出 trip 噶嘛，即系去唔同嘅地方做嘢噶嘛。咁有阵时去到等起飞嘅时候，唔系好想同人哋倾偈啊，又或者有人过嚟影下相嘅时候咧，我呢个 E 人机械人就啱晒我啦。咁所以咧，我买完呢个 E 人机械人之后咧，我发现，我人生啊，我嘅工作啊。我顺利咗好多，唔错唔错唔错。咁所以呢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其实要接受自己嘅缺点，揾方法去帮助自己系更紧要嘅。
3: OK，
1: 咁啊，讲翻先，我系顺利用晒四张卡嘅。咁我入边咧都冇话，我有一个字啦，有一个字就用咗啦，比较近就唔系都唔 exact wording 嘅。
3: 嗯，
1: 但我都会用，我用晒四张卡噶啦。咁我头先系有 dead 咗一嘢。同埋有 dead 咗一嘢係咪？
2: 係。
1: 咁即係我有两番。
3: 哦，犀利啊袁卿。咁不如开始估下你啲牌先喎。
1: 好啊。
3: 如果人物嚟讲呢，我会先想估系隔离邻舍嘅邻居。
2: 哦，我都系。
3: 係咪？
2: 其实佢成个故事淨係出现咗个机械人啦。邻居。
3: 佢自己囉，係囉。即係机械人邻居同埋佢本人为咩要出 trip 定点啦。总之就係人物嚟讲就得邻居呢个字啦。係
2: 咪？係
3: 囉。同意。咁我哋一起估邻居人物先。
2: 係咪呢？
1: 正確、
3: oh
2: yeah.
1: 我覺得呢個遊戲最難受是講完之後被你係咁窒著。
2: 講下你邊度穿咗布啊？跟住就係地方咯。
3: 地方嗱，
2: 其實佢有講過好幾個嘅。
3: 係啦，嗱，出 trip 就應該可能係講緊機場啊、火車站啦、屋企啦，因為係咁講屋企開波先噶嘛。
2: 一嚟就係咁講。
3: 嗯，我覺得咧應該係一開始佢會用咗先嘅，即係個出 trip 我估可能係求其噏多句嘅啫。
2: 所以你覺得是
3: 我會揀屋企呢個字咁樣咯。
2: 嗯，我會揀機場機械人。你即係通常都係講啲近啲自己嘅嘢，無啦啦兜到去機場，跟住又幫自己去 social 咁樣，係有少少咁多嘅夾硬嚟啊。
1: OK， 咁我會決定就俾 0.5 分 Sita 啦，因為係候機室嘅。
2: 哦，
1: 係啦。
2: OK。
3: 犀利啊，犀利！物件咧，我觉得最突然间弹出嚟嗰下咧，系尿袋咯，无啦啦讲咗句，
2: 系
3: 即都 OK， 都解释到嘅。咁但系仲有佢有讲过话系有个包装盒啦，唔通真系讲咩充电宝、啊？
2: 我就
3: 系
2: 有个疑惑嗱，即系譬如尿袋咁，其实佢有好几个名噶嘛，除咗尿袋啦、充电宝啦、
3: 行动电源
2: 系啦、行动电源啦、power bank 啦。咁如果譬如你嗰张牌假设系写充电宝，咁我搭尿袋，咁算唔算啱啊？
3: 系会俾翻0.5分落嚟嘅，应该我哋一齐估尿袋啦，不如
2: 系咯，我估尿袋。
3: 好啊，
1: 咁我系讲尿袋噶嘛，头先
3: 系啊系啊，咁你充电器又？
1: 咁我一定要讲唔同佢唔一样嘅嘢㗎噃。
3: 係喎係喎係喎。啱啊，咁我哋估得啱，佢又冇讲错咁样咯。
2: 系啊，
3: 啱啊。
1: 黐线，咁我做咩？咁我做乜要用第二个形容词去形容佢啫？我就想你哋估唔中啫嘛。
3: 系啊，我哋所以我哋估啱咗咯。
2: 系咯、
3: 啊，啱啊，好，好嘢，好。

0: 之後你啱啦。
1: 形容詞，唔好理咁多，我哋正正啱，我講咁多係咯。形容詞，
0: 其實佢入邊有好多個形容詞嘅。
1: 嗱，我聽到咩黐身啦，
0: 跟住一嚟就話自己比較窄啲啦。
1: 但我覺得黐身係突突兀啲，黐身好黏人的。
0: 我覺得是 E 人或者是外向，
1: 我覺得黐身個喺咩鄰居好黐身好奇怪，特登
0: 嘅咩？
1: 係
0: 佢熱情啫嘛，
1: 唔都係熱情？
0: 咦係咯，好啦，我可唔可以轉熱情啊？
1: 你熱情咯，我揀翻黏人咁樣啦，我照要翻個意思。
2: 哇，咁你要贏喎，你有個黏字。仲有一个念
1: 过，好
0: 劲啊！咩事？
1: 好嘢，好嘢！
2: 好报个分先。嗱，我今次就两分。
0: 我就2.5分。
1: 我得两分，即系加咗。好，斯坦，你的故事要来
2: 有点五分喎。
0: 好，咁喺好耐好耐以前咧，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啦，即系理想嘅职业啦，系啦。咁咧，其实我系好中意飞嘅。咁所以咧，我就好希望咧可以周圍去啦，去好多唔同嘅國家做去到旅行啦。但同時間我又好中意照顧人喎。咁所以咧，我就從事咗呢個服侍，但係又可以周圍飛嘅職業啦。
1: OK， 好，繼續啦。
0: 係啦，咁但係咧，係啦，咁但係我發覺咧，成日咁樣飛法都真係好攰噶嘛。同埋咧，我又好中意追星喎。咁啊變咗咧，有陣時我要翻工，我就去唔到睇佢哋嗰啲
1: 演唱会，
2: 嚟咗喂，
0: 我就出席唔到佢哋嗰啲活动啦，即系可能有啲签名会啊，或者系 fans meeting 啊嗰啲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就将我呢、這个粮咧就
2: 咁突然间叮翻佢嘅，
1: 佢话我呢啲嘅咁
0: 样，系啊，我咗一次，唔好意思，
2: 唔系两次，头先冇叮你咁解啫，
1: 我听到一次咧，当你
2: 继续，
1: 请继续，
0: 好啦。咁跟住咧，我就用咗我呢一份糧咧，去買咗一個機械人。當我真係要做嘢嘅時候，即係睇唔到或者去唔到見呢一個偶像嘅時候咧，我就會拜託呢一位機械人咧去代替我去出席。咁就令到我咧喺翻工嘅呢個過程中咧，我都可以好似一個分身術咁樣樣咧，去見到我嘅偶像。咁但係咧，有陣時咧，即係你知道啦。见偶像咧，佢哋会帮你签名噶嘛？咁跟住咧，我又冇嗰啲签名笔，咁跟住咧，我就会问嗰度嗰啲工作人员啦，直接笔俾我啊，咁样样。咁佢哋咧通常都好好人嘅，就会俾支笔俾我，就俾嗰个偶像咧就帮我签名，咁我就非常之开心啦。咁但系同时间咧，有阵时咧啲工作人员可能冇咁醒噶嘛，系咪先？佢心谂吓你冇带笔，咁咪唔好签咯，咁样样。咁我就极度唔开心。呢一程飞机咧，我会飞得非常之唔顺。咁所以咧呢、這个故事就教训我咧，就算你要买一个机械人去代替自己见偶像咧，都记得执齐所有嘅嘢，包括周边啦，同埋笔，咁就唔需要去借呢啲笔啊咁样嘅嘢啦。
2: 掌声！
0: 好辛苦啊！
1: 好，你系咪用晒四张卡啊？
0: 我用晒四张卡嘅。
1: 有冇啲系直接讲咗出嚟啊？即系例如啲笔咁嘅物体咁样嗰啲咧？
0: 其中一个字咯，但系佢唔系成个嗰张卡嘅字，咁、算唔算咧？
1: 都唔算嘅，唔算。好，
0: 唔算。
1: 咁啊，你只系诶咗一下啦，我听到。
2: 唔系两下嘅，两下嘅。
1: 一个叮声
2: 俾一分佢啦，俾一分
1: 佢。一个叮声啦，
2: 俾个叮声。
0: 咁即系我有三分系咪？
2: 系啊。
0: 多谢。
1: 你中意点啦？点啊好啦。好，鼓励我哋。
0: 好，
1: 咁应该都走唔甩就系空姐啦。
2: 系啊，走唔甩啦。
1: 空姐，
0: 你哋两个觉得系空姐啊？
1: 系啊。
2: 点啊？唔通系飞机？
1: 唔通系偶像？
2: 咩？即系服务？
1: 系啊，可以飞又服务人。
2: 机师都系，可以飞又可以服务人。唔系，我唔会话飞机师系服务人咯。
1: 空少，
2: 即系起码即系服务，唔系唔系喺佢系一个。
0: 你带到啲乘客去到佢哋想去嘅地方，佢都系其实你都系提供一个服务嚟噶。佢系技术同服务。
1: 嗯，唔緊要，我又係俾你呢一分，係咪機師啊？咁我照顧翻空姐啦。
0: 啊，好啦，咁圖仔啱啦。
1: 佢黐你喎，佢黐你喎，諗住
2: 嚇咁敷得嘅咩？信任破裂啊！同你講，好差啊！
1: 完全失控。不如我哋即刻下一個
0: 紅燈變曬。
1: 地點，地點，
0: 地點，
1: 機場，
2: 香港啦，係嘛？我係香港，
0: 香港
1: 機場，
0: 機場咁係冇人估啱嘅，
1: 係咩嚟㗎？
0: 係演唱會現場。
1: OK， 都啱嘅，
2: 即係五個字啊，
0: 係
1: 都幾長。
0: 但其實如果你估到演唱會，我覺得我都會俾分咯。
2: 哇，咁偏
1: 好啦，咁
2: 物
0: 件啊，我講咗好多。我差啲講到嘅其實，
1: 唔緊要。
0: 但係圖仔你幫我包咗，所以我感謝你。
1: 嗱筆，我覺得係原子筆咁樣咯。
2: 原子

0: 啦，簽名筆喎，應該係 marker 嚟喎，油性筆。
1: 油性筆原子 ，OK， 圖仔啱，真係原子筆嚟。
0: 冇人，即係講真，如果有個小朋友拎張拎支原子筆俾我要簽名，我唔想簽。
1: 咁你會唔會簽啊？
0: 會，
1: 咪係啦。
2: Adjective， 我估係攰，即係疲倦的。
0: 我 mark 咗四個，
2: 係請講。
0: 咁我估攰啊。
2: 好。惊俾佢蚀啊嘛！
0: 我唔想再俾佢 fit 多嘢啦。
2: 请即系 Sita
0: 系唔顺畅啊！咁即刻我即刻离开呢个录音室。
1: 陶仔，你嗰个系咩话？唔记得咗。
2: 疲倦的，
1: 即系其实都系攰啦。
2: 系啊，
1: 系咪咁啊？错啦！我个形容词系愚笨的，
2: 所以我头先愚笨的嗰个咯。
1: 所以头先我话工作人员系唔系好醒嘅工作人员。
2: 哦，诶、okay 分嚟讲咧，我觉得唔使计噶啦。系你赢啊，大小姐，我觉得。
0: 好啦，咁我哋三个都已经玩完啦，报下总分先。经过三 round 之后，我嘅总分系四分嘅。
2: 好，我嘅总分应该系3.5啊。
1: 咁我系5.5分嘅。
2: 恭喜你，
0: 好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正报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指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保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明为向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体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动员70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路透社报道，今次是阿联酋当局首次将事件定性为企图恐怖袭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景隆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龍尾就已經去到維園啦。咁位置咧就係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大擠塞之外啦，咁啊龍尾就排到去維園嘅。咁另外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嘅緊急維修咧已經完成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黃竹坑方向管道慢線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现在都是管道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在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和梳士巴利道，特别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提多次大家，现时尖沙咀一带交通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特别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几挤塞的， 前往尖沙咀的朋友呢，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葵涌道马嘉烈方向荃湾、龙门居桥面方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继续有我阮正峰，
1: 有我 wing wing，
2: 有我阿维喺度啊！
0: 嗱，上个礼拜咧，咁我哋就访问咗亚运嘅选手啦，一啲国际嘅赛事啦。咁今次咧，我哋都系邀请咗一啲国际赛事嘅冠军过嚟嘅。介绍下佢哋啦，
2: 嗱，我哋首先要邀请咗佢哋出嚟先啦。阿 Sir Kelvin、Sunny 啊，咁佢哋究竟系咩队伍、咩冠军呢？
0: 就系、是、广大嘅人学会啊，欢迎晒你哋。
2: 系有请
3: ，Hello， 我系阿 Sir， 或者你可以叫我 Jasmine。
2: 系 ，Hello Jasmine， 好，我哋到中间嘅 Kelvin，
4: 系、hey, 大家好，我叫 Kelvin，
0: Kelvin 你好，
2: 系，咁我哋再到右边嘅 Sunny 啊
5: ，Hello， 我系 Sunny，
0: 喂，sorry， 介绍晒啦，
2: 唔系啊，感觉上啦，好似佢哋第一次，可能比较内敛。但是相对地咧，佢哋喺自己领域度好强嘅。但系佢哋咩领域呢？
1: 不如等 Kelvin 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比赛嘅内容系点样先啦。
4: 呢、這个比赛系
0: 有份
4: 全名叫做
0: Sweet
4: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
0: 新年真系 Sweet 到爆，
4: 系我哋亚太区入边最大规模嘅一个大专机械人比赛啦，和一堆大专生同埋大学生去整个机械人出嚟去比赛嘅。我哋每年嘅比赛咧，都系由唔同嘅主办地区去提出一个主题啦。我哋就按过住嗰个主题去设计一部机械人或者两部机械人啦。咁、每年设计完部机械人之后咧，我哋喺香港打本地赛，赢咗之后咧，我哋就会代表香港去打国际赛，去同其他地方嘅人去再争一个总冠军翻嚟。
0: 系，但系讲就话去争一个总冠军翻嚟啦。咁成个比赛嘅规则个玩法系点样嘅咧？又可唔可以略略分享一下咧？
5: 系啦，就好似啱啱 Kelvin 咁讲啦，就每年有唔同主题嘅。
0: 今年嘅主题系
5: 啱啱今年嘅主题就系呢个武林至尊啦。
0: 系
5: 咁样，佢就分咗三个环节嘅。第一个就系要做出一啲武器矛啊，咁就系两部机械人，一部攞住一个矛头，一部攞住个矛身咁样，
0: 系一支棍咁样，要将佢哋拍埋一齐。
5: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呢度嘅难度喺边啊？呢一关？
5: 呢一关难度主要系咧，因为我哋啲机械人就好大部啊，咁你当大概就系一部雪柜咁大嘅，
0: 系
5: 甚至大过一部雪柜嘅，咁但系佢就要好精准地攞到一个比较纤细嘅武器出嚟，然之后再将两部机械人拍埋一齐去组装支武器嘅，即系因为一部咁大嘅机要做啲比较幼细嘅动作啦，咁嗰度就系好，即系我哋其中一个难点之一啦。
0: 明白，头先就系讲咗，我哋每一队要派两部机械人出去啦，一部就系、要全自动，系咪啊？可唔可以简单咁样去同听众讲下全自动嘅机械人要系点样之为之全自动机械人咧？
3: 系啦，咁全自动机械人咧就系、是。佢喺比賽途中咧，唔可以有任何隊員去掂佢啦，或者去俾一啲指令佢嘅。咁佢要自己分析場上嘅情況，然之後自己去做決定，跟住自己去完成嗰啲任務嘅。
0: 明白。咁呢一個係攞住個武器頭啊，定係武器身嗰個嚟嘅？
3: 佢係攞住武器頭。
0: OK， 武器頭嗰、那個。咁另外咧，另一部係佢唔係全自動啦。佢你哋嘅選擇係咩咧？
3: 手動嘅係。
0: 手動嘅係用咩去控制嘅？
3: 咁有機手就會攞住個遙控。我哋根据 PS 去自己研发咗多少少嘢。
0: O K， 明白。即系话个手掣都系你哋系 base on， 譬如现今有啲乜嘢，然之后再将佢研发去配合，更加贴用你哋嗰个机器嗰度。明白。咁呢部机就
3: 系
0: 要攞住嗰个武器嘅身啦，就
3: 系
0: 要督入去啦。
2: 即系佢未必系一嚟就谂个人样，
0: 又或者打功夫嗰啲武能。
2: 但我相信咧，你两部机咧就要应付晒三个 task 嘅，系咪咧？
0: 系啦。第二个 task 系咩咧？有冇可以分享下咧？
3: 第二個 task 係要喺個武林上面攞一啲武林秘笈啦，咁武林就
2: 哇武林秘笈喎，係咪真係會攞完之後純粹一個 task 啊？定係話佢有啲乜嘢特別之處咁樣？
0: 或者我哋貼地啲，佢最難嘅地方，你哋要解決
2: 係啦，
0: 而係邊咧？
3: 最難嘅就係全自動機械人咧，要上嗰個梅花林嘅梯級，咁一個機械人咧要上一個樓梯咁咧，其實係好困難的。
2: 是梅花林好似真系好似那些舞龙舞狮那些妆咁样，
0: 那些叫梅花妆，
2: 我啲梅花妆啦，但

0: 咁樣嘅東西啊，
1: 係啦。
2: 可以解釋下梅花林係一個點？
1: 就係係咪啲樓上上落落有啲梯級唔同嘅位置，就係、是、考驗下你哋嗰個機械人喺唔同嘅地形究竟可唔可以運作到啦？
2: 冇錯，
3: 就個外形有啲似有啲 Minecraft 咁啊，又或者。
1: 哇，清晰好多，清晰
0: 好多啦！因为方块嘅砖块咁样，佢哋就行嗰啲方块砖，然后攞武林秘笈啦。仲要系好似个个武林秘笈都唔一定系真正嘅武林秘笈嚟嘅，
3: 冇错，
0: 仲会扣分添嘅，即系代表个机械人要有埋一啲咩功能啊？系咪？
3: 佢要 set 自己判断咯，佢要判断啊，呢个系可能第一部机先可以攞嘅，呢个系我可以攞嘅，又或者呢个系假嘅。咁佢就唔可以攞唔屬於自己嗰啲武林秘笈咯，
0: 係，即係佢又要識得望，又要識得判斷，仲要識得執，執完之後要唔要攞翻去噶？仲要，
3: 執完之後佢就要擺落自己部機入邊，去運送去呢個第三個。第三个关卡
0: 就去到第三个关卡
1: ，OK 就连住咁样落去。咁而第三个关卡就系将嗰啲武林秘笈摆翻，去指定嘅位置。系啦，我哋用翻啲人类听得明嘅。如果唔系，我哋太着重嗰个玩法，就听众听唔明，就会将嗰个武林秘笈摆翻去相应嘅位置。咁而呢一关最困难嘅地方，对你哋嚟讲又系咩呢？
4: 最困难嘅地方就系因为佢系一个 tick tack toe 啦，即系过三关啦。咁我哋摆嘅时候咧，对手同时都会摆嘅。
1: 系
4: 咁。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全自动机械，如果要分析埋对手摆嘅嗰啲武林秘笈咧，咁其实好困难。即系佢要睇住对手摆咗边格，咁我哋佢要自己再决定佢摆边格。
1: 系，咁呢个就系完全交俾个全自动嘅机械人去选择。咁即系要编写 AI 咯，应该要。
4: 我哋有用到 AI，
0: 或者会唔会甚至乎因为 tick tack toe 啊嘛，系咪两部机械人会同时存在、同时 function， 即系对面对嘅机械人又喺度啦，你嘅机械人又喺度啦，有机会相撞嘅咧？
3: 有啊，有
0: 都有呢个机会添噶，哇！咁真系呢个最尾全自动机械人要配备嘅功能有好多噶咯，即系包括啲乜嘢啊？
2: 反应嗰啲都要，
0: 即系净系武林秘笈都好多咯。咁啊，或者我想问一下啦，呢、這个比赛啦，系咪真系靠呢个一分一分咁样攞，逐关逐关咁样过，先叫做赢到对方嘅咧？
3: 都唔算系嘅。系啊，咁即系你每组装啲武器，每攞到一个。武林秘笈你都可以攞到啲分数嘅，但系最重要就系我哋有一个过三关嗰度有一个必胜嘅技巧，就系、是、如果你组装到可能啲武林秘笈可以排到一条线嘅，同过三关一样嘅，咁你就会自动取胜噶啦。
0: 哦，咁就唔使计分咁样啦，所以你哋就系经过咗系咪十六强比赛啊？由本地赛啦，然后再嚟到国际赛啦，打晒咁多间大学啦，然后去到决赛咯。而家打咗咁多嘅队伍，就终于攞到呢个冠军啦。总共 total 打咗几多场啊？呢、這个哇，
1: 难数啊，
0: 难数啦，都已经十六，
3: 应该冇。
4: 本地赛我哋有两 team， 国际就一 team 嘅啫，
0: 系
3: 加埋可能都有十六，
0: 都起码超过十场嘅比赛要经过呢三关，而且要对对都咁难应付啦。会唔会系有啲咩策略
1: 咧？系啊，每次有冇微调到呢啲机器？
0: 我哋交俾 Kelvin 讲下，
5: 我哋。例如無論本地賽定國際賽都好，我哋都要面對好多真係好多唔同嘅對手嘅，佢哋啲設計啊同埋啲策略真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嘅對應方法咧就係、是、我哋唔好改部機先，我哋首先喺場外度諗下啲策略，即係例如話我哋點樣喺對方梅花林度布一啲陣，令到佢哋難行啲，咁佢哋就慢啲啦。又例如話喺個過山關度咧。你知道我哋首先砌咗支武器出嚟嘅，我啲武器唔系冇用嘅，我哋系攞
0: 可以吉人噶，
5: 可以吉人噶，吓
1: 真系噶，
5: 可以吉人哋个武林秘笈落嚟嘅。
0: 哦，
1: 咁温柔好多，唔系吉人，吉人哋啲武林秘笈
5: 功夫嘅，
2: 系啦，
0: 唔好意思啊，
5: 系啦，我哋即系某种程度上系可以喺某战略上咁取消咗对方嚟想做啲乜嘢，
1: 系
5: 咁，所以按照呢个方式嚟讲咧，我哋就可以变出好多战略出嚟啦，倾啲策略出嚟去针对佢哋嚟打，咁样先方便到我哋。赢
1: 咯，系
0: 有冇话咧？边一队系最难打？然后你制定咗策略去打赢佢嘅咧？
1: 或者你哋深刻嘅队伍
0: 系啦，系
1: 你哋喺佢哋身上亦都攞到啲技术或者一啲点子翻嚟，有冇？
0: 因
1: 为
0: 你
1: 深刻嘅
0: 三位都分别应付到唔同嘅部门噶嘛，三位都有唔同个人嘅心得得到啊！我哋问下阿雪先啦。
4: 咁最劲咧喺 software 方面咧，就系。我哋覺得係東大係非常之勁啊，咁所以我哋都有睇日本嘅本地賽，咁我哋會問佢哋啦，問佢哋隊員啦，或者分析佢哋比賽嘅時候表現啦，去揾出佢哋用緊啲咩 technology， 用啲咩 system 嘅，咁我哋就會同我哋自己用緊嘅 system 去比較，跟住就。

0: 揾出啊，佢哋用緊嘅啲咩優點咧，我哋係唔應該轉我哋自己嘅 system 咧？
1: 嗯，
0: 其他國家就都係好犀利嘅，咁我哋都會喺唔同國家上面揾出一啲優點。優點
1: 係係，例如咧，你哋今次呢一個作品入邊、嗯，我相信應該係集國家之大成，然之後亦都攞到冠軍呢個咁好嘅成績。你哋入邊亦都放咗啲咩入去？可唔可以分享下？
0: 我哋 robot operating system 咧就係、自己研發咗一啲自己嘅功能。咁其中研發出嚟嘅功能呢，即係我哋要喺現有嘅 system 上高再加一啲由其他國家抄返嚟嘅點子。
1: 明白明白，即係參考下其他國家嘅點子，跟住即係喺上面 develop 咗一啲適合我哋自己用嘅嘢。
0: 係啦係啦，
1: 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香港人嘅優勢。香港人譬如我哋學咗拉麵嚟到香港，究竟點樣嘅拉麵先啱香港人食？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嘅嘢咯。咁、我想問一下，譬如去到而家就係成個比賽入邊係有啲 task 啦，有啲目標俾你哋做啦，有啲嘅問題，有啲嘅難題，叫你哋去做一啲嘅機械人出嚟去解決啦。如果譬如而家請翻曬你哋成 team， 無限資金，叫你哋做一個 project， 你哋會 solve 咩 problem 咧？
2: 你哋會唔會有一個共同嘅目標？
0: 我自己就是读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在机械上面其实都有很多可能用到的地方。譬如我自己想到的就是一些行动不方便的人在家会不会可以用到机械人去帮他们的日常起居呢？其实简单如洗衣服啊、煮饭啊，如果有机械人去帮到他们去运送那些东西吃，運送嗰啲衫，咁其實都會方便到好多。
1: 係人形機械人定係專用型機械人？
0: 人形就可能唔太方便嘅。
1: 哦，哇！原來人形係唔太方便噶。
0: 係啊，兩隻腳就平衡得難啲嘅，所以最好就四隻腳或者四隻碌咁樣。
1: 哦 ，OK，OK， 新年咧，新年咧，我見到你有答，
3: 佢蠢蠢欲動啦，
1: 係啊，佢個嘴唇浮浮啊，震噶。
4: 即係其實我另一個讀就係啲文化研究啊，咁我其實就比較想做啲係科技同埋藝術可能結合嘅嘢，即係就我好有印象，我唔記得係咪 M 家博物館見過有機械人係不停喺度掃啲油咧，啲油會自己慢慢流出去，
1: 有
4: 機械人掃翻入去咁樣咧，即係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啲可能
1: 裝置藝術，
4: 係裝置藝術或者可能你透過部電話又或者透過可能。个细细嘅遥控器就会有啲唔同功能，就令你觉得好似魔法咁样嘅科技。
1: 系、哇！
4: 咁我就会可能做啲可能都系陪伴型嘅机械人咯，但系可能系俾例如小朋友啊，又或者可能即系我会想做啲系启发到人嘅。
1: 明白
4: 科技。
1: Kelvin 咧，嗱，老实讲
5: 嚟啦，
2: 明白嘅。住啦，大家
5: 系嗱，我觉得。首先我覺得自己是不算太成熟，不是很 skillful 的人，所以不要怪我，真的說得有些可能有些空泛或者有些幻想。
1: 沒問題，
5: 我可能由細到大都比較偏理科的思維，即是很典型的那種見到某些東西某些結構有興趣我就走去研究一下，那樣很有興趣我就研究一下，樣可以就造就我現在其實對很多東西都有興趣。例如我見到某些東西我就想學一下，然後又見到某些人用這件事有些問題，那我可能又按照我原本机械工程那种又做 robot 的那些资历啦，我可能会想开发多一些小的结构啦，或者小的机械东西啦，去帮下其他人啦，或者满足下自己那种开发欲。
1: 是不是我可不可以这样形容啊？你是不是喜欢去设计一些机械的媒介点子，即是我发明了这个技术它就可以应用在不同的机械人上面，就是主要用这个技术的啦。即是譬如你我不懂说，譬如这粒螺丝我有了它之后呢就
6: 可以万能的啦，哪个地方都可以用，
1: 什么都锁
6: 得紧，什么 size
1: 都可以，什么震动都不会甩开，可能有这个，即是你是不是想发明这些东西多一点的方向？
5: 是的，其一就是帮即是满足到自己想去做的东西出来，其二就是这件事令到帮到某些人啦。例如话最近嗰啲可能屋企都多啲老人家咁样，可能做啲好方便嘅嘢，方便佢哋平时唔使走动就喺屋企度做晒所有嘢咁样。呢啲好简单，我都想做。
1: 明白明白。
6: 好有趣，佢哋三位嘅出发点咧，都希望系启发到人，
1: 善良啦，
6: 帮助到人啦，系啦。但系咧，机械人对我哋嚟讲，暂时仲系一件冷冰冰嘅东西啊嘛。
1: 可能对我嚟讲都遥远啊。
6: 系啦，
1: 真系有啲，
6: 而且仲要遥远。咁但系咧，我相信佢三位啦，可以咧。 叫做在这个方面可以出一分力。

0: 我想问一下咧，你对未来啦，就系喺机械人嗰方面啦，会唔会话仲有啲乜嘢嘅睇法或者希望期望嘅咧？
1: 譬如举个例，我最近睇 Elon Musk， 咁佢就话啲机械人咧，如果太着重咧，譬如佢哋点样打关斗啊，或者表演上面咧，好似欠缺咗一啲实用性。
0: 系
1: 佢话大家嘅研发应该个重点系放喺啲手指上。

0: 主要是俾佢個感覺係親近啲啦，可能接近人啲。咁、你叫話人形機械人就唔會咁驚嘅。咁所以其實人形機械人某程度上佢個設計都係要貼合人啦，所以佢就嘥咗好多能量嘅、可能因為我都係電子人啦，咁我會留意就係嘥電嘅。
1: 哦，
0: 係啊。
1: Jasmine Kelvin 咧，你哋會唔會覺得啊人形唔係咁好、啊？即係好似你咁兩隻腳難平衡啊，起碼都四個碌啊！你係咪就係會支持一啲譬如專用型機械人多啲咧？
2: 係啊，其實喺每個用途上面，你研發一個專係俾嗰個用途嘅，
1: 好似會方便啲、啊，
2: 方便過一個 general 咩都得嘅
1: 萬能機械人。哦，明白。Kelvin 咧，
3: 我都會偏向就係按照某個用途去設計一啲特定用途、特定結構嘅機械人啦、我哋會覺得人形好，我純粹係我比較偏向係我哋自己好習慣呢副軀體，
1: yes,
3: 所以我哋覺得呢隻手好有用。
1: 係、
3: yes. ，但係從機械上編程上嘅角度嚟講，反而可能會太難啦。
1: 係，
3: 即係你想用一隻機械臂去捉啲嘢，咁你不如好似現實中工作咁，用啲真空吸盤去吸一吸，然後攞起再放喺第二度，咁樣可能方便啲。
1: 哦，哇，係第二個嘅思維咯。咁去到最後，我都想有個關於機械少少機械人嘅哲學上嘅問題，想問下三位啦。就係、是、譬如有陣時我哋做一啲科研啦，我哋去發明一啲嘢啦，我哋去進步一啲嘢啦。但係有陣時個路徑上好似會不禁會問自己，究竟我哋而家做緊嘅嘢係咪啱嘅咧？舉個例，你哋上一個嘅比賽係譬如打籃球。咁打篮球其实应该系由人类去做噶嘛？咁点解我又要去发明一个机械人去做篮球呢？啊，我哋行紧嘅呢一步系咪正确嘅咧？系咪应该继续去研发落去呢？
2: 我自己咧就唔会咁谂嘅，因为我始终每一年都系专注喺比赛上面，咁我就唔会谂话啊系咪真系好啊？系咪应该做啲咁嘅嘢啊？而系我每年都系想赢，想快想准
1: ，OK 目标清晰，赞成啊
4: ，Kelvin 赞成嘅。
3: 我系由 Year One 开始就已经开始玩呢个比赛啦
1: ，Yes。
3: 然后嗰年啱啱好就系上年，我哋第一次赢到本地赛入咗国际赛啦，然后我就俾我啲 team leader 即系拉咗上去，即刻去前线度帮手咁样啦。
1: 哇、wow ！
3: 咁所以咧就喺呢个过程就会好似一个大学生咁样，即系一般大学生咁好拼搏咁样充足，嗰个校园生活咁嘅感觉啊，同大家一齐。即系辛苦一下做同一样嘢、为一个比赛嘅冠军而奋斗，咁样系我非常之享受一件事。
1: 好单纯地追求一个比赛入面，我觉得系都系一种好好嘅嘢嚟嘅。
4: 好，我哋最后到新意啦。
0: 咁我呢样嘢我都有谂过嘅，但系我最后得出嚟嘅结论就系、是，可能屋企人或者可能听众会感觉。我哋做机械人个比赛同现实生活冇乜太大关系嘅，但系我觉得其实我哋喺比赛开发啊、去训练啊呢、这个过程中间，我哋都有好多嘅唔同得着啦。就好似啲人问点解我哋要上太空，点解咁多个国家，点解我哋国家要嘥咁多钱、嘥咁多资源去即系整太空站啊、整嗰啲嘢咧？但系其实系因为呢个过程之中啦，我哋会可能发现到好多唔同新嘅科技，又或者得到唔同嘅得着啦，唔同嘅思维啦。咁我觉得其实我哋做呢啲比赛都有啲类似嘅，即系我哋除咗我哋自己
1: Kelvin 俾掌声，因为真系讲得好，真系讲得好。咪请你继续，
0: 即系我哋队员之间啦，我哋会自己学到好多唔同新嘢啦。同一时间，我哋可能又会将我哋得到。即系我哋比赛为咗某样，可能例如我哋上年为咗打篮球而开发嘅某啲机械结构，我哋会将佢带咗去第二度嘅。咁我哋有啲队员亦都最终去唔同嘅科技公司啊，甚至会自己开啲公司去做啲唔同机械人啊、科技相关。咁我觉得呢个某程度上都系所有比赛嘅一个得着咯。
1: OK， good，
4: 好。我觉得听完三位之后，我觉得咧，三位咁有抱负嘅年轻人啊，佢哋唔系就系玩紧个比赛啊，
1: 咁有抱负嘅年轻人，
4: 佢哋
1: 依
4: 家系
1: 出嚟。
4: 但系我觉得咧，三位年轻人咧，佢哋咁有谂法啦，即系无论呢个系比赛又好，唔比赛又好，佢哋都为紧呢个未来行嘅一步，几崭新嘅一步啦。香港亦都系一个几特别嘅地方啦，俾佢哋有一班年轻人啦，去做到呢啲机械人嘅嘢啊，而且攞咗一个冠军啦。我相信咧。嚟緊下年仲有个比赛你哋都玩㗎啦，应该会啦。咁我希望你下年嘅比赛啊都可以攞到一个好成绩，係连霸啦。多谢港大机械人学会你哋嘅 Jasmine 啦 ,Kelvin 新意过嚟受我哋邀请嘅访问啦。Thank you 你哋啊。
0: 多谢你，多谢。
2: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当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脑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八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开门窗，或者打开没有上锁的门窗，屋盗取一啲金器，拾入屋盗取一啲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大约60万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虑，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在资金方面，陈美宝

0: 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在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0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旅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告士打道来回方向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告士打道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咁先讲去中环方向啦，现时告士打道中环方向景隆街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维园。就是位置咧，就是告士打道中环方向咧，近住景隆街对开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去到维园。咁反方向去北角咧，近住菲林明道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菲林明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喺九龙方面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咧，近住红十字会总部都有交通意外啊，暂时咧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咧都记得要小心啦。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对开有意外。咁另外咧，梳士巴利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红磡方向咧近住弥敦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梳士巴利道红磡方向有近住弥敦道啦，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葵涌道马加烈方向荃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龙门路龙门居桥面方向蝴蝶村。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减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香港。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天公、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8: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毒品，大麻是毒品，
10: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12: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咧呢个每逢礼拜六啊5点到6点嘅呢个有关吉他啦、有关音乐嘅呢个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3: 嘿 ，Autumn 你好啊，今日又系特别开心啊，一嚟咧就要 jam 下歌咁样，
12: 系啊，有靓女，有靓声啊，有靓女嘉宾啦，亦都佢音乐造诣非常之高，
13: 系咯。
12: 咁至于佢系边一位咧，我哋咧根据我哋嘅传统咧，我哋等佢用佢自己嘅歌声或者吉他声咧介绍佢自己出场好唔好啊？

0: 大家好啊，我是郑嘉嘉。
1: 我哋最热烈嘅掌声欢迎郑嘉嘉。
0: Yeah! Yeah!
1: 嘉嘉啱啱唱咗，可唔可以話係你嘅成名作之一啦？即係你 cover 那誰呢只歌啦，即係都係其中一個係你比較為人所即係熟悉嘅一個階段啦，係嘛？
0: 其實是出道等大家認識鄭嘉嘉的第一首歌，
2: 嗯，
0: 是啊，是嗰陣時阿公點唱的，
1: 是啊，
0: 咁啊，
1: 係
0: 啊，係啊，係，因為咁啱嗰期我做緊 Big Four 演唱會，
1: 咁
0: 嘅，因為佢哋食飯時間啦，我又唔係好肚餓，咁我走咗去琴啊練下琴啊，咁近排你聽嗰啲咩，我就會其實 jam 啲咩，只不過阿公自己咬住個筷子攞住盒飯入嚟之後就係咩事？我好驚。我自己唔知唱錯咩定唱錯，跟住嗰陣唱得幾好，跟住就第二日收咗個電話，就公司同事就話佢就喂阿公點名話你唱得好喎，咁你有冇興趣唱？我話真係
2: 㗎，哇！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嗱阿嘉嘉咧，依家就即係我哋熟悉佢咧，就係一位全能嘅音樂人啦，即係唔止係歌手啦，你歌手只係你其中一個身份啫，你又做編曲啦，又做配樂啦，又喺唔同嘅演唱會裏面。有個擔任和音啊樂手嘅角色啦，去到今時今日啦，吉他咧只係你即係識嘅其中一種樂器之一啫，你仲有好多樂器，一陣間帶埋上嚟咧，一陣我哋會 jam 下嘅。我哋嗱呢個吉他節目啦，你去學吉他有幾耐日子啊？
0: 我想講我隨唔時將帶吉他，因為我唔可以話自己係識彈嘅，即係我覺得係簡單掃下 chord 啊，表達下自己都仲 OK 嘅。但係因為我身邊真係太多好勁嘅吉他手，你真係喺佢面前你唔可以話自己係吉他手。
1: 咁因為你去 tour 全部都係咩 Jason 區
0: 啊？係
2: 啊
0: 係
2: 啊係啊
0: 係啊！我有問佢哋指點㗎，我話我想再有 feel 啲啊，彈呢幾句咁點啊？咁佢話嗱，你可以練下呢啲咁嘅。啊！你练下啦，咁我就一喺无聊咁样。
1: 哦，哇！但好正喎，都即系你谂下，可以即系直接就从大师去请教。
0: 系啦，冇错。
2: 系啦，系啦，好过上堂啦。
0: 系啊，咁又唔可以咁讲嘅，请食饭，请老师食饭。
1: 咁但系你系真系出咗道之后，即系先去学吉他，定系你其实好耐之前已经学咗吉他呢？
0: 其实我中学就已经学嘅，咁就因为我都想，因为嗰阵时我其实我爹哋系指挥嘅，咁佢指乐团啦，跟住喺佢身上学到嘅就系、原来你坐乐团嘅话，你会了解呢啲乐器点样知道哦，原来佢嘅配器系咁样嘅。咁嗰阵时都未话想入呢一行去做啲配乐啊嗰啲嘢，咁纯粹系贪玩。跟住因为嗰阵时十几岁夹 band 啦，跟住咁你都想了解一下譬如你如果你要写 chord 谱啊，写谱嘅话，嗰阵时唔识噶嘛，即系一个靓妹去夹 band， 咁啲人写咩谱或者睇啲咩？咁你就自己要親身經歷下，去試下練下、原來吉他係咁樣嘅，原來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同人夾起上嚟都易啲啊！咪到時真係一個天一個即係雞同鴨講嘅意思。咁我又唔想，咁所以我自己就去摸索下，去練下、原來啲聲係咁樣
2: 嘅
0: 喎。
2: 哦，咁夾 band 嘅時候咧，都係彈吉他。
0: 唔係，我夾 band 時候彈琴嘅。
2: 彈琴，琴先係你即係個 main instrument 嘅時候。
0: 係啊，咁但係起碼同人哋去同個吉他手溝通嘅話，就起碼佢知佢講咗啲嘢之後，佢真係用埋吉他嘅方式去同我講噶嘛。咁佢話你咁你驚唔驚？我話驚，點解你會驚？
1: 因為你都有學。
0: 唔係，咁我就話咁我都要了解下咁大家夾 band 嘅話，希望你都會了解下我哋琴部做緊啲咩啊，吉他部做緊啲乜嘢。咁啊，大家去分析溝通易啲咯，真係。
1: 係。咁你學都係學木吉他為主啦，係咪？都係。自彈自唱多
0: 其實唔係㗎，你真係估唔到啊！我攞住第一個吉他就我要贏，所以我先
2: 彈吉他。
0: 哇！點解原來都幾易撳喎？跟住發覺當我朋友攞支木吉他出嚟嗰陣時咧，我完全係撳唔到嘅，啲聲係甩曬。
1: 因為好即係木吉他難撳啲啦，啲線又高啲啊咁樣。
0: 係啊！嗱，如果你而家問我嘅話，我會中意木吉他多啲。
2: 哦，點解咧？又
0: 因為寫嘢啊 warm 啲咯。我覺得有時寫音樂咧最簡單嘅 melody， 而你可以編曲成好簡單嘅嘢，亦都會編到好複雜。但如果你調翻轉頭嘅話咧， 你唱啲快嘅歌咧，調翻轉頭，如果你好慢咁樣唱，未必可以 perform 得咁好。所以我寧願用吉他寫好咗個 melody，先至將佢諗下個編曲點樣去做。
1: 哦、即係最簡單嘅嘢做咗第一陣先，
0: 係啊，
1: 跟住再慢慢再加上去啦。
0: 係啊，係啊。
1: 嗱、啊，我哋依家認識嘅嘉嘉咧，就真係好多唔同嘅身份啦。近排咧，我諗你最為人所熟知嘅就係幫一套電視劇咧去做一個配樂啦。嗱、
0: 嗯，
1: 嗰、位導演咧，我哋都好熟嘅，
2: 成日都見到佢，
1: 成日都見到佢啊！阿隊長啊，嗱，你去同阿 Benny 合作應該唔係第一次啦，因為我記得佢之前有啲電視劇你都有幫手做嗰啲配樂啊。
0: 係，
1: 今次點解會諗到突然間會有七個單元啦？每個單元嘅尾，你哋會即係重新去編曲，用一個即係街頭表演嘅方式去玩嗰一隻歌，而嗰一隻歌咧又真係好有效地帶到嗰個劇嗰個嘅 message 出嚟嘅。今次係嗰、這個合作方式，你哋係第一次係咁樣做啊？

0: 这个是 Benny 的梦想来的，他说他说他很想在片尾做一些片尾曲呢 去表达一个情怀啦。还有他每一次出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呢他都很不同的，他说是不是很多钱的，是不是做得做不做到的，即是他都很害怕做不做到
1: 的。他很害怕
0: 有
1: budget的，是的，
0: 是的，因为统筹呢已经是滴紧汗的，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就说喂，是不是得的？我说如果是我说简单一点的 busking 其实都真的 capable 做到的。我就说大家除了计数之外，就不如讲一下看看你想做什么歌啊，还有多少歌，看看我们真的计唔计到，或者请到边位音乐人去一起去玩啦。因为如果你话斋一个乐器自弹自唱咧，即系唔系唔得嘅，但系可能嗰、那个即系个感官啊，或者听觉上，你会觉得争紧啲嘅，即系好似我哋啱啱夹咗系咁，已夹咗下歌咁啦，即系咁开麦
2: 之前，
0: 咁你都会觉得其实一支吉他原来系咁嘅，咁但系你如果冇人去伴奏嘅话，嗰支吉他嘅 solo 都未必咁好听。
1: 其實多一支就爭好遠
0: 啊！係啊，係啊，係啊！
1: 所以你哋都喺嗰個有限嘅資源範圍內，睇下盡量點樣令到件事可以靚啲。
0: 係啊，咁我就係、是、咁音樂監製就係想點樣幫佢度呢樣嘢，而都可以滿足到佢嘅要求。咁佢話：哎呀，今次真係夢想成真。我哋真係大家我話 teamwork 嚟嘅，真係唔可以淨係咩嘅，因為呢幾首歌咧其實係編劇同埋阿 Benny 自己揀嘅。咁揀完之後，佢又解釋翻啊個故事單元係咁嘅。咁我點解想用呢一首歌去包裝咧？咁你哋可以請阿 Benny 上嚟講一集啦。
1: 請阿劉偉恆導演上嚟，因為我哋知道你個電視劇裡面其實係好想帶出嗰個情懷啊嘛。
0: 係，
1: 如果情懷係有音樂咧，真係爭好遠。即係平時可能你嗰、那個我哋聽翻，因為你嗰啲歌全部都 cover 過啦，都一啲經典嘅作品，其實大家都好熟悉，聽過好多次噶。但係咧，啱啱去到嗰個位，用你嗰個可能比較簡單啲嘅編曲去彈出嚟咧，成隻歌可以係帶俾有唔同嘅感覺。
0: 係，其實我嗰、那個理念去創作咧，即係去編曲嗰陣時候，其實係我就係覺得有時我哋有時生活咧，有時最簡單嘅嘢係反而令到好少少嘅嘢，令到你好深刻印象。係，即係好似哪怕係有時你細個爹哋媽咪遞碗粥俾你，其實係好簡單啫嘛。我唔需要食麥當勞都可以好開心。其實一碗粥係嗰個心意同埋嗰個情懷。我想大家係記得嗰個心意同情懷，所以所有嘅音樂盡量係簡化啲、簡單啲，去套即係呈現翻嗰個情懷出嚟咯。
1: 但係簡化就唔代表唔好聽，或者係渣啲喎。有時即係咧，你要將啲好複雜嘅嘢簡化佢都好難啊嘛，即係同埋尤其是你唱嗰扎歌啦，其實已經係本身有個既定嘅編曲喺度噶嘛，即係大家已經聽慣咗個編曲，你點樣可以將佢再簡化，再即係再 present 俾聽眾聽咧？嗰、那個過程難唔難咧？你覺得？
0: 其實難嘅都要思考一下點樣去做啦，但係就盡量係希望嗰個腦入邊咧飄落去。嗰、那個音樂嗰、那個質地，我想係件事 warm 啲嘅，所以我先至諗到就話啊，不如試下用手風琴啊，用下口風琴啊，因為呢啲樂器喺香港唔算話好普遍啦。咁原來個用木嘅口風琴可以同吉他咁夾啊，其實都係可能做緊呢部電視劇先 feel 到啊，原來可以咁。因為我之前編嗰啲口風琴嘅嘢咧，反而唔係咁 acoustic 嘅，反而係同。band 啲成件事，即係 live 有鼓啊，有成就唔係成件事咁 acoustic 咯。咁我發覺就係、是、原來靜落嚟，就算冇人聲，齋吉他同埋一個口風琴夾起上嚟啊，或者係手風琴都好，嗰件事係原來係咁簡單，就係、是、咁簡單咁簡化，但係件事又好好聽咁。
2: 同埋都好 acoustic 啦，咁樣樣，即係好原音啊，即係更加表達到個情懷。
1: 係啊，阿嘉嘉頭先提到一個樂器咧，就係口風琴啦。咁今日佢都帶咗個口風琴上嚟嘅，係
0: 啦，冇錯啦。
1: 咁啊，既然捉得佢上嚟咧，咁啊，不如捉佢
2: 嚇示範幾下，
1: 我哋一齊去 jam 下啦。咁啊，我哋咧俾大家聽一聽，我哋咧就揀咗佢即係幫呢個電視劇咧編嘅幾首歌裏面咧其中一隻咧就係約定啦，咁佢就會用口風琴咧，又會唱咧，同我哋咧一齊去即係夾下呢只歌嘅。轉頭翻嚟咧，我哋等阿嘉嘉親身現身説法啊，睇下呢個口風琴究竟係咩料啊！

0: 哇，正啊！我第一次同口风琴去夹歌，系啊。哇，這个声好正，好 warm 啊，系，同埋一吹咧已经有嗰个情怀喺度，
1: 系，
0: 系啊，嗰个情怀系，我唔识点讲啊，即系我会形容咧，依家尤其是依家秋天啦，有啲真系秋风落叶嘅感觉，
2: 秋天诗意嘅感觉，
0: 系秋天诗意嘅感觉，系系好好难形容啊，即系大家听到就系啦，就系口风琴，呢个口风琴你系咪都成日会喺你嘅音乐制作同埋即系可能喺演唱会上面都会用到嘅一个乐器？
1: 是這幾年都真的用得幾多下，好像變了鄭嘉嘉 signature， 已經不是鋼琴了，變了是口風琴啊、手風琴啊那樣東西，那個特色，即是我真的很喜歡那些木質的聲音，我相信 Jackie 是很了解木聲
2: 音。是啊，我一看到這個這麼漂亮的口風琴，我已經立刻迷上了，很漂亮啊。
1: 是啊，哎呀，謝謝你啊。其實我那時候見到第一眼它出木呢，我就立刻哇，買
2: 了
1: 買
2: 了
1: 買了，幾錢都買了。是啊，那其實很笑的，我在因為之前有做過 live show， 跟住我有示範，那時候我講了跟啲觀眾講了個笑話，就說誰說呢小學呢不一定要學，因為木桐笛，因為就學口風琴，雖然講個膠質，邊個話冇用嘅咧？鄭嘉嘉用費就OK 嗱，所以唔好千祈
2: 唔好
1: 睇少每一樣嘅樂器，即係哪怕係，我覺得就算係木桐笛咧，我攞嚟做電影配樂都唔知幾好，冇人知道嗰個係木桐笛。即係只不過如果你留意聽，其實啊，原來嗰個木桐笛，即係唔可以忽略每一件嘅樂器，佢都有佢自己嘅特色。
2: 係啊，我哋個節目都成日講一樣嘢咧，即係比樂器更重要嘅就係個人啦。係爭你爭在你點用嘅啫，其實係
1: 啊，係啊，冇錯啦。
0: 係唔係嗰支吉他有幾好聽？唔係嗰個口風琴有幾好聽？
2: 唔係個樂器有幾華麗？
0: 點樣運用佢？
2: 冇錯
0: 啊！你一路即係做音樂啦，會唔會話哇？突然間我又要發掘一啲新嘅樂器啊？咁樣就會發掘咗啲新嘢出嚟去用。
1: 哎呀，我成日咧使好多錢咧，就去買埋曬啲好得哇，好得意啊！買啊先，哎，好得意。
0: 仲
1: 要
0: 係啲新奇嗰啲啊？發煙定係買樂器啊？定係咩？
1: 唔係，我中意，因為我個人係比較踏實。因為有時 plug in 咧，只不過係機械箱咯，即係雖然佢都係真樂器錄出嚟嘅，但係我會中意係真係真真正正攞上手，哇，好舒服啊！即係個手感，哇，真係樂器嚟嘅，所以我屋企係好多樂器嘅笛子。

0: 人笛啦、oboe 啦、trumpet 啦，我都真係有。
1: 哇！如果有機會去你屋企，可以 jam 一日都 jam 唔曬所有樂器。
2: 你就淨係用吉他，佢就係咁喺裏面。喂，又換啦，又換啦。係
0: 啲未入過嚟我哋 studio， 我哋 studio 有好多，不過電吉他多咯，未必好啱你嘅。但係就啲電吉他真係鋪滿。
1: 我可以嚟欣賞。
2: 係啊，嗱咁啊，講住咁多先啦。呢一節我哋咧聽只歌啦，跟住去新聞。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咧會繼續咧同一位咧全能嘅音樂人啊鄭嘉嘉一齊傾下音樂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翻俾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虑，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警方侦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动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资务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说，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叫开门窗或者打开没有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些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

0: 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大约60万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的情况不妙。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鲁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间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以及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啊，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咁另外咧，反方向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景隆街嘅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咁但系咧，一带交通都仲系繁忙嘅。咁喺九龙方面咧，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红十字会总部对开嘅意外咧都清咗场啦。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少少，咁而家龙尾就近住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嘅，咁慢线落湾仔而家龙尾就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系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咁现时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挤塞噶，咁龙尾去到接近佐敦道，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而家都系挤塞，咁龙尾就排到去近住佐敦道。另外尖沙咀一带咧，包括广东道啊，同埋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繁忙嘅，咁建议咧前往去尖沙咀嘅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落启福道支路一段系车多嘅，龙尾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最后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游乐场呢一段亦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之前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适当的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情况底下先好开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

0: 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呢几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5: 好，新聞回嚟繼續是我哋嘅節目啊！今日咧，我哋有一位咧好全能嘅音樂人嘉賓喺度啊，就係鄭嘉嘉，
6: 歡迎。
5: 係啦，咁啊，上一次咧，我哋哇 jam 咗啦，用口風琴同吉他 jam 啊 ，jam 咗首《約定》啦。我覺得嘉嘉真係好犀利，佢唔止係唱得啦，即係唱係真係好好聽。
6: 係啊，係啊，
5: 吹得啦，即係頭先吹，
6: 唔係吹水喎，係吹口風琴，
5: 口風琴係啦，跟住又彈得啦，同你鋼琴啊、吉他佢都好叻啦。我想問，即係你啱啱開始去做音樂嘅時候咧，即係入到去音樂呢一行啦。嗰時係簽約做歌手先噶嘛？
7: 係啊，係啊，係。
5: 嗰時係都係諗住係做創作歌手呢個方向出發，係咪？
7: 冇錯，係嘅。咁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寫嘢嘅，咁係喺大學嗰陣時咧，即係老師講嗰啲嘢咧，其實我就學咗啲，你當係學咗啲 technique 啦，跟住基本上佢叫我做嗰啲嘢咧，我基本上都冇做到嘅，
6: 冇做到。
7: 即係功課係真係有交嘅，即係但係因為我個人比較貪心，即係好勝啲，即係老師講嗰樣嘢嘅話，我永遠係做多80倍俾佢嘅。佢就喂唔使編咁多喎。
6: 哦，你嗰陣時係讀音樂嘅。
7: 嗰陣時係啊係啊係。
5: 係編曲定係音樂製作咁樣？
7: 其實你當係 orchestrating 嘅嘢啦，因為嗰陣時中意玩咧，咁我覺得哇 orchestrating 係咩嚟嘅？因為是是是是其實原來就是他將一份譜跟住轉咗去另外啲樂器，真係變咗做管弦樂團嘅時候會點咧？咁我就好貪玩啦，就去摸下嗰個樂器啦，摸下呢個樂器啦，跟住了解下呢個樂器啦。原來係咁樣嘅喎，因為以前學嘅嘢咧，全部係by book 噶嘛。咁你書本上面寫就係話，原來你吹clarinet。黑銅管咧，原來就係要減二嘅喺份譜度，咁我就會我就係咩咁嘅咩？我話但係唔同嘅黑銅管係咪唔同嘅聲？咁係咪都係減二咧？跟住我就去玩完之後，我編咗之後，老師叫我寫一個樂器嘅嘢，我就變咗三份樂器嘅嘢。咁即係我因為就自己真係貪玩，咁就想去玩多啲。咁嗰份譜咧變一，你平時睇一個 page 嘅嘢，你變咗10几个 page， 咁你咪加重老師嘅負擔，
5: 阻住收工，
7: 阻住收工。跟住佢話你交一個 page， 但係我話，但我做咗咯喎。
5: 但係都係你呢份嗰個好奇心同埋，即係咁去不斷去探索，你亦都會令到你對音樂係真係多咗好多認識喎，會唔會啊？
7: 會啦，因為細個就因為可能因為爹哋係指揮啦，咁佢指青少年樂團啊、中樂團啊嗰啲，咁係坐慣咗樂團，咁我對樂器真係好有好奇心嘅，即係你當我爹哋成日都話我喺度點豉油，咁所謂嘅點豉油咧就係喺呢度學下，嗰度學下，呢度學下，咁其實我話我唔係真係要學識嗰個樂器點樣，但係我知道佢點樣運作，
6: 了解
7: 去了解下，我好好玩喎，所以

0: 我好細個已經係，因為以前翻學咧借樂器咧係唔使錢嘅，係就話俾你聽，你一借就借成個禮拜、兩個月啊嗰啲咧，咁我就可以玩啦，原來可以咁樣。
1: 即係可能出借咗支即係單簧管翻去就即係玩一頭半個月。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
0: 啊！
1: 下
2: 哇！咁你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強嘅，即係做 orchestration 嘅底嚟嘅，因為好多人以前我讀音樂嘅時候，好多作曲嗰啲人佢入到去，其實佢可能先至開始接觸啊，先開始學，咁就唔同你由細到大已經開始真係有興趣啊，接觸唔同音樂噶嘛。
0: 可能都係嘅，因為我爹哋冇特登話要去教我啲乜嘢啊嗰啲嘅，咁只不過係。因為可能真係自己中意同埋好奇心太強，咁、就去貪玩啦。咁嗰陣時除咗貪玩之外咧，就係、可能爹哋就睇到我呢、這個嗰啲
2: 有啲天分，
0: 少少天分啦，又唔可以話多多天分。對佢嚟講係，我覺得係點時有嘅啫。咁佢點時咧？又點時有啫嘛？好啲一個樂器先啦。咁嗰陣時係因為演出啦，跟住中樂團啦。咁嗰陣時我係未掂過大提琴嘅，因為我都仲喺度玩緊啲銅管樂啊，嗰啲或者啲 brass 嗰啲嘢。跟住佢就喂唔係喎。你嗱，我哋兩個下禮個禮拜後咧，我哋有個 show 就因為唔夠大提琴聲，你同我嗱係俾我頂上嗱，我幫你借咗大提琴噶啦，佢都冇問過你 O 唔 OK， 佢就嗱，反正我借咗個大提琴啦，你兩個禮拜幫我學完之後彈上陣，
1: 但你未拉過噶喎，
0: 未拉過噶，跟住我話嚇，我話我話你咁信得過我啊，我試下啦，咁所以我爹哋 request 嗰啲嘢咧，我都唔敢 say no 嘅。
1: 哇，咁就真係兩個禮拜之後就拉咗嗰個大提琴，
0: 因為唔衰得啊嘛，就係因為
1: 個性格，
0: 個性格係唔衰得，即係就算你喊你都要咩噶啦，你都要做，即係好啲咯。即係其實佢又未去到拉嘅，佢真係其實都係做啲好啲 plucking 嗰啲嘢
2: ，pizzicato
0: 係啊 ，pizzicato plucking， 咁間唔時先一下長音啫，咁覺得都 OK 嘅，好 OK 啊。
2: 哦，其實你爸爸係暗中 training 緊你啊，
1: 係啊，
0: 可能係㗎，因為我即係
1: 唔好點豉油啦，兩個禮拜學精佢，即係真係要。
2: 有嘢睇啊！
1: 要有嘢睇咁樣。
0: 係咯，嗰陣時係咯，但係而家你俾翻大提琴，我都拉唔到嘅。
1: 但係嗰時嗱，你諗下，你探索咗咁多樂器啦，對你依家嘅工作係咪都會有好大嘅幫助？
0: 有幫助嘅，係啊，即係
1: 因為你依家係咯配樂啊嘛，我哋即係家家除咗幫電視劇會配樂啦，即係做音樂監製啦，即係揾啲啱嘅聲、啱嘅音樂啦。我知道你近排咧就幫咗一套咧好不得了嘅電影去做配樂啦，億聲啊！喺票房講緊。
0: 嗱嗰個咧，其實今次咧我都淨係負責。唱嘅啫，我係冇幫佢配樂，因為我哋都唔夠時，我哋預唔到時間。
1: 哦 ，OK， 都有唱啦，係咁，但係另外一啲電影配樂，我哋都有做到。
0: 有嘅，以前嗰啲有。
1: 咁但係你識咁多樂器啦，對於你做配樂嚟講，即係會嗰個幫助係會好大啊。
0: 呢個真係好大嘅，起碼了解個管弦樂係點樣去玩啦、咁如果夾 band 嘅話，起碼 band 又 band 曬，管弦樂係其實係真係另外一個 techniques 嚟嘅。咁就係因為自己坐過樂團嘅關係，所以對個了解會多啲咯。喺編曲啊上面，其實係起碼唔需要去抄，嗰份譜點寫啊嗰啲，即係起碼自己已經有個 knowledge， 呢個真係好好嘅呢樣嘢，
1: 同做歌手會唔會有啲唔同啊？即係嗰個當然嗰個崗位好唔同啦，
0: 係
1: 個思維方式會唔會都好唔同啊？你點去點樣演繹嗰個作品，去點樣去配？
0: 好唔同㗎，將自己劈開一半，嗱，千祈唔好用 classical 嘅嘢去諗流行曲，係因為細個有時彈琴都係嘅，因為有時彈得太耐 classical 咧，突然間頭流行曲咧會有少少好似咦？我喺度做緊乜嘢咧？係啊，即係會棘棘地嘅。不過就真係嘅，將即係好似啲演員咁樣咧，你有時會演喜劇，有時會演悲劇嘅，係要將自己
2: 投入
0: 啊。係啊，即係音樂人都係㗎，其實要真係劈開之後，將自己分翻身出嚟去做啊。
1: 係嗱，咁你配樂啦，只係你其中一個工作啦。咁你依家仲會出新歌？我知你近排又出咗隻新歌啦。
0: 係，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隻新歌？
0: 係啊，塞車飛日常啊，
2: 塞車的日常。
0: 係啊，我其實
1: 飛日常，
0: 飛日常，
2: 飛日常。
0: 係啊，其實係想講我哋嘅人生，即係唔係淨係我嘅？我覺得人生塞車咧，個個都遇咗。點解係飛日常咧？咁我唔相信你嘅人生永遠都塞車嘅。我覺得要相信自己嘅能力啦。有時即係要提翻聽自己就係話放慢少少啦，即係俾翻一個 break 自己飲杯咖啡放鬆下。有時衝得太勁嘅話咧，就真係塞咗喺度之後嘅話，就好似冇出路。成日啲人就覺得點解我好似冇乜？

0: 出路，其實有嘅，不如試下兜遠少少，咁可能冇咁辛苦咯。
1: 係係呢只歌，你係即係嘗試一個輕鬆少少嘅曲風
0: 啊
1: 嘛。
0: 係啊，因為本身呢首歌咧，我出咗一首國語版咧，就係上年2025年嘅，就真係叫塞車2025。咁去到2026咧，就真係塞車係啦，塞車咧就開始要同自己講唔好塞啦，盡量嚇。
1: 呢個講大路上嘅塞車，
0: 大路上嘅塞車就塞車非日常2026啦，可能出年就再嚟再多隻塞車，唔知塞車乜嘢2027啦。
1: 塞車系列
0: 係啦，
2: 或者你去到咁上下，可以出一個不再塞車嚇。
0: 係啦，冇錯啦。
1: 係咁，你做好多創作啦。其實我覺得編曲都係一個創作嚟噶嘛。其實絕對係啦。配樂其實絕對係創作啦，因為你要睇翻，跟住你要加自己嘅嘢落去噶嘛。你會唔會即係喺呢啲創作嘅路上都會遇到好多塞車嘅情況？你點樣解決？
0: 有㗎，其實就係要 take a break 咯，即係去真係。譬如你去下旅行啊，去下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即係俾自己放鬆一下。因為你永遠可能係過咗一段時間，佢就你個靈感就飄埋嚟嘅。即係有時唔好咁心急啊。因為我都係一個好心急嘅人，但係就要提醒自己唔好咁心急。可能等多一兩日，可能會有第二個 idea 出嚟咧。係啊，因為永遠嗰個 idea， 第一個 idea 未必係最好，可能第二個 idea 先至會俾到靈感你啦。
1: 即是当真是脑闭塞的时候就真的要停一停了。你有时越是去催谷它呢反而就越出不到什么好东
0: 西。没错啦。
1: 好嗱，我们就讲到这么长啦，比如呢我们又即是跟嘉嘉 jam 翻一阵啦，亦都是他在之前的电视剧里面呢其中弹过的一首歌就是外面的世界啦。今次呢嘉嘉弹吉他，我们呢三支吉他一起jam 下看看有什么出来啦。

0: 鞋有冇啲即係血淚史啊，或者係即係當中係走過啲有啲咩難忘嘅故仔去同你？
1: 我諗最難忘係嗰陣時離開咗東亞唱片啦，因為嗰陣時我真係一心一意想做全能嘅歌手。咁配樂只不過係你當係 part time job 咁樣啦。咁嚟去到有一個位就係因為生活上真係遇到困難，如果係齋做 artist 擺咗咁多時間做 artist 嘅話咧，其實我生活唔到。咁我係試過，因為嗰陣時住劏房啦，我係試過2000蚊都交唔到租。咁嗰陣時好彩係有Joey 哥、Joey 聽去幫我，就譬如話佢揾咗好多和音 job 俾我啦。跟住我同佢講話，可唔可以幫我墊住底先啦？真係生活上困難，有時你做配樂都未必即刻翻到錢噶嘛。你做一個配樂可能要3-4个月，咁你3-4个月後你先至收到錢，咁你點樣去生活呢？咁當然你收嘅錢係會大啲，但係可能淨係夠你3-4个月嘅啫。咁你再下
0: 好難見到將來
1: 啊。係啦，咁所以其實完咗唱片公司，大唱片公司之後咧，其實我簽咗間細嘅 label， 就主要係做可能係廣告嘅嘢啦。咁我就入咗去另外一度做廣告啦，跟住我繼續幫我師傅做電影同電視劇配樂啦。嗰陣時係直情係真係鄭嘉嘉唔見咗喺樂壇上邊，係真係因為俾唔起租啦，跟住又真係唔知點算嘅時候，就好彩有Joey哥啊，或者我師傅做電影配樂嗰度帶我出身，就真係幫我俾一筆錢我去點樣去維持咗生活先，先維持咗生活先可以繼續追夢。因為就算我對於我嚟講做唔到幕前唔緊要，咁咪做住幕後先啦，都起碼我好幸運地係因為要提醒自己，我仲係做緊音樂。我真係算係好幸運嘅啦。咁有啲 artist 都未必可以真係做翻呢一行嘅時候，咁佢哋真係轉咗行嘅話，咁自己諗翻起其實都真係好幸運啦。我覺得唔係淨係音樂嘅，我諗好多人喺出邊工作上嘅話都會遇到呢啲嘅難題咯。
0: 係會唔會鼓勵啲人入行咧做音樂啦？因為即係都經過一段艱難嘅時間，
1: 啊、
0: 而且未必真係好多時一唱功成萬骨枯噶嘛。
1: 係啊係 啊, 啊，
0: 你會唔會即係如果依家有啲後生朋友可能我讀咗音樂，我好中意音樂，或者係我想做樂手，進入到音樂工業行業裡面，你會唔會鼓勵佢哋去繼續去追咧？
1: 會，如果佢哋真係真心真係好中意音樂嘅話咧，哪怕有份 part time job 唔係音樂嘅話，都要堅持落去，因為我堅持咗好耐嘅啦。係啊，咁就要睇下你想幾想去做呢一樣嘢，即係哪怕可能係你唔鍾意教書嘅，咁咪做下其他音樂類型嘅嘢，會唔會做下 engineer 先啊？係啊，即係哪怕係好低人工，但係你唔係睇呢樣嘢㗎嘛，係睇機會，睇下會唔會係啲有啲師傅會帶咗你之後認識咗做咗一排就話覺得你做 engineer 好 talent 喎，會唔會係去咗做 mixing 咧？係咯，仲會做咗 mixing 㗎，即係可能你唔係齋做 engineer， 做下 mixing 之後你又學咗一個技能，可能之後你又帶咗出去做show 嘅 audio mixing 咧，你又估唔到噶嘛？有時咁就要睇下你幾中意音樂呢一樣嘢。
2: 哇！我好欣賞你啊，嘉嘉，真係啊，因為我都係成日同嗰啲學生講，你即係問你自己有幾中意呢個好緊要，
1: 係啊，
2: 同埋估唔到你原來都咁有咁多經歷喎，真係唔怪得知你嗰首歌係塞車
1: 非日常，
2: 係真係好有寓意，好有哲理啊，係啊，
1: 係啊，即係我覺得一條路行唔到，行第二條路，但係都係起碼你中意嗰條路，即係我都係做緊音樂嘅嘢啊，只不過係要慢慢上咯，都冇可能一下就變 CEO
2: 係啦，係啦，絕對啦，
1: 係啊，咁你要用好長時間，咁啊睇下你個忍耐力有幾勁，或者你堅持有幾勁，
0: 係咁啊，今日真係好開心可以請到嘉嘉上嚟啦，有 Jam 個歌。又俾我哋見識到，哇！好風琴嚇，又可以一齊即係用吉他去 jam 歌啦。最緊要，我覺得最值得大家去聽就係，究竟大家如果真係想入去音樂呢個行業裏面，你究竟有幾中意咧？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嘅話，冇嘢可以阻擋到你。
2: 冇錯，
1: 冇錯。
0: 好咁希望即係大家都好似阿嘉嘉嘅呢首新歌咁樣啦，塞車非日常啦嚇，即係無論面對咩都用一個樂觀正面嘅心態去面對啊。好，今日好多謝嘉嘉上嚟，希望遲啲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再 jam 過啊。
1: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由张智欣报第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的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定要在室内场馆，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要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在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警方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与多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万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导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与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叫门开窗，或打开没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些金饰、金器、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约600000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早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噶啦，龙尾就去到笔架山花园。重复位置咧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笔架山花园，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啦。咁另外喺新界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开咧，同样都系有意外，咁啊冇塞嘅。但经过都请你小心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唐人新村对开有交通意外。提提大家，启德体育园今日是有足球赛事的。散场的时候，港铁是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的乘客可以使用启德或者是宋皇台站。另外呢，听日咧，听朝系有天水围跑步比赛啊！咁星期日凌晨四点至到上昼十一点三左右啦，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嘅支路都系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嘅。详情记得浏览运输署网页啦。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有紧急路面维修，而家去红磡方向咧，近住弥敦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大家讲下弥敦道嘅情况啦。咁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龙尾就排到去加士居道；而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摩地道公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是稍微车多的。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一段车多，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依鼻依眼，
5: 南来北往，
4: 尖港
5: 京港，
4: 话你知，
5: 话你知。
6: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7: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京港话你知。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5: 十大中文金曲，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9: 以音乐导航。
18: Hit it, DJ。
19: Hi, this is Sam Smith.
20: Hi, it's David Guetta.
21: Hey, this is Dua Lipa.
22: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23: This is Justin Bieber.
24: Hey, it's Billie Eilish.
25: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26: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7: 这个全球巨星呢，包括呢即是世界各地啦，同埋包括好多不同类型啊。我是 Alex， 欢迎你继续留低啊。

佢两位都可以话系识英雄重英雄啊！ I see you. 都系 R&B 界啊，系节奏原曲方面咧极负盛名嘅两位女歌手啊 ，Victoria Monet 再加埋 Ziza。

曾几何时咧，即系呢一句 goodbye 或者系呢一句嘅说话咧，都几能够令到我咧有一种好浪漫嘅感觉咧涌现喺心头啊！即系喺呢个现实世界见你都仲未见得够啊！当大家咧即系喺现实世界要各

事翻屋企嘅时候咧，诶、哎，今晚咧瞓觉嘅时候咧，喺我哋梦中大家再相见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啊 ，Victoria Monet 再加埋 Zsa 嘅新歌。亦都系近排咧喺呢一个 iTunes 方面咧，喂，好多人欣赏，好多人咧就系选购嘅作品啊。See you in my dreams。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会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带俾你，亦都会有本地嘅 Hong Kong Top Ten 同埋欧洲榜、英美大细啲榜嘅倒数啊。

今年2026年呢，就是佢嘅第二张个人唱片呢 B-Day， Beyonce 嘅 B-Day 嘅大碟呢，就是出版呢20周年啊。今次呢一个呢，即係 Reload 嘅版本啦，除咗有当年嘅好多精彩嘅作品啦 ,Irreplaceable 啊咁等等之外呢，亦都有一啲新歌㗎。而呢一隻新歌呢，就係同呢即係当时嘅监制啊 ,Favre Williams 嘅合作啊 ,Beyonce 啊 ,Can I Watch You 啊。

0: 留意呢一位新嘅名字啊，一位新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Mendes Ferrell。一个咧即系吓诶抽身嘅角度咧，即系门外汉啊，第三者嘅角度咧去欣赏人哋嘅呢一段恋情，话俾你听咧，佢将会离开你，亦都会搞你咧，即系粉身碎骨啊 ！Mendes Ferrell 啊 ，She's gonna break my heart。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黄昏时间6:19啊，吓要进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啊！上星期嘅冠军歌咧就系呢一对全女班啊 ，Cat's Eye 嘅 Animal， 而本周咧有一首作品咧就系新打上榜啊！换言之咧，上个礼拜喺十大之内，其中一首歌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啊，就系曾经试过冠军啊 ，Dwayne Johnson 自己创作嘅呢一首 Your Dad 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换嚟一首新歌，就系占榜嘅边缘第十位啊！佢係創作男歌手 James Arthur。

佢都系嚟自一个咧，即系选秀赛咧而被发掘嘅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James Arthur。本周先系榜占第十位，都系一首咧几破格嘅 R&B 情歌啊 ，Raise My Cheers。如果嗰個人唔捨得你咧，即係去流眼淚嘅話咧，咁咪應該要抹乾眼淚，再次上路啊！唔應該為咗佢咧蹉跎歲月啊！星期榜佔第十位 James Arthur，Waste My Tears。

来自英伦的创作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啊，今年呢原来她都成39岁了，每次出新歌都搏到最尽，上星期去到第九位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佢都系名人嘅后裔啊 ，David Beckham 嘅仔啊 ，Cruz。

其实佢十年前咧已经出道噶啦，当时就系帮咧一个慈善嘅机构咧，就系做一个筹款歌啦。圣诞歌啊 ，If Every Day Was Christmas。十年后嘅今天咧，佢啊全力出击乐坛啊。年头咧就系宣布咗有一个巡回嘅演出咧，而喺今年嘅六月都宣布咗有第一张唱片啊吓 ，Wear and Tear 嘅出版啊，里边有呢一首新歌，亦都系本周咧上升一级至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八位。今年只系得廿一岁，亦都被誉为系咧即系碧咸家族咧啊最靓仔嘅拉仔啊拉心肝啊。Cruise Beckham 有呢一首 Wanna Be 啊，将时间就到六点半啊，新闻之后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第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力斯胜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警方捣破一个办涉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办涉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动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涉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叫门开窗，叫开门窗或者打开冇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啲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约60万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项损失，是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90.6%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100多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保。

0: 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拣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得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六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啊！头先倒数咗三个位置，包括占第十位 James Arthur 嘅新歌啊，一上榜占第十啊 ，Waste My Tears 占第九位，微星一级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 占第八位啊，碧咸嘅拉仔今年廿一岁嘅 Chris Beckham Wanna Be 呢一个礼拜咧就系占第八位啊，继续为你倒数。上升一级占第七位，佢系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Are you having fun, Alex?
1: He's a tough kid.
0: You're a tough kid, you know that?
2: 佢絕對係一位 tough kid 啊，因為細個咧就遭遇屋企嘅一啲變化啦，令到佢咧曾經試過流落街頭啊。啱啱上個月9月18號生日啦，今年26歲，佢嘅全名叫做 Alex Warren Hughes， 嚟自美國嘅創作男歌手呢一首新歌啊 ，Watch Out。

呢只歌咧，识听嘅一定要听晒成段吉他 solo 啊！至关呢一段吉他 solo 咧，就系、是、John Mayer 咧，就系负责操刀啊！点解佢嘅新唱片同埋呢只歌叫 Wild Child 咧？其实系呢一位朋友 Alex Warren 想纪念佢嘅爸爸，系爸爸咧帮佢安嘅一个花名 Wild Child 啊。上升一级去到第七位 Alex Warren

今年年中咧，当 Blackpink 嘅四位成员做完佢哋嘅巡回演出之后咧，就各自有自己嘅作品啦，而且唔系净系喺韩国本土啊，净系打进咧即系欧美国际乐坛。

四位轮流退出啊。其中呢一位朋友呢，虽然佢嘅英语呢就未及三位咁劲啊，但今次都推出呢一个全英语作品。佢系我哋熟悉啊，嚟自 Blackpink 嘅 Jisoo。上升多一级去到第六位，上咗榜三星期有呢一首新歌 Click。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有三首作品是跟这个韩语歌或者是韩国有关的。除了刚才听了第六位有 Jisoo 的 Click 之外呢，这隻歌其实都跟韩国有关，因为是全球第一对韩国再加埋就是欧美的公司一起合作的全女班啊，女团 KSI。上个礼拜冠军，这个礼拜占第五位 Animal。

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叫 Kit Leroy， 佢嘅原名咧叫做 Charlton Kenneth Jeffrey Howard， 今年23岁。以前见到佢咧都仲系靓仔一名啦，嗰啲戴嗰啲 hoodie 啊，着嗰啲阔衫阔裤啊咁样。但系今年见到23岁嘅佢咧，哇，已经大过咗好多，同埋咧科洒咗好多啊！2021年咧，凭住同 Justin Bieber 合作《Stay》呢一首歌咧，而开始出名啊！ Why can't you sleep? 今年咧，2026年咧，就系全力投入咧自己嘅歌唱事业咧，都有即系呢一首嘅新歌啊！吓，上咗榜3个礼拜，本周占殿军宝座，23岁的 Kit Leroy 啊，有呢一首新歌《Sleep》。一对全男班嘅 boy band December 10。

0: 呢对组合嘅成功啊，或者嘅成长咧，其实有个 timeline 嘅吓。2024年嘅六月啦，咁啊，著名嘅监制人物即系经理人啦，就系 Simon Cowell， 即系呢个 American Got Talent 啊，好多嘅选秀 show 啊 ，American Idol 啊，做评判嘅嗰位 Simon Cowell 啦，咁啊，宣布喺 Netflix 咧，就有一个咧，即系选秀 show The Next Big。act 咧嘅出现，咁啊揾嚟好多嘅一啲参赛者啦，咁啊拍摄咗差唔多咧一年多，到2025年嘅12月10号咧，就系喺呢个 Netflix 咧就推出第一集啊吓 ，Simon Cowell the next act 啊，咁啊因此咧呢一对嘅组合咧，佢哋嘅名咧就系叫做咧 December 10咧去纪念咧就系第一日播出呢一个真人 show 啊，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其中亦都咧 sampling 咗咧 Cutting Crew 嘅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里边嘅一段最精彩嗰段啊吓。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继续到数嚟到亚军宝座。第三位同韩国有关嘅歌手，佢嘅英语超级标准啊 ，Jennie。

我覺得四位嘅 Blackpink 成員咧，即係佢哋嘅受歡迎程度，即係以呢一個單飛嚟講啊，係會咧有啲叮叮個碼頭嘅。開頭咧就好似 Lisa 大線啊，因為佢有少少咧即係國際 feel 啦。但係估唔到咧 ，Rosé 憑住一首 APT 咧就走紅全球。今年啊，估唔到咧佢呢一張 digital EP 咧成績非常之理想喎，大家都覺得佢咧即係成長不少啊。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早四分零鐘就會到晚上的七點鐘啊，同你 recap 翻一次咧，本週啊香港電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勢。呢、這個禮拜即係呢一首作品咧，就係、是、新打上榜嘅，就係、是、佔第十位啊嚇。男歌手 James Arthur 嘅 Waste My Tears 佔第九位，嚟自英倫嘅 Ellie Goulding 啊 For Your Entertainment 佔第八位啊嚇。有碧咸嘅細仔啊 Cruz Beckham 啊，其實都出道咗一段時間啊嚇。不過今年有佢第一張唱片啊 Wanna Be 呢個禮拜佔第八位，同佢阿媽即係喺。Spice Girls 的歌樣啊，個歌名係佔第七位咧，有 Alex Warren 嘅呢一首新歌 Wild Child 啊，第六位 Jisoo 嘅 Click， 而本週佔第五位有上星期嘅冠軍啊 ，KSI 嘅 Animal 啊，第四位 The Kid LAROI Sleep， 第三位 December 10嘅 Us Against the World， 第二位 Jennie 嘅 Fallen Angel， 冠軍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2: Let's go.

众所周知咧，佢就系香港男歌手 Billy Ray Cyrus 嘅女啦。其实出世佢嘅名咧叫做 Destiny Hope Cyrus 嘅。之后咧就用咗自己嘅乳名，因为佢乳名系 Smiley 啊，就改名叫做 Miley Ray Cyrus。今年咧再改啦，怎叫 Miley 就算啦，全部大街。有呢一首冠军歌啊！其实2025年咧推出完上一张唱片咧，佢已经有呢一个新嘅大碟嘅完整歌单噶啦，上升两级成为冠军啊！有呢一首作品《Bass Plus Race》。较早时间咧，即系香港女歌手 Dolly Parton 咧离世咧，其实 Dolly Parton 都系佢嘅 Godmother。佢都话好多时咧系得到 Dolly Parton 嘅鼓励咧，先可以咧有喺台上嘅自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當局表示，團隊致力將出入境人流車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體驗以及燈光、大樓座椅和空調系統等各項準備做得更加周全，解決不同困難，令到市民有最方便過關體驗。一名有長期病患的9歲女童感染乙型流感並發敗血性休克和嚴重肺炎，目前留醫，情況危殆。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發燒，第二日咳嗽和嘔吐，同日被帶到私家診所求診，再被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就醫，獲安排在該院的兒童深切治療部接受進一步治療。呼吸道樣本證實對乙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女童在潛伏期內無外遊，尚未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兩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現已康復。中心預料流感活躍程度未來幾個星期仍然會處於高水平，學校的流感爆發個案亦都會增加，提醒學校和家長需提高警惕並採取預防措施。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業主完成簽署買賣協議，又指特設銷售計劃揀樓程序至今邀請百多户業主揀樓，平均每日大約30多户，不少業主已揀選心儀單位，當中不少人選擇較快落成的項目。何永賢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現時提供的單位大約70%屬400万元以下，又指有更大靈活性，盡量方便業主，包括業主最終仍然可以選擇收取現金或者補付差價購買心儀單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情况不妙。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度假地方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和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表示，

0: 今次在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的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路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间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在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和几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阿欧阿欧，你在哪儿？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了，见不到你的。
5: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4: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着我们的节目。
5: 由飲食攻略、
4: 最新资讯、
5: 旅游科技
4: 到衣食住行，
5: 一个钟包罗万有。
4: 而且每一集还会请来不同范畴的嘉宾，跟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7: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7: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8: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7: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0: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1: Hi, this is Lady Gaga on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
12: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on the RTHK radio tip.
13: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4: 啱啱过去呢一个星期举行完嘅 Video Music Award MTV Video Music Award 啦，2026啊就有一个好犀利嘅纪录破咗出嚟啊！佢咧即系入行以嚟咧咁耐啊，都系首次得到啊，连续7个 VMA 嘅大奖，讲紧咧就系娜姐 Madonna。讲开咧 ，MTV Video Music Award， 佢都系由嗰个起家嘅。当年咧喺一个舞台上面着住个白色婚纱，一路摸身摸细，一路咧躝地啊，唱住 Like a Virgin 啊，就极记得嗰一幕啊。之后我记得咧就以一个咧啊宫廷嘅造型咧，就喺呢一个 MTV Video Music Award 咧就系唱过 Vogue 入，所以咧其实 MTV 嘅舞台咧对 Madonna 嚟讲咧可以话系非常之熟悉啊。今年都唔例外啊，除咗系表演嘉宾之外，亦都系 MTV Video Music Award 嘅大赢家。佢咧入行以嚟27年嚟咧系第一次咧攞7个大奖啊！

0: 再一次证明咧，即系用自己真实嘅故事咧去制作音乐、制作歌曲咧，一定会得到好多人嘅共鸣，因为咧你嘅故事其实都有自己嘅影子啊。讲述自己当初80年代咧喺 New York 嘅一个 nightclub 嗰度工作嘅时候咧，将自己嘅 mixtape 一个饼带啊 cassette 咧就俾咗当时嘅 DJ 啊，隔几日之后咧就播放啦，而令到当时在场嘅 Warner Brothers 唱片公司嘅高层咧听到咧，就决定签约 Madonna。当时都唔系签一张大碟嘅约噶咋，都系签嗰啲 12 inch single 啊，逐只歌计嗰一只咧。但系真正有才华人点样运都运唔住佢嘅。当年嘅故事摆喺呢个 Confessions 2嘅大碟当中，有呢一首 Dance Cherry 啊，但系有呢一个 Harry Romeo Remix， 啱啱俾 MTV 攞咗七个大奖，13个提名攞咗七个，差唔多呢一个过半数啊。欢迎你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欢迎收音机旁边每一个你，无论你系用传统嘅收音机，端正 FM 94.8至到96.9 Radio 2，又或者用我哋咧，即系呢个应用程式啊 ，RTHK On The Go 咧，就听现场用个 app 嚟听，完全冇问题。或者可以在网上面 RTHK.HK 在我们的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都可以听到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的环球榜。晚上时间7点12分。7点半之前我会带来本周就是英国、美国大势的榜和欧洲十大的最新走势。讲明环球榜足不出户能知天下歌。首先我们带来就是本周英国大啲榜先。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10 Albums Chart。
0: 这个礼拜英国最受欢迎的十张唱片 UK Top 10 Albums Chart。占位十位有 Fleetwood Mac 的 50 Years Don't Stop， 而本周占第九位 Oasis 的这张爆棚唱片 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 而本周占第八位是一位即是新人歌手，但是他这张 Debut Album 成绩非常之理想 Sienna Sparrow 的这张 Visitor 大碟。而本周占位七位都是今年大丰收的一位英伦女歌手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不单止在英国，在美国都是非常之好的成绩。而本周占这个英国大碟榜的第六位又是 Oasis， 今次是精选 Time Flies 1994 to 2009，占领五位 Michael Jackson 的爆棚唱片，都是全球最高销量的一张大碟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本周占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新打入榜 Nothing But Thieves Stray Dogs。 占第二位都 是新入榜 K.E.O. Kyo Put A Smile On For Me。 而本周占冠军这一只唱片其实出了第一版成绩都好理想，但估唔到今次 Encore 即系第二版咧都有咁好嘅成绩吓。Taylor Swift The Life of a Showgirl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英国大碟榜咧嘅冠军唱片啊，恭喜晒啊！十只当大碟当中咧拣嚟咧一张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唱片，佢哋咧点止50年啊，净系陪伴我哋嘅成长啊！榜尾占第10位 ，Fleetwood Mac 50 Years Don't Stop。

近排咧喺一啲嘅美國嘅 Entertainment Channel 咧，都仲見到佢咧，即係出現，佢都係著翻以前咧 Full Mac 嗰啲衫啦，戴嗰啲花環喺個頭度啊。佢嘅名叫做 Steve Nicks 啊，亦都係 Full Mac 裏面嘅其中一位主角，都係嚟自呢一張。

0: Yes Don't Stop 嘅精选唱片当中咧，有呢一只 Phil Mc 当年嘅精彩作品啊！讲述呢一个游牧民族啊吓，吉卜赛 Gypsy 啊！今天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的周末晚上。欢迎你注入我们这个音乐世界，一个纯外语的音乐世界，主力都是英文歌的。由李志刚为你带来的环球榜。数完这个礼拜，英国大利榜的走势来到这个礼拜，就是英国的世榜。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本周占第十位啊，吓有呢一只嘅新 single Ash 嘅 Stop the Wedding， 第九位 Adele Nicole Kidman，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 而本周占第七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第六位 Jamie Miller 嘅 Baby Doll， 本周占第五位 Ella Linge Choosing Texas， 第四位新入榜啊 Taylor Swift 嘅 Babylon， 第三位又系新入榜又系 Taylor Swift 喎 Cleveland。占第二位啊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冠军系边个咧？都话呢一张 Reload 嘅唱片劲噶啦吓 ，The Life of a Showgirl 里面嘅新作吓，呢一个礼拜新人榜占英国实力榜嘅冠军宝座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0: Taylor Swift 咧，佢嘅作品咧，呢、這个 Patient Zero 更加正咧，因为讲到就系话咧，系一个同男仔好 toxic 嘅关系，咁同一个另外一个女仔咧，系一齐 share 一个 ex boyfriend 啦。咁啊，呢个女仔系 Patient One 啦，佢就系 Patient Zero， 即系第一个接触呢一段咁惨情嘅感情嘅人啊吓。呢一个礼拜英国嘅实力榜冠军 single 啊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
0: 呢个礼拜 Billboard 嘅实力榜占第十位嘅 Noah Kahan 嘅 Stick Season， 第九位 Drake 嘅 Iceman， 第八位啊吓 Jhené Aiko 嘅 Westside Wimpy， 占第七位啊吓有呢一张 Pylon 嘅唱片啊吓 Big Back Who， 占第六位啊 Noah Kahan 嘅 Great Divine， 占第五位 Olivia Rodrigo 嘅 Simpl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第三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Riley Green That's Just Me， 第二位 Adelinki 嘅 Denzel。冠军 Miley 啊，就系 Miley Cyrus 啦 ，Base Persuade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拣嚟呢一个礼拜咧都系喺十大入面嘅唱片啊，佢唱歌好正啊 ，Jhené Aiko Westside Wimpy。

自呢一张 Billboard 嘅十大唱片啊 ，Jenny Aiko 今次加埋 Kendrick Lamar 有呢一首合唱啊，叫做 So Good。系时候不如讲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实力榜嘅走势啦。占第十位 Adelinki 嘅 Be Her， 占第八位 Morgan Wallen Last Thing You Need， 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六位 Carrie G 嘅新歌啊吓 Baby Bye Bye Now， 占第五位啊 Tim Pa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第四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三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二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冠军林庄啊，上一榜四十九个礼拜啊，占咗有成24个星期都系占冠军啊。香港女歌手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0: 真心觉得咧 ，Jenny Aiko 嘅歌艺好正。其实 Kendrick Lamar 咧都被誉为咧系最 rap 得最劲嘅 ，rap 得最好嘅一个朋友啦。同埋我好中意而家咧就冇一点分话 rapper 或者系歌手咁样，因为有好多 rapper 咧其实唱歌都好叻，包括 Kendrick Lamar 在内啊。Jenny Aiko featuring Kendrick Lamar 嘅合唱 So Good， 系时候睇埋咧即系今日环球榜当中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10
0: 本周啊，欧洲十大占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啊，占第九位 Tampa City 嘅 Self Aware， 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而本周占第七位啊，有呢一首新歌啊 54 Ultra Talk to You 啊，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占第五位啊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四位好多人中意嘅 Tame Impala Dracula， 头三甲作品又系边三位咧？其实同上星期咧系一模一样。占第三位啊 ，Moving to the Sun 啊，有呢一个 Alternative， 再加埋咧啊一排大班朋友啊。第二位啊 ，Jamaican Bam Bam 冠军仲系世界杯啊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呢一首 Die Die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且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说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 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和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以色列传媒引述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以色列空袭加沙城，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高级官员亚穆迪。报道指空袭击中加沙城西部一座建筑物，以色列国防军正评估行动的结果。报道指亚穆迪是接替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被认为是加沙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今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表示，迪拜

0: 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區打擊極端主義的鬥爭並未結束。加爾賈什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阿聯酋很早就採取堅定立場，零容忍極端主義，強調維護安全首先要從打擊仇恨、剷除極端主義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聯酋總檢察長沙姆西較早時表示，調查顯示涉事副機長事發的時候用應急斧頭襲擊機長，企圖實施恐怖活動。朝鮮官方朝中社報導，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朝鮮今日凌晨進行中程戰略導彈發射訓練。報導又指，朝鮮各類導彈的特殊飛行模式優越性在現實中得到驗證。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較早時說，捕捉到朝鮮從元山一帶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彈道導彈，導彈飛行距離在700公里以上。韓國和美國正在分析具體參數。聯合參謀本部又說，韓軍基於堅固的韓美聯合防衛態勢，密切關注朝鮮動向，保持能壓倒性應對任何挑釁的戒備能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点子通佢知。

0: 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谷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中意听英文歌。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瑞典嘅呢一位女歌手今年都成55岁噶啦噃，佢嘅名叫做 Lisa Adel。佢嘅音乐咧，我觉得系好特别嘅，很有自己嘅风格。暂时嚟讲咧，其实佢嘅音乐岁月咧都出版过10张嘅大碟，好多都系用瑞典语咧，但系难得地咧呢一只就系比较易听啲英语嘅作品，都系一个电视广告嘅广告歌，令我认识呢一位女歌手。许冠蓉咧，佢嘅歌声咧系有啲似小朋友。Child voice， 音乐上比较容易听啊，好 soft， 好 smooth。

其实佢喺瑞典咧就系一夜成名嘅，咁啊喺上世纪1994年咧，22岁嘅佢咧，凭住佢嘅首张嘅个人唱片啦 ，Then That 即系意思就系 Who Knows， 成功咧俘虏瑞典嘅乐迷咧，成为咧最受欢迎嘅女歌手，亦都将佢呢一首嘅旧歌咧喺今晚咧经典重现带俾大家。而瑞典嘅 Lisa Edel 有呢一首 Give Me That Slow Knowing Smile。呢位朋友其实已经离开了我哋，他最喜欢的颜色就是黑色，所以连他的组合名都是叫做 Black。 这张唱片其实都挺讽刺的，唱片名叫做 Wonderful Life， 但整

这只唱片弥漫着一些很阴暗很 sad 的一些气氛。有时一个周末的晚上，一个没人陪伴的晚上，将你一张 Wonderful Life 的大碟摆上唱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里面有这一只 hit single Black 的这一首 The Sweetest Smile。

好喜欢呢只歌其中一句歌词咧，佢话希望自己咧系用木做，咁样我就唔会感受任何嘅感觉，包括痛苦。Black, the sweetest smile。

原本咧 Black 呢一组合咧系二人组嚟噶，其中有一个成员离开咗啦，咁啊剩翻一位嘅成员，佢都单独咧去完成呢一张唱片《Wonderful Life》，但系可惜近年咧佢都离开埋。令到呢一张嘅唱片咧更添住少少凄美嘅感觉。黑白嘅封套虽然里面都有啲彩色嘅照片啦，但系仍然都系咧一阵咧好灰灰蒙蒙啦，好离愁别绪嘅嗰一种感觉啦。Black 乐队 Black 组合嘅呢一首《The Sweetest Smile》。无口不成话呢一张嘅唱片咧，都系用黑白咧去展现咧呢一个唱片嘅 concept 啦，佢唱片嘅封套啦。嚟自爱尔兰嘅 YouTube。

喺我人生当中咧，有好多歌咧，我都系咧用个 base 嚟去做主轴噶。譬如我好中意嘅 Police 咧 ，Every Breath You Take 都系一个咧用 base 去做主轴嘅一只流行作品啦。其实呢一只都系噶。You Too 嚟自 Joshua Tree。当年我真系觉得呢只歌系好浪漫同埋百听不厌。You Too 嘅 With or Without You。好多人都问过咧，即系 YouTube 嘅主音 Bono 咧，会唔会制作另外一张 Joshua Tree 咧？咁当然嘅答案就话，梗系唔会啦，因为佢唔会重复自己啦。一二就系已经冇咗当年嗰种咧年轻时候咧嗰一种对未来嘅控诉啊，对呢个社会嘅恐惧啊等等，少咗嗰一份咧，即系疏离感啦，系好难制作到咧一张咧，即系咁完整概念嘅唱片啊。The Joshua Tree， 仲有八分零钟就会到晚上嘅八点钟，你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到节目尾声咧都会有经典重现，带嚟好多经典作品嘅。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呢只歌肯定咧系 Radiohead 嘅成名作啦。但曾经有一段时间咧，佢哋系拒绝表演呢一只歌嘅。差唔多头隔尾有成七年咧，冇喺台上唱呢一只成名作。因为可能佢哋弹得太多啦，同埋因为实在只歌太红啦，红到去某一个程度咧，系会令到乐手有一啲厌恶。这个是一个比较 acoustic 的版本 Radiohead 的经典 Creep 今天没有听再听翻然有一种呢即是毛骨悚然即是毛管动的感觉、啊、不知道以下这首歌会不会令你有一种毛管动的、啊、一样的感觉呢、啊、英国乐队 Keane

Billy Eilish 嘅版本当然系好动人啦，但系呢一个系原装正版咯。当年系2004年啊，英伦乐队 Keane 啊 ，Hopes and Fears 大碟啊。

我记得某一年嘅圣诞节啦，喺英国有一个广告咧，就系 Lily Allen 咧唱咗呢一只歌《Somewhere Only We Know》，有一个圣诞 version。

如果广东话可以话系老地方啦，因为呢个地方只有你同埋我先会知道喺边度。希望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个嘅时间呢一个频道都系属于你同埋我嘅老地方啦。King of the Somewhere Only We Know。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亦都希望你咧今日星期六周末咧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啊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卓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阶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按图纸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的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见面，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三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警方捣破一个爆涉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爆涉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的分工，主动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八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开门窗，或者打开冇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些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约60万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项损失金额。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的方向正确。他由自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

0: 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Is wrong.
5: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6: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7: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5: 非常道，我有睇、啊。
8: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9: Why not both？
10: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1: 哲学上映中
12: ，Philosophy in Reels。
13: 主持黄淑仪、
14: 黄木欣。
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总监黄木欣博士在这里。 Hello 木欣你好。
15: Jacko 你好。
5: 今日呢我哋个直播室就相当热闹啦，因为系哲学上映中嘅最后一集，咁我哋有两位嘉宾喎，都系一分钟嘅朋友，之前都有喺我哋之前嘅集数出现过嘅，嚟自动力四射嘅主持林普斯。
16: Hello， 大家好 ，Jacko 好，木欣好。
5: 系啦，仲有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嘅主持邓嘉丽 Vincent。
17: Hello， 大家好，咁多位主持大家好啊。
5: 是啦，咁其实呢我哋制作咗哲学上映中嘅呢一个嘅节目呢，主要就係希望呢透过电影令到即係哲学可以贴地一啲呢，因为大家成日听到哲学就会觉得好高深咁样。咁所以呢嚟到最后一集呢，我哋想傾下一个最根本嘅问题。

0: 題啦，其實電影同哲學係有啲咩關係嘅咧？木欣，
1: 兩者關係咧就好複雜嘅，但係我覺得可以用楊德昌導演喺《一一》入邊嘅一句説話去帶出嚟。佢話：自從電影發明咗之後咧，每個人嘅人生咧好似活長咗三倍以上。
0: 嗯，
1: 某程度上嘅意思就即係話，電影帶俾我哋好多一啲我哋平常人好難體會到嘅嘢。但系喺电影入边咧，就可以让呢一啲情节体现咗我哋嘅人生入边。咁我谂咧，呢个亦都好表现出电影嘅可贵之处。佢透过唔同嘅手法啦、摄影啦、灯光等等嘅嘢咧，去营造出另一个世界，让我哋好似我哋嘅人生活多咗一倍、两倍、三倍咁样。
0: 嗯，你作为哲学家就好认同呢个讲法啦。咁我又好想问下两位冇读过哲学嘅嘉宾，其实认唔认同呢个讲法呢？其实我系俾咗啲功课呢两位嘉宾做嘅，系啦。咁啊，请佢哋咧各自拣一套，佢觉得人生里面睇过都好深刻嘅电影嘅。咁或者请两位分享一下先啦。其实你哋拣咗边套戏同埋点解咧？普斯
2: 系我系拣咗阿 Tom Hanks 主演嗰套《Castaway》，即系呢个劫后重生，香港亦做。因为呢套戏咧，我发觉好有趣嘅地方系啊，即系随住自己年长咗少少啦，从年轻时候睇咧，个感觉又好唔同嘅，即系甚至乎可能你唔同嘅心情睇，可能你有阵时系顺境啲嘅时候睇，或者你有些少经历过少少失意之后睇咧，那个感受又会唔同嘅。
0: 咁我哋一阵间就去讨论下呢一套电影点解会带俾你唔同时期有咁多唔同嘅感受咧。Vincent 咧，Vincent 你又拣咗边一套电影咧？
3: 我咧就拣咗一套喺几千公里嗰个云端上睇到嘅一套电影，就系《五个小孩的校长》。我唔系喺个戏院度睇嘅，我喺搭紧飞机嗰时睇嘅。咁我拣呢套电影咧，系因为我自己都系做教育嘅，而有可能就系因为嗰个耳塞好贴，跟住我净系专注咗我前面嘅小框框。
0: 系，
3: 我觉得我嗰一刻去睇呢件事，同埋我当时个教育嗰个
0: 心路历程，
3: 心路历程咧起伏咧系有啲上上落落，唔知去做紧啲咩。咁我系啱啱就飞翻屋企，即系多伦多过圣诞啦。喺嗰一刻睇到呢套影片咧，就帮我决定咗我离唔离开，做唔做其他嘢咯。我就打緊再同大家分享，
0: 即係直頭講到呢套電影係影響咗 Vincent 落咗一個重大嘅人生決定添，木欣。
1: 係啊，其實電影犀利之處咧，就係佢好似另一個人嘅人生去影響我哋咁樣。其實人咧好難受住一啲單純嘅理論影響嘅。你讀完一堆理論，哇！你做人應該點應該點，冇乜 feel。但你見到另一個人，佢以一個特定嘅形式去活著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受到感动，因为真正影响生命嘅系生命，而唔单纯嘅一啲理论。呢个就系电影其中一个威力。
0: 系啊，我都有印象自己睇《五个小孩的校长》咧，虽然我就唔系从事教育工作嘅，但我都系睇到真系喊湿咗一包纸巾嘅，咁所以就真系相当之触动咧。咁啊，呢套电影我哋唔讲住先，咁啊讲下普斯你拣嚟嘅呢个《Castaway》，即系劫后重生先啦。我想了解一下，其实有冇话当中嘅边一个情节或者边一幕系你觉得最触动嘅咧？
2: 有，唔止一幕添嘅，即系严格嚟讲，因为其实我觉得咧，佢好反映到阿 Tom Hanks 主演嗰个角色，佢喺人生里边嗰种荒谬感啊。嗱，佢本身系一个系即系速递公司嘅一个主管之类啦，佢好重视嗰个时间啊，又即系指点啲下属咧，你哋一定要点样准时准时啊，即系分分秒秒都计清楚嘅。但系佢偏偏咧就真系好不幸咁样遇上呢个空难，流落咗去到一个荒岛。虽然佢自己对住时间咧，佢仍然有即系有抹低啊，几多日啊，几多日咁。但系其实咧，佢睇住时间流逝咧，佢系冇乜嘢做到嘅。即系佢平时啊，哇，分分秒秒我哋都要派好呢份件啊，中间嘅过程咧唔可以有失误啊，或者点样。但系当佢面对一个咁嘅情况咧，去咗一个荒岛度，时间对佢嚟讲咧系冇咗佢平时日常所感受或者感知嘅一种意义嘅。咁呢个我觉得系即系对佢系一个好即系好荒谬嘅一个感觉嚟嘅。
0: 时间嘅意义啊，木欣。
1: 时间啊，梗系复杂啦。呢、这个圣奥古斯丁讲过话，时间呢样嘢咧，大家都知系乜嘢，但系你一问人哋咩叫时间咧，就冇人噏得出嘅。几有趣嘅就系汤姆斯喺呢套电影入边咧，佢系有一个好尽忠职守嘅快递员啦。
2: 系，
1: 虽然喺个荒岛里边咧，佢已经冇办法把握到佢嘅时间。但有趣地，佢依然把握咗佢嘅专业，因为咧令佢一路坚持能够活落去咧，就系其中一件邮件，佢系冇拆开佢嘅，佢坚持

0: 要在得救之后送回去给那个人。
1: 是啊，讲紧嗰个就系有对翼的、那個，
2: 有对翼
1: 个
2: 公仔嗰、那个
1: 系啊，因为其实佢串连晒成套电影嘅，因为一开场其实就见到有对翼嘅一个场景咧，跟、住去到最后尾嗰幕咧，其实即系撩佢讲嘢嘅嗰个女孩子，诶，佢
2: 揸住架车翻嚟，
1: 个车嗰度亦都有呢一个有对翼嘅标志喺度啦。咁其实系咪某程度上象征咗啲嘢咧？普斯你自己觉得？
2: 我觉得系嘅，因为其实佢嗰对翼咧，我自己咁样理解啦，唔知。啱唔啱啦？因为其实佢喺荒岛里边咧，最终系因为一次嘅潮水咧，推咗一块金属咁嘅板翻嚟，佢就真系好似一块翼咁嘅嗰个。佢因为有嗰块板冲咗埋嚟咧，佢可以用嗰块板咧去应付嗰个风浪嘅时候咧，令佢可以出到去出边啊。咁佢先至开始慢慢啊，我今次点样整架木筏咁样？咁呢个咧亦都我唔知系咪可以。回應到個就係俾咗佢一對翼咁樣啊，即係好似一個俾佢一個能量啊，或者點樣啦。我另一幕好深刻嘅咧就係佢翻去到呢個城市嗰度啦，咁啊 Tom Hanks 見翻佢女朋友，咁但係咧因為大家都以為佢係不在世上啊嘛，咁啊佢女朋友亦都已經嫁咗人，仲有咗小朋友噶啦。咁 Tom Hanks 係真真正正見翻佢嘅愛人，亦都喺佢面前，甚至乎連佢即係出發前一齊坐過去個唔同地方嘅嗰架車咧，佢女朋友都仲好好，仲 keep 住，仲俾翻佢，即係個世界好似改變咗好多，又好似有好多嘢冇改變到，但係咧偏偏咧就係、是、所謂有啲係事與願違嗰個感覺、就咁聽好似好灰咁樣啊，但係咧佢見翻個女朋友之後咧，佢再同個朋友即係傾偈講起嗰一幕咧，就令我好深刻啊！佢係拎住隻杯，咁啊入邊有啲冰嘅仲，咁當然大家知道嘅荒島裏邊就冇可能會有哇，即係仲咁他條啦，可以有，即係佢連生火啊或者係飲水都有好大嘅困難喺荒島。佢拎住只杯嘅时候咧，佢就喺度谂啊，就如果只照逻辑去睇咧，我系冇可能翻到嚟现实呢度。我最终系会喺荒岛嗰度死去嘅，仲要系一个人。咁但系咧喺佢发现自己喺荒岛里无能为力之时咧，就反而又令佢感悟到另一样嘢，就系、是、我就算冇希望啊，或者点都好咧，我系 keep breathing 啊，即系继续呼吸啊，因为就佢继续呼吸落去嘅呢一个举动咧。就突如其来一日咧，就系头先讲嗰样嘢啦。潮水就带嚟一块铁板，就令到佢咧系有咁嘅可能咧，翻嚟呢个城市里边。所以佢喺里边咧，亦都系就话，我依家又再一次失去咗阿 Kelly， 即系佢嘅女朋友啦。但系咧，佢仍然系真系好感恩喺岛上边咧，因为佢有一只陀标咧，有 Kelly 送俾佢嘅，就有啊。佢女朋友個樣喺裏邊，佢好感恩咧喺島上面咧仍然有佢，即係曾經陪伴佢嘅一段時光。即係即使佢翻翻嚟，佢係再一次失去咗佢嘅另一半。咁但係咧，佢感知到嘅咧就係話，我仍然係繼續保持我嘅呼吸。因為聽日太陽再升起嘅時候，你又點知道潮水會再帶嚟啲乜嘢咧？咁樣。
3: 我谂喺呢度带出嚟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其实如果纯粹从理性逻辑去思考咧，其实佢真系冇乜希望。即系你想象你喺嗰个岛度咁样渺无人烟，又冇人帮手，咁其实佢应该要绝望。就正如佢翻去个城市度，咁佢心爱嘅人婚就结咗啦，仔都生埋啦，咁你仲可以点咧？其实两个系同等程度嘅绝望，甚至乎你可以想象后者，即系佢女朋友。嫁咗人更加绝望啲，即系你被困荒岛都要救得到啊！咁你唔通等佢离婚咩？真系咁，亦都未必系同一回事啦。似乎喺人生面对困境嘅时候，有时候理性未必真系能够俾到一个答案我哋。好似头先普斯里面提出，系要 keep breathing， 继续呼吸。咁呢个系一个形容啦。更加关键嘅就系唔知噶，你继续活落去，或者将来会有好事发生呢。咁呢个谂法当然系唔理性噶啦，咁或者有更坏嘅事发生噶，点知啫？咁但系似乎人生面对一啲困境嘅时候，如果我哋缺乏呢一种幻想嘅乐观咧，有啲难关系好难撑落去嘅。电影当然用一个好正面嘅方法就是、哦，佢终于撑落去，并且佢有机会识咗有一对翼嗰个新嘅女仔，咁啊走向新嘅路啦，咁样。咁呢个系好乐观嘅睇法嚟嘅。人生唔一定咁啦，唔系一定下下都有好嘅结果啦。但系如果我哋唔抱住呢一种相对乐观嘅谂法走落去，咁你连去试下听日会系好运啦，定系恶运咧嘅机会都未必会有。
4: Action. 哲學上映中 Velocity

0: Coffee and Reels，
1: 主持黄淑仪、
2: 黄木欣。
3: 咁啊，头先讲过嘅呢一套电影《劫后重生》咧，就好似系有啲绝处逢生嘅感觉啦，即系喺绝境里面，我哋可以睇到希望嘅存在啦。咁啊 ，Vincent 邓嘉丽拣嚟嘅呢一套电影《五个小孩的校长》咧。又是为你带来希望定系点呢？因为刚才你就讲过啦，佢为你带来了一个指路的方向啦，因为都令到你可以做到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其实有没有话哪一幕是你觉得在这套电影是最深刻的呢？
4: 我看这套电影的时候就都是教紧书啦，我教了三四年，那就去一个升不升职，继不继续。同埋同一時間都兼顧緊幕前嘅工作，咁我就要開始揀啦。我想 keep 我嘅專業啊，定係亦都係另一塊嘅專業就係幕前。咁我就掙扎咗好耐，因為我呢個聖誕都係諗唔到，因為一係就續約，一係就走噶啦。睇呢套戲嘅時候咧，我就係、是、小豬，即係個小朋友最後嗰一幕，即係總之落雨嘅。咁個小朋友個校長就留意到，佢落雨好驚喎。咁其實小朋友落雨好驚好正常啫，咁但係佢就覺得有啲嘢即係察覺到有啲問題，咁最尾就原來佢個父母相親咧都係因為落雨嘅時候嗰、那個天氣啊，總之嗰一晚佢就唔喺度啦，即係佢兩個都走咗，咁、那個小朋友咧就預意咗落雨就係失去，所有都冇曬，咁我就見到呢一幕就最感人，係因為反映到一个教育工作者啦，或者一个任何一个人留意到小朋友嘅微举动，即系留意多少少就可以，有可能改变咗佢嗰一生嗰一个 moment， 即系本身佢系负面嘅，落雨就系负面，佢就因为佢当刻就好关怀佢，作为一个校长，即系书尊降贵咁样跪低安抚呢个小朋友。咁电影梗系 fast forward 好多次啦，唔通讲一次个小朋友就会啊冇问题噶啦，我就等于啊父母都喺度，但系佢用一个好。redirect， 即係佢將佢個方向就係話，其實落雨就係同個佢爹哋媽咪同你傾偈，咁你解開咗呢個小朋友嘅心結，咁我就覺得呢一刻咧就係我喺呢三四年，我喺呢個環境，我有冇做到呢、這個life impact on another， 即係人影響人嘅關係，我覺得我有嘅，但係我當時我認為太多嘢掣肘住我繼續做呢、這個。人與人的溝通的關係，我關心不到我的學生，或者有很多 limitations 阻止了我，所以我就看完這套電影呢，回到加拿大跟我媽說，喂，我都會繼續教書的，但我以第二個模式，我去第二度去要闖一闖先，那我就完完全全踏入了這個藝術圈子啦，跟住輾轉呢都是繼續有教學的，就是那一幕就告訴我，我是不是做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3: 我好喜歡啊！鄧嘉麗啱啱分享咗，即係阿豬女嘅嗰個角色，即係嗰一幕啦。即係其實令到你喺好迷茫嘅時間點嗰度，其實揾得翻教育嘅意義，就係生命影響生命。咁呢度在座嘅仲有木欣都係從事呢個教育嘅行業咧。我唔知道你自己睇呢套電影嘅時候，係咪都有相關嘅共鳴，定係點樣嘅咧？
5: 我就教書廿幾年啦，咁就有啲經驗啦，又唔敢講好多，因為好多前輩更加多經驗。我諗呢套電影亦都好似頭先 Vincent 所講咧，帶出咗一啲對於教育嘅好有趣嘅反思。佢入面嘅所謂教育同我哋平時講嗰啲幾唔同㗎噃。我哋平時話教育，你咪坐喺課室，我咪講你咪聽咯，你到時就交功課咯咁樣。但教育係咪只能夠係咁咧？甚至乎教育真正重要嘅地方係咪呢啲嘢咧？咁樣，尤其是而家呢個時代，你俾一啲知識佢，教佢某個字點串、某個句子點寫，其實你唔使教啦，佢好容易就揾得多一百倍啦呢啲知識。但係真正要教嘅，又或者你真正可以同佢分享嘅一啲人生嘅體驗，譬如我哋好想教佢去欣賞某一個文學，喂，好美麗嘅喎，佢能夠帶出人生嘅意義，電影嘅力量係點點點，然後佢就同你講，喂 ，out of syllabus 喎，喂，考試唔考嘅喎，你教我做咩咧？咁樣，咁呢個係作為老師會好沮喪嘅一個 moment 嚟嘅。即係我哋覺得有啲嘢好好，想教俾佢，但係佢覺得唔重要，因為呢個制度同佢講唔重要。咁作為一個老師，就的確係應該要反省。咁我哋仲要唔要喺呢個制度底下去工作呢？因為我哋未必做緊一啲我哋一直以嚟相信有價值嘅事。
4: 所以我覺得呢套電影嘅情節係令到我體會到唔同人嘅人生，因為我未做校長㗎嘛。嗰幕就話俾我聽，我係咪

0: 一定要喺老師呢個 position， 我呢個專業呢個 license 同埋呢個制度係咪最適合 life impact on another， 即係做呢件事。同埋校長佢嘅經歷就令到我知道，如果我喺處於呢個狀況底下，我會有啲咩嘅抉擇。
1: 其实透过即系 Vincent 嘅分享咧，某程度上系咪都反映咗其实电影咧系可以做一个桥梁去俾我哋认识自己？因为我哋成日都喺即系哲学上映中呢个节目入面咧，不断都提，咦，其实哲学系可以帮助到人去反思何谓我咧嘅问题啊嘛。其实电影系咪都同样系发挥到呢个功能咧？
2: 我想电影它更加将一些抽象的哲学理论去具象化，能够用影像的方式去做。好像刚才那套电影一样，我想没什么多人做过校长的。做校长你都不会教五个小朋友啦，是吧？但是不要紧的，真正影响我们的东西不一定是一些现实发生的事。你可以看一套Harry Potter， 你好受我影响，但是这个是一个假的，不是真的有 Harry Potter 的嘛。就正如五个小孩的校长咁啱，他又真的，但他不完全是真的。但电影真不真不要紧，影响我们生命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在于它的真实性，而是在于它表现的形式能够让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而刚才揀的两套电影，我觉得是从一种很抽象的角度，其实有几可你会跌了落荒岛，你几可会做校长，但不要紧的，电影不会就说哦，它唯一影响到的就是跌了落荒岛的人。每个人都会跌咗落去佢人生某啲荒岛，每个人都会从事一啲工作，然后慢慢离开咗佢正常嘅轨道，迫使佢反省我当初点解花咁多气力去做呢样嘢呢。好多时候电影就係透过将我哋带嚟我哋原本嘅人生，企远少少有一个距离，然后我哋就能够去反省返我哋嘅人生。我相信呢个就係电影同埋哲学其中一个能够影响我哋嘅一个功能。
1: 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哲学上映中这个节目希望做到的一个功能。今晚多谢林普斯和 Vincent 邓嘉礼为我们的节目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段时间其实也很开心和穆恩尼和 Friends 曼凡伦博士，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就谈了很多的电影，也都讲了很多哲学的话题。我自己就真的获益良多，希望听众朋友也都系啦。咁啊，嚟到节目嘅尾声咧，预告一下，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晚上八点咧，会继续有文教组制作嘅节目嘅。咁啊，有一个全新嘅节目咧，就系《银河追星》。咁而喺哲学上映中正式落画之前咧，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俾咁多位听众朋友，当然都系配合翻呢一个电影嘅主题，拣嚟有一首电影嘅主题曲，系嚟自《金枝玉叶》由哥哥张国荣主唱嘅《追》。咁啊，虽然哲学上映中这个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但是生活仍然是每一日都上映中的，所以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这一生值得一追再追的真正目标。我们后会有期，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三万一千名球迷入场。赛事在继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永谦在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其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的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朝鲜今日凌晨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又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较早时表示，捕捉到朝鲜松原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在700公里以上。韩国和美国正在分析具体参数。联合参谋本部又说，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的动向，保持能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

0: 金。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0: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2: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3: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3: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0: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3: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阿杰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开拓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来到开卷乐啦。咁我哋今一次咧就讲一本学术啲嘅书吓，咁啊就系冯志宏所写嘅《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嘅吓。咁咧阿志宏我认识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咧因为佢都系文坛中人嘅吓，咁啊但系咧后屘就比较多去做学术嘅同埋行政相关工作啦吓。
1: 系，
0: 尤其佢依家系香港教育大学人文学院助理院长，亦都系文学及文化学系嘅副教授，但系佢都不断有做研究嘅工作嘅。咁佢嘅研究兴趣咧，主要就系唐宋嘅文学同埋思想啦，中国文化同埋宗教啦。咁佢嘅著作咧，亦都包括《想象的世界》、《唐宋观念与思想》、《基督宗教与中国历史哲学篇》同埋《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等等嘅。剛才都講到宋代咧，頭先已經出現咗幾次啦，因為書名副題有宋代，咁佢嘅研究興趣亦都係唐宋文學，咁亦都寫過呢個北宋嘅古文運動。講到北宋嘅文壇領袖咧，咁啊第一個要講嘅當然歐陽修啦嚇。咁啊，或者先問第一個問題先，就阿志宏啊，歐陽修咧點解咧會認為咧詩歌咁犀利可以感鬼神嘅咧？
2: 嗯，咁啊，歐陽修佢嗰個鬼神觀同埋信仰觀就幾得意嘅。咁過去學術界咧，往往會聚焦於啊，佢會好否定嗰啲好奇奇怪怪嘅係啊事情啊，啊或者唔會相信有啲嗰啲鬼怪啊咁樣。咁但係我哋睇呢個題目嘅時期，就要特別小心，唔好因為佢否定某一種形象嘅鬼怪，就認為佢一定會係覺得啊天人就冇乜相干啊。咁我哋必須留意翻，佢依然係一個儒家嘅代表人物嚟嘅。咁我嘅疑問咧，係嚟自喺1042年，即係慶歷二年咁嗰陣時，咁大家最容易記得就啊范仲淹啦嘅變法。其實歐陽修都係范仲淹嘅至交，並且都參與咗慶歷

嘅夾身嘅。咁嗰年咧，佢就出咗一條考試嘅題目。嗱，好得意喎！咁呢條考試嘅題目咧，原文啊，梗係文言文啦。咁我用白話文去講咧，佢就話：啊，古代嘅人寫詩歌咁樣，有陣時都會將佢自己嘅一啲情感放咗係落去嘅咯。咁樣喺呢個子夏為《詩經》去寫個序嗰陣時咧，子夏個序就會講過：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咁歐陽修嗰個考試嘅題目啦，有啲似我哋而家 DSE 啦，咁樣佢就話：究竟詩歌係咪真係可以動天地感鬼神㗎？咁嗱，歐陽修佢出咗個題目啫，咁佢當年就冇直接去回答嘅。咁但係我嘅興趣就係，佢既然出咗呢個題目，佢一定有自己嘅諗法啦。咁所以咧，我就嘗試去追尋翻佢自己所有嘅著作啊，或者係佢相關嘅係朋友同佢嘅一啲對話，睇睇可唔可以就呢個問題咧揾到一個嘅答案。咁我谂最关键嘅咧，就系佢同埋佢嘅老友梅耀臣。咁我哋当然知道北宋中期嘅时期，欧梅吓，咁佢哋都系诗文嘅系代表人物啦。咁啊，欧阳修就国体兼善啦，吓梅耀臣佢就喺诗歌上高系一个嘅领军人物。咁欧阳修喺描述梅耀臣嘅作品嘅时候咧，佢就好得意喎。佢一提到呢个梅耀臣嘅时候，佢就会描述翻佢嘅作品，吓仿佛系可以同天地之气系相接。咁呢一个气嘅观念又好引起我兴趣。咁事实上喺古代文学里面，气啊、水啊咁呢啲咧，往往系可以有好多想象嘅空间。咁但系当我哋话啊，诗歌可唔可以感鬼神？佢唔应该纯粹系一个文学嘅意象嚟嘅。佢係一個好具體嘅世界觀，而當我哋去追尋翻歐陽修，佢點樣理解呢個世界嘅時期呢？第一，佢儘管否定啲怪怪奇奇嘅事情啦，文學比喻係另一回事啊。我講緊係實際上嗰啲鬼怪，佢儘管否定係啲鬼怪，但係咧，佢係好直接地去説明咗天同埋人係有一個嘅感應嘅，嚇，無論喺佢嘅功能又好啦。或者隻公民有陣時會即係假假地啊咁樣，即係佢寫俾佢嘅親戚，譬如佢寫俾佢個侄嘅書信裏邊咧，佢都好強調啊一個人佢嗰個道德嘅作為咧，上天係會有感應，甚至乎會有一啲嘅事情，好事又好，壞事又好，喺一個人身上去發生。咁當我哋睇到歐陽修佢承認天同埋人會有一個嘅互動，甚至乎呢個互動係帶有道德性嘅時候咧，咁我哋再去睇翻歐陽修點樣喺佢老友梅耀臣過咗身之後，去描述梅耀臣嘅詩歌咧，佢講得非常之清楚，就係話喺《詩經》裏邊，我哋可以好明白地睇到聖人之言蕴含聖人情感嘅《詩經》嘅作品咧，係可以感天動地嘅。咁我跟住嚟嘅問題就係、是、梅耀臣唔係聖人啦、啊。咁佢同孔子啊，即系呢个尧舜禹啊嗰啲就唔同噶喎、啊。咁圣人佢可以感天动地，呢、這个喺先秦嘅儒家里边都容易讲得通嘅。咁但系点解唔系圣人嘅梅耀臣啊？欧阳修认为佢嘅诗歌都可以同天地嘅系气相和相感咧，咁样。咁呢个我哋当然亦都可以谂翻，其实《诗经》嘅作者。好多時候佢都唔係聖人啦，嚇山師嘅孔子先係聖人啊嘛，嚇咁孔子入個山師呢個係題外話，嚇現代學者開始又認為佢應該多多少少做翻啲功夫，但係呢個唔係今日嘅重點。好啦，咁我哋會睇到梅耀臣咧，佢嗰個地位講緊嘅官位而言，其實唔係好高嘅啫。咁但係歐陽修佢第一認為好嘅作品唔一定係好似《詩經》裏面風雅頌嗰個嘅雅頌要勾歌盛世啊，要講一個嘅祭祀事件，我哋點樣係人去頌美呢個嘅天地。同時間，《詩經》裏面風雅頌有風嘅，當然呢個風字歷代嘅解釋係好複雜，但起碼其中一個嘅意韻就係、是、你係發乎內心嘅情感。是很真純的，沒有虛偽的，去表達自己對於時局人心的看法的時期，這一種的純真其實正正是跟天道是相通。所以站在這一點而言，歐陽修描述梅耀臣詩歌之所以是可以是感天動地，其實就正正因為他那個很純粹的真摯，這一種這樣的和氣是可以跟天地之氣相接。

0: 咁啊，講完歐陽修咧，咁似乎都係時候都要講埋蘇東坡噶啦嚇。不如又講講蘇東坡啦，佢個門生嘅詩入邊關於上帝同埋天公嘅一啲嘅分別。
1: 嗯，好啊。宋人咧，我哋有一個所謂因體而異，即係寫唔同嘅文體咧，所寫出嚟嗰個模樣又會有好大嘅變化。嗱，蘇東坡佢寫佢嘅文嘅時候咧，個上帝會比較肅穆嘅。咁去到佢嘅詩歌裏面個上帝咧，就有啲似係嗰個楚辭嘅系統。咁所以我哋會睇到好多係阿屈原嗰個筆法出現。咁不過呢個都唔係佢最有特色嘅地方，最有嘅特色咧係佢寫天公。咁啊，天公咧，因為喺先秦嘅文獻裏面冇呢個嘅稱呼啊嘛，咁所以佢就可以有一啲遊戲喺個創作裏面去玩啦。譬如喺佢嘅係老師之前，係無論歐陽修或者唐代嘅韓愈咧，嗰、那個天公佢可能有陣時都會妒忌人啊咁樣，咁所以搞到啲人即係好短命啊，天道英才咁，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啦。咁但係蘇東坡嗰個發揮咧，就係、是、在於有陣時人短命啊，窮愁老倒又唔係因為天公妒忌你，反而係天。公咧覺得你太有才華啦，咁所以咧你需要有一個更加厄困嘅地方，咁令到去成就你嘅作品。咁呢個我哋成日都會講過，正所謂係窮而後功啊嘛。咁啊，蘇東坡佢就發揮咗呢一個嘅觀念。
0: 咁啊，志宏頭先聽完你講蘇東坡點樣寫上帝同埋天公同埋相關嘅分別啦。咁我哋以前細個讀佢嘅作品咧，都有見到造物呢一個嘅詞彙嘅。咁啊，造物有啲咩意思咧嚇？咁啊，同埋造物喜歡同人開啲咩玩笑咧？
1: 造物啊，好好玩嘅。蘇東坡佢喺詩歌裏面出到造物啊，或者頭先所講嘅天公嘅數量咧，係一個人多過曬成個《全唐詩》裏面所有作品歸納落嚟嘅詞彙。咁天公同埋造物就有啲唔同嘅，天公有公字啦，咁我哋想象啊男性啦，啊年纪大啲啦咁样。咁造物咧，原来苏东坡佢用咗一个典故，其实系同阿杜甫个阿爷啊杜审言有关嘅。咁、那个典故里边咧，吓前文后理咁唔花时间啦。咁佢最关键嘅就系出过造化小儿。兩個字小兒細路仔咁樣，咁嗰個仲係寫造化嘅。嗱喺唐代咧，就冇人去喺文學上高喺詩歌發揮呢個觀念嘅，杜甫都冇啊，阿孫都冇啊嚇。咁但係去到蘇東坡咧，佢就一字之轉，就將造化小兒咧改為造物小兒，咁就好好玩啦。細路仔咧。佢去整蠱人啊，去鍾意去有啲遊戲咁樣呢，呢個係符合返小朋友嘅天性。所以呢個呢係一個好大嘅反差，就好似做物明明高高在上嘅，我突然間就變咗細路仔。咁所以呢，我哋可以睇到係蘇東坡詩歌裏面，譬如佢會講到做物本而稀，呢個係稀少嘅稀。OK， 咁但係咧講緊就真係啦，你覺得呢個世界嗰啲咩人生際遇啊，嗰啲好似係需要咩解釋咁？點一定需要解釋啫？玩下啫嘛，人哋小朋友係咁樣玩啊嘛。咁所以咧，可能對於人生嘅際遇，我哋都只不過係可以咁啊笑下就可以啦。啊，原來上天咧都只不過係同我哋係開個玩笑，但係用上天兩個字咧太抽象。咁呢個就係蘇東坡高明嘅地方，無論係天公又好，或者呢一個嘅造物小兒都好，都將佢係形象化。
2: 为是中中国化的信仰与宗教仪式，为是中的天监察人心，护佑善人，想善罚恶。人可以向天祈求，天从人愿，天可藉其苍浩之力成就人的心意。这些形象与中国传统，特别是民间信仰对神明的想象，并无异致。另外，为是若干中国信仰和宗教用语，为原著所无。如阿孟说：是有友人善相述者，相如骨发，盖天生情种。林书把原文的神秘学和流动的情爱改换成相骨之术。天生情种四字对晚清读者来说，极容易会联想到《红楼梦》，即今重寻。

0: 在1905年说：茶花女为士，今人谓之爱国红楼梦。又为士阿孟说：马克勿为不长语。原句意思是：不要这样跟我说话，没有不长之意。阿孟亦述：情浓分短，如此时身享艳福，如在梦中。意指快乐不长久，没有缘分短暂，或快乐如在梦中。林书的改译使韦氏对月落的联想进一步和黄粱梦、南柯梦、红楼梦等梦的意象和联想靠拢。马克对阿孟说：今吾识奄奄然，不久当即传下。原文只有活不长久之意，林亦引申为传下，连接了左转对王传的想象。这也是为事不下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又一表征。
1: 咁啊，志宏，我知道你呢本书咧，除咗讲宋代咧，仲有讲近世嘅。咁不如讲讲孙中山啦，因为佢比较特别，又有提倡呢个进化论，但佢亦都坚持基督教信仰。咁佢点样去处理呢两者嘅关系呢？
2: 系嗱，我自己去睇呢条题目嘅时候咧，我最简单嘅方法就系孙中山嘅嘢睇晒佢先啦。咁然之后咧，我睇睇佢老师点睇。咁佢老師係醫學嘅教授嚟嘅，佢老師又係基督徒啦，又會睇埋係佢嘅美國嘅基督徒嘅朋友啦。咁發覺咧，孫中山個觀點好簡單，佢毫不懷疑呢一個嘅進化論。而家我哋亦演化論嘅，但係佢當時係叫進化論嘅，此其一。第二，佢甚至乎認為有必要係去修改一下聖經，因為佢認為係聖經嗰個創世嘅觀念咧講唔通嘅。但係佢又唔會純粹接受達爾文嗰套嘅演化論，佢會認為當人由原始嘅生命係進化為人類嘅時候咧，未係成個進化終結嘅，而進化終結嘅狀態咧，應該係彰顯人嘅神性。咁呢個神性咧，佢完完全全就用咗聖經嘅句子，就係、是、在地若天啊，或者係講緊係佢所化用嘅文言文嘅聖經，佢。就用到耶穌所謂以子得成在地若天，即係成就呢一個嘅係耶穌嘅旨意。所以我哋睇到佢係將進化論同埋嗰個基督教嘅觀念咧，係完全糅合埋一齊。而終佢一輩子咧，佢從來都冇否認過自己係基督徒。
1: 另一個咧就係林琴南啦，咁啊佢亦過呢個嘅巴黎茶花女為士啦嚇，咁有啲關於信仰同宗教嘅話語喺入邊嘅，咁但係咧亦都對於基督宗教咧作出呢個詮釋同埋重塑嘅，咁我哋點樣聯繫林琴南佢自己嘅畏天同埋鬼神論呢？
2: 林书咧，佢得意嘅地方就系佢当然唔系基督徒啦，佢甚至乎喺佢某啲书嘅序里边讲到呢个基督教系啊迷信嘅，但系佢又讲过啊啲外国人佢想娶老婆嘅时候咧，最好系娶牧师个女啦，咁样吓、啊、道德好啊嘛，咁所以佢对于基督教咧，佢系唔承认基督教嘅神明系真实嘅前提底下，佢都肯定基督教嗰个道德教化嘅作用，而林书咧，佢本身绝对认同系天人相应。甚至乎咧，佢曾經喺自己嘅作品裏邊咧，去舉過七個事例咧，去説明，哇！佢本人咁幸運啊，可以成就乜嘢嘅事情啊？佢個仔因為乜乜乜乜嘅緣故又死唔去啊？呢個係有天恨嘅喺度，幸運嗰個恨。咁佢就用咁樣嘅觀念咧，去理解翻喺佢所翻譯文言文嘅茶花女裏邊嘅上帝。佢其實係嘗試係通過朋友口譯啦，咁啊逐句逐句寫出嚟嘅。咁但係因為佢始終真係對於基督教又好啊，對於法文咧，佢嘅認識係法文佢直情唔識啦，基督教就係個認識都唔算太深，所以有陣寫翻譯嘅過程中咧，佢都會將一啲嘅係因果啊，嗱希望個天聽我講啦咁樣啊，甚至乎將好似我哋中國佛教、道教成日會有兩個童子咧左右兩邊咁出現喺嗰啲儀式裏邊場景咧，融入咗佢所翻譯文言文嘅茶花女裏邊。
1: 好感謝志宏馮志宏咧，同我哋分享佢呢本書《文化傳釋與宗教信仰：宋代與近世》，串連起關於歐陽修、蘇東坡、孫中山同埋林書佢哋嘅一啲嘅宗教同埋世界觀啦嚇。咁啊，希望咧馮志宏繼續喺教育大學嘅工作咧，除咗專心行政之外咧，亦都

0: 繼續做研究嘅工作，咁啊希望可以透過著作咧，同我哋分享佢嘅一啲嘅研究心得。咁我哋之後再開卷落嘅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好書。拜拜，
1: 拜拜。
2: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0: 啱啱聽完馮志宏教授去分析文化同埋呢個嘅宗教信仰，咁啊由宋代一路

0: 识咧系相当于精辟嘅，咁希望我哋可以从呢本书入边咧，可以更加了解到咧宋代至近世嘅人嘅思想啦，同埋佢哋嘅世界观。
1: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点少得他们啊？
1: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2: 跟家里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1: 那边我会争
2: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3: 哦，但你喜欢芝麻。
4: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0: 家庭议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0: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4: 玩玩星期天，
5: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6: 文教组科普节目，
7: 嘥时间。
6: 总结：
7: 林欣雄、
8: 李启俊
7: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9: 那个题目咧就系、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0: 今日就由阿林。

0: 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嘛？
1: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0: 咁我就
2: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4: 嘥时间。
5: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4: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樓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樓，平均每日約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約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的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有记者提问，称根据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下个月会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将取得积极成果，中方能否确认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晤？郭家坤说，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愿意与俄方及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坚定立场，零容忍极端主义，强调维护安全首先要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较早前表示，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事发时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我哋邀请到 Jenny 李杏毅上嚟分享一下，当佢移居香港嘅时候，有啲乜嘢特别难忘嘅地方，适应上边又有咩好嘅方法可以令佢快速融合香港节奏快嘅生活呢？听完佢讲，令到我知道共融其实系大家互相好好相处，互相欣赏。
3: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嘅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啦。
4: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4: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5: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7: 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6: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7: 主持李秋婷。
8: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歌名有 Fly Me to the Moon， 今日同大家介绍 Walk Me to Mars， 仲要喺旺角嘅闹市同火星相遇啊！
9: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8: 喺旺角嘅一个商场嘅四楼展出英国著名艺术家卢克·杰拉姆 Luke Jerram 嘅世界巡展作品 Mars 火星装置。今次展览是 Mars 这个装置的香港首演，突破了传统艺术馆的框架，将巨型的公共艺术带入香港最繁忙的城市日常。火星悬挂在广场的中庭，大家只需要抬头就可以同火星相遇，真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观赏体验啊！

0: 努克杰拉姆 Luke Jerram 这个 Mars 火星装置会展出至11月1号。今晚艺文天地带大家了解近期香港艺术发展局的工作。首先我会带大家去到大坑。
1: 艺文天地。

0: 而家呢一刻咧，我身处喺大坑啊！点解呢？因为今日咧，为咗呢一个香港艺术发展局举办嘅城中艺游重游大坑嘅活动咧，嚟到呢一度访问我今晚嘅嘉宾。因为咧，佢咧喺呢一度咧，将会有一个手工嘅工作坊啊！个工作坊咧，其实系手工乡嘅工作坊嚟嘅。具体嘅内容咧，梗系要问翻佢啦。欢迎我今晚嘅嘉宾，有艺术家郑志坚阿 Max。
1: 大家好
0: ，Hello 阿 Max， 好开心认识你啊！即系喺我嘅做艺文谷嘅生涯里面咧，其实都唔系好长啫。访问过嘅艺术家咧，认识嘅艺术家咧，比较少会用手工香，即系一种嗅觉香气嘅媒介嚟到去进行创作嘅。所以咧，好想问一下，点解你会谂到啊，用呢个方法去做你嘅创作媒介咧？
1: 呢个故事有少少长嘅，因为我本身就系读视觉艺术嘅。咁我读视觉艺术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科可以拣啦，可能系陶瓷啊、金工嗰啲。咁但系每一次 rap 科嘅时候，我都错过咗。咁所以我成个大学嘅生涯入面，我系冇读过任何呢啲嘅科目嘅。咁但系点解会咁样咧？就系、是、因为我毕业嗰阵啦，咁我个 supervisor 就系一个外国人嚟嘅，佢就话哦，不如你试下用香去做，因为佢睇翻我咁多年，其实我有买啲现成嘅嗰啲线香做创作。咁你知外国人鼓励完你之后就完噶啦嘛。咁我都系遇到呢个情况嘅。咁佢嗰阵话，不如你试下由零开始学做香。咁我揾咗好多唔同地方之后，发觉其实香港系冇一个地方教人做香嘅。咁我好彩就去咗潮州学整嗰啲龙香，即系夏威夷上头柱香嘅时候好大支放喺后面嗰啲，我就由嗰个开始。学嘅就系、是、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其实唔会话我点解我拣做香，反而系我得香呢样嘢可以俾我拣用嚟做创作咁样。
0: 好有趣，你唔觉得呢一种媒介系即系几特别嘅咩？因为佢系会消散噶嘛。
1: 咁所以我哋就係香呢樣媒介會消散，反而係香嘅嗰種形式，可能係裝置啦，或者係一啲平面嘅嘢，我哋入面加啲香味，就令到佢可以 long lasting 啲咁樣。
0: 嗯，明白。咁我哋翻返去今晚嘅主題啦，咁就係藝發局邀請咗你啦，嚟參與呢一個城中藝遊嘅活動，係叫重遊大坑，其實都係你重遊喎，係咪啊？
1: 冇冇錯，我諗對於大家嚟講，每次去翻一個地方都係一種重遊，只不過形式或者一個方法有咩唔同嘅。
0: 你咪之前2023年嘅時候都參加過？
1: 冇錯。
0: 當時你係點樣嘅形式去參加？
1: 當時咧就會有一啲嘅裝置放咗喺啲唔同嘅鋪頭度嘅，咁嗰陣就係好似同4-5間嘅鋪頭合作啦，然之後同啲小店嘅店長或者店主一齊咧去調配一啲香味，因為我哋希望大家駐足長留嘅期間咧，唔係淨係欣賞嗰間鋪頭嘅嘢，反而係一種氣味去牽引住大家一啲情緒，而打開個話匣子，即係例如啲店長可以同大家講翻啊，呢個味道係我調出嚟，點解會希望咁樣調呢？希望有多啲嘢可以令到大家嚟大坑呢個地方唔係淨係打卡嘅，反而可以發掘到一啲嘅小故事、小人物呢啲嘢。
0: 哦，仲記唔記得係大約嘅內容係關於啲咩嘅咧？
1: 我舉一個例子，因為有啲裝置而家都仲喺度，好似呢度有一個間鋪頭咧，就係剪頭髮一個 salon 嘅。咁大家嚟到嘅時候都覺得呢個地方好超啦，入去都係打卡嗰啲。咁個老闆都係好酷酷嘅，但係佢酷酷得嚟咧，既然有一樣嘢有
0: common 係
1: 酷酷係，但起碼有個 common language， 但起碼可以大家話俾佢知啊，原來呢樣嘢我有份去做。因為好多時藝術或者係社區藝術都好啦，其實嗰個門檻或者嗰個溝通嘅語言，大家都唔係好知。咁當佢有機會參與其中一部分嘅時候，其實可能就開拓咗一個新嘅觀眾群，而佢又可以話俾一支可能本身嚟揾佢做剪頭髮嘅客人都好啊，原來呢度係一啲藝術喺度醖釀緊，希望大家之後都去關注多啲呢個地方咁樣。
0: 嗯，所以你嘅意思即係藝術都可以係一個拉近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嘅一種方法啦。
1: 係啦，冇錯。
0: 嗯，其實具體對於你嚟講，嗰種氣味係咩氣味？
1: 對於我嚟講，係啦，具體對我嚟講，其實氣味就好廣泛，因為我哋都有用到400多種唔同嘅氣味。咁但係對於店長嚟講嘅話，店主嚟講，其實佢好難一下子理解咁多，反而係將佢收窄佢，起碼問到一啲位啊，佢可能佢都有少少印象。嚟，我記得有間花鋪嘅店長啦，佢就講完好多之後，其實佢就唔係好知係咩嚟嘅，反而就用翻啲最基本啦。啊，原來講到最撚尾，發覺肉桂呢樣嘢對佢成個成長環境都影響好深嘅。例如可能佢屋企人整嗰啲滷味嘅時候會用到肉桂啦，甚至乎而家周圍開到都係 coffee shop 都好，原來啲年輕人攞肉桂認為一個咖啡嘅調味都有咁樣。咁我哋反而用呢一啲嘢，希望佢可以攞到一啲共鳴。
0: 嗯，咁對於你嚟講咧，大坑係一個點樣嘅地方？俾你一啲咩感覺？對我嚟講咧，就即係成日聽到係大坑冇火。最出名的了，是不是？
1: 咁對我嚟講，大坑因為本身住新界，咁大坑對嚟講都係出省嘅一個地方嚟嘅。但係出省得嚟，佢呢度又好似一個隔咗世咁樣，佢唔係高樓大廈圍住，翻一個小城。咁我覺得係好似一個小旅行咁咯。如果每次嚟呢度都，
0: 嗯，咁如果要講大坑嘅味道，咁你有咩聯想？同埋喺過程中咧，你參與今次咧，再一次參與，你做咗啲咩功課？
1: 我今次做嘅功課比較多咧，就係對於大坑嘅聯想，就係再加強多少少同啲小店嘅聯繫。頭先講過就係每一間鋪頭佢入去嘅時候聞到一啲香味，今次就係希望可以用埋佢哋本身嘅嘢。例如舉個例子，就係有一個茶檔嘅鋪頭啦，咁佢入面有好多嗰啲其實沖完奶茶之後啲茶渣，大家都係唔要嘅。咁我哋就今次係攞翻啲茶渣翻嚟做一個香嘅原材料嘅一種味道，就希望大家喺學嘢之餘都知道啊，原來有啲材料其實我哋唔需要去買過，其實我哋可以升級再做攞翻嚟用之餘，又可以了解翻呢樣嘢本身啊，對呢個文化係點？因為我喺工作坊期間會講多少少一啲小故事，等大家有多啲嘅關聯性，即係唔係單純係上個堂就完，反而係啊每種材料本身都有一個小故事，而呢個小故事可能有啲係同歷史有關，有啲係同文化有關咁。
0: 嗯，頭先阿 Max 咧有預告咗，其實咧佢係有大坑之味手工香嘅工作坊喺呢度進行嘅。咁啊，具體嘅內容咧，我哋轉頭翻嚟再講。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同大家介绍城中艺游重游大坑呢一个活动啊，请嚟艺术家郑志坚阿 Max 嘅。咁头先讲咗啦，喺城中艺游重游大坑咧呢一个活动里边咧，其实包罗好多不同类型嘅，包括有我今晚要重点介绍嘅咧，就系一啲同大坑嘅社区相关嘅手工艺嘅工作坊。咁所以咧今晚咧请阿 Max 上嚟咧，就系要介绍佢嗰个大坑之味手工香工作坊嘅。咁啊，听到大坑之味呢几个字咧，咁啊，梗系哇有嘢食喎，咁但系又手工香，有咩关系咧？有咩关联咧？两者？
1: 系啦，食就香，其實理論上可以食嘅，咁但係大家啲材料咧，
0: 香可以食㗎，
1: 理論上可以嘅，因為就係我哋其實做香入面咧，有咩去構成一支香咧，就係、是、入面有啲黏性嘅材料嘅，就係、是、我哋平時叫香粉或者黏粉啦。咁其實林林總總有好多，仲有啲叫榆木粉，就係、是、可能大家見到四合院嗰棟門嗰啲啦。楠木粉就可能用嚟做碼頭或者船嗰啲木啦。其實就仲有一種叫散稿木嘅，就係、是、一啲老嘅中醫師，如果你有吐瀉嘅話，佢開呢種木俾你咧，就入去當一種材料咧，可以將啲便便咧黐翻埋一齊。咁但系呢啲材料咧都系有黏性作用嘅，所以我头先就话啊，其实都可以攞嚟食嘅。
0: 嗯，咁头先咧上半部分咧，我都有问过你啊，大坑俾你有咩感觉啊？咁你就话今次做呢一个 workshop 嘅时候，都加强咗同地区里边嘅小店嘅沟通啦。咁、所以就去发掘当中嘅滋味，有啲咩滋味你发掘到呢？
1: 今次嘅滋味上就發掘到，就係大家都好中意嚟大坑就係飲咖啡啦，咁所以就會同一啲咖啡店攞一啲咖啡渣啦，或者係一間好出名嘅茶檔啦，大家就會去嗰度飲完啲奶茶剩咧，我哋就攞翻嗰啲茶渣嚟做香。
0: 嗯，對於你嚟講咧，其實係咪所有材質都可以攞嚟做香嘅咧？入香嘅咧？
1: 理論上，如果從香嘅一個功能就係拎嚟燒啦，其實但凡所有嘢燒得著嘅都可以。咁但係好唔好聞就係另一件事。例如舉個例子，可能茶樹呢種材料，大家可能用嗰啲精油會用得多嘅，咁但係如果茶樹呢種材料拎嚟直接打粉做香燒出嚟就好臭嘅，咁咪好多材料草本嘅植物係唔適合拎嚟做香嘅。
0: 係啊，你提到一個幾有趣嘅題目，就係、是、關於香同臭，即係甲之砒霜，乙之蜜糖咁，但係即係你覺得香，可能我覺得臭啊。咁你作為藝術家，你點樣攞個中間嘅位置係大家容易接受，定還是其實你都唔係向呢個方向諗咧？
1: 我都有向呢個方向，所以今次個工作坊喺短短一個鐘入面都安排咗幾個唔同嘅環節。例如第一個環節就係由原材料開面着手，就係、是、等大家可以有一個 ice breaking 嘅小環節，去摸下掂下啲原材料。第二個環節咧就係將佢已經打成粉末，大家就透過去摸粉末嘅狀態底下估翻個材料係咩。第三個環節先係叫大家落手做，跟住然之後去參。因為其實我只是得第二或者第三個環節，可能大家就會不了解這樣材料本身是什麼，會產生一個抗拒感，但如果由零開始你已經了解了這件事呢，個接受能力會高很多的，所以我們就秉承著這件事去設計今次這個工作坊。
0: 明白。那你今次這個工作坊叫大坑之味，剛才講了有咖啡渣啦、茶渣啦，那就是說有咖啡味的香和、有茶味的香這樣？
1: 理論上是的，我們都加入了一些不同，我們這麼多年來不同的材料裡面有些比較有趣的，例如一種叫俏楠木嘅木啦，咁呢種木燒出嚟咧係一種咖喱嘅味道，係一種咖喱嘅味道啦。例如一種叫側柏葉嘅材料啦，燒出嚟有一種孜然粉嘅味道。咁我哋就將啲材料揀嘅期間咧，燒出嚟都有嗰陣味。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嗰陣味咧？有少少唔同。但係因為人係有創意噶嘛，當我講完之後，你先入為主咗，你又會發揮創意。加埋參加者，我哋都係好鼓勵噶嘛。咁佢整完之後就覺得。

0: 我自己調配咗一個可以食、可以聞得出嘅香。
1: 所以你嘅意思係話，到時咧參加呢個工作坊嘅朋友係可以自行因應你提供嘅材料嚟去調配屬於佢嘅香。
0: 冇錯冇錯，係啊，我哋仲會俾佢鼓勵，就算佢好唔好聞都好，當刻都會俾佢滿滿嘅情緒價值。
1: 唔係，但係重點嚟啦，要講下個流程先。我哋對於嗰個手工香嘅製作方法咧嘅認知可能係零噶嘛，咁你可唔可以由零開始講起咧？
0: 好好簡單嘅，就係我哋有兩種嘅粉末做一個基底啦。第一種叫香粉，就係用嚟黏住啲材料嘅；另外一種叫木粉，就用嚟助燃嘅。所以如果將呢兩種材料咧撈埋一齊咧，拎去燒咧，就係普通一啲有木味嘅香。咁至於點樣令到佢有唔同嘅香味咧，我助燃嘅嗰個木粉嘅比例咧，如果我將佢變咗係可能檀香，咁燒出嚟會係咩味啊？檀香味啦。咁但係如果我將呢個基底再變咗係三成啦、七成入面加入啲其他材料，可能執拍葉加入肉桂都好，咁燒出嚟就會有肉桂嘅香味為主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好簡單嘅計數嘅 concept 去做咗一啲香出嚟啦。咁但係你話實際上要做到真係香薰嗰種嘅程度嘅話，就要多啲嘅時間去調配。咁但係因為我哋一個包成功嘅工作坊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唔會有呢一個嘅隱憂啊，各方面就確保大家都係有啲好開心，攞到嘢走翻嚟又可以燒得著，又對呢個地方有啲回憶咁啊。
1: 係回顧翻咧，其實你用香嚟進行創作已經幾多年啊？
0: 都11-12年啦，係。
1: 咁即係其實都做咗實驗11-12年嘅咯喎。
0: 係啊，冇錯，我哋有好多活體嘅實驗咁樣，即係可能有啲老友記或者有啲小朋友咁樣，但係只不過係可能老友記可能有啲氣管問題，小朋友又因為可能怕敏感，咁我哋就會將個比例咧調配，可能玩摸啲原材料嗰部分多少少，跟住整完一啲可能個香唔係拎嚟燒嘅，將個密度加高啲就拎嚟做一個擴香木都有嘅。
1: 嗯，我知道咧，其實係完成嗰個創作之後咧，對於個香嘅想像大家會覺得是一支支嘅咯，但係你可以有不同的形狀演化出嚟嘅喎。
0: 係啊，最主要呢個原因就係我個真都有出現呢個情況，就係老人家我哋發覺啊，佢對一啲傳統香嘅形態咧，其實佢係避忌啲嘅。咁小朋友對呢啲傳統香嘅狀態，我真係太有咧，佢又難以掌握。咁我哋點樣攞個平衡，就係發覺啊，有好多煮嘢食嘅嗰啲模具咧，其實可以用嚟做香嘅，只不過佢只係燒出嚟嘅時候個煙嘅大細啦，或者擴展嘅空間有少少唔同，但係本體嚟講，佢都係香呢樣嘢。
1: 頭先咧，我有講到話，你講你做咗11-12年呢一個創作啦，咁啊，過程中有冇一啲即係令你意想不到、好難忘嘅例子？就係話，哇！我諗住呢個香味掂㗎啦，但一燒出嚟咧，就即係出乎你意料之外嘅咧，有冇咁嘅例子啊？
0: 反而燒就冇嘅，反而係我喺度試整啲香，即係嚟整乾佢啊，或者係教 workshop 嘅期間，同啲唔同參加者嘅交流入面咧，都發現呢啲嘢先對我嚟講係做香呢一個創作入面得意嘅位咯。
1: 係，有冇例子啊？
0: 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就係、是、我本身個人都頗準時嘅，但係有一次教工作坊，我完全冇咗件事啦，跟住主辦單位打俾我啦，咁原來我嗰日係要去一間老人中心度教工作坊，我完全唔記得咗啦，跟住然之後我去教嘅時候就遲咗成個半鐘咁樣，我諗住應該取消，但去到嘅時候啲老人家如無意外就連珠炮發咁樣鬧咗我好耐啦，但係其中有啲參加者咧講咗一啲嘢，我又覺得啊都係喎，佢話就係話啲人成日都覺得老人家退咗休大把時間，但其實最冇時間係佢哋噶嘛，咁我啊，都好有道理喎、啊！咁然之後，我哋喺基於呢個原因底下咧，就同佢哋做香嘅時候了解翻啊，點解佢哋會想參加呢一啲嘅工作坊？可能點解傳統上佢覺得香呢樣嘢係唔好嘅，但係點解佢都會想參加？就係、是、因為佢想喺佢僅有嘅時間入面，重新認識翻一次成個嘅社會一啲唔同新嘅文化嘢咁啊。因為可能佢後生嘅時候就係拼搏為主，但係佢調翻轉頭，點解而家後生嘅人會學整蠟燭啊，或者係整呢啲香啊，或者係學沖咖啡？但明明佢哋根本就唔飲咖啡嘅咁樣，我就覺得呢啲嘢啊，其實佢嘅一句説話，但係其實可以有唔同嘅意思出到嚟咁。
1: 其實都係一個跨代嘅溝通啊，估唔到可以作為一種咁嘅橋梁。不如翻到去講翻香啦。其實香咧點香呢樣嘢有咩好處？可唔可以講幾個出嚟俾啲聽眾聽下，增強佢哋想參加呢一個工作坊嘅意欲咧？
0: 好啊好啊，因為我哋今次都會用到一啲傳統嘅材料嚟艾草啦，咁艾草喺傳統嘅上咧，係啦，一路以嚟咧就係有正氣嘅作用嘅。如果你信嘅話咧，佢係有辟邪嘅作用啦。咁另外咧就喺實際功能上，其實艾草係比香麻呢啲我哋傳統認知嘅材料更加驅蚊嘅。除咗呢啲之外咧，如果你係本身可能個人係身體好容易吹親啊、冷親啊咧，艾草其實有時三伏天嘅時候，佢都係其中一種原材料咧，就係有去濕嘅功效。
1: 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作出不同嘅新嘅嘗試啦。咁啊，參與呢個工作坊，其實我覺得點香咧，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可以放鬆心情啊！即係我 斗力繁忙嘅都市人咧，好需要呢一啲嘅放松嘅时间。最后啦，想问一下阿 Max 想透过今次一个 workshop 啦，呢个工作坊啦，带出啲乜嘢信息俾参加嘅朋友咧？
0: 希望大家可以，因为好多时香港人好中意学嘢嘅，但系学完就咁走。咁我哋今次希望呢样嘢，既然有一个咁特别嘅社区做一个主题嘅话，就希望大家学嘢之余都去了解翻我哋城市变化面啊，点解有啲人都希望住喺呢个社区，或者呢个社区保留咗一啲其他社区冇嘅一啲独特元素喺度咧？就系希望今次可以带出嘅信息。
1: 嗯，即系唔好学完就走啦。咁啊，亦都希望可以继续留翻喺呢个社区，或者多啲嚟大坑呢一个社区啦，甚至。可能建立點香嘅文化
0: 係啦，或者唔係單純係嚟大坑呢個社區，反而係喺呢個社區學到嘅啲觀察，可唔可以帶翻去自己個社區，或者同社區之間有多啲嘅聯繫，喺度建立另一個大坑嘅文化出到嚟咧？
1: 嗯，香係一個引子啦。咁其實如果要建立一個即係點香嘅文化咧，會唔會嗰個都係一個高消費嘅活動嚟㗎？
0: 唔會，我哋封建遊人，所以我哋今次會用到一啲升級再聚嘅材料嚟茶渣、咖啡渣呢啲。
1: 係咁啊，希望更加多嘅時間，大家會自己過嚟發掘，或者自己再去研究一下究竟點香嘅文化係點樣樣啦。今晚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嘅城中藝遊重遊大坑，9月19日至10月31日。咁啊，希望大家聽完今次嘅訪問之後，都會對於阿 Max 嘅工作坊有興趣，然之後就嚟見阿 Max 啦。今日唔該曬 Max。Thank you.
0: 多謝。
1: 唔該曬鄭志堅阿 Max。大坑有中橫大街小巷，百年火龍香火，亦都有歷史建築、街坊記憶同日常流動嘅生活節奏。城中藝遊重遊大坑，除咗邀請咗鄭志堅阿 Max， 仲有編輯藝術家蕭如。以及紫湖艺术雕塑创作单位 Hila Hila 主持同大坑社区相关的手工艺工作坊。另外，重游大坑仲有大坑舞火龙传统的迷你小火龙扎作工作坊，以及同历史建筑、社区主题相关的导赏团噶。活动由即日起至到10月31日，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更多资料噶。讲住咁多先，转头翻嚟会同大家了解香港演艺博览。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表现极其出色，今日一口气夺得四面金牌。亚运开幕至今取得的金牌增至11面，总奖牌数目达到54面，打破历届纪录，再创高峰。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家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于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有关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说，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会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香港演艺学院在2022年7月

宣布正式成立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青年管弦乐团之一。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巡回音乐会2026将会在10月中旬举行，香港站是10月9号的星期五夜晚，在演艺学院汇聚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优秀青年乐手，在著名指挥林敬基的带领之下同台演出，为观众呈现一场充满活力和激情的音乐盛宴。巡演的曲目包括白辽士的《罗马狂欢节序曲》，普罗戈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至第三组曲的选段，陈怡的《多耶第二号》，还有史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1919年版。

巡回音乐会在10月9号的下午在星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厅，以及10月10号在深圳音乐厅演出。

0: 巡回演出意味着艺团走出去。而今晚艺文天地第二个专访介绍的香港演艺博览，将国外的团体、买手、艺术家带来香港，目的希望可以创造机遇，令香港艺团、艺术家走得更远。
1: 艺文天地。
0: 在香港表演艺术相关的盛事有很多，今晚介绍这个香港演艺博览。欢迎香港演艺博览的联合总监陈安宁。 Ann 你好。
2: Hello Dorothy 你好，
0: 欢迎你第一次上到嚟香港电台去接受
2: 访。是啊，好
0: 开心啊。非常之好啊。哇，有一件盛事嚟紧喎。你系咪同我一样都系咁兴奋呢？
2: 是啊，因为我哋筹备咗两年㗎啦，咁啊都好高兴可以为香港带嚟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就会喺10月9日到13日嘅。
0: 是非常之好啊。咁啊，听众可能听到呢一度呢会有啲疑问，香港演艺博览即系点样啊，同我有冇关系㗎？
2: 咁香港演艺博览呢主要是一个促进文化交流的表演艺术平台来的。咁呢个平台呢，我哋就会汇聚来自香港啦、中国内地啦、亚洲同埋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艺团、文化机构、演出策划人等等，一次过来我哋呢个盛会。咁会系一个五日的活动来的。咁呢五日呢就会有不同的表演艺术的演出，咁亦都有不同的交流活动。咁我哋希望呢通过呢个平台呢可以促进表演艺术的业界可以物色到合作伙伴啦，会不会做到一些巡演啊，一些共同的制作啊，咁长远做到一些跨地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咁样。
0: 非常之好啊。咁啊，对于有一些听众来讲咧，可能听过呢个名噶啦，香港演艺博览，因为2024年嘅时候咧已经举办过第一届啦，事隔两年之后再度举办，其实香港艺术发展局系咪希望咧令到呢件事成为一个两年一度嘅盛事咧？
2: 系嘅，我哋都希望咧将香港演艺博览咧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表演艺术平台啦。咁我哋希望是两年一届的模式举行。咁因为咁样两年一届咧，都可以等业界有充足的时间去建立一些联系啦，同埋去推动有可能的合作。咁等嗰个交流成果可以慢慢落实嘅。
0: 系，同埋可以有时间去发酵。
2: 冇错，冇错，就系啦，
0: 系啦。节目吓，咁啊，对于一般观众嚟讲咧，可能听嚟听去成日都讲业界，咁对于佢哋嚟讲，其实呢一个香港演艺博览有啲咩睇噶？会唔会都啱佢哋噶？
2: 其实咧，我都想讲讲啦，我哋演艺博览咧就有一个几其他嗰啲专业平台有唔同嘅分别咧，就系虽然我哋系一个面向表演艺术界嘅专业交流平台啦，咁但系咧，其实咧我哋都会希望可以同大众同乐嘅，希望将表演艺术介绍到俾市民大众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今次咧香港演艺博览都有唔同嘅活动同埋节目系俾市民大众可以一齐参加嘅，咁都希望市民大众咧系有一个渠道去同我哋一齐去欣赏一啲咁优秀嘅表演艺术作品。
0: 咁啊 ，Ann 讲紧嘅咧就系喺香港演艺博览开始之前咧，就有一个叫序幕嘅节目，就喺10月6日至9日。发生嘅，咁啊喺香港文化中心嘅露天广场嗰度进行嘅，咁啊我见到咧都有唔少嘅团体参与其中一连四日嘅一个户外嘅序幕演出，咁就系希望咧可以多啲公众去参与，系咪啊？
2: 冇錯冇錯，我哋會喺一個好靚嘅露天地方啦，就係文化中心出面啦，咁啊係一個望住維港景色嘅露天地方。咁連續四日，我哋就會有唔同形式嘅藝術表演發生嘅，音樂啦、舞蹈啦、戲曲啦，同埋一啲合唱嘅演出啦，同埋跨媒介嘅表演嘅。咁呢個咧嘅我哋特登喺呢啲節目嘅考量方面咧，係特別兼顧到唔同嘅藝術元素啦，希望可以多元性同埋兼顾到公众嘅观赏体验，咁希望系即系与民同乐，即系老少咸宜都系可以欣赏到同埋感受到表演艺术嗰种欢愉嘅，咁所以都好欢迎各位市民到时嚟到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嚟一齐欣赏呢啲咁精彩嘅节目。
0: 咁其實真係老少咸宜嘅。睇翻演出嘅單位咧，就有世界青少年合唱藝術家協會，有合唱嘅部分啦，即係唱 choir 嘅部分啦。另外有畢加索舞湧館嘅舞蹈演出啦，亦都有伍敬斌嘅音樂啦，仲有春輝粵藝工作坊嘅戲曲表演添。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行過呢一個尖沙咀嘅話咧，都唔好錯過呢一啲嘅演出啦。咁啊，除咗呢一個咁好嘅一個序幕嘅節目之外咧，都仲有好多豐富嘅內容。我真係攞住嗰個宣傳嘅 press release 嘅時候咧，都感覺睇極都仲有好多，非常之豐富。我哋一定要慢慢去介紹。
2: 好，
0: 咁啊喺一啲演出嘅場地咧，大家會拎到個宣傳單張，就係、是、香港演藝博覽嘅宣傳單張啦，就有幾個 highlight 咗嘅節目啦，包括有我城啦，另外仲有一個叫天境重生嘅馬戲同現代舞嘅演出啦，仲有一個咧叫做純屬個別事件嘅作品嘅演出嘅。咁可唔可以請阿 Ann 同我哋去介紹一下呢幾個作品呢？
2: 可以啊，首先即係我都想介紹我哋香港演藝博覽嘅開幕演出《我城》啦，咁都設有一個公眾場次俾市民大眾可以買飛去睇嘅。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藝術科技 4.0 嘅項目之一。咁呢個節目咧係好特別，因為咧佢係結合咗鋼琴啦、媒體藝術同埋情緒追蹤嘅技術。呢、這個作品咧係俾觀眾想感受一下香港嘅情感脈動嘅藝術家。有我哋香港嘅作曲家林峰啦，咁仲有媒体艺术家曲渊彻同埋艺术总监张世云一齐创作嘅。咁呢一个独特之处咧，就系、是、观众咧都会系演出嘅一部分嚟嘅。喺最终咧，观众会被邀请去录低佢哋嘅情绪数据。咁呢一啲数据咧就会转化成为一啲独一无二嘅创作素材，然后咧就会喺演出现场咧生成同埋演绎嘅。咁所以聽到呢度，大家都會覺得好有趣，點樣將個情緒好具體化，變成一啲藝術嘅現象呢？咁所以都我哋都好期待呢個創作嘅。到時呢個作品就會透過呢啲即時活動，觀眾咧就唔係淨係欣賞現場演出，其實都某程度上係參與緊嗰個作品嘅創作過程嘅。
0: 嗯，另外仲有《天境重生》呢一個馬戲同埋現代舞嘅亞洲首演嘅作品喎。
2: 是啊，天境重生呢都是我们香港演艺博览的国际精品演出的其中一个，那是来自匈牙利的。那它这个呢真是很老少咸宜的，因为呢它是集合了现代舞啦、马戏的技艺啦，还有一些当代的剧场表演手法融为一体。那我们看过一些 trailer 呢，就见是它那个呈现模式呢是很有诗意的，好像将一个古代神话呈现在个舞台好grand 咁样带俾观众睇。咁由于佢一个舞蹈作品同埋系一个马戏作品，佢就冇一个语言嘅障碍，咁所以真系无论咩年纪啊、咩国籍都系可以欣赏到嘅呢个作品。
0: 嗯，非常之好。跟住咧带落嚟咧就有一个戏剧嘅作品嚟嘅，系咪？叫做《纯属个别事件》。
2: 系呢一个作品咧，都系我哋好开心可以带到嚟嘅，系一个好特别嘅作品，系智利嘅作品，咁系第一次喺亚洲首演嘅。咁呢一个其实系

0: 那個智利藝團嗰個藝術總監佢自己嘅一個創作嚟嘅，咁係關於佢自身細個喺校園被欺凌嘅一啲事情而啟發咗去做呢個作品。咁所以呢個作品探討個題材其實係好好，佢係講緊即係而家校園欺凌嗰樣嘢嘅情況啦，同埋點解會發生到嘅。咁我覺得呢個題材其實喺任何而家當代嘅社會都係大家係好容易去聯繫到嘅，咁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去一齊睇下呢一個作品，同埋係喺智利嘅藝術家嗰個構想同演繹之下，咁呢一樣社會現象又會係點樣去呈現呢？
1: 我哋暫時咧同阿 N 傾到呢一度，轉頭翻嚟繼續深入香港演藝博覽。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邀请到香港演艺博览嘅联合总监陈安宁阿 N 上嚟。咁上半部分咧，我哋讲咗好多咯，咁但系仲有好多嘢未讲啊，因为今次嘅内容咧，同样都系相当之丰富啊。不如讲下个主题啊。咁我知道咧，今年嘅主题咧叫做演艺跃动，不如请阿 N 去分享一下，其实背后有咩谂法嘅咧？
0: 系今年咧，我哋好特别就有呢个演艺跃动 （passion emotion） 呢个主题，因为就系将我哋表演艺术，其实就系一种动态、充满活力嘅艺术模式嚟嘅。咁我哋希望咧喺我哋博览嗰度咧，系将呢个演艺模式咧，系变成一种不断变革嘅一种领域，将唔同地域同埋艺术人才带到嚟香港，咁有一种激发大家唔同嘅交流同埋流动。
1: 是非常之好。咁我知道咧，今年咧其实个节目同埋啲内容咧系连结到香港啦、中国内地、亚洲同埋国际嘅表演艺术界，涵盖咗几多种艺术类型，同埋有几多个节目活动等紧大家参与咧？
0: 哦，今届咧我哋好开心就可以带到多过40个国际嘅演出同埋项目推介，咁仲有亦都多过30场嘅对话同埋交流活动嘅。覆盖嘅艺术范畴咧就有舞蹈啦、戏剧啦、音乐啦、戏曲啦、跨媒介艺术等等，咁所以真系非常精彩，包罗万有。
1: 虽然话系一个即系业界嘅活动啦，但系都有表演嘅作品咧系等紧大家去参与嘅。咁我哋喺上半部分嘅时候咧已经讲咗啦，其中咧有一啲个国际精品嘅演出咧都系今次香港演艺博览嘅重点之一啦。咁阿 N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背后其实有几多个作品俾你哋拣选出嚟，同埋今次呈现几多个咧？
0: 哦，系啊，咁可能即系都承接翻我哋第一次演艺博览嗰个成果啦。第一次我哋就2024年做啦，咁可能都喺国际上有啲口碑，咁所以我哋都好开心啊！今年我哋去为筹备我哋第二届嘅时候咧，去全球招募一啲申请，咁我哋其实系收到800多个申请嘅吓，咁啊喺800多个咧就拣10多个出嚟，就系呢个国际精品演出，咁所以咧拣到出嚟嘅作品咧，全部都系可以话系最精锐、最优秀嘅世界各地作品，就真系嚟自5大洲嘅最精锐作品，
1: 精挑细选过先呈现俾大家睇嘅。咁啊喺香港演艺博览里边咧，今次咧有一啲叫做项目咧都几特别嘅，譬如有项目推介啦、香港环节啦，同埋交流大道。好想咧请阿 N 咧同我哋逐一去介绍下，其实项目推介系一个点样嘅活动嚟嘅咧？
0: 項目推介咧，其實如果英文就叫 pitching 啦。咁顧名思義咧，其實就係去 pitch 去推介一個 idea 嘅一個佢哋創作嘅諗嘅構思或者佢嘅作品。咁呢一個咧都係我哋全球招募嘅，咁啊都係精鋭地最終咧揀咗18个嚟自15个國家同埋地區嘅作品。咁佢哋每個單位咧就會有15分鐘嘅時間上台去講解佢嘅而家有嘅製作或者一啲 project 嘅 ideas， 咁從而咧就 pitch 俾來自世界各地嘅買家。咁買家可以話係例如一啲藝術總監啦、一啲場地嘅主理人啦、一啲製作人等等。咁其實佢哋都需要揾唔同嘅節目去佢哋場地或者去佢哋國際藝術節度演出嘅。咁所以呢一個會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去將你嘅藝術創作去話俾世界各地嘅同業聽嘅。
1: 另外仲有一個叫做香港環節，都係關顧到香港 港藝團或者香港藝術家的發展。

0: 係啊，香港環節咧係一個我哋好重視嘅一個環節嚟嘅，因為我哋做呢一個博覽咧，除咗我剛才頭先分享係想促進世界各地啦、內地啦、香港同埋亞洲嗰個專業交流，咁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我哋好希望我哋博覽係一個可以俾到香港優秀嘅藝術家同埋藝術作品去走向國際嘅一個面向，咁所以咧其實香港環節係就係、是、正正就係為咗呢樣嘢而產生嘅。咁香港環節咧，我哋就係有十組本地獨立藝術家同埋小型藝團咧，佢哋就會每人或者每組有二十分鐘，都係通過簡介啊、演出示範或者一啲選段嘅展示咧，去向我哋嘅國際同業去講佢哋嘅而家嘅藝術創作係點樣啊？藝術佢哋有冇啲咩現時嘅計劃係想同國際嘅同業去合作啊等等。咁同時咧，我哋亦都希望邀請到國際同業咧嚟到呢個香港環節，咁佢哋咧就可以一次過睇到好多唔同嘅香港藝術家，佢哋講解佢哋嘅創作啦。咁希望咧佢哋係可以了解到，亦都俾到即係世界各地嘅朋友知道，其實我哋而家香港表演藝術嗰個面貌係點樣，咁係可以係好獨特啊、好靈活啊、好有創作性、好有活力。咁希望呈現到一個即係香港表演藝術嗰個面貌同生態俾佢哋知咯。
1: 好好啊，提供一个平台俾佢哋可以喺呢度相遇啊。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叫做交流大道，其实系关于啲咩噶？
0: 交流大道咧系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展览同交流嘅空间啦。咁我哋就会喺香港文化中心嘅四楼嗰度设置嘅。咁嗰度咧就会大约有100个唔同嘅表演艺术家或者单位，咁佢哋会每人有一个展位啦。咁所以大家幻想咧就系、是、如果你嚟到咧，你就可以一次过可以接触到哇，差唔多100个嘅唔同地方嘅藝術家或者藝術團體，咁你可以同佢傾偈啦。咁佢哋亦都可以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介紹啊，佢公司其實做緊啲乜嘢啊，佢係嚟緊會去邊度演出啊等等，咁就係一個區去了解。同埋去表達佢哋究竟係做緊什麼，同埋去可以做一個交流嘅。
1: 可以想像到個畫面應該幾壯觀，
0: 係啊，
1: 業界嘅交流活動應該好熱鬧添。咁啊，頭先阿 Ann 都有講過啦，承接上一屆嘅成功啦，即係做咗啲知名度出嚟啦，咁所以咧啲外國嘅團體都好踴躍去參與今次嘅香港演藝博覽啦。可唔可以講到一啲因應上一次嘅成功，所以帶到一啲新嘅創作啊，或者新嘅合作機會出嚟俾我哋聽眾聽下，原來真係嘅喎，有嘢做到出嚟嘅喎。
0: 係咁我諗呢個都係我哋博覽最希望做到嘅嘢，就係、是、將一啲即係會面啊、接觸啊或者交流，真係轉化成一啲實質嘅合作，同埋跨地域嘅合作嘅交流。咁我哋好開心，其實第一屆之後咧，都比我哋想象中快，即係有啲係可能都唔使1年內，就我哋見到有一啲真係合作，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是我哋嘅香港中樂團啦，咁就同咗波蘭嘅一個樂團去合作。咁我覺得呢個係特別有意思嘅。咁佢哋首先一齊做一個音樂會，就喺香港啦，有香港中樂團嘅表演藝術家啦，另外亦都波蘭嗰個樂團嘅音樂家一齊同台演出。咁唔係淨係同台演出咁簡單嘅，我想講咧有意思嘅地方咧就係呢個音樂會亦都特別委約咗我哋香港作曲家伍卓賢去特別為中樂團同埋波蘭嘅音樂家去寫咗一首新嘅曲，咁佢哋可以去同台合作去演出。咁當中中樂團用咗我哋嘅中國樂器啦，咁波蘭嗰邊用翻佢哋傳統西方嘅樂器去演奏一首香港作曲家嘅作品。咁呢個係特別有意思，真係大家跨地域去重新去創作一件事。咁亦都好開心，呢一個音樂會先喺香港演出完咧，亦都有去到波蘭再演出嘅。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去體現我哋博覽希望做到嗰種跨地域、跨界別嗰個合作同交流咯。
1: 係，
0: 亦都推廣到香港嘅藝術人同埋佢哋嘅創作去到其他地方，
1: 非常非常之好啊！即係促進到一啲實際嘅一啲交流嘅成果出嚟。咁啊，另外咧一方面咧，我都知道今年咧其實好着力咧就係增加到公眾參與嘅程度。請阿 Ann 咧分享一下喺呢一方面嘅工作。
0: 係啊，之前都分享咗啦，我哋個博覽就9號開始，咁但係之前咧我哋6號咧喺文化中心廣場出邊咧係有連。

0: 日落一个好靓嘅维多利亚景，咁啊欣赏住呢啲老少咸宜嘅演出。
1: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香港演藝博覽不關一般觀眾事，其實都關大家事的。因為除了有剛才 Ann 介紹的這個四日的戶外的序幕演出之外，還有一些演出是等大家去欣賞，亦都有那些發酵的孕育的機會，當中的作品其實是最終都會再有機會在香港那裡演出的，是不是？
0: 啊，係啊！今年咧啊，我都想另外一個例子想分享，除咗之前提到中樂團嗰、那個，咁另外一個就正正頭先 Dorothy 你講發酵完噶啦，咁就係咧香港舞蹈團。香港舞蹈團咧就係上屆，亦都係通過 Hong Kong PAX 咧認識到新加坡叫聽樂團。咁佢哋就係兩年前喺 Hong Kong PAX 認識到啦，跟住就真係佢哋就好嚴謹地醖釀咗一路創作，一路你知藝術創作嘅過程。情好多時係你會一路 fine tune 啊，一路去 develop。咁我哋好開心，今年個成果咧就會係喺 Hong Kong PAX， 佢係我哋嘅夥伴節目。就佢哋經過咗兩年跨地域咁樣去，可能有時新加坡嗰個樂團飛過嚟香港去排演啊，去一齊去點樣去推進嗰個作品嗰個創作發展等等啦。咁最終個成果咧嚟緊就會係喺 Hong Kong PAX 嗰度呈現啦。
1: 非常之好啊！預祝一切順利成功。香港演藝博覽2026將會在10月9號至到13號舉行，再一次多謝他們的聯合總監陳安寧、Ann， 有機會我們再見好嗎？
0: 好，多謝 Dorothy， 多謝多謝。
2: 藝文谷，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在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兆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其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在北京，外交部称中方一贯反对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有记者提问说，中国一些企业和俄罗斯及乌克兰买家开展涉及无人机及零部件的业务，中国政府是否知情，以及将采取什么措施防止供应有关配备给军事用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在军品出口问题上一向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根据本国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及承担的国际义务，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他又说，各方应该为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而非无端炒作和恶意关联。六合彩方面，头奖三注中，每注派3400多万。六个搞出的号码是8、23、29、31、34、43，特别号码是48。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

0: www.gov.hk 了解多啲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彦。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香港。
2: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3: 好死有四，
4: 可能嗰个病友已经有不治之症嘅时候啦，呢、这个阶段咧，其实我哋舒缓治疗已经可以介入嘅。譬如可能中间有一啲医疗嘅措施会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问题啦，咁舒缓治疗咧，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样咯。
3: 更多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好死有四》，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7: 估唔到一年眨下眼又到秋天，估唔到眨下眼又到十月份，继续喺十月份开始主持嘅节目《阿郎恋曲》节目。呢个是一个秋日的晚上，继续呢摄氏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1% 的晚上。一起跟你听歌，听一些值得怀念的歌曲，晚安忧郁。

蔡玲玲所唱的《晚安忧郁》，人总有少少心事嘅，但亦都总有排解的方法。啱啱我哋听过呢一首歌咧，就系《晚安忧郁》，可以同佢 say goodbye。需要 say goodbye 嘅朋友好多，最近听闻呢个消息，真系一个唔好消息。洪坚华去世啦。

屬於三十幾年前的作品，亦都是他出道時期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我失戀你悲傷，唱歌的朋友就是已經去世的康健華。總有個機會儲低他們那些最正的歌曲，等我們一起可以在這個機會能夠欣賞到。如果希望 RIP

第一个讲法咧就话，啲创作人咧永远都喺夜晚做嘢，所以佢哋见到嘅咧就系星星、月亮，但系就唔会系太阳。于是佢哋写太阳嘅歌咧，系咪？

少咗啲咧？有啊！啲夜晚咧带来嘅忧郁啦，同埋悲伤咧系好多。天空上咧就系星光啊，或者系月色咧，都俾人如泣如诉嘅感觉。

结果证实夜晚亦都可以写一啲冇咁伤感嘅歌曲嘅。全能嘅夜晚，而我哋咧就依附喺夜晚呢啲星光之下，同埋月光之下，继续咧行我哋嘅音乐路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90.6%嘅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設銷售計劃揀樓程序至今邀請百多户業主揀樓，平均每日約30多户，不少業主已經揀選心儀單位，當中不少人選擇較快落成的項目。何永賢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現時提供的單位約70%屬400萬元以下，又指有更大靈活性，盡量方便業主，包括業主最終仍可選擇收取現金或補付差價購買心儀單位。他提醒業主必須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簽署買賣協議，否則會被視為拒絕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業主有實際困難，包括身體不適未能到場揀樓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會彈性處理特殊情況。一名有長期病患的9歲女童感染乙型流感並發敗血性休克及重嚴重肺炎，目前留醫，情況危殆。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發燒，第二日咳嗽同嘔吐，同日被帶到私家診所求診，再被送到伊麗莎白醫院急症室就醫，獲安排在該院的兒童深切治療部接受進一步治療。呼吸道樣本證實對乙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女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佢嘅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嘅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朝鮮官方朝中社報導，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朝鮮今日凌晨進行中程戰略導彈發射訓練。報導又指，朝鮮各類導彈的特殊飛行模式優越性在現實中得到驗證。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較早時表示，捕捉到朝鮮松原山一帶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彈道導彈，導彈飛行距離在700公里以上。韓國和美國正在分析具體參數，聯合參謀本部又說，韓軍基於堅固的韓美聯合防衛態勢，密切關注朝鮮的動向，保持能壓倒性應對任何挑釁的戒備能力。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0: 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二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
1: 头先咧前半个小时咧最 my 呢嘅首歌曲咧就系《弯弯的月亮》嘅粤语版本啦，就由潘老师潘伟元老师咧佢填词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听翻咧就系原装嘅版本啦。呢、這个版本咧就系我哋熟悉嘅呢位朋友叫刘欢，佢最近亦都系去世嘅。咁就佢留低咗好几首 hit song， 包括咗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一首歌咧就当日咧，亦都系有我哋熟悉嘅女方咧，曾经亦都唱红嘅刘欢老师嘅《弯弯的月亮》。

海英的一首的知名的作品，八十年代尾的时候是出现在电视上面的，好值得怀念的歌手和他的歌曲的，好值得怀念的歌有了，最浪漫的事就是其中一首值得怀念的歌，但如果不同的朋友去唱的话就不同了。赵咏华的歌曲由内地的歌手叫王文唱出。

内地的歌手王文所唱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最浪漫的事》，所选来的几位歌手都是唱 Hi-Fi 歌，你只要靓声

听嚟系舒服嘅感觉咪得啦。话问来自广州，而家出现呢位朋友叫 Nico。唱翻呢首歌咧，系熟悉嘅旋律嚟噶啦，不过唔同嘅声音再演绎啦。那个名字咧叫做《再回首》，旧情。

構成嘅呢首歌再回首。旋律你会好熟嘅，罗文曾经唱过呢首歌曲，亦都有另外一啲朋友唱过呢首歌。揀嚟嘅版本咧系 Hi-Fi 歌手孙露，唱翻呢首咧当年好 hit 嘅

孙露所唱的这首歌，歌名叫做《尘缘》，谢琴的曲。现在听的就是《娃娃》的词，是他的国语版本。正歌不断有，正歌包括了很多你可能是不是太记得的歌曲了。现在这首歌曲我曾经很想在这个节目里播放美代的版本，他当年唱这首歌很正的，60年代一首叫做《意难忘》的歌，但我现在找到的版本是不同的。这位朋友叫做张盈伟，是 EV1G 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难得的创作和 Roger 一起合作的。

咧就系两个嘅主音歌手啦，然之后一支吉他嘅。不过今次咧 ，Roger 即系吉他手咧，佢玩法唔同啦，另一个味道同单吉他唔同嘅，而有张盈维喺度唱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次新闻。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

0: 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渔农自然护理处社交专业表示，今日有大约600人到访破边洲段，因为天气不佳，整日到访人数较预期低。在今早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生效期间，处方启动恶劣天气措施，暂停游人入场。国庆黄金周的期间，10月4日至6日预约已经全日额满，10月7日还有预约名额。另外，渔护署表示，昨晚咸田湾营地、浪茄湾营地和西湾营地共有大约530个帐篷，秩序和卫生情况良好。至于桥咀洲方面，今日有大约1010人到访，人流秩序良好。署方强调，一旦发现有人乱抛垃圾等违规行为，渔护署人员会果断执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会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有关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说，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星期五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指，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开透明及可信的调查。印度有报章就报道，边境人员昨日在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两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引述印度官员指，部队人员昨日中午发现有人试图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印方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是对方无视，并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印方人员于是开枪射击，两人死亡。印方指两名死者疑似是巴方的渗透人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以北以南，
6: 南来北往，
5: 金港
6: 京港
5: 话你知，
6: 话你知。
7: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

0: 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俾大家，等大家一齐感受北京同香港嘅独有魅力。
1: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京港话你知》。
3: 文教组科普节目，
4: 嘥时间。
3: 总结：
4: 林一雄、
5: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7: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6: 诶，
7: 你今日出题啊嘛？
6: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7: 咁我就
6: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5: 嘥时间。
8: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5: ？S C 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9: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0: 真系老啦，嘥时间。哇！忽然间谂起，咦？夜晚咧坐喺度听收音机，或者系听即系我哋任何嘅电台节目，用任何嘅 apps 听都好啦，系唔系一个嘥时间嘅行为咧？

听歌嘅时候咧，听 John Baez 再重新唱翻呢一首 Forever Young 嘅时候咧，你又发觉到咧，好多时咧都会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年轻啦。大家一把子嘅时候咧，一把年纪嘅时候咧，就应该要保持。

青春的时候很容易快乐，然后就是忽然间不发觉到，然后时间就消逝。我们有什么是遗留了呢？ Yesterday 我们遗留了什么呢？ When I was young 的时候遗留了什么呢？

我记得上个礼拜咧，我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有少少唔忿气，唔忿气系咩咧？我最拉尾嗰个部分咧，喺接近12点钟嘅时候咧，我播咗嘅音乐。如果你记得嘅话咧，就系 The Shadows 嘅 Apache， 我自己好中意嘅音乐，但系播唔晒啊，真系。好在头先咧 ，Cliff Richard 咧，佢啲老友记就系 The Shadows 啦，一齐同佢玩呢只歌，哇，真系相当正。呢啲后生嘅时候听嘅歌，后生时候中意嘅嘢。而家唔會忘記嘅。不過而家出現呢首歌咧，就係話咧，你太後生啦，有啲嘢你唔做得嘅，佢哋係咁講嘅，唔知好唔好信啊？

小朋友咧始终都会有长大嘅日嘅。今日咧系 too young 啫，但系你如果识谂 too young 两个字嘅话，你肯定咧已经系行啱咗一半啦。仲有另一半咧，系听下其他人讲啦，包括你个长辈可能会提点你少少嘢，嗰阵时咧，你可以组织到自己嘅世界。

嗱，呢啲肯定咧都系成人嘅作品嚟嘅啦。咁啊，歌词嘅内容讲到咩软玉温香啊，或者系臂弯恋人啊等等啊，呢啲咧就系成人嘅。咁咧，所以咧就系即系同下比较年轻嘅人咧，嗰个选择咧有少少唔同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 Ingeborg Hermannsen 嘅呢一首咧叫做 My World。

哇，我哋用两首歌曲嚟结束呢前半个小时。Ingrid Hamilton 之后咧，有 John Rose 啱啱听嘅呢首歌咧系 One Day。我节目未完噶，仲有半个小时，同你一起听翻啲正歌。新闻报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9:00，本港有超过12,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接近46,6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10,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超過53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大約34,000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管制站。本港首席網球手王澤林歷史性為港隊取得首面亞運網球男單金牌，同時獲得2028年洛杉磯奧運入場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从未参加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之后的奥运。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和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1°C，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C左右，新界再低2-3°C，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C，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最近呢就係睇到啲消息啦，幾個消息呢都係關於歌手嘅消息，又話身體唔好啊，又話入醫院啊，又話唱緊歌嘅時候呢臨尾都俾人送去醫院啊，即唔好嘅消息呢成日出現嘅。不過唔緊要啦，我哋需要一啲新聞呢唔該係令到我哋嘅資訊呢係最新最真實嘅。講起即係歌手嘅消息啦，其中一個呢就 Lionel Richie 啦，播返佢啲歌曲先。佢喺 Commodore 時期嘅一首名曲 Three Times Lady。

Lionel Richie 可以话系 Commodores 里边嘅一个最重要嘅唱歌嘅歌手啦。另外咧就系佢作啲曲咧真系发晒达啦。哇！佢好多好嘅作品啦，都喺嗰个时期里边写啦。咁当然啦，后期咧佢转为做个人嘅歌手嘅时候咧，仍然继续写歌，然之后继续好 fit。一转公司之后咧，就写咗呢首歌啦。

Lionel Richie 加埋 Diana Ross 为八一年度一套电影所唱嘅主题曲。无尽的爱。

0: 又系睇新闻，又系话有啲事。
1: 冇啦，最近咧就系再睇下最 latest 嘅 news。话咦，冇事咯，话去玩翻 gym。究竟真定假咧，就真系唔知啦。不过趁呢个机会咧，都播下佢哋嘅歌曲啦。包括头先我播咗咧，就系 Lion Witch 嘅歌啦。而家播翻嘅咧，就系啱啱出现嘅 Rod Stewart。As time goes by 之后，又有一首 You've Got a Nerve。

分別咧，趁呢個機會咧，就播咗 Lionel Richie 嘅歌啦 ，Rod Stewart 嘅歌啦，同埋而家即將出現嘅呢位歌手嘅歌。點解呢？因為最近都聽到嘅新聞啦，然之後睇到嘅消息啦，見到即係喺視頻度啦，佢嘅身體都係好似麻麻地，但係都仍然係出嚟見下人咁啊。咁希望咧佢哋嘅身體能夠好啦。我哋假如中意呢類歌手嘅話咧，我哋只能夠係祝福佢哋啦，又或者係。保佑他们。我所讲的最后这位歌手出现在今晚阿郎恋曲节目的这位就是 Celine Dion， 选回他一首合唱歌曲 The Prayer。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啟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和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说，虽然这些情况未构成明显

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和提供资料。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月历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过去的星期三发烧，之后一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月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内地国庆黄金周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1,200,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接近466,000几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10,000几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有超过53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大约340,000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同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几日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
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

0: 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5: 萬歲這個字在中國古代就是皇帝專用的，萬歲萬歲萬萬歲，但在廣東話裡面萬歲還有另一個意思，就是請客了。無論哪一個意思，逢星期日凌晨周國鋒的周末萬歲就是用音樂去請客，希望我的歌可以令你有種俯首清晨的感覺。今晚節目的開始，喂，首先帶來這位音樂女王

99年啊，容祖儿推出第一张个人 EP《微智》。唱片公司的宣传策略啦，几破格嘅。尖沙咀又挂咗一张巨型嘅海报，咁上面咧冇容祖儿个样，只有一句一把不能逃避的声音。那个年代咧冇样嘅新人海报咧系好罕见嘅事。公司摆明居马咧就系要先声夺人。啊，结果呢一张 EP 咧卖咗130,000张，而呢一首歌咧系改编自美国女歌手啊 Jennifer Page 嘅 Crush 噶。容祖儿啊后嚟咧喺出道20周年嘅音乐特辑入面讲过。这首歌就好像他的初恋情人感，无论结果是怎样，每次想起都是甜。

Backstreet Boys 啊，呢一对美国嘅男子组合一开始咧喺美国咧吓系唔太得噶，反而咧喺德国同加拿大啊相当受欢迎。咁好啦，要推出咧第二张专辑，第一首主打啊谂住咧就系 Everybody Backstreet's Back 啦。咁但系美国唱片公司嘅总裁啊反对，佢又觉得咧喺美国根本冇咩人认识 Backstreet Boys， 咁又何来 Backstreet's Back？ 啊，点解要话 Backstreet Boys 翻嚟咧？不过唱片公司另一位高层啊坚持要出，咁结果呢一张专辑啊，全球销量咧系突破2400万张噶。我经常强调咧，做人做事要 make sense 噶。你话几讽刺？个歌名咧唔 make sense 嘅歌啊，最后成为代表作。有时人生就系咁咯，你觉得最唔合理嗰一步，可能咧就系你人生里边行得最远嘅嗰一步啊。

0: 1980年啊，阿爸录咗一首歌啊，谂住咧系凑够大碟啲歌嘅数目嘅啫，冇打算咧系出单曲嘅，唔会系重点噶。呢首歌当时咧暂定叫做咧 Yara Fat， 冇咩意思噶，系一个虚构字啊。后嚟改歌名做 Lay All Your Love On Me 啊。咁但系呢首歌嘅命运啊，好戏剧性噶。1981年啊，美国嘅一间夜店咧整咗个 remix 版本啦，咁喺舞池咧播到全场癫晒嘅，仲冲上咧美国跳舞歌曲榜嘅。唱片公司咧先至咧如梦初醒，哦，原来呢首歌可以出单曲。你话商业眼光系几咁紧要呢？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1993年啊，呢一位咧喺德国长大嘅后生仔啦 ，Hathaway 啊，佢嘅学历咧好鬼劲噶，拥有咧政治学同埋历史学嘅博士学位啊，吓仲打算咧去读埋医科啊，好癫啊！一次咧偶然机会之下啦，遇上两位音乐人，佢哋啊写好一首歌咧叫做 What Is Love， 一直啊揾唔到啱嘅声音噶，佢哋啊叫 Hathaway 去试唱啊，仲叫佢模仿咧就系 Joe Cocker 噶。但 Hathaway 又话：喂，我中意 Joe 啫，但我唔系 Joe Cocker。然后咧用自己嘅方式咧唱咗一次噶。啊，制作人听完之后就话：咦，就咁咯。结果咧首歌咧喺13个地方咧系攞咗冠军啦，成为90年代 Eurodance 嘅代表噶。啊，一个咧本来想做医生嘅人，最后吓医好嘅系全世界舞池上嘅寂寞啊。

你是蒲晶的话呢，对这首歌的歌名呢应该不会感到陌生的。歌名的取材自呢当时香港老懒兰桂坊呢一间很著名的夜店叫 Vola 的。这歌写的呢就是舞池啦，写 DJ， 写一夜的邂逅。但背后呢其实是一种寂寞，寂寞人每晚跳过过瘾，便独自远飞，就似风筝。你第一次听呢觉得这歌好型啊，当你听多几次就会发现首歌讲的是一种好深的孤独。各位朋友，今晚你寂寞吗？

0: 你仲记得以前咧电视台去到深夜时间，除咗提醒观众要较低声浪之外，一啲题材比较敏感嘅节目都要家长指引噶。嗱，依家都12点几啦，我哋嘅歌曲尺度咧系会大胆啲噶啦。陈秀文嘅震荡，喂，净系呢一句啊，你引致我震荡，以当年嘅尺度嚟讲咧，哇，坑到不得了啦。嗱，虽然陈秀文后嚟喺访问入面讲过啦，其实佢唱嘅时候只系纯粹唱噶，冇谂任何呢啲嘢嘅，都系应验嗰一句啦。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就系人哋咯。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雖然我一直的 DJ 崗位就是負責中文歌，但記得當年這首歌出現我是深深愛上的，好鬼有型，屬於1991年美國的 Hip Hop 組合 PM Dawn 的 Set Adrift on Memory Bliss Sample 了 Les Bandeau Ballet 1983年的名曲 True 就是做核心旋律的，歌詞描寫主角將記憶當中對某個女仔的印象和現實重逢的時候兩者的感受做對比，雖然明知這段感情不可以開花結果，但仍然沉醉在淡淡的惆怅和回憶的甘甜當中，只是聽都覺得很浪漫。

八九十年代啊，香港樂壇好流行咧改編歌。其實咧揀改編歌啊，好考眼光噶。當年咧夠膽改編德國電子組合 Gregorian 嘅 Soul Set 咧，哇，真係好勁啊！Gregorian 嘅音樂咧係深受啊 Enigma 嘅影響啊，結合咗中世紀教堂音樂嘅合聲概念同埋咧電子 beat， 營造出咧好空靈啦，又帶啲神秘宗教色彩嘅氛圍。草蜢啦，好沉鬱嘅男聲，配上關淑怡好飄渺嘅女聲。

0: 喺小春啊咁多嘅作品里面咧，我自己最喜欢嘅咧系就系、是、呢一首啦。
1: 反复的纠缠。
0: 好华丽嘅创作班底啊，陶喆嘅旋律型啊，歪文嘅歌词狠啊，小春嘅演绎爽咯。歌名虽然借用咗古代戏曲啼笑姻缘，但系歌词内容反其道而行，透过幽默啦、阔达啦，甚至带啲讽刺嘅角度，描写现代人嘅感情纠结，讽刺时下嘅苦恋同埋失恋嘅。

嗯、你唔好睇咧，王力宏啊咁洋化，佢唔少作品咧好中国风噶。其中呢一首啦，2005年嘅《花田错》啊，灵感咧就系嚟自京剧《花田错》，一个咧发生喺花田小镇啊，千金小姐同穷书生啊邂逅嘅浪漫喜剧噶。王力宏啊，虽然长期咧接受西洋音乐教育啊，但系佢喺京剧入面咧发现咗中国文字嘅华丽同埋浪漫嘅，于是就将 R&B 同京剧唱腔融合啊，写成呢一首情歌啊！你话几有型呢？一个 ABC 用京剧做灵感写 R&B 出嚟嘅效果咧，系中西合璧，唔会不伦不类。花田错真系错有错着啦。

0: 对香港人嚟讲咧，唱宗教歌曲咧好似好正经哦，有啲说教添。但外国乐坛咧 ，gospel music 一直咧好受欢迎噶。呢一位咧本来咧系当代福音歌手啦，喺自己嘅宗教歌曲领域咧好有影响力噶。始终咧音乐系冇界线嘅，即使佢走入流行音乐界别咧，同样咁成功啊。Amy Grant 嘅 Every Heartbeat，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
0: 好啦，完结今晚周末万岁嘅歌曲，唔少人咧唔太明个歌名咧系咩意思咧？系属于咧 Culture Club 嘅 Karma Chameleon 啊，当中嘅 Karma 咧系源自梵语嘅，指咧就系因果报应啊，即系人嘅行为会带嚟相应嘅命运，而 Chameleon 咧就系变色龙啊。呢一对组合嘅主唱 Boy George 咧曾经解释，嗱呢一首歌唱嘅咧就系喺爱情又或者人际关系当中嗰啲好似变色龙一样隐藏自己、迎合对方、反复改变立场嘅人，这个亦都大诶，种什么因，收什么果嘅寓意。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贞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

0: 武岸陶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陶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建华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明说，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过去的星期五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开透明和可信的调查。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几日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

0: 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1: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5: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4: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4: 陈俊轩，
5: 音乐关系。
6: 我记得我上一个星期有讲过这个我很喜欢的节奏啊的听音乐的一种地方呢，就是电车，因为电车的声音很独特，很代表到香港的背景音乐的。但还有一种声音也都是非常之独特，令到我是未必因为喜欢那种声音而经常去，但是因为我本身就经常去，因为都要医饱肚的。那个就是香港的茶餐厅。对我来讲又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音乐现场。首先第一，因为茶餐厅从来都不会安静的。哇，那些刀叉撞啲碟啊，啲碗啊，跟住咧落单嘅时候，落单嘅人又可能会大嗌啊，去想落单嘅食客又可能会大嗌啊，奶茶杯上高啊，嗰啲托盘啊上高嗰啲轻轻咁样震动啊，都有啲声嘅。总之就喺一片混乱之上咧，我硬系觉得佢又系飘住一层薄薄嘅香港特色嘅背景音乐。仲有茶餐厅，除咗呢啲嘅混乱之声音之外，有啲茶餐厅咧都会播音乐嘅。咁当然咧啲音乐唔会好大声嘅，因为一边嘅环境太嘈啦。咁但系佢哋播嘅歌咧，其实几得意嘅。即系我见到咧，我自己见到有时可以去到六七十年代嘅老歌又有啦，去到好新现代嘅亦都有啦。当然啦，仲要配埋好多食客咧望手机嘅时候咧，系唔带呢一个嘅耳筒啦。哇！佢哋电话走出嚟嘅声音啊等等，仲要配埋呢一个。通常有个电视机喺度播住新闻报道嘅嗰个声咁样样，好难唔觉得呢一餐饭系充满一种嘅活力啦，但系亦都充满香港好独特嘅嗰种情感温度嘅。唔知啦，你会唔会有一个下午茶咁样啦，喺个茶餐厅可能食住个菠萝油啊，咁但系突然之间咧，唔知你系用咩渠道，可能系电视上高，可能系餐厅播放，或者系隔篱个阿伯电话出，总之听咗一首好耐冇听嘅歌咁样样啦。嗰一刻咧，我硬系觉得个奶茶又甜啲啦，个面包又脆啲啦，加埋个音乐，所有混埋一齐之后。真系离唔开到香港呢一个地方嘅，呢种可能就系叫做嗰种叫做杂音美学啦。当然呢个系香港式嘅杂音美学啦。嗱，外地人咧可能会觉得好嘈，但系我哋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年，变成我哋生活中嘅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系听到呢种声音，你会觉得安心，因为呢一种混乱咧就系我哋成长嘅特色。所以你难怪好多人移咗民之后成日都话系好希望佢自己嗰个地方开返一间咁样嘅嘢，咩嘢茶餐厅。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呢个环节咧，亦都会推介一啲嘅音乐俾大家听啊。今日突然之间唔知心血来潮啊，好想推介一啲嘅钢琴曲俾大家听，短短地嘅，但系亦都要大家好耳熟能详嘅啊。我第一个就谂起佢，佢系一位法国作曲家 Debussy 德布西，啲名都唔重要。音樂嘅名都唔重要，但係佢嘅音樂咧，永遠你都喺唔同嘅環境或者場合，可能你都會聽過。一聽你就哦，我記得呢首音樂啦。咁唔緊要噶，唔使記得個歌名，最緊要記得呢位作曲家德布西。嗱，跟住落嚟俾呢一首音樂大家聽咧，可能一定聽過。好多電影都有嘅，有呢隻音樂出現啦。最近記得有一套就係、是、唔係最近嘅電影，不過最近睇過啫。有一套電影叫 Ocean's Eleven 啊，講呢一個喺呢個賭場偷錢啊嗰、個一個好幽默嘅一套電影。喺佢成功之後完場嘅時候，望住個拉斯維加斯酒店外面噴水池嘅時候，佢哋就睇住啲水好似跳舞咁樣，內心嘅歡喜，但係亦都不形於色。於是佢用咗呢一首音樂，嚟到去做嗰刻嘅电影配乐。

电影之外啦，好多时都会攞佢嘅音乐咧，唔系净系电影，做埋好多嘅唔同嘅剧集里面嘅一啲嘅内里嘅配乐。呢一首跟住介绍呢首都系德布西嘅作品，佢呢一首音乐就系用喺一套我哋好多香港人都可能睇过嘅一套嘅剧集里面，我都唔多讲噶啦，大家一听应该相信会记得喺边一套剧集出现过噶，都系德布西嘅作品。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嚟到音乐关系嘉宾访问嘅环节啦，继续延续上星期嘅嗱，上星期咧我哋倾咗一样乐器，呢个乐器系我一路以嚟觉得中乐里面咧我最想学嘅一样嘢，因为佢有啲似我弹开嘅钢琴咁样啦，可以旋律啦加埋个伴奏咧，同时间一齐咁样演奏啊，咁就一个人坐喺度，好一个独奏咁样都可以。不过上星期咧，我哋有一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琵琶嘅入门嘅课程咧，推介俾大家，即系介绍俾大家听琵琶呢个乐器可以做嘅嘢，原来系咁多姿多彩嘅，唔单止净系我头先讲嗰样嘢啦，原来佢系可以将啲线搭埋一齐，交叉埋一齐，变做一个敲击乐嘅声音啦，可以变做一个好似哭泣声嘅咁样嘅感觉啦，好多好多种嘅玩法。我问今个嘉宾你鍾意佢乜嘢，佢话我鍾意玩手指。即係原来弹琵琶其实就係将你十只手指去挑战到一个全新嘅极限，但係充满艺术审美角度嘅嗰种嘅挑战。琵琶果然係一种我觉得几令人着迷嘅一样乐器。今日所以我哋继续有呢位嘉宾，佢系我哋香港嘅琵琶演奏家，佢系陈允贤啊，欢迎你啊，又再翻到嚟我哋呢度音乐关系啊！
4: 大家好啊，我系陈允贤，
3: 多谢你上星期啦，用即系直情系攞埋个琵琶啦，我哋一路讲啦，你亦都一路示范咗好多唔同嘅声音，等听众佢哋可以即时感受到你讲紧系乜嘢啦，即刻听到个声音出嚟个效果系乜嘢啦。咁啊，讲好多嘅琵琶啦，琵琶听落去就系你好中意嘅一样，我都唔知系咪叫玩具啦。不过你话中意玩手指，但系呢一个工具就系深猫，就系你可以将你嘅情感经过呢十只手指咁样去表达出嚟。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冇乜讲阿陈允贤啦，你嘅音乐路啊，嗱，拎住个琵琶咧，我哋上个星期咧只系提及过你小学嘅时候，学校拣一样乐器，咁于是大班咁样学，但系学下，于是你就真系中意咗啦。老师亦都特别俾好多嘅注意力你啦，因为其他就扎扎跳嘅男孩子又好，其他同学，你就反而系越嚟越中意嘅。虽然本来你话你完全唔识音乐嘅，差唔多好似五音不全咁，但系亦都提及过。你去埋演艺学院去继续进修，嗱，要入到演艺学院咧，我哋咁多嘅嘉宾访问过都知道系压力嘅资源地啊，咁啊呢一个地方要入到都比较难嘅，嗱，先回翻少少大啊，陈允贤一路喺学校小学、中学学呢一个琵琶，冇学其他乐器。
4: 其实咧，我系二年班嘅时候学琵琶，跟住到中学嘅时候咧。又要再揀第二款樂器喎。咁我揀嗰間中學呢，我都係特登搜羅一下我有啲咩學校呢係有中樂團嘅。因為我小學嘅時候已經學緊樂器。
3: 因為咁樣而揀中學喎。
4: 係啦，呢個係我一個嘅考慮因素啦。係啦，咁我揀咗呢一間中學之後呢，咁佢又係要一人一樂器喎。咁我屋企人就話：不如你又學下第二款啦，即係你喺學校咁啊學第二款樂器啦。咁所以咧，我喺中學嘅時候咧，我就揀咗另一款樂器，就係二胡。咁所以咧，其實我喺中學嘅時候咧，我都拉咗五六年嘅二胡嘅。
3: 兩條線啫喎，由四條邊兩條，隻手左手又唔使咁痛。
4: 係啊，我覺得因為我有琵琶嘅底子啦，所以我喺拉二胡嘅時候咧。都有啲优势嘅。因为我隻手指自己已经有啲记忆，就係佢有格仔。所以我喺一个冇格仔嘅二胡上面呢，我隻手就自带咗呢一个嘅格仔效果。所以呢，我拉二胡嘅时候，即係我又觉得音准又好似唔係一个好大嘅挑战喎。跟住右手就变咗拉推弓啦。咁所以就係点解我最尾二胡冇坚持落嚟嘅原因。就係、是、因为佢冇得玩手指。
3: 冇玩手指囉，係少咗一隻手。係喎，呢一个即係、就是、你真係为咗要手指系咁狂喐。咁样嚟到去揀一个乐器。你又唔揀钢琴。
4: 因为嗰阵时学校钢琴唔计一件乐器，
3: 系啦，咁系啊，唔抵学，但系钢琴冇学过。
4: 冇，我到后来嘅时候，当然我哋有一啲Red Four 有啲 keyboard lab 咁样，就点样都要弹下嘅，咁但系即系表面嘅 識咯，係啊。
3: 咁但係如果咁樣見，就見到陳允賢你都幾明顯嗱，你連中學都要揀一定有中樂團嘅學校，我作為一個重點嘅考慮。咁入大學就固然係咪，所以好順理成章係讀音樂，定係屋企人有冇其他意見？
4: 其實咧，我小學嘅時候，因為上一集我都提過啦，其實我係懵下懵下揀咗琵琶，跟住老師又好似覺得我好好，因為我真係好似都幾有興趣咁樣，所以我學咗一年左右咧，老師就叫我去比賽喎。跟住咁我人生入面未比過賽，點知第一次走去比賽攞咗個獎翻嚟，咁我就覺得哇，原來即係呢件樂器係俾到我成功感嘅，我第一次有一件事，哇攞獎喎，即係未試過嘅喎，仲要去比賽又好多人喎，咁樣啊又好似好叻咁，跟住係
3: 啊，
4: 即係所以就係因為咁樣，所以我就繼續彈琵琶啦。咁我又中意呢一樣嘢，好搞笑嘅就係因為我細個學嘅時候，個老師都係演藝學院畢業嘅。跟住佢就話：哇，你其實都幾有天分喎，你會唔會第日考慮讀演藝啊？就係因為佢呢一句説話，所以其實我喺小學嘅時候已經決定咗我要讀演藝。
3: 成功感係可以引誘你繼續做落去。嗱，咁有呢個成功感，但係佢好正喎，呢個成功感帶咗你去演藝學院，入咗演藝學院個成功感仲喺咪度啊？
4: 第一年係挫敗感，
3: 係啦，一定係噶啦，呢個點解？
4: 我以前因為雖然小學係小班一班人咁樣學啦，咁但係我好快就出咗嚟單對單咁樣學琴。咁我同第二啲演藝嘅同學仔唔同，佢哋好多係可能係音統處自細到一齊大嘅，所以佢哋喺入演藝嘅時候就係見翻一班老朋友，跟住我咧就係自己一個人學。就首先我朋友 lonely 啦入到去，咁但係當然好快就識到一班朋友啦。咁但係入到去，因為我自己學啦，原來我入到去先知啊，原來演藝彈琵琶都要睇五線譜嘅。即係咁，我哋以前學咁學樂理啊嗰啲，咁梗係識得數啦。你叫我做卷咁做出嚟咪得咯。實際上你掉份譜俾我睇，
3: 要實踐啊，
4: 係啊。唔得啊！我第一年系痛苦嘅，系喺视谱嗰度。系啦，即系简谱咁，梗系冇问题啦。自己弹咗十几年，第一年嘅睇五线谱系完全痛苦。
3: 即系睇咯，即系你多好多心机嚟到去喺屋企做好功课啊。定系点解决咧？
4: 通常即系如果我懒嘅话咧，我就译谱咯。
3: 即刻写翻个简谱。
4: 系啦，咁但系呢个唔系长远嘅办法嚟噶嘛？咁弹咗十几年，我嘅习惯就系咁样噶啦。咁我演艺嘅第一年，我就系逼自己睇咯。
3: 系，
4: 我花好多时间系放学之后自己去，真系望住份谱，逼自己认到为止。
3: 系，
4: 系啦。咁我应该系用咗一年左右啦。我到 Year Two 嘅时候就即系反应快翻啲啦。
3: 系，
4: 系啊。
3: 咁但嗰个都系独奏，你就可以咁样做啊？有冇嗰阵时已经有中乐团？
4: 系啊。
3: 咁中乐团睇咩谱啊？
4: 五線譜
3: 係啦，咁即係你要喺成班人面前，哇！真係望住，咁係咪嗰陣時成將自己嗰種本來嗰種成功感啦、自豪係好似琴音聲量一樣收細嘅咧？
4: 係啊，因為就係因為我想逼住自己啦。咁我第一年即係都仲係學生，啱啱入嚟，咁我都唔怕自己樣衰啦，就由得自己好似好樣衰，唔識彈咁。所以我一開始喺演藝嘅頭一個學期啦，係好似直情唔識彈咁樣，但係我都堅持，因為我有問一下啲師姐，好唔好譯譜，跟住佢哋嘅 feedback 就係、是、你唔好譯啊，你譯咗就一世㗎啦，你譯咗你就以後都唔識睇，咁所以我就諗住樣衰一年咯，即係我就真係逼，因為其實我覺得人喺高壓嘅環境底下係會成長得特別快嘅，就係因為自己嗰款羞恥感，即係佢逼住你唔得啊，個反應一定要快啲啊，跟住即係個人適應咗咧，咁其實好快就會睇到咯。
3: 係咯，呢個見有兩個 take away point 嘅，好緊要啊！即係第一年真係堅持唔好譯譜，一開咗就報啦，就一世。第二個你話係羞恥感啫，不過即係都好 smart 嘅一樣嘢，即係第一年都有藉口啊嘛。
4: 係啊係。
3: 我你當我靚妹仔，我好渣嘅。
4: 係啊係。
3: 我第二年先有咗進步俾你睇嘅，咁呢個都係一種嘅

0: 生存之道嚟嘅，喺一个好高压力底下嘅音乐学院啦。第二年啦，重拾翻啲自信啦。咁一路读落去，整体上高压力啦，同你一路以嚟 expect 嘅嘢，又或者有冇偏离或者新嘅冲击？
1: 当然有啦，因为我喺入演藝之前就一直都係自己彈嘅嘛，所以其實冇乜合作嘅機會。雖然喺出面都有玩一啲中樂團嘅，咁但係你翻嚟香港，不如嚟揾我啦咁樣。跟住我就同另外嘅朋友就即係懵下懵下，又係懵下懵下咁樣，就寫咗一個非常之簡陋嘅 proposal， 就走咗去紀小姐嘅 office 度揾佢。咁慢慢我哋就发展咗而家呢一个乐团。
0: 乐团咯，即係嗰时都未有呢一个天艾敦煌乐团㗎嘛，嗰时。
1: 係啦，就係、是、咁样嘅际遇底下，咁其实读 master 嗰两年呢、其实就开始喺度筹备緊呢个乐团。
0: 哦，咁几得意喎，即係你一畢业咁於是个乐团就即刻就组成咗呢个乐团。咁跟住组成咗几得意，因为通常諗住玩完出嚟即刻加入一个就現有嘅樂團啦，任何一個都得啦。但係你又即係有呢一個咁創業嘅精神喺裏面嘅。
1: 係，我哋其實冒險噶，成件事由即係由零開始。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唔係一個 full time 嘅形式嘅。咁但係我哋都叫做係一個細嘅公司啦。咁我哋都有固定嘅一啲演出同埋固定嘅工作。
0: 係喺嗰陣時咁樣走咗出嚟，即係淨係加入呢個樂團。淨係籌辦啦，都唔係，唔好應該話加入係成籌辦咗呢個樂團。嗰陣時淨係呢個樂團，就冇諗過去其他嘅專業樂團啊，其他嘅樂團玩，有冇咧？
1: 冇，就係因為重奏嘅經驗啦，
0: 係
1: 令到我中意細嘅合作多過大型嘅樂團，因為咁我哋以前都有實習嘅，係啦，咁我都有即係去過職業嘅樂團嗰度即係實習。
0: 嗰陣時去邊一個樂團？
1: 香港中樂團。
0: 哦，
1: 係。咁我哋係所有學生，你每一年我哋都要指揮大師班，我哋都要去經歷下坐喺個職業樂團入邊嘅。咁但係即係我發現原來我又唔係真係好中意咁樣嘅形式嘅。
0: 唔中意係個原因係點咧？我就即係諗下，即係我都知係一 ensemble 啦，或者了一個 orchestra 係、即係其實分別好大嘅。
1: 係啊
0: 係
1: 啊，
0: 我就係唔中意一個大樂隊嘅大樂團係嘅乜嘢咧？
1: 坐喺入邊咧，要好似好機械式咁樣去做，即係譬如重奏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可以加自己嘅處理。尤其是我哋係一個實驗式嘅細樂團啦，我哋樂團都係做一啲自己樂團作曲家作嘅作品。我有啲咩唔鍾意，我可以提出。我覺得你呢度唔好喎，你改改佢啊。我哋樂團係有好多咁樣嘅彈性嘅，而且我哋成員有八個，呢八個人我哋都係比較固定嘅班底，大家玩咗咁多年咧，其實好熟習大家，咁所以咧，我哋喺好多嘢嘅合作上邊咧，其實即係我哋自己會磨合到，咁但係如果我係一個大嘅樂團入邊咧，就係、是、指揮話事，指揮要咁樣，我就必須要跟啦。
0: 幾得意喎，原來即係陳允賢本來好中意玩手指，而家我覺得你。系啦，去到之后咧，你已经揾到我想玩乜嘢？你想玩音乐？因为去乐团嘅时候都系玩音乐，系演奏音乐，系根据佢嗰、那个，即系根据指挥，即系好似踢波，根据教练要求嘅，即系美式足球就系咁噶啦。喺现实上高咧，又另外一样嘢啦。哇，我冇大乐团，冇大乐团，即系冇稳定嘅收入。但我宁愿都系玩音乐。系咪即系嗰阵时冇谂过有冇衡量过呢两样嘢？
1: 其实冇嘅，因为我喺读书嘅时候，其实都开始教学生嘅，系啊，咁所以即系喺呢咁多年入边，其实即系教学生都令到我都稳定嘅收入嘅，系啊，
0: 稳定嘅，系啊，即系所以香港教学系需要啦，其实有几好嘅一样嘢，因为好多音乐系啊嘅毕业生啊，全部都要搵食咁啊教咁，但系其实又无形中造就咗香港嘅精英音乐教育咧，其实系即系全球系首屈一指嘅。除咗演奏之外，亦都有教学啦。其实我想问阿陈允贤啦，香港嗱西乐咧，我好熟悉。如果你只系讲钢琴，我更加熟悉，即系香港钢琴嘅教育上高喺全球嘅都几有代表性嘅位置，好多嘅国际赛啦。其实我哋有好多香港人去赢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比赛，又未必一定系大家大肆宣扬嗰啲，但系仲有好多其他，其实都犀利。香港嘅中乐咧，中乐喺呢一方面咧，喺全球

0: 性咧，佢系一个咩嘅角色啊，或者地位嘅咧？其实。
1: 其实我哋香港如果系学生嚟计，做嘅比较大型嘅参加音乐比赛就校际音乐节啦。咁但系到我哋后来咧，我哋而家其实可能新加坡啦、台湾啦，同埋中国内地其实都好多唔同类型嘅比赛嘅。咁香港人啦，都陆续比较多去试下参加呢啲比较大型啲嘅比赛。虽然真系西乐就可能全世界都有人弹啦，咁但系中乐。起碼可以叫做有華人嘅地區，其實都已經係即係有人去演奏呢啲樂器。
0: 但係個風格會唔會好唔同嗱？例如咧，我哋之前有訪問過一個低音大提琴嘅西樂啦，佢亦都成日去內地嗰度啦，即係做一啲交流啊，或者比賽各方面都有。咁就聽到人哋內地嘅人點睇我哋香港人玩嗰個低音大提琴，即係可能我哋香港人就覺得佢好似技術行先，反而咧內地人就覺得我哋香港呢啲嘅低音大提琴啊，佢哋好有嗰種自由感覺啊，即係會有啲咁樣咁睇。香港嘅即係你係咯，你哋點睇啊？即係點樣睇內地同香港嚟中樂上高嗰種風格分別啊？
1: 我覺得同自細嗰個學習模式有啲唔同嘅，就好似內地佢哋嘅教學咧，好多都係佢哋會練琴練好多，咁但係可能學琴上邊咧，老師一句你一句，就變相咧可能喺處理一啲新作品嘅時候，就好似我喺演藝嗰幾年入邊逼住你，你真係一大堆新嘅嘢掉俾你，你自己彈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喺香港人嚟講咧，就係有呢種，我都覺得係優勢啦。就係我哋喺處理一啲新嘅作品嘅時候，譬如一收到譜，你會對佢有啲乜嘢嘅理解咧？我覺得呢個係香港人即係嘅優勢嚟嘅。
0: 即係佢俾個空間你思考啦。
1: 係啦。
0: 就如果唔係就內地你就話一即係老師打一句你跟一句，
1: 係啊。
0: 咁就跟咗老師個風格啦。其實都冇乜好風格去諗呢一樣嘢。咁香港琵琶咧，即系我如果再仔细啲，我今日琵琶系我哋嘅同你睇，我哋嘅主角啊。琵琶嘅演奏喺香港嚟讲，系即系香港喺全球性系一个咩嘅角色地位咧？
1: 其实咧，因为琵琶呢个乐器好得意嘅，佢系由中亚传嚟中国噶嘛，咁我哋香港都系一个国际都会啊。其实琵琶呢件乐器都几代表到嘅，即系又好似好中西融合咁，即系本身香港呢个地方已经系啦。咁琵琶呢件乐器又系咁样。而家咧有好多譬如流行曲啊，上边其实都会有一啲中乐嘅伴奏。咁就系、是、譬如好似琵琶我哋轮子咁样啊。有阵时我哋睇啲电视剧咧，好简单，可能佢讲一个好紧张嘅时候，你就会听到十面埋伏嘅第一句，我哋就会听到佢噶啦。
0: 中西啊！融合啦，或者個文嗰種音樂融合啦，即或者你敦煌啊，敦煌同中樂即咁樣融合，你點樣做？點樣諗？點樣思考嗰啲化學作用？
1: 其實咧，可能同唔同嘅樂器合作嘅時候咧，琵琶呢件樂器，因為佢係好一粒嘅音，一點點嘅嘢，譬如就係、是可能我試過同一啲 brass 去夾噶。硬系想一齐咧，好难嘅，因为佢嘣系啦，我想同佢一齐，咁但系如果我唔系，虽然系要一齐啦，咁但系齐唔到嘅时候，咁又点算咧？其实琵琶佢有个特色咧，就系、是、个效果两个摆埋一齐嘅时候，其实都几得意嘅，好似一下揞一揞你咁样，系咁，但系即系呢个当然系同。對方演奏嘅嗰個人去夾啦，咁但係合到埋一齊嘅時候，其實都幾得意，好似係一個好肥嘅空間入邊，好似一條好大嘅船，有個人喺度跳下跳下咁樣嘅感覺，係啊，所以我都覺得係好得意。
0: O K 喎，係咯，呢一個就嗱，呢個冇諗嗰樣嘢係，我淨係知道個音係一粒粒琵琶好 crisp 啊咁樣，係咯，即係一做出一個空間，一隻船有個。跳下跳下，即係呢種嘅用視覺上高又有啦，個感覺我都嚟得到啊。不過時間關係啊，如果唔係有機會咧，真係咧下一次咧，我呢度有鋼琴咧，係同你應該嚟一次合奏嘅。不過相信有機會嘅，希望即係睇下，可能喺呢個節目啦，或者可能將來我哋一齊喺出面嘅演出啦，希望可以同阿陳允賢真係喺呢一個中西樂上高咧，同你困。 困一困。喺呢一度啦，即係好多謝陳允賢啦，你呢兩集啦，俾咗好多嘅資訊啦，同埋。

0: 好多 take away points 俾大家。咁無論係對聽眾，甚至對你而家係一個專業嘅音樂人，
1: 嗯、
0: 我諗都係有好大嘅啟發。又聽首音樂先，
1: 嗯、
0: 有介紹者咩音樂俾大家聽？
1: 嗯，另外呢一首咧都係我哋琵琶重奏嘅另外一首作品，叫做《夏》，係一首組曲入邊四季入邊嘅其中一首，講夏天嘅。
0: 多謝你，陳韻賢。
1: 多謝大家。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之后的奥运。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

0: 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美国一架载有六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是搜查。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涉事飞机载有四名机组人员和两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白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是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发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晚只得你共我嘅音乐约会，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一个四小时嘅音乐节目，由凌晨两点去到清晨嘅六点，都会有音乐有好歌陪伴你。有唔同嘅主持，有唔同嘅音乐选择，而今晚陪伴你嘅咧系一位最后生嘅主持，系我兔仔，今晚与你见面。

深夜嘅直播室，当窗外嘅城市咧，慢慢慢慢好似沉睡下来。但系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仍然都会为你亮起一盏灯。呢度嘅灯火同埋音乐咧，将会依然为你而亮着。同你啱啱听咗一首好温柔，但又感到有丝自卑嘅旋律，系嚟自蔡国权嘅一首《怀念你一世纪》。唔知道喺收音机旁边正在挨夜嘅你，有冇喺心入边默默咁样想起咗一个名字呢？有时爱得好自卑，或者系为咗爱去发电嘅咧，唔净止系爱情嘅，可能为咗一份喜欢嘅工作，都系可以同样地慢慢咁样挨下去。

喺爱情入边，有时候我哋会唔知点解会愿意挨下去，即使知道你呢段嘅关系未必可以持续咧，但系因为爱，所以你选择继续尝试一下。其实除咗爱情之外咧，工作亦都系可以同样嘅道理嘅。好似我哋喺做呢个节目嘅时候，有阵时你会知道有啲嘅选择会令到自己非常非常之攰啦，甚至乎可能有时候向前行嘅道路会充满住力不从心，同埋有时候会非常疲倦。但系点解你仍然会继续呢？就是、因为爱啊，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心入边有一份嘅热情，有一份嘅执着，希望同埋喜欢将自己音乐喜欢嘅音乐推广开去嘅。

喜欢听音乐和喜欢分享自己的音乐呢，对于我们做这个音乐节目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正正就是有这份的热诚呢，才可以令到我们五位男主持可以坐在一起。吃了餐饭之后呢，感觉好像咦，原来这个世界都还有人明白我，感觉即刻没那么 lonely， 没那么

緊嚟原版 George Benson 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之後咧，接呢一首 Billy Joe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先係第一首同你講。无论世间发生任何事，佢都会永远去爱你，冇嘢可以改变对你嘅爱嘅。而后面一首 Billy Joel 嗰首咧，就同你讲就话，你系唔需要点样变，我都系依然一样咁爱你嘅。两首加埋一齐，意思旋律都系相当之 sweet， 相当之高深嘅爱嘅。

一首好簡單但係非常好聽嘅情歌作品，嚟自 Elton John， 好簡單，真係佢坐喺個鋼琴面前，隨手彈幾彈，加埋佢嗰種好深情細膩嘅旋律呢歌詞咧，就造就咗一首咁好嘅作品。睇過佢嘅電影啦，個人自傳電影叫做 Rocket Man 入面咧，好簡單，真係呢一首歌係寫俾佢嘅一生中嘅至愛啦，同埋佢最好嘅夥伴。簡單嚟講咧，就係話當你喺呢個世界上面存在咧，佢就已經就感到非常之咁幸福同美滿。名字叫做《Your Song》，嚟自 Elton John 嘅作品。

0: Elton John 嘅《Your Song》之后，拣去许志安呢一首，同样都系关于爱，都系 Keep On Loving 嘅一首作品，叫做《彻夜缠绵》。讲翻我哋当晚嘅节目晚餐咧，其实除咗倾下偈啊，讲一八卦之外咧，当然正经嘢都系有讲过嘅。嚟紧咧，我哋会出翻一个可能系关于节目嘅 jingle， 即系宣传声带啦。可能下个星期就可以同大家见面。到时可以听下你啲意见。
1: 每天每分每一秒，心似是退潮。

当然除了节目的宣传声带这些普通东西之外，其实关于节目的本身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加入多些的新元素下去的。包括还记得岑老板也有讲过，希望我们可以跟他玩一些 crossover， 例如他有很多个环节，有些是旧日依恋昨日旧唱片那些，都会希望有我们的介绍成分。

除咗可以分享我哋喜欢嘅旧唱片之外咧，中意唱歌嘅一句歌王同埋玩音乐嘅 Benji 咧都有分享过，不如叫我哋练下歌，试下由我哋五位主持嘅声音唱翻几句大师兄蔡枫华嘅《轻叹》。当然十话都未有一撇啦，歌都未练，不过唔知道喺收音机旁边嘅你中唔中意呢个 idea 咧？

0: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 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4: 时间嚟到去清晨嘅三点钟，同你听咗两首作品啊，分别有阿妹嘅《我可以抱你吗》，同埋有杨丞琳嘅《匿名的好友》，阵间再见。
5: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建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斯特拉达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载滞留公民。迪拜航空一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名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

0: 迪拜接載滯留旅客。航班當地時間星期六凌晨一點幾降落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擾動為該區及南海北部帶嚟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晚上轉吹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吕伟涛。

非常非常感謝今晚大家的留言都非常之咁踴躍啊！關於好多我哋節目可以改進嘅內容，關於我哋好多好多嘅意見我哋都收到嘅，亦都好感謝你今晚由凌晨兩點開始咧，已經喺度陪伴我哋聽一啲我哋揀選嘅好嘅作品。而跟住落嚟喺新聞簡報之後咧，三點鐘開始都係繼續有圖仔喺直播室度守候住你。承接翻新聞簡報之前咧，同你聽咗兩首嘅國語作品，跟住都預備多咗一兩首嘅作品想同你分享咧。開始我哋第二小時嘅輕談淺唱不夜天，歡迎你繼續選擇我哋。而我希望都可以揀一啲嘅好歌，繼續陪伴你，直到去六點鐘。

同你听咗两首有关于呼吸嘅歌曲。首先喺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我哋听过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跟住有莫文蔚同你讲，假如呢一个呼吸会痛嘅话，吸多两啖，呼吸亦都会有害啊。情歌同你听过好多，但系音乐尤其是情歌一种咧，都有啲系关于自我安慰嘅作品。

除了喜欢听情歌以外，自己都觉得关于一些个人成长，在漆黑中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好像还有这些类型的歌曲可以陪伴我们，也都是回想起音乐怎样陪伴我。所以自己做节目的时候都会选一些可能比较多是情歌啦，甚至乎是给一些力量你们的作品，就好像音乐当时怎样去支撑着我，希望今天都可以支撑你们，希望都可以被你们听得开心，有好听的旋律继续陪伴你们。

尤其喺深夜时分，夜阑人静嘅时候呢，世界变得格外宁静，平日喧闹嘅城市呢都会变得慢慢咁样安静落嚟，而你嘅内心呢一刻先至慢慢咁样热闹吵闹起来。

可能都是属于都市病的一种，日头的时候我们比较少机会跟人接触。当然不是不会见人，而跟人接触的意思是比较少时间会跟人可以深度交流，讲出你自己入面内心一些讲不出声的说话。这个时候晚上的音乐就变得格外的重要。好像听着音乐戴上耳机，世界都可以变得明白你一样。

call 都系一种几好嘅解药。人哋话苦口良药，但系我觉得歌曲咧一啲都唔苦。听嗰啲你明白你心声嘅歌曲咧，可以令到你知道呢个世界仲有人明白你。或者当你唔开心嘅时候，不妨转一转曲风，千祈唔好俾个旋律牵扯得你太多嘅情绪。可以拣啲轻快啲、开心啲、甜蜜啲嘅歌。

同大家聽咗兩首嘅快歌作品，分別有 Justin Bieber 同埋 Ariana Grande 嘅呢首叫做 Stuck With You， 同埋啱啱聽過係 Jungkook 嘅 Standing Next To You。 而聽過兩首快歌嘅時候呢，令我諗返起嗰晚嘅聚餐呢，我哋分享咗點樣對抗呢個睡眠，點樣對抗呢個倦意呢，就係起身跳舞唱。

同大家听咗几首 R&B 跳完舞之后，翻翻去正题啦。正题系啲咩呢？正题就系我哋凌晨时分或者深夜时分最中意听嘅一啲悠扬乐曲啊。呢啲悠扬乐曲多数都系八九十年代嘅一啲经典慢歌、抒情歌。

自己觉得除了夜晚可以聆听音乐作品之外，更加可以留意的呢，就是抬头望上天，我们上面天空的星星。当街灯慢慢熄去，当车的流量都慢慢少的时候呢，天上面的星星呢开始越来越明显。

仲记得喺今晚出发嚟电台做节目之前咧，抬头望过星空，觉得今晚嘅星空咧格外嘅闪耀。就醒起，其实古代嘅人咧都几有想象力嘅。我见到咧只系得几点嘅星光，但系以前嘅人咧可以将呢啲嘅星光串联起嚟，画成一个星座。两首关于水瓶座嘅作品同你分享咗。

0: 同你听过东东陈晓东嘅水瓶座之后，再多一首关于水瓶座嘅作品，嚟自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跟住有彭羚一首嚟自电影嘅作品叫做《完全因你》，同埋上一首同你听过 Eason 陈奕迅嘅《不来也不去》，嚟自 H3M 一首一张我好喜欢嘅专辑啦，其中一首我好喜欢，好想今晚同你分享嘅作品啊，亦都将时间带嚟凌晨嘅3:56。趁呢个机会咧，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2%。
1: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之后一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进入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有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他的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脱维亚议会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执政联盟得票领先。今次选举有14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参加，1400多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投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结束，随即开始点票。当地传媒的出口民调显示，中间派执政联盟立场亲乌克兰的联合名单以大约三成半得票率领先，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拉脱维亚第一党就以大约1成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党进步党得票率超过一

0: 成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不会与拉脱维亚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系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7: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0: 电台。四点钟的新闻报道和华南天气报告之后呢，开始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节目。这个同样都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琴展唱不夜天》。由四点钟的陶仔主场呢，当然都是有陶选冠军歌曲的环节等候着你的。同大家揭晓的是1988年的作品。
1: 一点点一星星只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像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

四点钟嘅时间，首先打头阵嘅淘选冠军歌嘅作品系佢哋。佢哋系边两位嘅朋友呢？首先有叫你哋过嚟一齐玩，玩我哋呢个 Saturday Night 嘅黄美云星期六约会，同埋啱啱阿 Lam 同大家讲每夜唱不停，而呢边咧好歌都系播不停嘅。

成日都话歌曲嘅旋律咧，加埋一个好嘅填词人咧，可以令到我哋好难去表达嘅心情咧，俾人明白。但系同时间，唱歌嘅朋友即系歌手啦，歌手喺表达紧呢首歌曲嘅情感嘅时候咧，都好希望可以得到你嘅回应，得到你嘅掌声同埋支持鼓励嘅。

Alan 谭咏麟的半梦半醒之后，请来他的好朋友也好 band 友 B 哥哥，揀来同样都是1988年的淘选冠军作品，名字叫做《两点水》。

0: 刚刚提过，歌手都是很需要我们的掌声和鼓励的，而揀歌的朋友都一样的，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去到1988年的陶选冠军作品，哪首是你的心水。
1: 来坐半晚咖啡座，心着冰冷，是否

遇到喜欢的歌手朋友，遇到喜欢的歌曲，我们可以选择购买他的专辑，购买他的 CD， 甚至乎去他的演唱会度支持他。不过有一些歌声我们暂时可能很难在演唱会现场再次听到，可以做的呢就是我们在串流平台或者网上面多些 play， 或者买回他们那些 reissue 的专辑。

0: 嚟自 Eagles 嘅 Desperado， 由妹姐梅艳芳翻唱嘅广东话版本，名字叫做《不如不见》，亦都系1988年嘅淘选冠军歌之一，系咪你嘅心水 number one 呢？
1: 在午夜，随他驱车远去，那次相对，彼此也太空虚。

0: 妹姐梅艳芳的《不如不见》翻唱自 Desperado 的作品之后，有王海芹的一首叫做《伴侣》，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4:36。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86%。而本港稍后时间也将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左右。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
1: 为何沿途仍是冷漠围墙，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

想象一下，凌晨时分，啱啱先同恋人告别咗，但系传来嘅并唔系一个好嘅消息。你两个分开系真系分开咗，系真系分手嘅嗰种分开。然后你搭上一班嘅凌晨巴士，翻屋企嘅途中，你不断去问自己，到底呢一程呢一趟嘅旅程，自己可以学到啲咩，获得到啲咩，自己又可唔可以忘记佢咧？

同你搭上紧嘅嗰一架通宵巴士，名字叫做《忘情号》，司机系杜德伟，而你心目中嘅嗰种复杂嘅情绪叫做。

节目听到嚟呢一个时候，希望你都可以有个真正嘅 real good time。同你听紧嘅系叶倩文莎莉姐姐嘅《美梦记心中》啊，希望今晚嘅歌单总有一两首作品，你听朝瞓醒都仲会记得。

如果忘情号巴士唔啱你嘅话咧，觉得巴士有时候比较慢啊，因为要兜路，都可以不妨学下慧娴姐姐租架的士啦。搭的士点都会快过搭巴士嘅。你听咗慧娴姐姐租啦 taxi。

在1988年的龙虎榜之中呢，陶喆找到一首都挺有趣的，来自刘美君这一首叫做《公子多情》的歌曲。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就是跟我们刚刚听那么多首的流行作品有少少不同，他玩的是跟一个粤剧大戏的 crossover， 但是用一些近代少少或者是80年代的编曲呢，唱下去咦又没什么违和感，都不失为一首挺有趣的好歌。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冇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行业进行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美国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涉事飞机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公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

0: 喂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清晨5:00嘅时间。嚟到桃仔自己最喜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5:00 rock and roll。

5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翻翻嚟咧，继续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最后一个小时。不过最后一个小时咧，唔等于唔精彩。兔仔嘅5点到6点咧，安排咗系清晨 rock a rock 嘅环节咧，希望可以俾啲精神你，俾啲正能量你。不过今日咧，我哋会有个1988年嘅陶选 rock 版冠军作品啊。

心水清嘅你咧，应该会问紧或者谂紧，到底咩叫1988年嘅 Rock and Roll 版呢？其实好简单嘅，就是、因为上一个小时嘅歌曲咧，我都抛弃咗一啲嘅正嘢。一啲咩正嘢咧？就系、是、同样系88年嘅冠军歌。不过有啲嘅 Rock 歌，而家先为你选播啊！

有 good time 就自然有 bad time。有時是相對的，不是說一定是 good 的時候呢，就因為你特別開心，或者是因為什麼都順你意。反而呢有 bad 是因為你開心的時候你慣了開心，一有少少不如意呢，你就會覺得它是一個 bad time。但只要你 enjoy the moment, live in the moment, 任何時候都可以是一個 good time。來自藍戰士 Blue Jeans 的這首歌曲叫做《人生走虎》。

之后同你听埋 Radius 嘅呢首《没有路人的都市》，继续我哋呢个1988年嘅 Rock 歌淘仔精选冠军歌嘅 Extend 版啊！正嚟到清晨嘅5:24，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啊！清晨时间咧比凌晨时间湿咗，同埋好似冻咗啊！即将出门口嘅你咧，记住要注意啦！秋天真系要嚟噶啦，个感觉。

如果驚出面大風咗，驚凍嘅話，又唔想大褸，咪跟住全人類高歌啦。跟住節奏去跳舞，跟住嗰曲去唱咧，自然你個心窩咧都會變得火燙火燙起來嘅。1988年壓軸出場嘅冠軍作品，他勁樂隊《全人類高歌》。

仲記得喺呢個小時 Rock and Roll 環節較早之前，我哋聽咗 Dennis 馬孝笑聲嘅吉他低入時嘛。而吉他低入時其實就係有一個英文嘅版本嘅，唔係話個旋律係一模一樣，只能夠話個歌名咧都係有英文嘅版本嘅。嚟自 Beatles 樂隊嘅呢首叫做 While My Guitar's Gently Weeps， 簡單啲嚟講就係吉他低入時嘅英文版啊。咁因為咩原因呢一支吉他要喊呢？嚟自 George Harrison 主唱嘅呢一首歌曲呢，喊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嗰陣時佢哋嘅 band 入面呢，有啲可能係爭執啦，即係例如話可能音樂嘅編曲上面啦，可能係唱片嘅 concept 上面，佢哋大家都有唔同嘅想法。咁喺呢個時候呢， George Harrison 呢就會覺得可能係只有音樂，只有自己支吉他係可以明白到自己，就有呢一首嘅作品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继 Upper Zoo 之后咧，有一首新作嘅，不过同样系啲快歌嘅作品，嚟自 Blackpink 嘅 Rosé 推出嘅最新派头作品，叫做 New。

作曲編曲監製賴影彤填詞嘅 Oscar 覺得幾好聽嘅一首作品啊，由馮希涉唔好意思，一位比較難讀佢嘅名嘅新人啦。佢嘅最新排頭作品呢首叫做《點止痛》，除咗好痛之外，就係點可以止到痛嘅意思。

之后同你听埋啱啱呢一首系嚟自 Ashley 林海玲，慢慢慢慢揾到属于佢自己风格嘅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That's All。

作曲监制有徐浩继续为 MC 张天赋把关，填词有阿木，编曲有 Justin Yao。 新一届嘅中文金曲咧都即将嚟噶啦，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呢首作品好有 potential 啊！听咗几次，你会发现非常入脑，图仔咧亦都系 mark 咗入我自己嘅 playlist 入边。MC 张天赋嘅新歌至少相拥。

冇记错，呢只歌曲咧，并唔系胡鼎欣嘅新唱嘅作品，咪应该咁讲。呢只咧，并唔系佢第一次唱歌嘅作品，因为之前咧都已经系唱过啲嘅剧集作品，而我只觉得佢呢一首未知。

开心嘅时间话过就过，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咧，亦都差不多嚟到尾声啦。尾二嘅歌曲同你听埋 James Arthur 嘅呢一首叫做《Waste My Tears》，浪费了我的眼泪。将时间带到嚟清晨5:56，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4%，稍后时间因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嘅，需要注意嘅未来两三日咧，朝早会冻咗啲，最低会有24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没拧转头看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因此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就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脫維亞議會選舉投票結束，初步結果顯示執政聯盟得票領先。今次選舉有14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參加，1400多名候選人各族議會100個議席。投票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結束，隨即開始點票。當地傳媒的出口民調顯示，中間派執政聯盟立場親烏克蘭的聯合名單以大約35%得票率領先，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拉脫維亞第一黨就以大約1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黨進步黨得票率超過10%，暫時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是不会同拉脫維亞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喺今晚抵达该区。24小时。

0: 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后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四十四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六二一。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可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今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咧嚟到10月4日，时间嚟到6:11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系亚运嘅闭幕啦。咁啊，非常之期待啦。今日最后嘅几场嘅赛事啦。咁啊，今年咧都我觉得哇，香港嘅表现咧都各位嘅运动员都非常之好啊，睇到热血沸腾啊，而且社交平台上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消息啦、报道啦，哇，真系好紧张啊！大家有冇睇咧？或者是啱啱呢一个星期有冇好好地休息过呢？但因为啱啱中秋过后啦，跟住我就觉得啊，紧接住已经有咁精彩嘅亚运啦，跟住亦都系国庆嘅呢一个星期啦，咁啊亦都系黄金周啦，咁所以咧就觉得真系充满住活力啦，同埋动力，令人热血沸腾啊吓！咁啊，各位有冇趁住呢一个时间真系去享受下，或者系去感受下气氛？我觉得其实喺呢段时间更加系提醒咗自己咧，要得闲要做下运动，虽然咧就冇运动员咁叻，可以去到拎奖牌，或者系同世界各地嘅一啲健儿去比赛啦。咁但系咧，同自己比赛或者系同身边嘅朋友比赛下咧，我觉得已经系好开心嘅事情嚟噶啦。咁亦都即系谂翻起细个嘅时候，自己真系参加唔同嘅运动嘅比赛嘅时候咧，嗰阵时嘅一啲画面。咁啊，所以咧亦都令我咧谂翻起呢一首歌曲啊。嗱，咁今日咧亦都会喺6:30啦，新闻过后咧接听热线啦。咁咧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0172388，可以咧嗱，你譬如十月啦，咁有一啲嘅祝福咧，好想送俾你嘅朋友，非常欢迎啦，或者啲正能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嘅故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同时间当然好悠闲地，亦都可以分享下喺呢一个嘅假期啦，或者系最近啦，有冇一啲令你觉得好开心、好轻松嘅事情发生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

好欣賞咧運動員嘅嗰份永不放棄、不斷嘗試、繼續堅持嘅嗰份嘅精神啦。咁所以送俾你有陳百強呢首《喝彩》，咁希望咧各位嘅運動嘅建議啦，各位嘅運動員咧，亦都喺呢個亞運上邊咧，可以奪得自己最理想嘅成績咧。

0: Ethan，
1: 岁月如歌，放假当然要好好休息啦，亦都系前行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啊！你最近嘅生活有冇发生一啲有趣嘅事情或者新嘅体验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听到热血嘅事，就会谂起呢一首歌《红日》，送俾你。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去到演唱会，唔系嗰个音乐比赛嘅时候咧，都会有唱呢一首歌曲。

0: 希望呢一首充满活力嘅歌曲呢，可以为你嘅星期天注入力量同埋热情啦。嗱，细个嘅时候呢，参加过好多唔同嘅比赛啦，我唔知你会唔会都系好中意参加比赛嘅其中一员呢。咁我细个嘅时候呢，玩过一啲有趣嘅比赛啦。咁啊，虽然呢其实唔系一啲好好嘅成绩啦，好大部分嘅时候都咁，但係呢我又觉得我自己好 enjoy 啦，同埋我觉得呢啲体验呢係真係一生难忘㗎。例如係有啲乜嘢呢其实呢我係玩过呢个滑浪风帆嘅比赛啦，但係呢係嗰啲咩青年版咁样嘅，即係青年嘅比赛啦。咁嗰个时呢记得都唔係学咗好多堂嘅滑浪风帆㗎咋。咁但係呢咁啱嗰个时有朋友就话啊，不如一起去试下囉，咁样咁我就胆粗粗去试下啦咁样。咁到而家咧都觉得系一个好难忘嘅经验啦，因为咧其实嗰阵时咧系未系真系控制得好好噶。咁嗰阵时个比赛嘅形式咧就系、是、有几个喺海上面啦，有几个唔同嘅 checkpoint 啦。咁我当咧先有十个咁样啦。咁你咧喺个揸住你嘅滑浪风帆啦，咁你就要沿线咁样即系去一二三四五咁样去唔同嘅 checkpoint 嗰度去。到一到之后再去下一个点咁样。咁但细个嘅时候呢，因为揸住嗰个帆啦，其实呢都唔係好识点样去分辨咩方向嘅时候係点样拎住个帆，或者点样去兜住佢可以去到嗰个位啦。所以我觉得呢滑浪风帆嘅选手亦都係好劲啦，佢点样可以即係练习到你要去嗰个位就可以去到个位。咁同埋呢学习嘅嗰陣时啦亦都好有趣喎。如果呢你啱啱食正嗰个风啦，咁你兜住咗个风啦嗰个帆。咁你就会飞得好快，跟住呢係快到呢係完全控制唔到自己㗎。咁佢就成呢好有 feel， 好我觉得自己呢好似坐緊呢一个嘅船啦，或者快艇咁快咁滞，或者係一啲水上嘅电单车呀咁样。咁跟住嗰陣时呢最惊险嘅时候呢，我记得呢係喺个海面嗰度呢係有一隻好大嘅，我记得系咪魔鬼鱼呢，sorry， 嗰个应该系好大嘅白炸嚟嘅。跟住呢我係一路好驚自己跌落去啦。跟住因为一跌落去嘅时候呢就驚会即係要互整亲咁样㗎嘛。咁所以嗰陣时呢就是、一个好惊险嘅一个体验啦。咁亦都有参加嗰搞笑嘅波子棋嘅比赛啦。咁嗰陣时波子棋比赛呢我係攞咗冠军我记得。咁就係呢嗰陣时細个嘅时候啦，学校嘅 lunchtime， 咁就少喺lunchtime 食完饭之后嘅最后唔知30分钟去进行嘅，所以就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啦。咁你哋呢有冇参加过一啲好有趣嘅比赛，或者係一啲好难忘嘅比赛嘅经历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
1: 1872300,3062470,3062477,0534202,13942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攞到第一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话，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又话今次亚运有好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攞到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同图织不符。One Stanley 的卖方建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话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和专业人士跟进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话，如果调查之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载滞留公民。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个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00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毕。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n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ny。你好，我系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10月4日，我哋一齐听一听我哋今日嘅电话。早晨，田姐你好。
8: 早晨，思培你好啊。系。你同埋头先听电话嘅哥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啦。
7: 哦，大家咁话 ，thank you。咁啊，今日有咩上系打上嚟分享一下嘅咧？
8: 系啊，我咧就有一个

0: 孙女佢下个星期咧就系、是、一周岁生日，咁、
1: 啊、
0: 咧想
1: 诶，
0: 系啊，多谢多谢，系啊，好开心咯，多咗个孙女咧，好开心啊！
1: 哦，咁啊嗱，首先我要问一下你，除咗开心之外咧，会唔会有好多新，即系有好多有趣嘅体验，或者会唔会好忙咧呢段时间？
0: 因为唔系我凑佢嘅，咁咧佢啊请姐姐凑，唔、
1: 啊、
0: 系一齐住嘅，咁所以咧就
1: 借玩啦，负责。
0: 系啊，久唔久佢妈咪爹哋放工，即系放假咧，咁啊约埋一齐啊，或者去佢屋企啊，咁样嚟睇下孙女啊，同佢玩下咁样咯。
1: 啊，咁样仲好啦，即系其实咧，凑小朋友都真系唔系咁容易噶，所以如果有姐姐帮手嘅话咧，就应该会好好多咯。
0: 系啊，因为屋企即系地方又唔系大，咁啊容纳唔到咁多人，咁佢咧就出出边住，咁啊方请个姐姐咧就佢哋翻工咧就可以夜晚翻放工翻嚟咧睇到佢自己嘅女咯。
1: 嗯，明白明白。咁啊，一岁其实都好快啊嘛。
0: 系啊，好快啊，而家开始学行啦。
1: 哦，开心。咁系一岁系出牙仔未噶？
0: 出咗两只喺下
1: 边
0: 啦、
1: 啊。哦，
0: 系啊，
1: 哦，好开心、啊。咁所以其实就、
0: 啊、
1: 即系一路 keep 住都有好多即系新鲜嘅事情发生紧啦，亦都见住佢、
0: 啊、
1: 又大得好快啦。
0: 系啊，不断咁样成长咯。最初咧，真系翻嚟咧，好细个 B B 嗰阵时仲难凑啊，因为咧就成日扭计嘅夜晚黑。
1: 哦，咁、
0: 啊、
1: 所以就变咗凌晨起身要去凑佢，去照顾佢咯，系嘛？
0: 系啊，咁啊，工人姐姐要休息噶嘛，咁所以咧就佢爹哋妈咪咧就轮流凑啊，咁满咗月之后咧就好好多啦，咁、
1: 嗯、
0: 又唔使唔使三个钟头饮一次奶啊，又唔使就可以瞓耐啲啊，又冇咁多扭计啊咁样咯，咁之后咧大啲又好啲啊，又识玩啊，识笑啊，好开心咯、啊。
1: 嗯，多谢晒田车同我哋分享咁有趣嘅体验，咁有咩祝福想送俾孙女咧？
0: 祝我孙女咧叫做 Avy， 咁咧就祝佢快高长大，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开开心心每一天。
1: 嗯，呢、這个好紧要啊！咁我都祝福佢快高长大啊！希望佢好快咧就可以有同你哋有更多快乐啊、开心嘅一啲经历，一齐去睇住佢快高长大咁样去成长。
0: 好，多
1: 谢
0: 师培，多
1: 谢
0: 师培。
1: 哎，好客气，多谢晒，thank you， 亦都祝福你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嘅星期天。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郑太你好，
2: 早晨早晨啊，师培，
1: 早晨啊，你好嘛？
2: 系啊系啊，你好啊，又好开心啊！我上次打嚟咧就祝啱祝我细佬咧就登录，今次我打嚟咧屋企有三个咧就系呢个月生日噶，咁、
1: 嗯、
2: 咧。咁咧，我就第一个咧就系听日啦，听日10月5号，我细仔咧就生日，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顺利利，家庭幸福。咁咧就19号咧就我先生生日，又祝佢身体健康，样样都开开心心。咁咧就25号，24号咧就系我生日啦。
1: 哇！
2: 咁咧好开心啊，俾我

0: 到嚟，咁啊祝我哋咧，我都系要身体健康，人人都要平平安安，咁啊全部屋企人咧个个都身体健康，
1: 咁祝福啦。系十月之星你啦，同埋你嘅屋企人亦都身体健康，真系我觉得都而家系一定系排第一嘅啦。咁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咧，仲系生活愉快啦、开心啦，咁亦都系所有嘢都系顺顺利利咯。我觉得咁样就已经好好。
0: 系啊，家庭幸福，咁啊开心活每一天，系啊无忧无虑最好啦。
1: 冇错冇错，咁啊十月
0: 身体健康吓、
1: 多谢多谢，十月之星都多喎喺你屋企嚟讲。
0: 系啊，仲有一个噶，我弟夫，不过我唔知佢十月几多号啊。
1: 啊，仲有弟夫，有四位嘅十月之星，生日快乐啊！
0: 系啊，多谢你，
1: 心想事成。
0: 多谢多谢你身体健康。
1: 好，咁有冇谂住点样去庆祝下啦，或者系去边度玩噶嘛？
0: 冇啊，我谂住听日买个蛋糕，佢要翻工噶仔，咁我谂住买个蛋糕咧去 supply 俾佢。
1: 哦，哎呀，真系好、啊，即系我觉得有时翻工咧可能都未夹到时间，可能一齐出去食饭或者庆祝，咁但系屋企人咧亦都会好细心咁样预先准备一啲惊喜，其实好开心同好窝心噶。
0: 系啊，佢就好孝顺嘅，好乖嘅。佢一结咗婚咧，就为咗屋企啊，咁咧就成日都要去做嘢搵食。咁我哋就已经系感受到，佢有时打电话嚟问候下我哋啊，已经好开心噶啦。
1: 咁希望佢工作顺利啦，亦都
0: 多谢你。
1: 系啊，咁啊，多谢晒郑太嘅电话，祝你哋生日快乐。咁好啦，听下一个电话先啊，早晨。
2: 早晨，先回姐系嘛？
1: 系你好啊！
2: 好彩啊，有两个抽唔到
1: 哦。今日有幸同你一起倾下电话，咁啊有咩想讲呢？
2: 我祝你工作愉快先啦，吓、
1: 多谢多谢、
2: 我又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万事胜意啦。嗱、我家姐个仔喺美国，又希望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啦。讲嚟讲去，就希望唔好落咁多雨啦。
1: 系啱啱呢几日落雨哦。
2: 我谂而家仲咁热，希望天冷啊会迟啲嚟咯，嗬。
1: 嗯，
2: 即系天冷，第日连尾都冇咁冻啦。我嘅意思即系，
1: 年尾嘅话，我觉得系迟咗冻。以前往年咧，好似十月就真系开始凉啊，但系而家都仲系好热辣辣嘅感觉。
2: 你而家讲又记得，起码咧要成十一月尾咁到先至。换长袖衫嘅，我记得我
1: 系啊。咁你系中意热定冻啊？
2: 我身体化冻，我梗系希望热啦。
1: 你希望热啲系咪？
2: 不过听讲话有天佬啊唔中意咯，希望早啲表演嗰啲天冷衫。
1: 哦，系咩？
2: 咁啊唔好啦，你有得着就话啫，我
1: 哦，
2: 有得着咧，我
1: 哦啊，咁我又有听过人讲，就冇话有唔有钱嘅，不过好似话冬天咧就多啲层次可以去穿搭下。咁但系你又讲得啱喎，
2: 认为话嗰啲即系嗰啲天冷衫啊、季衫有得表演啦、啊，即系有啲听见讲话。
1: 哦，咁夏天都得嘅啫，夏天而家咧都
2: 夏天点会着天冷衫啊？
1: 穿搭我讲紧多啲层次，即系可能配衬下，夏天都有好多配衬嘅
2: 配衬。咁除非系去饮茶啊、睇戏又怕冷气啊，咁啊唔同。
1: 系啊，
2: 着多件咧都冇所谓。我饮茶我都要着翻件褛仔啊、长袖衫啊，咁啊知道自己水肥。
1: 要啊，唔系啊，而家啲冷气好冻啊。
2: 肥嗰啲系好啲啊，系嘛？即系肥人嗰啲冇咁怕冷气噶，系嘛？
1: 你嘅体相对嚟讲，如果你问我体脂比较高啲嘅话咧，就会冇咁怕冻嘅，应该。
2: 即系饮茶容易揾位啲啦。
1: 吓、啊，唔关事。
2: 唔系啊，即系佢近冷气，佢都唔怕啊嘛。
1: 哦，喂，几得意啊！你呢个谂法。
2: 系啊，咁仲要话肥又怕热噶嘛。
1: 哦。
2: 咁即系佢容易揾位啲咯。我哋又难啲咯。
1: 都你呢个谂法又几另类，我都未听过，但我又觉得有趣嘅。不过讲真啦，而家我觉得咧都真系商场冷气啊都大嘅，咁所以大家记住带翻件。
2: 冇所谓，你行住唔觉冻啊！你饮茶你要坐紧喺度噶，冇得喐噶嘛。
1: 咁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咁
2: 多谢你吓，
1: 祝你生活愉快。好啊。
2: 点唱要预早话定名噶？歌名噶？
1: 系我会拣一首啱你听嘅歌，你有冇话中意边个歌手噶？

0: 咁我而家临急临忙，我梗系将即系阿印尼嗰个祝福，阿印尼嗰个祝福你啦。
1: 嗯，
0: 而家咁声揾唔到噶啦。
1: 哦，我要安排一下，不过我会揀一首我觉得好适合你听嘅歌曲，好冇？
0: 咩歌啊？边个唱噶？
1: 到时等一阵你就知道噶啦。
0: 我哋一位朋友马云清先生啦，大家因为忙啊，冇来往咗好耐啦。该你吓、
1: 啊。咁希望可以联络翻系咪啊？好，咁啊，希望你生活愉快。咁亦都多谢你嘅电话。好，我哋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早晨。
2: 早晨，师傅。
1: 你好嘛？
2: 好开心今日可以听到同你讲嘢。
1: 多谢你打上嚟先啱啊！今日有咩想分享一下？
2: 嗱，我想分享一下咧，我哋去咗北疆旅行十二日个经历，同埋我太太生日嗰个开心嘅日子。咁首先咧，我就要多谢咧我嗰个领队力高，同埋我个导游咧啊庄少。咁咧佢哋因为我讲咗一句嘅，佢帮我买个蛋糕啫。咁佢帮我安排晒其他嘢，
1: 好好啊。因为喺外地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啊嘛。
2: 系啊，其实喺嗰十二日咧去北疆咧，好多时啲人咧都有唔同嘅经历嘅。咁我哋呢十日咧就好开心，天气十分好，团友十分好。咁喺嗰十二日里边，我哋认识咗好多唔同嘅团友啦。咁有啲好乖嘅女女带住妈咪，好乖嘅仔仔带住阿妈咪。咁样一齐去玩嘅，咁差唔多，因为我太太系八月十五生日嘅农历，咁喺嗰日咧，其实咧我就装模作样，喺晚餐嗰阵时咧就快快脆脆食完啲嘢咧，就叫佢哋叫嘅侍应清晒张台噶啦，咁而领队咧就已经买咗好多生果，咁大家都以为咧系大家庆祝中秋嘅，
1: 哦，完美掩饰。
2: 系啦，喺咁嘅过程之中咧，突然之间咧就食生果就熄灯，跟住咧就有个好大嘅蛋糕推入嚟。
1: 哇！
2: 咁当然啦，有蜡烛啦，咁连我太太都未为意嗰日，
1: 就系佢嘅生日，
2: 个主角就系佢。咁当大家向佢唱生日歌嗰阵时咧，佢就十分开心啦。咁、那个开心嘅表情咧。真系有初恋嘅感觉，
1: 哇！系即刻回忆翻嗰阵时嘅嗰个嘅，即系佢个表情啦，或者嗰阵时嘅气氛啦。咁佢真系好惊喜，
2: 系完全冇谂过。因为咧，我太太好特别嘅，佢要嘅生日礼物咧系好难买嘅。
1: 系咩咧？我都好想知。
2: 生日礼物就系开心。
1: 哦，系呢、這个唔容易啊！吓，话易唔易，话难唔难啊？尤其是在外地
2: 是很难的，
1: 要他开心嘛，即他定义的开心是怎样呢？
2: 因为开心的定义是很困难的嘛，但是那天呢、我看到他的笑容、他的笑容，他的举止令到我发觉他真的很开心。还有呢都要多谢我们的团友啦、有阿卡文啦、Grace 啦、我哋嘅领队力高啦，同埋庄少咧，佢哋都好好帮我哋安排晒所有嘢，连嗰啲团友都帮我哋拍埋片，跟住帮我哋组织好晒，咁啊俾我哋睇。咁再加上之后咧，因为我哋嘅团友实在太好啦，咁我哋就差唔多就翻到香港嗰阵时候都约定十月十号食饭啦。
1: 嗯。所以识到一班好好嘅团友
2: 啊，因为我哋要延续呢个北疆之旅嘅开心回忆。
1: 听到我都觉得开心啊！因为其实我谂成件事咧，真系唔容易做嘅，尤其是外地庆祝生日，仲要真系有咁多人一齐配合你，唔简单啊！呢件事
2: 系啊，所以喺嗰一日咧，其实咧，可以话翻到入房，咁佢都。好开心，好开心，咁大家再倾翻啊！原来嗰日嗰晚上我哋虽然食一个，其实只系一个生日蛋糕，但系呢个蛋糕咧，系有另外一个意义，就令到佢好开心，咁同埋咧，我哋亦都喺因为嗰十日咧， 認識嗰班團。

0: 友咧，咁樣團友個個都好好嘅。
1: 嗯，
0: 包括有阿 Tango 啦，係一個退休嘅公務員啦，啊，咁佢哋個個都俾到好好嘅祝福俾佢，啊，咁所以咧好開心，所以我就希望能將呢件事同你分享。咁翻到去咧，我兩隻小狗咧，啊小龍女啊，同埋小星星咧，佢哋啊都走埋嚟撲埋嚟，
1: 佢好掛住你哋啦，係嘛？去咗咁多日。
0: 哦，咁我哋每一日都同佢有视频㗎。
1: 哦，咁得意。
0: 因为我哋都好挂住佢。
1: 係。有时真会唔舍得㗎、啊。不过有时自己嘅生活体验咁又放不开嘅。咁所以即係我諗见到你哋嘅时候呢应该即刻係疯狂咁样黐住你哋係咪
0: 係啦，咁佢就会跳上个乜我太太身上跟住石
1: 咁啊，北疆之旅啦，有冇话即系简单讲几句啦？你觉得最深刻嘅有冇话系边个景点啦，或者啊都好值得大家去睇下嘅一啲位置？
0: 北疆之旅咧，就各人有各人唔同睇法，有啲人就话好辛苦，好辛苦。咁我要多谢领队同埋导游咧，就系佢帮我哋安排最长嘅车程，有因为我哋12日咧行咗5000公里。
1: 嗯，
0: 咁5000公里系代表乜嘢咧？每日6-7个钟头啦，车程。
1: 哇！一个景点起码坐几个钟喎，系嘛？
0: 冇错，咁但系咧喺景点同景点之间咧，去讲翻好多关于景点嘅故事。咁等你去到景点嗰阵时咧，你会有吓、啊、原来咁样吓、啊，原来咁样。同埋咧，有阵时又讲于关于新疆嘅历史啊。咁等我哋咧，其实唔系去到净系睇到好靓嘅风景。而且仲有风景背后嘅意义，咁、我哋
1: 嗰、那
0: 个系啦，个层次好唔同。嗰、那个导游咧，那个导游咧亦都系专系我个领队帮我哋揾嘅导游，专系讲广东话嘅、
1: 哦，
0: 所以咧我哋更加深入咁了解得清晰个历史背后，所以咧好、多古仔咧系好特别嘅，好似去到滇池有个叫定海神针。我哋都唔知，
1: 睇戏就有听过咯。
0: 系啊，咁嗰度咧就系好特别嘅啊。咁我仲有咧，我哋去到独库公路咧，可以睇到一日四季，春夏秋冬，
1: 咁得意
0: 啊！咁我哋好开心地啊，到行到半路咧就开始落雨，跟住就飘雪，飘雪完之后，我哋停低嘅嗰阵时就落雪，
1: 系
0: 好开心。全部啲團友都好開心，因為我哋成日聽人哋講一日四季，我哋就係面對咗一日四季。
1: 係，你仲要真係可以體驗到喎、啊，因為大自然嘅嘢你真係可遇不可求噶嘛，即係你去睇雪山都唔一定係嗰陣時夠唔夠凍，唔夠凍就真係睇唔到嗰個最宏偉嗰個嘅景色噶嘛。你真係有感受到，嗯。
0: 咁咧，嗰個安排整體個安排咧，可以話最辛苦嘅地方係交通時間。但喺交通時間咧，見到我哋門咧又開卡拉 OK 俾我哋一齊唱。
1: 哇！因為氣氛好好啦，咁你又話即係團友啊，同埋導遊啊，亦都係即係大家好啱玩啦、啊。咁所以即係成個嘅過程就係你坐，就算坐好耐啦，即係坐到啪啪痛，但你都唔係好覺嘅，即係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可以喺車上邊進行緊咁樣。
0: 是啊，所以我哋都同个导游都加埋微信，而家亦都好多沟通嘅。
1: 嗯，
0: 即系话虽然个北疆之旅已经完咗，但系我哋嗰个记忆同埋同嗰个导游定领队嘅关系咧，都仲系维持紧。
1: 嗯，咁就好。
0: 一样嘢，佢喺大陆，如果唔系就请埋佢饮茶添。
1: 咁而家即係好近啫，咁如果真係有叫做咩呢，将来有时间嘅话，咁亦都我諗总有一个点呢係大家可以喺就近嘅坐低食餐饭咁样嘅。咁所以继续联络囉， 我觉得手机有得联络已经好方便㗎啦而家。
0: 我哋都讲咗㗎啦，到时因为佢个主要活跃区就喺佛山嘅，所以我哋就 團友都有諗過，就係話遲啲搞個佛山三天遊去探下佢。
1: 嗯，哇，呢、這個都係一個唔錯嘅諗法啊！不過我好開心啊，就係、是、聽到咧，就係、是、一個嘅旅行嘅體驗啦，然後延伸到有新。

嘅友谊嘅建立啦。咁所以多谢晒呢一位先生啦，同我哋分享嘅一个咁有趣嘅体验啦，旅游嘅体验啦，同埋同太太分享呢一个生日庆祝之旅嘅呢个故事啊。好，拣嚟嘅呢首歌曲咧，亦都系一路听住你嘅分享啦，然后令到我谂起嘅呢一首歌。咁亦都祝福你同太太咧，继续幸福美满，每天生活咧都系充满住惊喜同开心。每天爱你多一些。

每天爱你多一些。啱啱听到嘅故事里面呢，有好多好多嘅爱喺当中，喺我哋对话里面听到，所以呢跟住

头先所揀嚟嘅歌曲呢就係呢一首啦。咁亦都呢喺呢个早上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啦，亦都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呢同大家讲早晨 say 个 hi 啊。咁首先呢有 Andy 啦，咁另外呢有 Justin 啦，有 Tommy 啦，有跟住有 Mopo 啦，跟住亦都呢想同佢嘅哥哥打打气，咁因为呢今个星期日呢就係佢哥哥工作嘅第四天啦，咁希望佢坚持同加油，咁为佢打气。咁另外仲有 Hoey 啦，有佳琪啦，跟住有汉中啦，跟住有丁丁，咁另外呢仲有 John， 仲有 Roof， 咁 Roof 呢亦都有提到大家就係话呢最近都开始落雨呀，要小心啲呀，跟住仲有 Carby， 嘩呢个早上呢我觉得大家都系充满住活力呀，唔知系咪因为我自己系喺睇完晒咁多嘅亚运嘅活动之后觉得啊真系俾咁运动员嘅嗰份嘅运动员精神啦注入咗好多嘅力量，咁亦都希望各位嘅运动员可以今日有好的成绩。

0: 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第一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都会揭晓今届赛事嘅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佢哋将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嘅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同埋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一个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已经好翻。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同家长必须要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迪拜航空客机的洗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没有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会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署署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说，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在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发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2: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3: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2: 那边我会争呢？
3: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4: 哦，
2: 但你喜欢芝麻。
5: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 家庭议会
5: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5: 玩玩星期天，
1: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6: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7: 非常之开心啦！咁今集咧继续请嚟咧由珊珊，咁佢咧系有巴基斯坦血统啦，咁同时间咧喺香港长大嘅，咁所以广东话亦都非常之好嘅，欢迎欢迎。
8: Namaste, mera naam BB hai aur main yahan pe badi hui hoon。
9: Hello, 师培。
7: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咧喺麦后有讲到啦，你嘅巴基斯坦嘅文化啦，有冇都仲继续喺屋企度会见到或者有恒常会出现嘅啦？因为始终喺香港都好多年，亦都你由细到大都喺香港啦。
9: 最恒常会出现嗰个系我阿妈咯，
7: 都正常嘅。
9: 佢一路都有 keep 住系着传统嘅衫嘅。
7: 哦，
9: 咁所以叫做最恒常出现嘅系佢啦，因为佢会着传统衫，即系无论任何时候都系咯。
7: 哦，咁傳統嘅服飾係點樣噶？
9: 其實傳統服飾咧喺巴基斯坦嚟講啦，咁其實女性就首先係個頭巾啦，係啦，一定要有啦。嚴格嚟講咧，衫褲咧係一定需要包裹到嗰個手骨，即係手腕個骨啦，要即係有個長袖要去到手骨啦。咁褲咧都係個長褲要遮到個腳眼嗰個位置咁樣。咁傳統服飾咧其實主要都係鬆身為主啦。系啦，即系尽量唔会暴露女性身体太多嘅咁样。
7: 嗯，
9: 系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就未必需要去到咁极端啦。
7: 我通常嘅印象就觉得有好多图案啦，亦都好 colorful 嘅。系咪通常都真系 colorful 啦？同埋一定系好多唔同嘅 pattern 咁样。
9: 其实都自己揀嘅啫，主要嚟讲咧，佢哋都系会偏向颜色鲜艳啲啦，又或者有好多唔同花款图案啦，或者系啲闪闪啊，即系都系会好宫廷 feel 多啲。咁但系就都有人会系选择重揀，尤其是其实好多嗰啲闪片啊、珠片嗰啲咧，咁通常都系大时大节先着咯，咁就即系叫做有气氛啲啦。咁平日嘅话可能都系会去返一啲普通嘅布料啊，会舒服为主咁样样咯。
7: 我睇上去觉得好通风嘅，实际系咪呢？
9: 其实系嘅，因为佢哋个布料，始终佢哋巴基斯坦嘅天气系热嘅嘛。咁嘅布料方面一定会系一啲会透气啲、薄身啲，等人冇咁热啦。咁冬天先会再换返一啲比较厚啲嘅布料咯。
7: 基本如果夏天嘅穿着嘅话呢，佢系好通爽嘅。
9: 是啊，冇错。
7: 哦，咁又可以防晒，咁几好喎。
9: 系冇错嘅，都系嘅，因为佢都有密度噶嘛。咁但系佢个布料本身系凉啲啦。咁系即系我试过就系话落大雨湿晒都好啦。咁转个头佢一有太阳就好快干咗噶啦。咁
7: 哦，如果巴基斯坦本身都比较热啲啦，咁你知道今年其实夏天都真系好热噶嘛，那个感觉有冇唔同咧？
9: 其实出唔到街啊。夏天有時真的會太熱了，你出不到去，因為你熱到都流曬汗啊，或者係真的會不舒服。係，雖然佢嗰邊係會比較乾爽啲嘅，就冇香港又潮濕又熱咁樣，咁但係嗰個熱，因為個地下咧會翻蒸翻啲熱氣上嚟，所以個體感係會再離譜啲嘅，即係比香港。
7: 哦。同埋嗰邊其實商場嗰啲會唔會冇香港咁多，所以露天都多啲？
9: 會啊，因為嗰邊都仲係會有時間停電嘅，咁所以就算你有冷氣，好快就已經佢一停電就又會熱曬所有地方。同埋都係嘅，即小小商場啊，佢通常都係啲小店會多啲啊，咁唔係度度都一定會裝冷氣啦，咁。

0: 能就是風扇，只是風扇啊咁樣樣咯。
1: 比較自然啲，
0: 都可以咁講。同埋佢冇乜，個感覺上係冇乜風，佢去到夜晚先開始涼翻，有風咁樣。
1: 哦哦，明白。傾到呢一度啦，不如都教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啊，例如係一啲餐廳嘅日常用語啊，譬如話我想埋單，咁應該點講咧？
0: 我哋通常會問佢幾多錢咯 ，get the best。
1: 一齐听多次，
0: 几多呢？百四，
2: 就系几多钱啦、啊？咁、如果我真系想要嗌人啦，咁我去旅行通常嗌，不如 hello 啊，唔该啊咁啊。咁如果喺巴基斯坦系点样嗌咧？
0: 通常咧，巴基斯坦出得嚟做嘢咧，好多都系男性啊。咁我哋通常如果见到嗰啲男 waiter 啦，或者系嗰啲 uncle 咁样咧，咁我哋通常都会嗌佢做派湿派湿，即系嗌人哥哥咁样。其实派就系哥哥嘛。咁我通常都嗌佢派湿咁。
1: 咁如果系女侍应咧，
0: 唔平字，
1: 一直跟住到
0: 唔平字，
2: 姐姐咁样。
0: 系啦，有啲年纪大啲嗰啲咧，就通常会叫翻佢做 auntie 咯 ，auntie 字 ，auntie 字。
1: 嗯，明白晒啦。哇，呢几句都系非常之实用啊！多谢晒珊珊咧，今集咁精彩嘅分享，亦都好多有趣嘅故事。Thank you。

0: Selamat pagi Kak Xinsan.
1: Selamat pagi Kak Sif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哇，去到十月四号啦，咁我觉得翻到嚟 after 呢一个中秋节之后咧，我都想问一下身边嘅朋友就系月饼食晒未啊？咁当然啦，我觉得系幸福嘅，即系如果屋企系有即系你食唔完嘅月饼，其实对于以前嘅人嚟讲，其实真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因为都好耐年前啦，就算睇电影啦，或者听屋企人讲咧，其实嗰阵时都真系要要储钱去买月饼啦，或者系真系要供个月饼啦，嗰盒月饼，咁然后一个月饼系好多人一齐分啦，仲要咧我哋嗰阵时系要抽究竟有冇蛋黄咧，哎呀，如果你抽到有蛋黄嘅话，就系好幸运，因为有啲解咧，即系你切开八份啦。每人好少嘅啫嘛，有機會嗰塊可能都好少蛋黃咁樣噶。
1: 但係實在講真，佢係幸福嘅一個家庭咁樣一齊食月餅，同埋你食少少咧，真係多滋味嘅，賈師傅。
0: 我都認同，因為其實我覺得咧每一款嘅月餅咧最好咧就係全部都食少少就 OK 啦，因為同一款如果係四個咁啊，通常係或者有一啲咧可能八個六個咁樣啦，咁你真係未必消化得曬嘅，其實一個家庭，所以最開心就係可以同朋友 share 交換咯。但係當然啦，即係我覺得送禮嘅時候你又好難即係專登咁樣拆開然後 mix， 我唔知印尼嘅話係呢件事係可唔可以嘅咧？
1: 印尼都係一盒盒咁样送嘅，今年亦都我系第一次我个朋友送俾我一只印尼客家 style 嘅月饼，
0: 哦，
1: 系，但系里面系冇蛋黄嘅，
0: 吓，
1: 但好似饼咁样嘅
0: 饼，
1: 即系都系类似
0: 核桃酥噶嘛，
1: 类似系嗰啲豆沙饼啊，类似嗰啲嘅咯，但系就话系嗰度印尼客家人嗰啲月饼咯，但系我系第一次试嘅，我觉得都几有趣。
0: 好得意喎，
1: 系，
0: 但系佢系咸甜，
1: 甜嘅都系，
0: 甜嘅，
1: 系，
0: 哦，咁啊，我又咁啱，屋企人啦，亦都有朋友送咗一个嘅月饼咧，里面系有虾嘅，
1: 一只咸嘅月饼，
0: 佢咧其实个
1: 到细细粒，
0: 切到细细粒嘅，咁其实系有啲五仁啊，有啲坚果咁样嘅，咁亦都系话由某一个嘅地方出产嘅月饼。

0: 佢咧就唔係平時嗰啲細細粒或者係類似正方形咁樣啦。咁佢係一個咁大嘅，大約係手掌咁大嘅一個餅咁樣嘅，即係佢係一個圓形咁樣啦。咁但係手掌咁大嘅。咁由里面就係一啲五仁嘅馅啊，有蝦啊咁樣囉。
1: 即係甜甜咸咸咁樣啦。
0: 係啦，甜甜咸咸咁樣嘅。咁我就覺得啊都幾得意喎。咁、所以呢我覺得如果係有有趣嘅月餅呢，或者有一個月餅交換活動呢，其實都唔錯㗎。
1: 係，因為之前嘅時候，我幾年前喺香港真係第一次食過，又係潮州月餅。是酥皮好多層嗰啲嗰啲皮，我覺得係，咦，好特色，好唔同喎、
0: 啊。係啊，即係如果有時食下啲酥得意嘅月餅，但你頭先講個酥皮嘅話咧，佢係淨係面頭酥皮，裡面一樣一模一樣嘅。
1: 裡面都係用啲蓮蓉嗰啲，但係佢係個味道有少少，佢個朋友送俾我咧，個味道係比較冇咁甜嘅。是輕啲嘅個味道，咁就變做係有另外一個食法啦。但係如果喺印尼咧，我哋嗰度啲華人咧，如果一講月餅咧，第一個印象都係好似香港嗰啲廣東式月餅嚟嘅，嗰啲我哋先覺得係月餅咯。大啲嗰啲咧，佢哋會介紹俾呢啲咧，就邊啲人嗰啲月餅咧，先覺得啊。
0: 即系会特别指明系边啲人，因为我觉得传统系应该系咁嘅。
1: 冇错啦，你呢？
0: 哦，我觉得而家被我归纳为月饼传统月饼嘅咧，咁除咗莲蓉啦之外啦，五仁啦，或者我都会当奶黄，我都认同系唔算传统咯，但系佢都被列入系月饼噶咯，正式月饼咯，我觉得系。
1: 系。
0: 但系你问我，如果系一啲好特别嘅有今年咧，有人比較多人講嘅咧，係一個辣牛肉嘅月餅啦。
1: 係，
0: 咁呢啲係即係肉類月餅，我覺得即係另類月餅咯，叫做。
1: 但今年我真係見到有啲人咧，我啲朋友咧都唔係買一盒一盒，因為送俾佢個屋企人咧，佢係我屋企人中意食嗰啲雙黃蓮蓉，但係佢係買唔同牌子嘅一個一個。
0: 哦，
1: 佢都買得多嘅，
0: 系，
1: 但系佢唔系買同一個牌子嘅四個，但系實在咁樣買係貴啲嘅。但系就話咧，嗰屋企人咧就想試唔同牌子嘅嗰只月餅。
0: 哦，
1: 這個月餅佢就會話咧，這個月餅咧個蓮蓉咧就會黏啲，嗰一個牌子個蓮蓉咧會個蛋黃咧就會靚啲，類似呢啲咧，所以佢唔想食四個同一個牌子，佢會食一個一個唔同個牌子，你慢慢去嗰度咧享受個滋味。但我覺得係哇犀利啊！如果我自己就真係覺得係差唔多啦啲味道，我唔識分。
0: 啊、而呢我啱啱见到呢有一个好有趣嘅，就係、是、上网啲人去讨论嘅。话说呢有个朋友啦，咁即係有一个嘅香港人啦，佢就移民咗。之后咁外国呢就买唔到月饼喎。咁结果呢佢就係将平时饺子嗰啲馅呢就整咗落个月饼嘅模里面，即係里面有韭菜猪肉，但係面头呢就係饺子皮，但个饺子皮呢就塞咗落个月饼嘅模度啦。咁就变咗呢係一个月饼，你当冰皮咁嘅样啦，但其实佢系一隻饺子嚟嘅。
1: 系你会觉得点解个冰皮月饼系用水浸嘅？你知嗰啲
0: 咧？系啦，冇错。所以我觉得都真系几有创意嘅。我觉得去到即系中秋节之后啦，成为月饼亦都成为咗大家都仲系有一个有趣嘅话题嘅分享，或者系剩翻啲月饼，如果屋企真系仲有嘅话，究竟点样处理呢？
1: 你点样处理啊？
0: 点样处理啊？嗱，好多方法噶，我觉得可以月饼咧，你可以同朋友分享啦，或者系再煮下佢啦，得唔得咧？即系我啱啱对上，其实我屋企咧系每逢中秋都会烧嘢食嘅，我系真系会带咗月饼去烤嘅，烧月饼。
1: 但系如果拎嚟烤咧，
0: 系咪觉得好奇怪？
1: 系咪真系呢个都系香港人系我都知嘅，定系你个家族先做嘅咋？
0: 系咪个个都知道我就唔知道？不过我觉得烤月饼都好正常啊，呢个谂法。
1: 但系你即系成个叉住佢，
0: 因为佢都烤出嚟。我系唔系嘅，其实佢系一个嗰、那个嘅烧烤场咧，佢系有个网嘅。咁我就将成个月饼摆喺个网度咯，谂住烤热啲，即系好似焗炉咁样啫嘛。系、啦，但我就发现咧，要好长时间先至烤得到里面热咯。咁所以咧，其实唔系几成功嘅。不过烤香咗个面咧，我又觉得系一个几。特别嘅体验，
1: 我有一个睇法啊，贾师傅，如果下次可能你整扁佢咧，然后就会唔会你烤咗咧，系就会变做脆啲咧，
0: 哦、
1: 会好味啲咧？
0: 会噶会噶，
1: 香啲咧，我嗰啲 barbecue 味咧，有啲炭香嗰啲味，咩炭？

0: 加啲蜜糖落去啊嘛，越嚟越地獄料理。系，咪可以谂下噶，我觉得几得意噶。即系如果喺屋企仲有月饼，咁你如果出去活动嘅时候咧，我觉得又唔使怕话真系过咗中秋节。我觉得最紧要系唔好浪费食物啦。咁亦都可以，譬如 office 嘅话，咁大家 happy share 啊，下午茶啊，lunch time 完咗之后食多甜品食啊，咁都唔错啊。一齐去 share 下，分享下，或者宵夜食活动啊，聚会啊。我觉得唔好错失呢个时机，
1: 因为通常我觉得咧，如果系中秋啊、近中秋或者过咗中秋咧，你去见到啲价格、啲聚会咧，你会见到个个都拎盒月饼出嚟食嘅，因为分分钟啲雇主啲月饼咧食唔晒啊，唔该你拎出嚟同你啲 friend 分享啦。咁呢个阿格出嚟又拎四只出嚟，另外一格又拎多八只出嚟，类似嗰啲咧，
0: 即
1: 系会好多啊！你望一望咧，你觉得你经过嘅话
0: ，OK， 我睇下先。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与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对于莫斯科动物园园长说，希望大熊猫黑秋莎继续留在俄罗斯，正是同中方协商。郭家坤说，中国大熊猫在俄罗斯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热爱，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中方愿意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在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继续合作，助力全球生态保护事业。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济滞留公民，是接载滞留的公民。迪拜航空一班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个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一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回来本港，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One Stanley 的卖方坚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坚维说，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和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坚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日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嗱，咁啊，头先讲完 announcement 之后咧，咁啊，亦都咧有一啲重要嘅资讯啦，都系有关于姐姐嘅噃。
1: 系，因为就啲外佣姐姐咧，如果佢哋签新约。咁、那個新約係十月三號開始嘅咧，今年咧，咁就人工就有得加啦。
0: 哇！
1: 係啦，
0: 係
1: 之前咧未加人工嘅時候咧，啲應該係幾錢嘅咧？係5,100嘅。
0: 嗯，
1: 而家咧就加到5,220。
0: 嗯，就加咗100多咁樣。
1: 係啦，
0: 係。
1: 咁咧，通常咧，如果你簽約咧，裡面除咗有寫你人工幾多啦。咁咧，佢都會寫你有冇食食飯錢啦，即係如果係僱主係唔同你一齊食飯嘅，亦都係你係自己係有個點講咧？我唔同你一齊食飯啦，僱主你俾一嚿錢我自己搞掂嗰一個月。咁嗰個食飯錢咧係冇變嘅，仍然一樣嘅、嗯，就幾錢咧？就1,236一個月。
0: 嗯，
1: 係啦，
0: 明白。咁啊，即係所以其實喺嗰個合作裏邊，亦都有唔同嘅一啲細節項啦。
1: 那個合約。
0: 嗯，
1: 系，所以咧呢、這个人工啊，或者系啲食饭钱乜都系，呢、這个都系话系最低工资啦，贾师傅就写5,220啫，咁即系咧同你讲，你最少咧就系、是、你要俾，如果有工人姐姐喺屋企外佣咧，你就俾5,220啦。如果你琴日开始签约嘅话，但系如果譬如话，哎呀，我哋大家倾太贵、哦，大家4,000得啦，可唔可以咧？系唔得嘅。
0: 嗯，
1: 因为一个是最低工资嘛，但是如果譬如话你做得好好啊，我要俾6,000你得唔得咧 ？OK， 冇问题。
0: 系，即系总之唔可以超过最低工资咯。咁我谂呢个都好容易理解嘅。
1: 嗯，
0: 因为即系大家平时可能我哋细个嘅时候啦，譬如做兼职嘅时候啦，就我会谂翻啊，细个嘅时候嘅最低工资，我嗰阵时就会好留意咯，究竟个 hourly 系几多啊？咁样，即系个时薪系几多啊？咁样咯。咁所以各位，即系我觉得如果系真系

0: 去有请姐姐嘅时候咧，咁就当然即系要留意翻啦。咁啊，如果系真系新嘅合约啦，亦都有新嘅最低工资啦。嗯，咁我觉得系开心嘅，同埋咧，确实我觉得个市场系即系物价系有啲贵咗嘅感觉，所以即系都紧贴住唔同嘅时间咧，即系都有啲嘅调整，都正常嘅。咁如果讲到最新嘅话咧，我谂另外咧，头先都有同贾先生有分享过咧，就系有关于月饼嘅安排啦。咁其实咧喺头先有讲到喺呢个嘅放假期间咧，咁如果真系有屋企有格格嘅话咧，有月饼证咧系可以真系分享俾佢哋，咁佢哋都系开心嘅。因为其实我觉得香港嘅月饼系特别好食噶。
1: 系，
0: 你问我嘅话，我哋系真系。因为大量生产啦，咁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啦，咁竞争亦都好激烈啊，咁所以大家就真系精益求精去揾，即系点样去做一啲好嘅月饼，然后亦都系即系有好多嘅唔同嘅食评咧，会去讲下边个月饼好唔好食啊，或者朋友之间啊，大家都几重视嗰、那个好食嘅话就会介绍嘅，
1: 冇错，
0: 有嗰个氛围咯。
1: 同埋香港月饼咧，你。雖然我哋上個星期都有話啦，譬如話喺印尼嗰度啦，有新包裝啊，好靚好豪華啊，但係始終如果譬如話係佢個嗰個好新包裝，同埋我係香港嚟，我帶翻平時乜乜牌子嗰啲一盒嗰啲咧，佢會覺得我呢啲咧係勁啲，因為點解咧係老牌子啦。是嗰個地方嗰個月餅係出名咧，即係好似名牌咁樣啊。
0: 哦，
1: 係啊。
0: 哇！原來會咁樣。
1: 香港月餅喺外國咧係名牌嚟嘅，係我哋呢度嗰啲食得太多咧，就覺得係
0: 厭，即係慣咗咯。咁所以如果有外國嘅朋友可能嚟香港啦，或者你咁啱真係會去旅行見下唔同嘅朋友，咁當然你要睇翻當地你出入境嘅時候有啲管制，有冇話邊一啲嘢係唔帶得啦。咁如果可以帶得嘅，咁你屋企又有剩嘅，咁啊不妨我覺得都可以分享俾海外嘅朋友，佢哋會好開心咯。
1: 同埋香港嗰啲分鐘你送嘅時候要一盒一盒咁樣送啦，但如果你香港帶過去咧，因為重，實在真係月餅係重嘅。同埋你帶嘅時候，你都要睇翻點樣帶啦，唔好壓扁佢啦。我叫你 barbecue 壓扁啫，但係如果話送俾人就唔好啦。但係嗰度嘅時候，你拆件送俾人咧，人哋唔介意嘅。
0: 係，因為你真係越洋帶過去，所以其實件事係我又覺得佢個月即係嗰個月餅嘅價值咧，好似又提升咗咁樣，即係因為更加珍惜啊嘛。
1: 但係你見到咧，人哋食得咁開心你都係開心嘅。
0: 開心嘅。
1: 因為你呢度嘅時候咧，你係 happy share 咧，咁中國覺得哎呀，我唔食咁高糖啊，我好飽啊，我食咗啦，你食啦，嗰度嗰啲咧唔使噶，你佢哋會自己真係好開心咁樣食嘅。
0: 係，咁呢個就即係會感受到個快樂咯。咁啊，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就係咁。過咗中秋節之後啦，咁亦都有屋企如果有剩餘月餅嘅話咧，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食譜出咗嚟啊。咁啊，當然有啲人就話係暗黑料理啦。咁啊，有啲人咧就都紛紛地嘗試點樣可以善用個月餅啦。咁我都分享少少，睇下會唔會令到大家有多啲嘅諗法啦。咁啊，我覺得配鹹咧其實真係有啲奇怪嘅。咁啊，譬如話有呢一個嘅番茄蛋炒月餅啦。真係好奇怪，跟住有擺落去。平時咧，我哋可能係有某啲地方可能會有串住啲魚蛋啊，跟住擺落嗰啲湯度浸住佢，跟住一大煲湯，跟住配啲魚蛋咁樣噶嘛，即係穿住佢啊。
1: 係。
0: 咁有啲人咧就譬如即打邊爐啊，咪一串串咁樣嘅，咁就擺埋落個湯嗰度，咁就一齊打邊爐。
1: 係。
0: 咁另外咧就有雞蛋炒月餅。咁另外啦，咁就係有啲人咧，呢個有少少創意嘅，因為本身都係鹹嘅月餅啦，咁佢就將佢咧，就加咗牛奶，再加咗啲泡打粉，蒸蒸佢，然後就將佢變成一個蛋糕咁樣，月餅蒸蛋糕。嗱，或者呢個好少少嘅，聽落去好似冇咁奇怪嚇，就係月餅配乳酪，即係其實都係當一啲少少嘅甜嘅元素咯。即系将佢切做一粒粒，跟住之后就再配啲水果，然后再配奇异果、蓝莓，再加啲乳酪。
1: 我觉得如果少少就得，你真系切即系四分之一咁样，应该都 OK 嘅。但系我头先突然间谂到啦，如果香港嘛好多都人哋整啲黄金虾嗰啲用咸蛋黄嘅，
0: 系
1: 如果系用翻呢啲月饼咁样压扁去炒到类似黄金虾，但系月饼味，应该都 OK。
0: 其实都应该 OK 嘅，
1: 系咪啊？
0: 系啦，咁但系就好嘥咯，嘥咗个莲蓉咯。
1: 咁
0: 莲蓉又另外再谂，
1: 或者呢個蓮蓉你都可以壓少少入去，但係個蓮蓉你壓少少落去應該都 OK， 因為你嗰啲黃